0: 他揉了揉眼睛啊，这心跳成了一个了。瞪着李道宗问：“王叔，你说的可当真？陛下，人命关天，这么大的事情，我怎敢胡言呢？陛下不信，可不可以过府您去看一看？好。” 备免，把龙年给备好了。皇上决定亲自去看看，他不信，因为薛仁贵的为人，他太了解了。君臣在一起10来年呢，可以说风雨同舟，同生死共患难，吃喝都在一起。薛仁贵人品极正。 就这么多年，你找不出他一点毛病来。他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是酒能乱性，吃酒带醉，往往这人呢能一反常态，做点过头的事儿。但薛仁贵没有。那祝贺的事情也不止一次，喝醉了的时候也有啊。薛仁贵从来没失过态，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你说你不信，皇叔李道宗哭成这样，他能说瞎话吗？所以李世民真为了难了，就上了龙辇，也半信半疑。简短截说，到了翠花宫，一直赶奔内宫，可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李世民提鼻子一闻，哎呀，这个胃气太刺鼻子了。
1: 又腥又苦，这是什么味儿啊？还有一种酒气。这一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翠花公主就横尸在门口，头朝着外，脚朝着里，一只胳膊屈着，一只胳膊伸着，两腿卷曲，那脸上是血肉模糊，额角一个大窟窿，花红脑袋绷的哪儿都是啊。
0: 一块砚台就在他的旁边，那砚台上也沾满了血迹。李世民一看是妹子，哎呀，心如刀绞一般。顾不得天子的尊严是伏尸大哭。李道宗众人都还在后头看着，待了一会儿就劝陛下善保龙体啊，陛下节哀呀。李世民站起身来，再一打量，嚯！ 再看薛白袍，仰面朝天躺在妹子的凤床之上，把衣服都脱了，中衣还没脱，裤腰带也解开了，鼾声如雷呀，睡得这个香啊！李世民那脑袋都要气爆炸了，都，哎呀，这是真的了。 薛仁贵呀，薛仁贵呀，你当初不是这种人呐？为什么变了呢？哦，我明白了。怪不得说人是有变化的，随着你的地位、身份的改变，你的脾气秉性你也变了。现在当了大官了，官居平辽王啊，哎，吃喝不愁。 保暖生言欲，贫穷起盗心。你见我妹子长得不错，你再加上喝多了，一乱性，你才干出这种事儿来啊！气死朕也！不单他生气，长孙皇后、所有的嫔妃跟皇上来的人亲眼目睹，无不皱眉呀。 把长孙皇后臊得转身退出去了，李道宗在后头紧说：“陛下，这您都看见了吧？这可不是任何人捏造的吧？人证物证俱在，陛下给老臣做主啊！”李世民是拂袖而走，现场没让动。其实您听得很清楚，薛仁贵多咱来过，叫人抬进来的。 布置的假现场啊。你看这人要害人呢，什么手段都有，让你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你再能说也不行。要说这个人是最可怕的，说狮子是猛兽，老虎是猛兽，饿了要伤人，那是饿了他咬人，不饿了他不咬，顶多咬一个人俩人他拉倒了。这人要想害人，害你结结实实的，而且害得你有口难分辨，永世不得翻身。你看岳飞那冤案谁不知道，打岳飞被害之后，死了多少年以后才得以昭雪平反呢？咱们闲言少叙，单说二主唐王李世民回到宫中，坐不时立不时，倒背着双手，脑袋嗡嗡响，两眼往外鼓，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实在是有点气坏了，最后吩咐一声，来啊，点鼓升殿。本来皇上升殿不是说想升殿就升殿的，他有指定的日期，什么三六九大朝，初一十五大朝，不是天天没事就跑龙书案那儿坐着去了，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不是升朝的日子，但是事情出于特殊，所以他下了旨意了。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钟鼓楼齐鸣啊，咚咚咚，在京的文武百官全听着了，一想这怎么回事，皇上升殿了，大概有紧要的事情。文官上轿，武将上马，纷纷进了武朝门，赶到八宝金殿。时间不大，李世民在众人的搀扶下升坐龙椅。文武百官一看吓了一跳，一瞅这皇上这怎么了，这是面色僵黄，浑身颤抖。再看李世民，脑筋都蹦起多高了。百官心里的犯嘀咕，怎么了，有什么大事儿？莫非有什么国家造反攻打中国？莫非哪里发生了战争？莫非燕云十六州战事不利？莫非出现了什么重大的问题？不然皇上从来没这样过呀。空气是骤然紧张。李世民喘了一口气，轻轻把龙胆一拍，各位爱卿，朕把众位找来没别的事情，有一件大事向你等通报。朕已决定杀掉薛礼、薛仁贵，免去他平辽王及一切待遇。话可不多，无形等于重磅的炸弹，嗡！百官，这是什么？把薛仁贵的官职一撸到底儿，贬为庶民，而且还要杀他。薛仁贵怎么了？那么大的功劳，谁不知道啊？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文武百官无不震惊啊！左班丞相魏征怀抱象牙护板站在品级台下，一听就是一愣。别人没敢说话，魏征不能不说话呀，这是历史上的名人呢、啊，专门犯言直谏，有什么说什么，跟皇上不分彼此。故此在历史上，魏征属于贤相之一，李世民也属于明君之一，这君臣都凑到一块儿了。魏征稍愣片刻，赶紧出班跪倒，高举象牙虎板呐、啊：“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魏爱卿从速奏来。陛下，老臣没听明白。”请您再重复一遍您刚才说的什么啊，也许朕的心情紧张太激动没交代清楚。

你们都听着，是怎么回事？这皇上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强调我不信。恐怕我说这话你们都不信。我到翠花宫亲自看了，我妹子横尸在地，薛仁贵躺在凤床之上。因此，我向尔等通报，你等不信，现在奉旨，全都去看看，看完你们就信了。八大朝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五府六部，领旨之后，好像参观似的，拉着大队，赶奔翠花宫，李道宗陪着。大伙看完，全傻了。哎呦，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这真是哎，这薛仁贵他怎么干这事儿？这，哎呀，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哎呀，太不像话了！难怪陛下如此震怒，该死该死！这，有的是这么说的，可有一部分人有不同的看法，以魏征为首的不相信。你别看看了，魏征心里的一翻个，什么原因呢？薛白袍不是这种人啊，绝对不是。看他睡得那么香，似乎发生这些事儿，他还不知道。薛仁贵怎么进的翠花宫？他怎么到的成亲王府？哦，听皇上说，成亲王李道宗请他喝酒，所以他去的。他怎么能见着翠雍公主干出这种事儿来呢？这事儿是绝对绝对不可能。你就说出什么来，我也不信。但你不信，翠雍公主死了，的确是被砚台把脑袋给打漏了。那么不是薛仁贵干的，谁干的？他爹李道宗干的，也不可能。李道宗怎么能无缘无故把自个儿亲生女儿给打死呢？他们的父女感情非常好，没有不知道的。这有什么原因？莫非还有第三者不成？那第三者是谁呀？什么原因？那么聪明的魏征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想说服皇上，没词儿。你就说不可能，皇上问你为啥不可能，你说，张口结舌。魏征等人这心里的乱成麻团一样。回到八宝金殿，李世民问：“怎么样，爱卿？你们都看了吧？”“陛下，我们全看了。”“因此朕做出这种决定，你们就不感觉到意外了吧？”来人呐，将薛白袍用凉水解过来，推到法场开刀问斩。杀！这回魏征有词儿了，二次跪倒：“陛下，刀下留人。”魏爱卿：“这为什么？”陛下请讲。薛仁贵现在人事不行啊，那么也就是说，与法律手续不符合呀。起码来说，他得招认口供啊！现在他一句话没说，也没签字画押，也没招任何的供，糊里八度就把他杀了，恐怕这事儿不行吧？按照我们大唐朝的律例，实行不通啊！卿言之有理，好，现在我就交到有司衙门。要审清问明，冯世刚，臣在。冯世刚答应一声，赶紧来到御案前边，躬身施礼：“臣参见陛下。”这官儿，方赤乌纱，身穿蓝袍，一看，正三品。正三品那官在京里头来说呀，那小的可怜了，上八宝金殿的，
那都是一品二品的大员。

0: 那都是国公王爷千岁，他这官可以说是最小的。那他是什么官？三法司正堂。三法司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个衙门合在一块儿，这么个主审官，专门审理重大案件。 你别看官小，权力可挺重。而且这个冯世刚，两榜进士出身，学识渊博呀。这人为官比较廉政，办事情公平，官声甚好，因此魏征看上他了，把女儿许配给他了。他还是魏征的姑爷。 文武百官对他的印象也不错，李世民对他也颇为信任，准备想提拔他的官职呢。冯世刚，臣在，我把薛礼案交三法司审理，你一定要审清断明，既不准屈枉人，也不准放纵恶人，你明白吗？臣明白，下殿去吧。 旨意传下，代表皇上审问薛仁贵一案。冯世刚从八宝金殿下来，回到三法司公馆里头，冯世刚把圣旨供上啊，这心里就堵个大疙瘩呀。刚才上翠花宫，他也去了，现场他也看见了，皇上怎么说的，他也听见了。 怎么个形势，他心里也有数了。他可不傻呀，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在官场这么些年，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呀。他心里就盘算着，看着没，我要倒霉呀，我要倒霉呀！哎呀，薛仁贵呀，薛仁贵呀，你究竟是冤还是不冤呢？ 他分析了一下，我跟薛礼没什么交情，但从我老岳父那儿，从其他人的嘴中，我得知薛仁贵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而且正的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上的。你旁的人说正还有点毛病，薛仁贵几乎是个完人，没毛病。你就没听说薛仁贵干过什么？居官多年。
1: 不义之财绝不娶，不义之财绝不动。为官清廉，良袖清风，而且不管见着任何人，一点都不小瞧。你多大的官，他也不巴结你。所以这个人叫人非常称赞。他这个人品质那么好，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冯世刚的心里。 跟他老岳父魏征想的一样，但不可能。你说这现场亲眼目睹，这又作何解释呢？嗯，方才万岁说了，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让我审清问明，既不准屈枉人，也不能放纵恶人。那么也就是说，不能冤枉了薛仁贵。哎，但薛仁贵做了这个事儿，也不能把放纵他，也不能漏掉他。
0: 我怎么审？他正发愁他夫人来了。夫人呢？魏征的女儿，也有学问。一看老爷愁的那五官跟包子差不多少了，也听着点风声，夫人不放心，来看看他。老爷，究竟怎么回事？哎，夫人呐，是怎么回事？
1: 现在我是泰山压顶啊！你说这案子我怎么跟审法啊？那么依老爷之见呢，夫人，这我跟你说，我不相信薛仁贵能干出这事儿，其中必有冤情。但怎么冤，我也说不透，我也不是神仙，我也不会那么掐算。但是万岁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了。 我要审问的稍微有点不公，屈枉了一点人， 我心何忍呢？再者，一说，我看成亲王李道宗，人家李道宗是原告，李道宗哭成那样，那是一国的太上皇啊，为了给他女儿翠云公主报仇，才告的御状。那么也就是说，我要给薛仁贵放纵了，我就得罪了成亲王。你说我怎么办？哪头我惹得起？
0: 哎呀，这件事情都把我愁死了。老爷，我看您不必发愁，秉公而断，咱不管他是谁，他成亲王也好，平辽王也罢，您一碗水平端，依旧是一二就是二，把薛礼换明白过来，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再深入调查，我看不难把此案审清。嗯，也只好如此了。夫人说的极对。
1: 来人呐！有，准备醒酒汤，把薛仁贵灌醒啊！现在把薛仁贵在翠花宫已经抬到三法司来了，现在是犯人了，那面给灌了醒酒汤，得让他醒酒，不有个过程吗？冯世刚正在这屋转悠这功夫呢，报事的进来了，回大人，成亲王来了。
0: 哎，谁？成亲王李王爷过府来看你来了。哎呀，这，请，哎，等等等等等，我收拾收拾。冯志刚一合计，成亲王能到我这儿来看我来，日头在西边出来了。人家贵为一国的太上皇，我是小小的三品官，那怎么比呀？ 他回忆起来，就在朝堂上见着成亲王不止一次，给成亲王问安，成亲王眼皮都不了，哼都不哼，根本没拿自己当回事儿。那怎么今儿个一反常态，过府来看我来了？哎呀，恐怕其中必有隐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 稍后请继续收听。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案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三法司郑堂，冯世刚。正发愁呢，成亲王李道宗来了。这就好比一国的君主来看望臣子，咱也比喻的不太正确吧，好像这个省长啊到科长家里来了，这玩意儿受宠若惊啊。冯世刚手脚都没地方放，赶紧命令快收拾房子，把这客厅啊，本来那客厅干干净净的，撒点花露水，再把王爷熏着怎么办，把那没用了的那红毡子都拿出来铺到地上，快点都准备，手忙脚乱都准备好了。夫人回避，夫人不能再近前。冯世刚赶紧起身迎接，结果成亲王没走正门，在后门来的，这又转到后门才看见，真是事出意外啊。他发现李道宗穿了一身便装，王冠龙袍都没穿，穿一身便装，好像买卖家大掌柜，坐着一辆普通的轿车。那个轿车不是桑塔纳，也不是林肯，是什么车呀，就是前头牲口拉着，后边像轿子是那样颤颤巍巍的那么一种车，坐着挺舒服。上了年纪的人呢，出远门一般都坐这种车。一个车老板，四名王冠，没有其他的人。冯世刚赶紧跪倒在地迎接王家，起来起来起来，世刚啊，起来起来起来，我有话跟你说，往里请往里请。王爷您怎么事先不说呢，仓促之间

0: 都没准备好，我应当好好的接待接待王爷。哎呀，这都是小事儿，本王不拘小节，不要提这些事儿。也跟冯志刚特别热乎，拉着冯志刚的手，携手揽腕走进厅堂。到这，冯志刚哪敢坐着，正座让给成亲王。李道宗一挥手，让其他的人都退出去，屋里就剩下他们君臣二人。志刚啊，你坐下。哎呦，王爷在此，臣哪敢就坐？哎呀，在你家里头，快坐坐坐吧，坐下我才好讲话。冯世刚不敢实实拍拍坐那儿，那屁股粘着椅子脚，准备随时站起来好答话。这成亲王二话没说，是放声痛哭，把冯世刚给哭傻了。他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这成亲王哭的能有十几分钟啊，老泪纵横。冯志刚实在受不了，这才过来。王爷，王爷节哀，王爷保重龙体。哎呀，世刚，我女儿死的太惨了，你看见没？臣亲眼目睹。你说惨不？是够惨的，薛仁贵呀，薛仁贵，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他怎么能下得了这种毒手啊？哈哈，女儿啊，我石刚啊，我来不求别的，皇上派你审理此案，让你一碗水平端，把事情呢问清楚。我也是这个意思，世刚啊，你是两榜进士出身，官声甚好，你审的那个特殊的案子不在少数，经验丰富，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本王的一片心呐。无论如何，得把薛礼问成死罪，给我女儿报仇啊！是是是，王爷请放宽心，人证。物证俱在，不怕他薛仁贵不招供，我一定审清问明，秉公而断。好吧，这我相信呐、啊。石刚啊，这点薄礼你收下吧。薄礼，成亲王说着，在袖筒里头拽出个礼单来。那礼物还没送来呢，你先看看这礼单。冯世刚懵了，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成亲王非往他手里塞，他没办法接过来了，用眼睛瞟了一下，他就看清了那么几句话：东珠十颗，赤金如意两对，黄金万两。再往下什么他没看。冯世刚这个脑袋唰一转个，哦，明白了，明白了。现在可以断定薛仁贵冤。这李道宗心里头没鬼，给我送礼干嘛呀？当然你是原告，你疼你姑娘，你姑娘被人打死的，理直气壮啊。人证物证都在这儿呢，你用得着走这过程吗？为什么给我送这重礼？难道说就为给女儿报仇？你不送礼，我也得是那么问呢。看出来贼人胆虚呀！哎呦，这事更麻烦了，麻烦喽！说什么不能收？冯世刚跪下了，把礼单高高举过头顶。王爷，臣不敢收，您拿回去吧。这是万万不可的。我一定秉公而断。审问案子是我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我干嘛要受理呀？王爷，您这份心我领了。哎，世刚，世刚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本王给你送礼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疼我女儿，我也希望你一下把这案子定下来，不要拖泥带水，也仅此而已呀。你可不要有其他的想法啊，收下吧。 啊，王爷，我不敢收。倘若万岁，哎，万岁是谁？万岁是我侄儿，我是他叔叔，我是一国的太上皇。他妹子死了，他不难过吗？嗯，万岁要怪，就怪我。你还怕什么？那我也不敢收，我用不着，我该怎么问我就怎么问。王爷，您放心吧，实实在在，我不能收。嗨，你到宗基了，拂袖而起，方世刚，个不识抬举的货，莫非本王还打你的溜须吗？哎，我一国的太上皇。还要走你的门子，求你提拔不成吗？哎呦，王爷，吓死我了！臣罪该万死，只是这什么？我给你送的少是不是？你挑理了，还想多要点是不是？哎呀，吓死臣也不敢，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礼单先交到这儿，明天东西全给你送到府上。我就要求你一夜之间把案子定下来。如果薛仁贵不定成死罪，本王绝不饶你。说完了，气呼呼转身就走。冯世刚也忘了送了，就在那儿跪着。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冯世刚左右的人过来了：“老爷，老爷，王爷早走了，您还在这跪着干什么？”哎呀！冯世刚站起来了，看了看李丹，都眼晕，这可怎么办？显而易见，薛仁贵冤呐！我要把薛仁贵定成死罪，一是良心上过不去，二一个，我这官就算完了，我叫什么清官？再说薛仁贵那些好朋友都是功臣宿将啊，扫北王罗通、驸马秦怀玉、周清八名御总兵，还有朝廷的元老程咬金、尉迟敬德等等等，能答应我吗？我老岳父能答应我吗？但是这成亲王我惹不起，看那意思，这老家伙豁出去了。他要在皇上面前稍微歪歪嘴儿，我一家人都活不了啊！哎呀，官儿难当，官儿难当啊！正这时候，夫人又来了。夫人知道成亲王来了，回避了。成亲王走了，夫人又来。老爷，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夫人，我倒了霉了，是怎么回事？你看看李旦。夫人呢，比冯志刚还镇定。看过李丹之后，揣在袖筒里头了。夫人，你这是干什么？我现在就赶奔丞相府找我爹去。这个事儿跟我爹说明白，问问爹，这份礼是收是不收？问问咱爹，成亲王送这礼什么目的？你等着吧。我马上就去，夫人，不行不行，不，使不得，使不得呀！老爷，为什么使不得？你想想，我那岳父老泰山，太心直性梗了，在皇上面前无话不说。你要把这件事情一公开，他肯定拿着礼单去找皇上。不管怎么说，皇上。是李道宗的侄儿啊，人家是一家人呢、啊。夫人，你别忘了，叔不兼亲呢、啊。也可能皇上表面上向着咱们，啊，向着咱们说话，狠狠地责怪成亲王。说实在，他能把成亲王如何？顶多说他老糊涂了，顶多说他不应该这么办，下不为例，仅此而已。啊！成亲王翻回头恨咱得恨成什么样？连我老岳父都不能得好啊！夫人呐、啊，官场之中的事情就是战场啊，错综复杂呀。 使不得，使不得！别把我老岳父牵连到里头了，咱自己的梦自己圆吧。那么，老爷一米之见呢？夫人，我这么想的，你听听对不对啊？那个现场你没去，我去了。就这个案子本身来讲，薛仁贵准死无疑呀、啊。人证是成亲王，物证死尸，薛仁贵还在现场，就是怎么来说，薛仁贵这个案子是翻不过来呀、啊。咱也不管其中有什么隐情吧，皇上的意思也肯定了，他不肯定为什么传旨要开刀呢？不是我老岳父动了一本，叫取他的口供，就把他杀了。所以说这个案子翻不过来了，不如什么？不如咱们就顺水推舟吧。薛仁贵死也恨不到咱头上，我是没有办法呀。哎，也许他不去，我只好就这么断了。这样呢，还不得罪成亲王，万岁也不能怪我。就有些人恨我。也没有办法呀，我秉公而断呢。那些人都是明白人，能归罪于我吗？夫人，你看这呀，老爷，我听你说这话含糊其辞，你要和稀泥呀？莫非这份小小的礼单你动了心了吗？原来我认为你是个读大书的人，两榜进士出身，铁面无私。今天我通过这个事儿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是豆腐进士啊，你是畏惧权势啊，你也要随声附和，你这种人我嫁给你干什么呢？离婚。那阵有这词儿吗？哎，意思是这么意思，两口子还干起来。冯世刚最后气得把桌子也推翻了，老娘们之家少管男人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你少说废话。哎呦，家里的闹得窝里反呐，大伙儿来劝了，别打了，别打了。后来把夫人呢劝到内宅去了，夫人呜呜直哭。当然礼单也没带着，又扔到桌上了。冷静下来，冯志刚一琢磨，就得这么干了，就得这么干了，没有第二条路走啊。这也正所谓良心丧于困地呀。李丹他锁起来了，然后问薛仁贵醒酒没？回老爷，刚醒酒。传点下面升堂。什么时候升堂？按现在钟表说晚上7点钟了，要升夜堂。夜堂的审问肃静，没有干扰啊。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冯世刚满身官服。来到三法司正堂，也是三法司正堂可厉害呀！您见过那开封府那威风，不次于开封府。八般仁义分立两旁，120名战堂军，盔甲全身，手执长枪大刀，两旁边点起灯球火把，亮紫幽松，跟森罗殿相似。正中央供着皇王圣旨，撤座是他的公案。那冯世刚还有点派头呢，稳稳当当升坐公位，行名师爷、执笔的先生两大溜站在他身后，还有4个做记录的。他看了看，都准备好了，来，带罪犯薛仁贵。带罪犯薛仁贵，带罪犯薛仁贵。时间不大，薛仁贵被人架着来到堂上。到现在，薛仁贵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脑袋疼得一蹦一蹦的，脑浆子都要爆炸了。因为那个酒里头有毒啊。薛仁贵还回忆呢，怎么回事？呼啦巴吐的，我离开家到京城。走到半道遇上个王官，说成亲王请我过府饮酒，本来不想去， 后来情面难却，我去了。王爷对我不错，把我让进去，设酒款待。我就喝了3杯两盏呢，可能是3杯。喝完了，我觉着头沉，人事不省。也不知道睡了多少半天，怎么这一睁眼把刑具给我带上了？我犯了什么法了？莫非在梦中不成吗？可又不是梦。脑袋也疼，这心里也难受。正在胡了八秃的时候，升了堂了，把薛仁贵带到堂上。仁贵抬头往正中一看，供着明晃晃的皇王圣旨，往侧坐官桥坐着一位官长，40挂零，3绺黑胡，方赤乌纱，蓝袍，两旁边全是皂隶，跟八般人一样。薛仁贵这心唰一下就缩紧了，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刚一迟愣的时候，冯世刚啪把桌子一拍，刀！薛仁贵，你愣什么？圣旨在上面，你还不参王拜驾吗？两旁一喊，还不拜读圣旨吗？薛仁贵赶紧双膝跪倒，这就好像见着皇上一样。行了君臣大礼，然后冯世刚把桌子一拍：“薛仁贵，这儿跪！我现在正式通报你，你别觉着你是平辽王，别觉着你是一品的命官，现在你百麻不是了。我已奉旨撤销你一切职务，你现在就是普通的罪犯，你就是普通的黎民百姓了。你听明白没？”哎，你要觉着不服不忿，你可有苦头，懂不懂？跪下，跪下，给老爷磕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在这地方，龙盘着，虎你得卧着。你有天大的能力，你也施展不了了。说到这儿，咱有个小插曲。有一本史书上详细记载过，京中大帅岳飞，12面金牌调到临安，那也是三法司审问的。那个岳飞多了不起，指挥千军万马，800破10万，会战诛仙阵，要迎请二圣回銮。可是据记载上，岳飞在公堂上两腿都哆嗦呀，吓得。您不相信吧？失职这是事实，薛仁贵也不例外呀。他是人呐，你看有那个官位在着那儿，那行，现在什么也不是了，任人摆布，能不害怕吗？薛仁贵心里直翻个，浑身皮肉直颤抖，因为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规规矩矩跪在冯世刚面前。罪民叩拜大人，这就对了。薛仁贵啊，你把你的所作所为还不如实的讲出来吗？
1: 大人，您叫我讲什么？
0: 胡说！你干的什么？还用本官给你讲吗？我且问你。你不在山西绛州龙门县粉溪村大王庄，你来到京城何故？什么原因？
1: 大人容禀，那是万岁降旨，让我进京陪王伴驾，故此我才进的京。
0: 往下说，那么你进京之后为什么不面见天子？你上哪儿去了？
1: 我有下情回禀，路上遇上一名王官，是成亲王府的。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成亲王要请我过府饮宴，因为成亲王是一国的太上皇，我不敢驳他的面子，因此我转过荷花大街，到了成亲王府。
0: 这不就往下说呗？进了王府怎么样？
1: 王爷对我非常好，招待的也非常隆重。此事在酒席宴前，我喝了3杯两盏， 就人事。

0: 不醒了。什么？你往下说，怎么着？喝了三杯两盏，你就人事不醒了？正是，嘿嘿，笑话。普通人喝那么点也没事儿，谁不知道你薛白袍是海量？你喝两缸，我看都没事儿。那么喝几杯，就什么都不懂了。你这是搪塞之词啊。那么以后的事儿你都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我实实在在不知道。那我替你说吧，你吃酒带醉，晃晃悠悠站起身来，非要看看成亲王李道宗的王府修建的怎么样。王爷陪着你转来转去，转到翠华宫。你问这是什么地方？王爷说是他女儿翠云公主住的地方。你非要进去看看，王爷没办法陪你进去了。你见着翠云公主，容貌出众，你酒后乱性起了淫心呐。正好这会儿成亲王有点事情离开了。你干了些什么？我说薛仁贵啊，你兽性发作，你要强行无礼，把公主搂抱在怀，阴间不允。你把公主用砚台打死了，我这事儿你知道啊？薛仁贵听完了，当时惊呆了，能有三分钟没出来这口气儿。大人，冤枉，冤枉啊！这些事情我的确没干过，没干。你不什么不懂了吗？这没干你怎么能懂的呢？薛仁贵呀，我告诉你吧，皇上都过府验尸，亲眼目睹，文武百官，包括本官在内，已经勘察了现场，事有事在，人证物证俱全，岂容你抵赖？薛仁贵，现在要你一句话：如果你老老实实的招了供，免得皮肉受苦啊！你要强词狡辩，一概否认，你可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有道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到了这一亩三分地，我也得把你融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 童宝，
2: 啊，
1: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2: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1: 嗯，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2: 蜻蜓、蝴蝶。
1: 还有呢？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他来自德国，中学时一段偶然的经历让他与中国结下缘分。
3: 我觉得是中国是比较现代，发展得很快，所以我有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2: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当代社会的开放包容，让他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
3: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然后每个地方、每个省、每个城市也是完全不一样，也很多不一样的文化。中国人很热情，对外国人好，我们真的互相帮助。
2: 在中国和德国之间从事贸易工作，让他感受到两国之间密切的联系。
3: 我觉得中德友好非常重要，两个国家在经济、在文化很多方面都很好的合作。
2: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德国友人薛提芬，中国开放发展充满活力和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德国友人薛提芬来自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体验了在中国生活的快捷便利，希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更加顺畅，两国关系越来越好。日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对薛提芬进行了专访。
3: 我叫 Stefan， 我有中文的名字是薛提芬，我来自于德国特里亚，我住在中国8年，我在贸易公司在上海工作，我本科在德国读书，然后我在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读了 MBA， 去年刚毕业了。
2: 薛提芬和中国的缘分始于2000年，他在读高中时作为交换生到中国香港学习了一年，也有机会走访了一些内地城市，发现中国是个现代化的国家，处处充满活力。
3: 我26年前是第一次来中国，那一年我也有机会来了深圳、广州、上海等等。那个时候我因为我没来过中国，我没来过亚洲，所以是我第一次。所有的信息是我从新闻拿到，但是我发现了我来了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是中国是比较现代，速度很快，发展得很快，所以我有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来香港，我不会讲粤语，但是我住在香港几个月，我很快学了粤语，然后我去了深圳、广州跟别的地方，我去了成都、上海等等、北京，我慢慢开始学普通话。
2: 薛提芬还记得2000年，他作为交换生第一次从香港坐绿皮车到北京，在北京的一户家庭生活了几周，他们不仅给他做各种美食，还带他去参观名胜古迹。中国人的友好热情让他感到很温暖。
3: 我有一件难忘的故事，是2000年的时候，那一年我从香港坐绿皮车到北京，28个小时，然后我买了硬座的车票，然后我买了很多方便面，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可以在哪里买食物。我也是交流生在北京，在本地学校，没有外国人，全部也是普通话，这个是文化的交流。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很本地家庭住了2-3周，因为他们的英语不特别好，然后我的普通话也不好，但是我们也可以交流，我们有自己的方法，比较温暖的方法沟通。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忘的故事，他们每天 多好吃的北京本地菜。他们带我参观，然后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他们带我参观故宫、长城、天安门广场等等，我很感动。
2: 中国给薛提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于是他在德国读大学本科期间再次回到中国实习。

0: 薛提芬感到中国发展很快，能从中学到很多国际经济贸易方面的实践知识。
1: 我本科在德国读书，专业是国际经济。我也有机会来了中国3次，我是实习生。中国发展的很快，然后一直都变化，我觉得我可以学很多。我的经历我也可以贡献在中国，也可以帮中国更发展。
0: 大学毕业后，薛提芬在德国、荷兰、新加坡工作了几年，而中国一直让他难以忘怀，几乎每年他都会来中国。2017年，薛提芬开始到中国定居，先后在广州、上海工作，时常能感受到中国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的温暖。
1: 2017年到2020年，我住在广州；从2020年，我住在上海。我印象最深的方面是中国人很友好，然后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好。我觉得最感动的事情是2017年的，我刚搬到中国的时候，我在广州，然后我迷路的时候，我碰到中国人，然后中国人路人，他们问我为什么你迷路，你要去哪里，然后我要去火车站，但是我找不到，然后这个中国人他们带我去火车站。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很热情，对外国人好，我们真的互相帮助。
0: 薛提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建筑情有独钟，在中国生活多年，中国美食的博大精深也让他养成了一个中国味。
1: 我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美食。我喜欢喝茶，早上我喜欢喝茶。如果我在香港，我在广东，在餐厅吃点心，我喜欢喝铁观音。在上海，我喜欢吃小笼包，杭州小笼包跟上海小笼包也不一样，我也非常喜欢吃。但是我也非常喜欢重庆吃火锅，但是如果我在重庆吃火锅，我吃了微微辣，因为是太辣的，但是非常好吃的，所以我已经完全适应了。我觉得有时候我去德国我不太适应，因为德国人喜欢吃面包，我也非常喜欢吃面包，但是早饭面包、晚饭面包，我觉得在中国，你们的美食丰富一点。我喜欢书法和古老的建筑，比如说我住在上海，我觉得上海跟北京的一个特色，古老的建筑很多，在北京，对，在比如说西安也有，然后别的城市也有，是一方面你有古老建筑，但是你也有现代的建筑，可以是对面。这个对一个城市也很漂亮，我觉得。我们在德国也有古老的建筑，但是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的亚洲，我老家，我的北京是欧洲，我觉得是很有兴趣看。
0: 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这让薛提芬有着不断探索，去发现惊喜的乐趣。
1: 我喜欢上海、杭州和广州，非常喜欢。对，因为中国面积很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然后每个地方、每个省、每个城市也是完全不一样，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因为看一下你中国在哪里，比如说东北的传统跟华南的也是完全不一样。我来过北京，我知道北京文化跟上海跟别的城市的文化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我自己学中文，我自己学普通话，然后如果我去出差的话，我非常喜欢跟比如说出租车的司机沟通，然后我问他们你们的特色，在本地的特色是什么，你是哪里人，你做什么，所以我可以学了很多。如果我跟我的客户跟合作伙伴在外国跟他们沟通，我可以告诉他们中国怎么样欢迎他们来中国。
0: 在薛提芬看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不断取得科技创新突破，发展潜力巨大。不仅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国很多地方都充满机遇。
1: 当然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高铁、移动、支付、外卖和快递，我觉得很方便。目前去北京出差，我早上8点出发，然后我12点到北京南站，所以变了很多，方便很多。我手机上我有很多本地APP 叫外卖，然后我买火车高铁票，然后如果其他的门票我也可以买。我觉得 APP 比较方便。我喜欢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欢迎外国人，然后上海对我们外国人充满机会。然后我觉得在中国工作机会不一定是在大城市，但是因为发展的很快，在其他城市也有机会，比如说在安徽，在合肥也有很多汽车行业的机会。
0: 薛提芬多年从事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工作，他感受到中国制造的手机、扫地机等小家电因质量过硬，在德国乃至欧洲越来越受欢迎。
1: 我现在做外贸的进口跟出口的，进口是德国跟欧洲设备、机械、机器，我们的出口是采购中国产品，我们找工厂，然后我们看质量，然后我们的客户是在德国。德国人跟欧洲人喜欢中国小家电、手机、做家务的小地机，我觉得所有的电子产品最重要是质量好，如果质量好然后成本比较低，很多人有兴趣买。
0: 对此，德国浩廷定制解决方案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约尔格谢尔指出，
2: 中国制定了非常长远的规划，在一些领域中国已经是市场引领者，比如自动驾驶、半导体和微芯片以及人形机器人领域，中国无疑已经成为世界上的重要大国，中国也正承担起这份责任，推动世界实现更加良性的互动，让我们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共同开展商业合作。
0: 薛提芬说，德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德国人严谨，时间观念强，很准时，而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团聚。
1: 德国文化跟中国文化是不一样，德国节奏偏慢，中国速度很快，德国人是比较传统的，中国人适应跟变化比较快，然后比较开放的，德国人是比较保守的。我不要说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但是德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也有一样的，比如说德国人跟中国人也是认真的，也是热情的，然后我们中国人跟德国人觉得家庭很重要，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德国人很尊持，中国人觉得我们德国人最重要是尊持，然后中国人我觉得你们非常重要是团圆，比如说你们跟家庭跟亲戚一起吃饭等等，我觉得可能比德国人西方国家的人觉得更重要，但是我们圣诞节可能我们团圆一个晚上一两天，你们时间可能比较长，然后你们会午饭一起。

0: 然后如果我真的需要，比如说工作的时候我需要帮助，我觉得在中国比较快，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合作伙伴，不一定是签合同，不一定是真的是合作伙伴。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我定住在上海，然后如果我在别的省、别的城市，我找一个人，一个商务人，我觉得在中国比西方国家比较快，可以找到。一个是新人，但是新人我觉得中国新人很重要，但是德国新人也是非常重要，真的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是中国人比较开放的跟我沟通，比如说我去别的城市，然后我可以问朋友，朋友可以介绍一个本地人给我，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一起讨论交流。我觉得机会在中国比其他地方更多，中国人比较有兴趣跟别的人沟通。因为中国人很欢迎外国人，中国人也很热情、很温暖的。这个温暖的不一定是你是我未来的合作伙伴，最重要是慢慢开始信任、互相帮助，以后可以合作。
1: 中德建交50多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国，两国产业深度融合，合作基础不断巩固。德国工商界人士表示，中国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为全球企业提供稳定预期，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深化国际合作注入确定性。德国菲尼克斯电气集团首席运营官乌尔里希·莱德克说，中国未来产业创新攻坚成效突出，发展前景广阔，希望能够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2: 过去这些年，中国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们在中国多个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并计划继续扩大投入。因为中国市场展现出非常稳健的可持续的发展态势，我们30年来始终对中国保持乐观，这种乐观从未动摇。
1: 薛提芬认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需要高级别互访，还需要民众之间的交流合作，增进互相理解与信任。
0: 我觉得中德友好非常重要，两个国家在经济、在文化很多方面都很好的合作。这些年我发现了更多的德国人来中国是商务出差、旅游，然后很多中国人去德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觉得所有的人，我有同事，他们不是东京里，他们不是定里，但是他们也有机会来中国参加，比如说中国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每年11月份。如果我们在德国有展览会，我们的中国同事他们也有机会去德国参观，保持合作，因为互相理解是很重要。一方面的是工作，但是一方面的也是理解文化，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1: 对此，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主办方德意志会展公司董事会主席约亨·科克勒表示，
3: 中国有非常非常优质的产品，中国工程师高度敬业，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我希望我们继续保持良好的国际贸易与交流，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非常重要。作为会展行业的从业者，我坚信全球贸易和交流的重要性，德国、欧洲和中国都能从中受益。
1: 从2023年12月起，中国开始对德国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目前，持普通护照的德国民众无需签证即可来华经商、旅游、探亲访友和交流访问，最长可以在中国停留30天。薛提芬的父母来了中国很多次，都很喜欢中国。
0: 我的父母来了中国很多次。因为更方便，他们可以来一两周，一两周以后他们回德国很方便。他们第一次来中国是2005年，然后他们也去过了很多地方旅游。我之前住在广州，他们来了广州，然后他们也来了上海很多次。他们非常喜欢中国。我爸爸是德国人，我妈妈本来是墨西哥人，他的亲戚我的亲戚在墨西哥，他们也来过中国，他们也非常喜欢。

0: 划。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喜欢再来。
1: 薛提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中国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中国的环保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在很多很多很多地方，在全国城市比较绿色，有很多花，环保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比如说在上海有很多公园，越来越多的公园，我们可以在公园也骑单车，也比较安全。我非常喜欢跟我小孩一起玩，一起做运动，一起跑步等等。
1: 今年是中国农历马年，薛提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就属马。他说德国人也很喜欢马。
0: 因为我儿子今年是12岁，所以他也是马，不马的，对对对。我觉得最好的礼物是我是十号爸爸，然后我支持他，我鼓励他。我觉得这个是最，不一定是礼物，但是我觉得是必须的这样。我们也爱马。在德国有很多地方不是大城市，是比较小的地方，不一定是农村的，但是是小的地方，比较多的农民也有马。然后我们德国人喜欢带家庭带小孩去一个农民的地方农场，然后可以骑马过了比较开心的时间，很温暖的感觉。
1: 薛提芬说他和家人在中国生活得很开心，他想继续留在中国。
0: 我希望我继续有机会可以待在这里，因为我觉得中国对我很好，然后我可以小小贡献你们更发展。我的家庭非常喜欢住在中国，小孩成长得很好，所以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喜欢继续留在中国。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2: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6: 看着脏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 近年来，人工智能话题热度高起，人工智能家连续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智能经济也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被首次提及。
8: 能够把聪明的大脑用在这个需求更强烈的技术场景里面，我觉得才是这个说我们能够把 AI 去用到更广阔的产业当中的一个前提吧。
9: 通过人工智能的介入啊，希望以后的00后啊，就像打游戏一样去种地，让农业生产的心态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10: 其实我从失明到现在，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或者说有点奢侈的期待，希望我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工作，
11: 能帮他们从不可能变成可能，陪着他们走得更远，是我们

0: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在今年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表示，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开启一个人工智能创业项目，这就是当下流行的 OPC 创业模式。 OPC 是一人公司的英文缩写，只借助 AI 工具，个体便能独立完成过去需要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这里的一人也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的字面意思，而是指被 AI 赋能的超级个体或几个人。当 AI 成为同事，当虚拟世界运行的代码遇见真实的世界，一群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塑技术的边界。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有一群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去年8月入驻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的创业者红月，是社区启动后第一批入驻的创业者。由于项目还处在早期阶段，它也是名副其实的 OPC 一人公司。
1: 我平时其实会坐在这研发，然后坐在这里完成一些财务或者是决策类的工作。
0: 一到工位，红月就向记者介绍起了他的 AI 伙伴，一个名叫小泰的智能助手。在他的电脑里还有不少不同功能的智能助手，帮助他在过去6个月里从零到一搭建起了公司和产品原型。
1: 我过去其实只是个算法工程师，主要是会一些算法类的代码。那其实开发网站的这种全栈的能力要求在之前是不具备的，然后但是在跟 AI 互动过程中，我发现好像是 OK 的。
0: 出生于1998年的红月，硕士毕业后加入了一家传统能源公司工作。在工作中，他敏锐发现 AI 可以为各行各业深度赋能，所以他想搭建一个平台，让有技术需求的单位或者个人和掌握 AI 技术的超级个体们在他搭建的平台上进行可靠的技术交易。于是他辞职开始了一人创业，现在在他搭建的产品雏形上已经有了首批的注册用户。
1: AI 存在包括它各种降低认知门槛的这个赋能，会让我不会觉得好像因为缺乏经验某些事情会有卡壳。
0: 和红月一样，北纬 AI 社区内集聚了几十家处在创业早期阶段的小团队，他们对这波 AI 潮的新机会充满期待。这些小格子间可能有的真的只有一两个工位，但并不影响他们用 AI 改变世界的梦想。2000年出生的韩家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AI 创业者。留学回国后，学习 AI 材料学的他和团队的几个小伙伴们一起，正在尝试用 AI 提升传统行业的效率。他们选择了一个很接地气的方向，用人工智能去服务水泥厂。记者就跟随韩家乐一起到山东一家他已经服务的水泥厂调研。
2: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新做的一些混凝土的项目，就会有人去既懂这个 AI 的人，然后也懂这个材料的人，然后去在这个现场去和现场的工艺工程师进行这个非常紧密的对接，然后短的话十几天，长的话就好几个月，去在驻场和这个工程师进行一起讨论这个如何把 AI 技术用到生产，然后把整个架构给搭起来。
0: 经过前期的驻场调研，韩家乐和这里的技术团队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告诉记者，在厂里他要跟师傅们一起爬预热器，看堆料厂，摸原材料，这些都是日常。当实验室里的试管变成了真实的生产容器，很多原有的经验都要打破重来。
3: 因为在实验室里它是这样小的一个机器，在这个地方粉磨，然后像这个的话它就会这么长，然后在这里粉磨，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在这个配比和这个生产过程的参数都

0: 在这个智慧控制大厅内，韩家乐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为这个水泥厂定制的智能体，它能超越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帮助每一批次的水泥原材料找到最佳的成分配比。团队算了一笔账，这个智能化的配方管理系统一年就能给水泥厂节约上千万的成本。水泥厂工程师对此十分满意。
1: 通了一个好的成果应用之后，我们企业也尝到了这个 AI 这种智能应用的那种甜头，更加坚定了我们在推 AI 智能这个工作的一种决心。
0: 在老师傅们的认可中，韩家乐也找到了自己学习技术的价值。
2: 能够把聪明的大脑用在这个需求更强烈的技术场景里面，我觉得才是这个说我们能够把 AI 去用到更广阔的产业当中的一个前提吧。
0: 这群年轻的零零后创业者们在热情之外脚踏实地的努力，他们经常聚集到一起喝杯咖啡，参加个沙龙。这些看似单打独斗的一个个创业者们，在这个生态社区里可以共享办公环境、算力资源、对接客户和投资人。这里也像一个创业者之家，为每一个有创业梦想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点。每一个模型创新的背后，是他们希望用技术让各个行业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愿望。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的创业者罗仁豪在办公室的墙上写了这样一行字：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
3: 我们都是年轻人，然后我就希望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宏大的志向，就想鼓励大家就是敢想敢拼，做出来的东西会更有价值一点。
0: 工具正在赋能生产生活等千行百业。去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无人产线、人机协同在车间、在工厂成为潮流，极大提升了设计、制造和质量检验等各环节的质效。在农业领域，稻田变身无人农场。那么 AI 最强大脑是如何种地的呢？2026年开春，华南地区首个伏羲农场示范区正在广州市增城区落地。关于未来农业的想象即将走入现实。和一般的农田相比，这里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不少高科技的农业机械和智能设备。中国科学院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工程实验室博士魏洪波介绍，
4: 这份农田我们目前部署的有无人农机，还有一些物联网设备，包括虫情气象，包括土壤的这些传感器，实现了这个整个种植从耕种管收全流程的一个智能化的决策与执行。
0: 如今机器人跑一遍，整块农田的营养分布图就出现在屏幕上，根据这份体检报告来精准施肥，代替过去的大面积均匀施洒。真正下地干活的是一台纯电动智能拖拉机，它没有驾驶室，取而代之的是北斗导航和自动驾驶系统。真正的核心是背后的 AI 最强大脑。伏羲系统目前已经实现了对土壤、作物、气象的全面监测，系统应对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种田开始从靠经验转变为靠数据，为新型职业农人的入行提供帮助。中国科学院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张玉成说，
5: 通过人工智能的介入啊，通过这个农业生产的9个环节来挖掘每一个环节里边结本和增产的这样的一些潜力，希望以后的零零后啊，就像打游戏一样去种地，让农业生产的形态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0: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不仅赋能生产领域，智能终端也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 AI 眼镜、AI 手机、AI 电脑，甚至 AI 玩具，可谓潮品爆款不断涌现，走进了千家万户。在浙江义乌， AI 玩具不仅成功出海，在国内市场也迅速升温。在义乌，不少创业者瞄准这一风口，连夜赶来选品，而家长们也乐于为孩子们的高质量陪伴买单。 人工智能正从黑科技变成孩子们爱不释手的新玩伴儿。在一屋一家玩具商品的体验区，孩子们正与玩具进行互动，从简单的问候对话到知识问答、故事讲述， AI 玩具的陪伴功能越来越完善。一只可爱的机器狗吸引了沈明伟小朋友。
6: 我最喜欢这个机器狗，因为它会翻跟头，我觉得它很好。
0: 家长包佳佳说，
7: 以前买玩具主要是图个开心，现在更看重的是互动和学习的功能。虽然价格比普通玩具要贵一点，但如果能兼顾陪伴和启发思考，我觉得比单纯要看手机要好一些。我们还是愿意为这类产品买单的。
0: AI 玩具的热度吸引了外地创业者赶来抢滩。来自湖北黄石的汪芳琴计划将这种浙江新特产带回湖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开一家 AI 玩具实体店。
6: 我也是特意就昨天晚上从湖北黄石连夜坐车，早上8点钟到我们义乌这边商贸城，然后来看我们的 AI 玩具以及说 AI 相关的教育类的产品。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这个行业嘛，我觉得是未来不管是10年、15年甚至20年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风口的。
0: 作为全球小商品市场的风向标，义乌正加速从制造型向技术赋能型转变。通过将语音模型、情绪识别等功能嵌入传统玩具，当地玩具经营商户不仅拓展了消费群体，也实现了产品溢价能力和品牌竞争力的双提升。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军说，
8: 以前的市场主要竞争的就是一个价格，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主要竞争呢，就是一个功能和体验上面了。通过这个 AI 技术加入我们产品里面以后呢，帮助我们的那个拓展客户群体，同时它的这个溢价的话就更高。
0: 在杭州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支特殊的创业团队，他们正在用 AI 技术帮视障者解决生活上的难题，通过人工智能让视障者感知世界。正是这个眼镜研发团队的初心，也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汇集民生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缩影。
9: 小童，小童，看一下，
10: 路面上是盲道，路两旁有树木，地上树影斑驳，左边是马路，路上有车经过，右边是大片草地。
0: 发出播报声音的是新一代助盲眼镜，此刻研发人员正在进行第2000多次测试。测试人员张志坚告诉记者，
11: 这次测试的话主要测就是我们经过一些响应速度的优化之后，想测一下具体的一些使用效果是怎么样的。
0: 蔡琼慧戴着 AI 眼镜参与测试，她7岁意外失明，作为一名钢琴调律师，蔡琼慧的指尖能精准拿捏钢琴8800多个零件，可出门后的10米陌生距离却常让她迷茫。
9: 大多数导航的话到了最后的10米其实已经结束了，所以常常是在这个地方就打圈，就反而找不着。其实对于我们视障伙伴来说都是非常渴望出来的，就是害怕。
0: 今年年初，蔡琼慧有个新年愿望，就是能独立出门参加新春音乐会。为帮他圆梦，研发人员全力攻关 AI 眼镜的避障功能，团队用大半年时间走遍城市街巷，采集斑马线、台阶、障碍物等各种路况信息训练 AI。 除了能识别路况，更要提醒得够快。团队反复打磨，将眼镜避障反应时间从500毫秒死磕到300毫秒。
12: 时间的优化之后，就会让我走的时候就不那么拘谨了。
0: AI 眼镜的避障功能究竟怎样？在测试人员张志坚的指导下，记者决定戴上眼镜试试。
13: 我感觉下一步就是要撞到，但是它确实，
14: 它明确帮你不会撞到障碍物。
13: 对，它会给一个非常及时的提示。
0: 记者体验发现，眼镜虽能及时提示障碍、指引方向，但黑暗中的每一步还是如履薄冰。为测试性能，团队成员都曾戴着眼罩反复实测。也正是这份感同身受，让团队更清楚该往哪儿使劲。 AI 眼镜研发企业创始人汪建军的

0: 微信群里，200多位视障朋友的真实需求都是团队打磨产品的重要依据。
1: 其实视障朋友在这个电子产品应用上面有些时候比我们还要厉害，比如说像蔡老师他们有一些读屏软件啊，用的多，比我们溜的多了。
2: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你看我们的语音会比较快，我们是靠听来获取信息的，所以我们在眼镜的设备上我们也有阅读啊，看菜单啊，看路牌啊等等这些需求。
0: 蔡雄慧的梦想不仅是能到达目的地，更是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在餐饮店里， AI 眼镜能帮他看菜单，
3: 看一下菜单内容，规划龙井，
0: 借助图像解析与场景理解能力， AI 眼镜能实时识别菜单和周围环境，转化为语音读给视障者听。这一暖心功能的实现正是依托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支撑。该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公司业务总经理徐栋说，
4: 因为大模型的话呢，它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像人一样去跟环境互动，所以在我们一些看到的一些残障人士或者说需要帮助的人群里面，大模型可以变成他们的眼睛，变成他们的嘴巴，变成他们的耳朵，他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提升。
0: AI 眼镜研发企业技术总监张丽介绍说，
5: 这个大模型那就是像已经就是支持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我们的话去基于这个基础上，然后再给他输入一些这些盲人相关领域的一些知识，让他更适配咱们的这个场景。如果是自研这个 VLO 识别的这种大模型，中小企业是不太可能投太多精力去做这个事情的，这个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大模型的开放共享让 AI 助盲眼镜的研发之路走得更快更稳，也让蔡琼慧的出行梦离现实越来越近。
3: 其实我从失明到现在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或者说有点奢侈的期待，希望我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工作。以前觉得不可能，但是这几年我发现科技的发展让我真正看到了我能跟一个普通的90后一样去生活工作的可能性，所以我也越来越期待了。
0: 所有的努力终会迎来花开，在研发人员默默保护下，蔡琼慧带着经历无数次测试反复优化的 AI 助盲眼镜，终于独自走过了陌生的街道，自信地走向舞台。他穿上了旗袍，把自己打扮得很美。
3: 小童，小童，
6: 我在。
3: 看一下我的样子。
6: 穿白绿相间旗袍，手持手机，戴黑墨镜，头发盘起，整体干净利落。
0: 聚光灯下的蔡琼慧弹起了心爱的琵琶，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新春心愿。而舞台背后是研发团队在街头巷尾无数次测试，是技术与初心的双向奔赴。是中国 AI 以最柔软的方式托举起平凡人的梦想。
3: 不要轻言放弃，其实办法是比困难多的，尤其现在科技发达飞速发展的现在，所有的困难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坚持都能慢慢的迎刃而解。
0: 对此 AI 眼镜研发公司创始人汪建军很是欣慰，
1: 能帮他们从不可能变成可能，陪着他们走得更远，是我们努力的意义，也是科技发展的意义。
0: 开源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落地生根，从实验室的算法打磨到千行百业的民生落地，中国 AI 创新跑出的不仅是技术迭代的速度，更是温暖人心的温度。当 AI 学会看菜单，当眼镜能够读路牌，科技也有了最柔软也是最坚硬的形态，它不仅是冰冷的参数，而是温暖的陪伴，也是照亮未知前路的光，更是让不可能渐渐变成我能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各位同学大家好，在宣讲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游戏。
2: 在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赵颖红被大家称为正能量的赵姐。在每一次班会、每一次谈心谈话、每一次实践活动中，她的话如心灵鸡汤。
3: 一个学生身上的责任，就你不仅仅是为你自己，你还关系到你的家庭，还关系到这个社会，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
2: 赵颖红自2014年担任辅导员以来，身体力行，努力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在学生心里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
3: 我们高校辅导员就首先是政治辅导员，就是我们辅导员是要做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你要教他正确的思想。
2: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栋梁，他鼓励学生苦练本领，在关爱他人、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中树立与时代、民族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
1: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所推崇的文化就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的风气和文化。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让我们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无限忠诚，正气浩然，英雄辈出。济南特警张保国，20年奋战公安排爆第一线，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以热血铸就警魂。
2: 平安是人民群众对公安民警最大的期待，平安也是我们人民警察能给予百姓的最大的礼物。
1: 面对凶残的罪犯，贵阳民警马金涛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用年轻的生命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从警29年来，北京民警肖俊京参与侦办经济案件100余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900余万。
3: 生前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这项任务交给我吧。
1: 他始终坚守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政委赵永前，一肩担起让重病女儿活下去的希望，一肩扛起确保边境安全稳定的重托，一边是家里的顶梁柱，一边是部队的主心骨，他义无反顾，笃定前行。
4: 作为一名基层部队的主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1: 扬州社区民警李树干坚守一个人的警务室，28年来，他骑坏了2辆摩托车，5辆自行车，他用忠诚和汗水守护着一方平安。从马背上的派出所，到百姓心中云端上的守护神，50多年来，一代代扬拉公安民警像隔三花一样，深深扎根在1087平方公里的雪域高原上。
4: 在我们这里派出所工作，必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才能保一方平安。
1: 他们都有一个光荣的名字，公安楷模，热血保安民，铁骨铸忠诚，致敬时代英雄，点赞公安楷模。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

0: 眼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南昌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生死营救》上集。1945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江西省的省会南昌，作为华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备受盟军中国统帅部的关注。于是，中国军队不断地对驻扎在南昌的日寇进行着进攻和袭扰。这一天，一架美军第14航空队的 B-25 轰炸机夜袭日军驻南昌的空军基地。

0: 往左，稳住，明白
1: ，Anderson，
0: 瞄准，投弹。
2: 上帝呀、啊，回去咱们好好喝几杯，庆祝一下！返航！上尉，我们被击中了，天哪，他们已经被打死了！上帝呀、啊，发动机熄火，准备跳伞！
3: 你别怕，我到船舱外面去看看。小心点儿！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4: 罗素，熊翻译，你们到那边去搜。
5: 嗨，
3: 是，上面队长。救救我，美国空军打日本。
5: 啊，美国空军，快，鬼子来了！你把这个芦苇杆呐放嘴里。
3: 躲到水里去。船上是什么人？徐队长，上去搜。
6: 是，上面太君。
3: 出去！给我出去！太君，我叫王春，这是我老婆，我们世代在赣江上打鱼的。
6: 我们都是良民呐，这是我们的良民证。你们一直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有人跳伞下来？躲到哪里去了？
3: 太君，我们一直在船舱里睡觉，刚刚枪声响起，我才出来看一眼，什么也没看到呀。
7: 你要老实回答，你要是说了假话，
3: 太君不敢呐。
6: 如有半句假话，你就杀了我！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抓他！抓他！
8: 上
6: 面队长抓住了一名飞行员。
8: 要死！你如果发现有美国人，马上向宪兵队报告，重重有赏。
3: 是，太君。
9: 出来吧，谢谢你，中国人。刚才你的同伴被抓了，这里不安全。你呀，先到我船上躲两天，我来帮你想办法。快，上船。
10: 第二天，天还没。

0: 一亮，军统江西站邓站长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军人。
1: 请进。
2: 报告，74军58师特务营少校营长熊昌平前来报到。
1: 熊昌平，28岁，南昌人，自幼习武，黄埔军校11期步兵科毕业后加入74军。民国27年，在万家岭战役中因作战勇敢获得6等云辉勋章。民国30年，上高战役中再立新功，受到国防部嘉奖。
2: 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是我等军人本分。
1: 嗯，这次调你来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美军一架 B-25 轰炸机昨晚在空袭南昌时被击落，据内线情报，一名飞行员被抓获，其他人下落不明。这个机组多次执行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屡立战功，是美军王牌机组。重新电令，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幸存的飞行员。你身经百战，自幼在南昌长大，你的家庭在南昌关系深厚，因此特意调你来执行营救任务。
2: 是，长官。只不过我已经脱离了以前的家庭，很久都没回去了。
1: 我知道你脱离家庭的原因，你觉得你的父亲熊道远当了南昌商界的维持会长，你二哥从日本留学回来又成了鬼子的翻译官，背着汉奸家庭的罪名，你过得不轻松啊。不过你不知道的是，你的父亲表面上是为日军服务的维持会长，实际私下里帮我们军统做了很多事情。
2: 啊，我父亲他？
1: 你们家的庆仁药站、纺织厂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紧缺的物资，你家开的江西大旅社、亨德利钟表店、真真照相馆也为我们的情报活动提供了很多便利啊。
2: 那我二哥呢？
1: 你二哥虽然是翻译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完全有机会去争取他为党国效劳。
2: 是，长官，我一定尽力把他争取过来。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1: 时间紧迫，你准备一下，上午就出发。这位是我们军统江西站行动处最优秀的特工王曼丽。
3: 你好。
1: 他进城后负责把军统南昌联络站的行动队组织起来，听你指挥。
3: 熊营长，久仰大名，请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1: 好了，你们各自准备一下，半个小时之后出发。进城之后你们先去省金塔下的万和楼与南昌联络站沈达站长取得联系，记住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2: 是，长官。去了黄埔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乡了，这说起来也快8年了，听着咱这乡音呐，真是亲切。
3: 听说南昌有2000多年历史，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
2: 对，我们南昌赣江穿城而过，自古啊便是鱼米之乡。哎，等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带你好好逛逛我们南昌的7门9州18坡。
3: 哎，可惜这么好的地方却落在了鬼子手里。
2: 如今大半个中国都在鬼子的手里，作为军人，我们要把小鬼子埋葬在这里，让他们有来无回。
4: 哟，二位里边请。雅座二位。
3: 小二，你们这儿有什么茶？
4: 哎，客官，我们这里提供的主要就是江西本地的茶叶，遂川的狗骨脑、慈禧的白茶、铜鼓的春韵，您看您这边需要来点什么呀？
3: 听说沈老板存了6斤6两极好的庐山云雾，别舍不得，就喝他的存货吧，再加一碟白糖糕。
4: 成，我去找沈老板来。
5: 哎，二位可算来了，刚刚收到情报， 鬼子昨晚忙了一夜，在飞机残骸里发

0: 发现了几具尸体，同时抓住了一个飞行员，现在关在宪兵队，准备得抓到另外一个飞行员之后，一起送到武汉鬼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去。
1: 一个美国人在这里，很难藏身的，想要独自回到湖南芷江空军基地，更是不可能。现在我们要赶紧组织力量，要比鬼子先找到他，同时寻找机会来营救被俘飞行员。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0: 我们这个联络站包括行动组、情报组，总共20多个人。
1: 老沈，你派人到跳伞的地方，多寻访江边的住户和江上的船家。曼丽，带行动组密切注意被俘飞行员的动向。我估计在宪兵队接人是不现实的，但是转运出来以后，机会总是多一些的。
0: 好，
2: 好。
1: 我今天晚上先回家一趟，看看从我父亲和二哥那里有什么收获。
3: 慢着，怎么回事？
0: 你们坐，我去看看。
4: 哟，徐队长，您来了呀！这位是
5: 沈老板，你这儿的伙计是干活来了还是吊丧来了？没个笑脸不说，这一碗汤洒太君一身。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宪兵队的小泽太君，要烫伤了太君，小心你们的狗命！
4: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孩刚来还不懂事儿，我回去好好收拾他。去去，给雅贤客人送水去。哎，太君，徐队长，今儿这桌算我的啊，您包涵您包涵。
5: 这还差不多。哎，你刚出来那雅座里的姑娘挺漂亮啊，给介绍介绍。
4: 徐队长，您真是有眼光，不过这个不能介绍，这是我表姐的女儿，才刚结婚不久，这不两口子一起来南昌看我吗？
5: 那个大胡子是他男人？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4: 徐队长，那绝对不可能，他男人是满洲国人，还没来过南昌呢。哎，您喝着喝着，不打搅了，我去管教管教小二去。
6: 小卫，你刚刚怎么回事？
7: 我送水的时候看见的那个日本人，就是3年前歹人在我们南昌县塘南镇杀了我们全镇860多口乡亲的鬼子，全镇就2个人侥幸逃脱，我看见他我就恨不得杀了他。
1: 小卫，你这个仇我们一定要为你报。

0: 罗叔，好久不见啊。
1: 你，三少爷，
0: 对，
1: 你可回来了，都8年了，老爷太太，三少爷回来了。
2: 昌平，
3: 昌平，
2: 你可回来了。
4: 爹，娘，大姐，你们身体还好吗？昌平不孝，8年了，未能侍奉在二老身边。
5: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如今正值国家危难之际，正是你们年轻人为国效命之时。昌平，你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那个被抓的美国人吗？
0: 爹，你也知道这事儿了？
5: 我看估计过不了一天，全城的人都会知道。我觉得像是日本人想借这个机会引你们上钩，你们要多加小心啊。
0: 放心吧，爹。
3: 昌平，快让娘看看，8年没见了，黑了，结实了。
0: 娘，我好着呢。大姐，你成家了吗？
2: 昌平，你还记得以前我的老师万长海吗？
6: 我当然记得，原本你们已经要成亲了，可是民国16年共产党南昌报

0: 谁呀？
1: 快开门，是我，侦缉队徐兰成。你家二少爷喝多了，我送他回来了。
2: 来了来了，
3: 老三，你先回房，待会有事儿我再叫你。
1: 老爷子，昌河这酒量不行啊，这才半斤就这样了。
0: 瞎说，我哪喝多了？你不是又抓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山本队长重重赏你了，我陪你喝个痛快嘛。
4: 又抓了一个，徐队长，你怕是要高升了，真有本事。你是怎么抓住他的？
1: 我是谁？我有招啊！那天我跟山本队长抓到安德森之后。
5: 徐队长，还有一个美国飞行员，应该就藏在这附近。你多加派人手，要尽快把他抓住。
4: 是。
5: 他们这次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很震怒，要我们抓住他们，送到武汉进行严厉处置。
4: 是，太君。
5: 你准备怎么做？
1: 太君，这个漏网的美国人想要顺利的离开，必定要有中国人的帮忙，不然他寸步难行。我想把我的侦缉队的人全部装扮成游击队的人，在这一片拉网搜索，重点从住在附近的居民和渔民入手，因为他们即便是救了美国人，也没有能力送到湖南去，他们巴不得有人能够迅速地接他出去。
5: 就这么办。徐嫂，你对大日本帝国很忠诚，皇军会重重奖赏你的，好好干。
6: 谢谢山本队长栽培。
7: 当家的，这个美国人在船上待一天了，怎么才能把他送走啊？总在这儿也不是办法呀。
8: 哎呀，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对了，新建西山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活动
7: 啊，
8: 我得想法子跟他们联系上，让游击队把他接走。
7: 这样最好了。
6: 船家，船家，我们是国军。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美国人？我们是来找他的。
8: 长官，没有看到啊！什么美国人？
6: 好好好，没有就不打扰了。
7: 当家的，游击队这不是来了吗？哎，你怎么不交给他们呢？
8: 这一带没听说过有国军的活动啊，他们都是正规军，大部队打大仗的，不会到鬼子眼皮底下来吧？
7: 那也不好说。哎，刚刚他们不是说来找美国人的吗？
8: 也是，我出去看看，他们还会回来，我就交给他们。
9: 嗯。老乡，我们是游击队的，有没有看到一个美国人呢？
8: 你们是国军吗？
9: 是啊，我们专门来接跳伞的美国人回去的。老乡，你看见了吗？
8: 哎呀，可算把你们盼来了，他在我船上，你们快带他走吧，日本兵今天来两次了。
10: 总算抓到你了
9: 啊！你们不是国军啊，快跑。

0: 熊部长，抓捕行动还算精彩吧？
1: 徐队长足智多谋，佩服佩服啊！
0: 哎，会长，今天在万和楼，我好像看到一个熟人
2: 哦，
0: 这背影啊，特别像你家出去当兵8年未归的三少爷呀！
1: 啊，哎呀，徐队长，我家老三8年前出去之后啊，一点消息也没有。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
0: 嗯，

0: 能在南昌见着他？
1: 我也只是看着像罢了。如果真是他回来的话，还需要您提点他一下，早日弃暗投明。我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是乡里乡亲的。
0: 哪里话哪里话，
1: 只要会长让我在您的庆仁要寨入一半股就行了。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明天还有事要办，告辞，告辞。
0: 哎，徐队长，慢走啊，慢走。昌河，你送一下徐队长。
1: 哎，熊翻译，留步，留步，留步。
2: 二哥，
3: 昌平，真的是你，一晃八年没见了。
2: 是，八年没见，可你却当了八年汉奸。
3: 三弟，
4: 昌平，别这样说你二哥。
2: 娘，你还护着他？你们当年送他去日本留学，是学本事报效国家的，可不是培养汉奸的。
3: 你误会我了。
2: 我怎么误会你了？给鬼子做翻译是假的，带着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是假的，就说昨天带着山本抓美国飞行员是假的。
5: 那我给鬼子做了这么多年的维持会长，也是大汉奸了。来，你来枪毙我。
3: 爹，
4: 他爹，快别这么说。
2: 爹，你不一样。我知道你虽然做了这么多年的维持会长，可是为咱们国军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你呢，熊昌河，如果你再不悬崖勒马弃暗投明的话，将来在战场上我第一个会枪毙了你。
6: 昌平，你都胡说些什么呀？你怎么就知道你二哥没有为国家立过功呢？
2: 啊，
6: 昌平，你误会你二哥了。
3: 大姐，不能说。
6: 不，我要说，我可不希望你们兄弟相残。你二哥虽然是鬼子的翻译官，可这么多年潜伏在敌人内部，传递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别的不说，就说你们74军打的上高战役吧，你们赢得轰轰烈烈，可日军第33、34师团的进攻计划，就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拿到的。
2: 啊，二哥，原来是这样，我错怪你了。
3: 三弟，这不能怪你，你也不知内情。来，我们想想怎么营救美国飞行员吧。
2: 好，二哥，这么说，这两个美国人都被抓住了。日本人他们什么时候押送他们动身？走水路还是公路？
7: 史密斯是今天黄昏时候被抓住的，山本受到武汉嘉奖，很高兴，说明天会做一些准备工作，后天一早8点出发，押送他们俩去武汉。晚上徐兰成请我喝庆功酒，听他说明天山本要带人去码头，看起来很可能是要走水路了。
2: 好，我赶紧回去安排。
3: 昌平，你们人手够不够？
6: 是啊，三弟，有需要你告诉我，我跟长海去说。
2: 不用了，大姐二哥，新四军游击队毕竟不是正规军，能有多少战斗力？打鬼子还得靠国军。
3: 昌平，你对我们85军新四军有偏见了。我们共产党的部队虽然人少装备差，但是政治素养战斗面貌却是一流的。且不说远的平型关、神头岭、黄土岭百团大战的辉煌，就说今年开春到现在才半年的时间，我们全国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地对敌人发动春季攻势、夏季攻势，已经消灭了日伪军几十万人，解放人口上千万呢。昌平，你要有什么需要就跟我们说。
2: 好，我回去准备，必要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联络的。你们有事儿就去万和楼找我，沈掌柜是我们的人。爹，娘，你们多保重。

0: 南昌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生死营救》下集。当熊昌平得知两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即将被日军宪兵队长山本一郎从水路押送去武汉的情报后，连夜去码头进行了侦查。深夜，熊昌平回到万和楼，沈达和王曼丽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
1: 昌平，我们队员去江边找人的时候，发现侦缉队假扮成游击队，把渔民给骗了，抓住了史密斯，现在已经关进了宪兵队。
2: 现在我们要展开营救行动了，你看怎么办？
3: 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侦缉队的徐兰成说，后天早上8点钟，鬼子从码头把这两名飞行员送去武汉，我们要设计一下营救方案。
2: 嗯，
3: 我刚刚去了一趟码头，看了看地形，来，你们来看。
2: 好。
3: 从南昌港大门口进去，一直到码头，中间一共有800多米，大都是空旷的平地。只有在靠近码头上船的这一段，必经的50多米的路段，有几排货柜。
2: 那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些货柜。
3: 没错，我计划在货柜上安放炸药，等日本人押着飞行员走过之后，引爆它，把押送飞行员的鬼子和后续的鬼子分开，然后行动队分成2组。我带第一组阻击后面跟上的日寇，敌人人多，我们要多用炸药。第二组曼丽带队，从被隔断的鬼子手里抢人。沈兄
4: 啊，
3: 事先找好一艘快船，以作接应。
1: 码头是青帮的地盘，青帮老大刘勇跟我有私交，船的事情没有问题，只是港口外面有鬼子的巡逻艇，火力很猛，我们就算上了船，又怎么离开呢？
3: 这样，你用电台向家里联络，后天早上8点钟，让他们务必派出轰炸机对港口进行轰炸，同时派出战斗机重点对付敌人的巡逻艇，以策应我们乘船突围。
1: 好，我马上跟家里发报，明天我再带人进去埋伏。
2: 不，我和熊营长带人进去，老沈在万和楼策应，你跟刘勇打好招呼就行。我们进去之后就埋伏下来，等到晚上再布置炸药。
3: 好，就这么办。
0: 当熊昌平三人正在紧张筹划营救行动的同时，日本宪兵队里却是歌舞升平。
5: 什么队长？我还是不明白，昨天押送美国人去武汉的事情不应该是机密吗？怎么您这么早就告诉了徐兰成？万一传出去不是很危险吗？
6: 小子君，别心急，来喝一口茶。我是故意让徐然成把消息放出去的，因为我们内部有奸细，上一次山高战役我们惨败，几次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眼看就要成功，居然又被他们逃了，我看一定有内鬼，
5: 所以这次故意把消息放出去，然后在码头精心准备一个陷阱，把他们一网打尽。
6: 是的，从明天白天开始，我们的人在外面埋伏好，只许进不许出，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5: 嘿，
6: 这边码头打响之后，我和熊翻译带一队宪兵乘车从陆路出发，经梅林取到武汉，我们的对手都在码头，你绝对不能让一个漏网。
5: 嘿，
2: 昌平，这位是青帮刘勇大哥，他已经给我们备好了快船。
7: 多谢刘大哥，这次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帮助。
5: 哎，哪儿的话，沈大哥救过我的命，我们是生死之交，不谈什么谢的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跟我说。
7: 没有了没有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曼丽，我们开始行动。
2: 是，

0: 熊嫂，你们南昌的龟田棋总是下雨，我每次天气变化之前，头都很痛。
1: 山本君，您呐这是偏头痛啊，得抓紧治，不然呢，年纪越大疼得越厉害。
0: 哎，去了陆金医院，没有效果。
2: 是这个，西医没用，要有偏方。我家是中医世家，要不请老爷子给您看看？
0: 谢谢熊嫂，没白同学一场。 那就等过几天，我们回来看看。
2: 我们过几天还回来？
0: 熊嫂，当年你留学日本时，我们就是同学，后来又一起同事，这么久，我信任你。明天码头枪声一响，我们就带队伍押两个美国人走卢鲁去武汉，城内的反政府势力，明天就将被统统消灭。
2: 山本太君真是智勇双全，真是高招啊！兄弟，佩服佩服。
0: 山本君，治疗您这个偏头痛啊，是一定要用药引子的。我先让我姐姐安排人去找好药引子，等我们一回来，老爷子给您看完，马上就可以用了。
2: 什么叫药引子？
0: 这个药引子呢，就是说。 一两种药物啊，可以使其他的药物的药力迅速的达到你的这个患处，更能增加疗效的作用。比如像你的这个偏头痛，就可以用穿山甲的鳞片和这个猫头鹰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东西啊，临时买不着，这得提前找。
2: 哟西，中医果然神奇，那就拜托熊嫂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3: 喂，大姐。嗯，二弟，
0: 我明天一早啊要出差，想请姐夫帮我找几位中药和药引子，等我过几天回来拿，急用。
3: 二弟，你说吧，我记着呢。
0: 好嘞，是猫头鹰两只，穿山甲得一只，还有平地木、当归各3000。
3: 记住了，二弟，一路平安。
0: 好，大姐，再见。
3: 再见。
4: 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熊昌颖，一定是出事了，二弟才会在深夜打电话回家。可二弟的言语里是什么意思？下一步要怎么办？他决定赶紧去万和楼找沈掌柜商量。
5: 大姐，这么晚来，什么事？沈掌柜。
6: 我二弟刚给我打电话，说他明天早上出差，让我家先生给他准备猫头鹰2只，穿山甲1只，平地木、当归各3000。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5: 当归，不好，我们上当了。
6: 嗯，
3: 怎么了？
5: 猫头鹰2只，代表2个美军飞行员，穿山甲表示走的陆路，而且要经过山。
6: 嗯，
5: 那我在我们这里就是经过梅岭这条路了。平地木、当归。
6: 表示昌平地有危险，要迅速撤离。
3: 啊！
6: 昌平带人现在在码头埋伏，准备明天救人。昌河这是在预警，我得赶紧通知他们撤离，去梅岭阻截他们。
3: 要不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来负责通知新四军游击队在梅岭设伏营救美军飞行员，你来想法子通知昌平他们撤离。如果是山本的陷阱，码头这会儿应该被包围了。
6: 要怎么冲出来，真得想个万全之策。
5: 哎，我有个办法。
3: 嗯，
5: 明天按原计划会有飞机来轰炸，我们趁乱坐快船撤离。我马上再请求总部，在对码头第一轮突袭之后，第二波次的轰炸，等昌平他们突围出来之后，昌平再用爆炸来引导空军对粮库、军火库进行袭击。
3: 对，让鬼子乱成一锅粥，让他们没精力去想押运的事儿。
5: 我今晚等收到家里回复之后，再连夜去码头找昌平。
3: 鬼子都包围了，能进得去吗？
5: 放心，鬼子这时候对进去的人是不会阻拦的。
3: 好，就这么办。

0: 队如果比我们的飞机先来的话，那我们今天就都要在这里撞脸。真希望看到 P-51 野马战斗机从天而降，这家伙居然能够零高度攻击，真是水面舰艇的克星啊。
1: 美国人比较守时，估计应该快到了。曼丽，我们被团团包围了，你怕不怕？
2: 不怕，我永远会记得戴安澜将军说过的话，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
1: 好样的，没丢咱们中国军人的脸。快看，鬼子车队来了。
0: 诸位，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虽然我们出不去了，可是多消灭一个鬼子，就给剩下的袍泽减少一个祸害。等汽车再近一点，备，起爆！

0: 我们的野马来了，小卫，你盯着飞机，等他清除完鬼子的巡逻艇，你们就上船撤退。
1: 是。
2: 小三太君，前面那个端着盒子炮的，就是熊会长家的老三，没错，是他。
3: 班长，
0: 是队长，道路已经堵死了，快用这把来冲开，其他人给我冲。
3: 是，抓着车，跟我来。
0: 熊营长，掌柜的，鬼子的巡逻艇被摧毁了。
3: 好，劳沈曼丽，你们快走！别争了，来不及了。鬼子的装甲车就要上来了，给我炸药，我去炸了他，把炸药给我。掌柜的，就是这两个畜生，带着杀了我们全镇的乡亲们，我要给他们报仇。小鬼子，来呀！
4: 而在码头枪声响起之时，宪兵队长山本一郎也和熊昌和一起带着押送美军飞行员的车队出发了。
5: 兄嫂，码头打起来了。是啊，打得好激烈呀，这枪声爆炸声都听不到底儿了。
6: 哼，打得越激烈，说明包围的敌人就越多，我们今后就越安全。是啊。 山本君真是神机妙算，智谋过人呐！这次活捉两个美军飞行员，又用他们来做鱼饵，钓出了这么多在城内隐藏了多年的军统大鱼，并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下，你又要收到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了吧？
4: 嗯，只是有点可惜，军统在城里没有多少人，如果他们要是跟新四军合作。
0: 让他们潜伏的人也去码头救人，我们的战绩就会更大了。
5: 是，
0: 新四军游击队，停车！立即停车！怎么了，山本君？这是，
3: 这里已经到了命令，地势险要，以前这一带常常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
0: 如果游击队在这里埋伏，我们就麻烦了。
5: 山本君。
0: 正是因为这里地势险要，所以才是皇军扫荡的重点呢。经过拉网式的扫荡，这里已经一年多没有过治安事件了。你们中国有句老话：“诸葛亮以生为精神，关云长大以失荆州。”我要做诸葛亮，不要做关云长。命令，车队拉开距离，头车先过去，保持200米的距离。
4: 我们慢慢跟上。山本君英明，这样的话，车队距离拉得这么长，一般规模的游击队就没有办法全部阻击住了。哈哈哈哈哈！
0: 梅林周边还没有大规模的游击队，干杯游击大队虽然人多，但是离这里还有20公里，想伏击我山本一郎的人还没求生呢。
5: 真是。
0: 怎么回事？

0: 报告队长，头威那辆汽车被炸毁，我们被堵在山路上了。
1: 啊，他们有多少人？
0: 最少有800多人，火力很猛。啊！
1: 全体下车，射击！
2: 三本军，别动，就别下车了。
1: 首长，你要干什么？
2: 来根治你的偏头痛。

0: 请下车，我是新四军赣北抗日游击大队万长海。
1: 天哪，感谢上帝，史密斯上尉，我们得救了啊！中国人，我爱你们。
2: 长海哥，都过去一天一夜了，也不知道城里现在什么情况，还没有大姐和三弟的消息吗？
0: 别着急，我已经把所有的侦察员都派下山了，应该就快有消息了。
3: 队长，下山侦察的同志们回来了，后面还带了几个不认识的人。
2: 是三弟，三弟，三弟，爹娘和大姐怎么样了？
0: 城里情况怎么样呢？
2: 三弟，你说话呀，三弟，
0: 说话呀。
4: 姐夫，二哥，爹娘和大姐都被鬼子给害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快说呀。
4: 昨天我从码头突围出去以后，就带着几个人去把鬼子的粮食仓库给炸了。等我赶到家的时候，鬼子已经把咱家给烧了。
2: 咱爹娘呢？
4: 爹娘都倒在院子里致死，眼睛都不肯闭上。
2: 那大姐呢？
4: 大姐受伤之后被罗叔藏进了家里的密道，我们在密道里找到了她，可是她已经不行了。我们躲了一整天，趁黑夜才从水路出城的。姐夫，我大姐临终前有几句话要我带给你。
5: 长海，我不能等到你把我娶进门了。我们定好的等打跑鬼子就成亲的约定，我要失约了。你要替咱爸咱妈，替我，替千千万万死在鬼子手里的中国人报仇雪恨。永远爱，愿来世再做你的女人。
6: 长弟，
2: 姐夫，三弟，人死不能复生，就让我们活着的人去为他们完成未了的心愿吧。
0: 好，昌平，国军来护送飞行员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就跟他们一起回去。今后就让我们在不同战场上齐心协力杀鬼子。
7: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不破楼兰终不还。
8: 广播剧《生死营救》，总策划张金杰，总监制李良生、曾继红，策划王斌、刘鑫、曹显兵、王庆，编剧李小琴，导演李小琴，责任编辑玉红、李毅，录音合成梁可嘉，音响效果公爵。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生死营救》，剧中人熊昌和由郑毅演播，熊昌平由李明修演播，山本一郎由赖泽臣演播，徐兰成由冯腾演播，熊昌宁由李毅演播，冯站长由陈毅南演播，熊道远由帅克演播，熊夫人由武玉演播，王曼丽由尹文静演播，邓站长由公爵演播，魏松由单延军演播，万长海由季强演播，小泽由赵亮演播，旁白席潇，由南昌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为什么常常有人这样问你？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习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想很大，14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她知道丈夫不容易。
1: 哎，工地忙，我就不回家了啊。
0: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
2: 嫁的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0: 她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2: 嗨，我看他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0: 她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4: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她们的苦恼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往往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5: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才上那儿坐坐吧。
6: 好啊，谢谢了。
4: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

0: 你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4: 从此往后，只要你好好的。
5: 皇上，保重。
6: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7: 第九集。
8: 听到这两个字，夕颜的脸顿时淹出了一片红晕。直到两名同事迎着夕颜来到店里，夕颜的脸上依然挂着红晕。
5: 原来我并没有成为他的女人，可是从今天开始，我已经不再是个孩子。
8: 血色的帐幔被掀开了，一名同事走了出来。他拿起一只铜管的红色羊毫，在一侧飞金的小册子的第二页写上娟秀的几行小字：
6: 天永十年正月廿六，醉妃纳兰氏夕颜出朝。
8: 真谷，夜晚，水汽缭绕的店里垂挂着层层叠叠的桃红帐幔，这些桃红色暧昧地绽放在这个偌大的空间里，隐约有潺潺的水声传来。
9: 圣上，叶国国主已经返回小雨。
8: 桃红帐幔之外，一位身着深灰短装的男子轻声回禀道。桃红的帐幔之内并没有一丝的声音传来，那深灰短装男子接着禀告：
9: 郡国灵州起了飓风，海水蔓延，淹没了数万人口。醉妃自请带发于木方庵祈福三年。
8: 桃红帐幔内传出了一丝烧响的水声，像是有人在水里移动的声响。接着，一个沉郁的声音传了过来：“
10: 孤知晓，
9: 属下告退。”
8: 四周重新恢复了寂静，除了水声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透过那位落在地上的薄薄的桃红帐幔，里面是一池的温泉，在缭绕的水汽当中现出了一名男子英挺的面容。这名男子就是真国的国主银赤仓。此时银赤仓巍峨的身躯正倚在那翡翠玉石雕刻成的碧绿色的龙首处，眼角略略地向上斜翘，眼睛里流露出不羁的风情，唇边浮起了一丝浅浅的笑。一尘不染的指甲比女子更加的莹润如玉，淡淡的烛光将银赤仓的指甲尖映成了淡淡的霞红色。银赤仓的手腕勾起了一个优雅的姿势，随意点了一名侍立在一旁的美姬。温泉池的旁边侍立着四名美姬，都只穿着桃红的薄纱。这一刻，被银赤仓点中的那名美姬轻轻地解开了薄纱，赤裸着无瑕的酮体轻轻地下了水池。她动作很轻，只是让水面起了一道不大的涟漪，那涟漪一环一环地荡漾开去，随着一声娇喘，这涟漪荡漾得更大了一些。 美姬白银的腿稍稍跃出水面，她娇柔的身子被抵押在龙首一侧碧绿的水纹之上。随后，人类最原始的生命便磅礴地响彻在这暧昧的空间里，而一旁垂手四立的三名美姬却仍然宛如雕塑一般。稍后，银翅仓上了岸，三名美姬低头上前，用洁白的毛巾擦去男子身上残留的水渍，他们擦的是那么的仔细。尽管银翅仓裸露在空气里精壮的身体是那样的令人脸红心跳，可是他们的脸上仍然洁白如纸，没有染上任何的红晕。三名美姬知道，在圣上腌好时是容不得人发出任何话语的，他们能做的只是僵硬。做圣上的女人是普天下最美好的事情，但是这份美好往往又是跟死神相随的。银翅仓的唇角带着一抹邪气，那春水般的凤眼里却蕴出了一丝阴霾，这层阴霾是那样的浓重，乃至于连桃红色的明媚都在这层阴霾里失去了光艳。天永十三年三月初八，殉国的地宫内，昆朗门缓缓开启，一辆七宝香车缓缓地驶进门来。地宫共分四门，昆朗门是正门所在，能从正门入宫，这香车主人身份的显贵是显而易见的。沿着长长的甬道，香车一直驶到陇日门方才停下。从这道门进去就是后宫妃嫔的住处了，所以任何车到此都需要停下来换辇而入。此时陇日门前早已恭立着数十名宫人，其中一名年长的宫女恭敬地走到车前：
11: 奴婢莫菊，尊太后慈玉，在此恭迎娘娘。
8: 车帘掀开了，一双柔白细腻的纤纤玉手伸了出来，莫菊上前伸手搀过。这一搀，一名身着血色宫装的女子袅袅婷婷地走下车来。搀扶那女子的莫菊，即便在宫里伺候多年，也曾见过无数美色，可是见到这位女子时也不禁微微地愣了愣。
11: 娘娘，太后等您多时了。
12: 有劳嬷嬷了。
8: 宫装女子淡淡一笑，清澈的眼睛望向院子里一株株盛开的绿梅。三月的天，梅花依然绽放，令寒冷的冬季有了温暖的感觉。
11: 娘娘，淑美人喜欢梅花，所以这宫里一年四季都在树下用冰块捂了，使梅花常开不败。
8: 莫菊看得出主子的眼色，连忙禀告道。宫装女子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慢慢上了尖辇，纱帘覆盖了下来。宫装女子安然地把手缩进袖袍里，这个姿势会让她觉得安全些。就在这时候，辇外传来了太监尖利的嗓音：
13: 贵妃娘娘起驾。
8: 夕颜闭上眼睛，

0: 很快，监辇便到了慈安宫。夕颜缓缓地下了辇，随着墨菊一路无阻地进入殿内。殿内拢了苏合香，这是义安太后最喜欢的香，安神淡雅。可是，越是喜欢这种香的人，越是投射出内心太多的欲望。夕颜低着脸，表情依然淡淡的，没有一丝的波澜，内心却并不平静。
1: 人的欲望永远是潜伏在那里的，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做任何改变，这一切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可是我呢，我不是也在自欺欺人吗？这一欺就是三年。我以为自己的带发修行能为国运祈福，能换回王府该有的一切庇护，而自己也能置身于宫闱的纷争之外。可是到头来还是被一道懿旨召回宫，而这道懿旨的主人此刻就坐在这殿内的金丝帐内。臣妾参见太后，太后长乐无极。
0: 夕颜止住了脚步，跪拜如仪。
2: 孩子，这三年辛苦你了。
0: 太后一反之前对夕颜的态度，声音里满是慈祥。
2: 快过来。
1: 诺。
0: 夕颜依旧低着脸，起身走到太后的跟前。太后牵住夕颜垂在衣襟前的手，这一牵，太后的声音里都蕴起了笑。
2: 好孩子，来，抬起头，让哀家好好瞧瞧，这三年可是难为你了。
1: 为民祈福是臣妾应该做的。
0: 夕颜恭敬地回答。夕颜缓缓地抬起头来，依旧是眼观鼻，鼻观心的恭敬。恰是这一抬，太后的眼底竟然有一刻的震惊。是的，震惊。三年，不算长不算短的三年，夕颜竟然出落得更为让人惊叹了。如果说三年前夕颜的容貌已经是倾国倾城，那么三年后夕颜的容貌已经不单单是这四个字可以形容得了的。夕颜的周身仿佛蕴着一圈淡淡的光华，在这份光华的蕴照下，让人的目光不能逼视，却又忍不住地想要将这份完美印在心底。太后眼底的笑意更浓了。
2: 哀家的颜儿清修三年，果然是出落得越发标致了。
1: 太后谬赞了。
2: 谬赞也好，名副其实也罢，总之颜儿这次回来呀，少不得又要辛苦些了。
0: 太后话锋一转，接着说，
2: 这眼瞅着三天后又是一年的选秀，往年呀总是皇上一人定夺，少不得选些不省事的进宫。今年呢，哀家的意思是让颜儿伴着皇上一起去两仪殿择选秀女，也算是替皇上长一份心。
1: 太后，臣妾惶恐。
0: 夕颜正要俯身跪请，太后的手却拉着夕颜，不容夕颜跪下。
2: 这宫中即便是隔了三年，还是以颜儿的位分为尊。
0: 这一句话生生阻止了夕颜的任何婉言推辞，夕颜只能够继续地选择晋升。
2: 按说颜儿为国祈福应该进位才是，但是颜儿尚未侍寝，与礼法又有所不合，等哀家和皇上合计合计，等颜儿侍寝以后就进一位吧。

0: 司帐伺候醉妃娘娘回宫，这两天内教娘娘一些必要的礼仪。
1: 熙妍眼底里的喜意随着太后的话语转为了另外一种情愫，这种情愫与欣喜却是无关的。再次回到冰染宫，一切仍然是三年前熙妍离开时的样子。雪白色蔓延着整座宫殿，连窗外的春光都透不进几分的旖旎来。黎秋早已经等候在宫门口，身后是两名宫女。三年前熙妍去沐芳庵的时候没有带一名宫人随行，因为祈福不仅要心诚，更要以身作则，不要任何宫人随同伺候，一切的饮食起居都如同庵内的尼姑一般清苦，这些才是祈福最真实的本质。出身于侯门的女子大多是熬不住的，所以当宫内要遣嫔妃去沐芳庵的时候，唯有熙妍一个人是主动请缨的。伺候熙妍在冰染宫坐定，黎秋开始遵循太后的嘱咐，缓缓叙述着这三年宫中发生的点滴事情。
2: 娘娘，您可知道您不在宫中的三年发生了多少事情？三年前选入宫中的13名秀女，到如今进了位的只有昔日太傅的女儿殷皎月，其余的13名秀女有4名死了，有2名被打入冷宫，剩下的5名都不得圣恩。纵然不是在冷宫，也跟被贬冷宫相差无几。唯有梨华宫的舒美人西令舒，虽然未分未尽，可是在宫中却被皇上专宠了3年。
3: 舒美人是谁？
1: 对舒美人，熙妍虽然对这名女子并不陌生，那一晚轩辕玉的匆匆离去正是为了这位舒美人，但是对这位舒美人其人熙妍却是不了解的。
2: 回娘娘，舒美人正是薨逝的七姨皇后熙令美的妹妹，也是当朝侍中的次女。只是这舒美人虽然被皇上专宠3年，却并没有得孕，宫内3名得孕的美人都死于非命，唯有殷皎月在4个月前怀了身孕，被晋为充仪。
1: 熙妍淡淡地听着这些，不觉得已是月上柳梢。简单用了晚膳，黎秋便吩咐备香汤沐浴。帐幔垂落下来，熙妍浸在洒满各色花瓣以及香料的浴水里，听得有女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4: 娘娘，奴婢等伺候娘娘沐浴。”
1: 熙妍抬起眼睛，正是太后指派下来的司帐司寝。这本是皇上跟前的女官，专职负责帝王就寝，也负责教导一些高位的嫔妃侍寝的事宜。这是高位的嫔妃才有的待遇，一般的嫔妃在侍寝前只会有相关的嬷嬷简单的教给相关的规矩，唯独对于那些未侍寝就被册以高位的嫔妃，会由他们两人根据皇上的喜好来单独面授这些宫中女子花重金都不可得的密室。这些密室不仅包括帝王对房中术的喜好，还有怎样做才能让帝王对你的身体更加迷恋，而这份迷恋对于宫中的女子来说就是赖以维系的所有。熙妍本来垂在浴桶外柔弱无骨的手稍稍滞了一下，其中一名女官早已就势托起了熙妍的手腕，轻声说道：“
5: 娘娘，奴婢伺候您。”
1: 一语即出，熙妍的手就被轻轻地握起，旋即又被松开。

0: 夕颜终究避不过鸾凤和鸣、琴瑟和谐这八个字。夕颜今后必须要做的，也包括去迎合轩辕玉玉女的嗜好。
1: 娘娘，您这样的皮肤正是皇上喜欢的。
0: 托起夕颜手的女官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喜悦。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4: 第十集。
5: 夕颜的唇边浮起了一抹嘲笑，但是借着佯装羞涩略略地低下了脸，没有人看到他的这一抹嘲笑。思琴和思丈的悉心教导一直持续到天永十三年三月初十。三月初十是夕颜第一次侍寝的日子。当同使传来这道圣旨的时候，夕颜正在用晚膳，他正握着筷煮的手分明顿了一下。黎秋站在一旁，眼睛捕捉到了夕颜的这个小小的动作。
3: 娘娘，这几天舒美人正是天鬼期，不能承恩，所以这几天皇上都会随意翻别的娘娘的牌。当然这也是三年来宫里别的娘娘唯一能承恩的机会，所以得到皇上的子嗣很难，能够安然生下来的更难。娘娘，听说皇上今天并不想翻牌，因为太后亲临天照宫，所以皇上便翻了娘娘的牌，娘娘可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5: 听了黎秋的这番话，夕颜心里顿时明白了，
6: 这一番定是太后之意，绝非是帝王之心。
5: 夕颜任由两名宫女替自己穿上轻薄通透的淡粉色的纱裙，这种颜色据说是轩辕玉最喜欢的颜色，也是清怡皇后素来喜欢的颜色。望着铜镜里银白如雪的肌肤，夕颜觉得自己配上这种淡粉色确实是美的。这也是三年来夕颜终于得以穿上其他的颜色。直到这一刻，夕颜才微微地惊讶于此时铜镜当中的自己原来已经变得如此美丽了。三年前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孩子，三年后随着初潮的到来，他终于脱离了孩子的稚嫩，变得愈加动人了。
3: 娘娘好了，
5: 思请静声道，随即从袖子里取出了一瓶香料。
3: 这是陛下最爱的香料，奴婢这就替娘娘撒在衣襟上。不，
5: 夕颜断然拒绝了。瞧着思请眼里掠过的不解，夕颜淡淡地说，
6: 本宫不愿意撒在无用的衣襟上。
5: 夕颜说完接过思请手里的香料放在了自己的衣袖里。思请突然明白过来这位娘娘的意思。
3: 回娘娘，恩车已在宫外等候。
5: 司丈在门口轻声地回禀道。夕颜淡淡地应了一声，悄然地叹了口气。
6: 本宫觉得有些口渴，黎秋替本宫去倒一盏清水来。
3: 是娘娘。
5: 黎秋应声，很快就端来一杯清水。夕颜接过深深地吸进了一口气道，
6: 本宫有些紧张，你们先到殿外，本宫再收拾一下。
7: 诺。
5: 殿门轻轻地合上了，夕颜迅速地走到妆台边，取出了一个纸包，将里面褐色的荆芥粉末倒进了水里，然后一口喝下了。他的心在这一刻跳得十分的厉害。
3: 本宫准备好了。
5: 是的，夕颜准备好了。她不求自己的容貌能带来什么，只求这份容貌不要成为她这辈子不幸的根源。下了恩车，夕颜抬起眼睛望去，天边是半个月亮，还有几缕浅薄的浮云缠绕着明月，遮的月亮泛出了几分清冷。宫前栽满了绿梅，香气袭人间，犹如一幅水墨画般的隽永。夕颜轻轻拢了拢披风，缓缓走上了那金砖铺就的阶梯，一步步走向那宫中女子人人向往的龙榻。殿里很安静，唯有司寝司帐两名女官能随着夕颜进殿，但是他们也必须止步于第一道明黄的帐幔之外。随着两名女官的手轻轻掀起那层帐幔，夕颜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纤手微扬间，披风尾落在地上。帐幔后，金龙绕足的十八盏烛台上，手臂粗的巨烛流着绛色的红泪，缓缓地垂落凝结。在层层叠叠的黄绫帐幔之后，夕颜看到那个轩昂的身影早已经矗立在那儿了。他一步一步地朝着轩辕玉走去。夕颜此时脚上穿的是一双木屐，足踝透出瓷一样细腻的银白色。他的脚步很轻，但是木屐踏在澄清的砖地上还是发出了一丁点儿悦耳的声响。在这细微的声响之中，夕颜走进了轩辕玉。低下头去，夕颜不愿意去看轩辕玉的神色，这份低垂与羞涩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走得很慢，但是再慢还是瞧到了那双明黄的九龙靴出现在眼底。他的心渐渐地有了一丝的不安。夕颜稳住遇见忐忑的心神，止住脚步，纤手解开薄纱的璎珞，身上的最后一层束缚随着这一解也悉数地滑落在地上。
6: 对于皇上，一定要欲拒还迎，切不可先把那薄纱除去。女子的身体将露未露时才是最吸引人的，才能激起皇上的征服欲。这一点也只有对高位嫔妃才是可行的，因为低位嫔妃侍寝前就会被裸身裹于衣锦被内，由驼妃太监驮进承欢殿，所以对于这一点，希望娘娘一定要善加利用。
5: 可是夕颜偏偏不按司寝叮嘱的那样做，而裸露肌肤才是夕颜现在所要的。夕颜继续走进轩辕玉，不知怎么他身子微微的一颤，这一颤随着夕颜的手攀上轩辕玉的衣襟而显得更加的明显，心底在此时竟然升起了一阵不知所措。夕颜的手几乎是颤抖着的攀到轩辕玉的第一个盘龙金扣上，金丝线密密匝匝的让夕颜的指尖触到了一阵刺痛。
7: 翠妃，迫不及待了吧？
5: 轩辕玉此时冰冷的声音从夕颜的头顶传来，一如三年以前。突然一手拽过夕颜纤细的手臂，一手将夕颜打横抱了起来。夕颜的心随着轩辕玉这一抱顿时如坠谷底。

0: 轩辕玉将夕颜娇柔的身子扔到了龙榻上，随后便一言不发地栖身上去。夕颜想推开轩辕玉夺路而逃，但是理智却克制夕颜没有这样做。轩辕玉冰冷的手指抬起夕颜的下巴，迫使夕颜与自己对视着，薄薄的嘴唇贴近了夕颜的红唇，声音里带出了几分暧昧。
1: 子妃，这几日学了多少伺候朕的本事呢？朕真是很期待啊。
0: 轩辕玉的衣袖里满是悠悠的龙涎香，让夕颜开始微微的晕眩了。
2: 皇上，臣妾先伺候您宽衣。
0: 拖延时间是夕颜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1: 不必了。
0: 轩辕玉冷声道，他的唇离夕颜只有一分的距离。夕颜的唇没有吐口汁，却依然是那样的鲜艳欲滴，让人想异常芳泽。轩辕玉松开夕颜的手，一手将夕颜身上的衣物全部出尽了。夕颜闭上了眼睛，微微喘息着，不敢再看，手心已经沁出汗来。就在轩辕玉更加紧地压到夕颜的身上的时候，夕颜的身子开始瑟瑟发抖。
1: 翠妃，难道不愿意瞧着朕吗？
2: 皇上，臣妾只是不太习惯。
0: 夕颜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只是敏锐地觉到轩辕玉的手已经开始分开他瑟瑟发抖的腿。就这一刻，夕颜再也忍不住了，欠身而起，哇的一声呕吐不止。荆芥粉末终于还是见效了，轩辕玉的唇边却浮起了一抹笑意。不过这份笑意转瞬即逝。轩辕玉看到夕颜原本银白如玉的肌肤上顷刻间起了红红的疹子，这些疹子让眼前的夕颜独散无暇，可并不能掩去她的美丽。这一吐，夕颜吐的几乎都是清水，空气里并没有丝毫令人厌恶的味道，反是有一种馨香传来，越过轩辕玉的龙涎香，漾出了一世的安然。
2: 皇上，臣妾失仪。
0: 夕颜用丝帕捂着唇，匆匆地逃也似的离开龙榻，翻身跪在了榻前。轩辕玉脸上的笑容显得更深了。
1: 纳兰夕颜果然是有法子区分的。
0: 夕颜光洁的身子上出现的点点红疹，一如那天晚上一样。
1: 传太医。
0: 轩辕玉立刻对殿外吩咐道。他随手拿起衣架上的披风一掷，便将夕颜裸露的身体遮掩了起来。层层的帐幔之外传来了两名女官的应声。
3: 诺。
0: 轩辕玉不愿意去看那两名女官，低垂的眼睛却看得夕颜轻轻舒了一口气。在这一刹那，轩辕玉的心突然就顿了一顿。这一夜的承恩就这样以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结束了。醉妃于龙榻上呕吐，浑身起疹，导致不能承恩，被送回到冰染宫。这样的描述在选秀的当天又以极快的方式传遍了偌大的地宫，甚至于比选秀更令宫中的嫔妃们注意。天永十三年3月11日，正是殉国一年一度的选秀女的日子。这一天，夕颜以身子过敏为由，命黎秋禀了太后，婉言拒绝了两仪殿选秀仪式。回宫的这三天，夕颜趁闲暇翻阅了相公宫里记事的卷宗。翻阅的结果只向夕颜透出了一个讯息，那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在夕颜翻阅卷宗的时候，

0: 负责选秀的女官躬身进来了。
1: 娘娘，这是今天应选秀女的名册，太后吩咐让奴婢呈给娘娘阅览。
0: 夕颜接过名册，淡淡地看了一眼，只是这一眼便再也无法做到淡然。名册上赫然写着：
2: 襄亲王庶女纳兰强，年15岁。
0: 夕颜合上名册，递给了那女官：
3: 替本宫备年。
4: 诺。
0: 黎秋立刻应声回答。夕颜用手抚了一下脸颊，还有红疹未退，便以白色的纱巾遮面上了辇，急匆匆地往两仪殿赶去。夕颜还没有进殿，就瞧见殿外立着鸾凤花盖，宫内能用鸾凤图案的唯有太后和皇后，如今中宫空置，那就必然是太后在殿内了。随着通传，夕颜缓缓地步入殿内，还好第一列秀女还没有觐见，一切都还来得及。跪拜如仪间，太后的声音从殿上悠悠地传来：
5: 哀家听说翠妃昨晚侍寝，却突然身子不适，今日哀家已准你在宫中歇息，怎么反而又来了呢？
2: 回太后的话，臣妾早起略觉好些了，恰女官呈来名册，臣妾记着太后的吩咐，不敢相违。
0: 夕颜乖巧中带着惶恐说出了这句话，依旧跪叩在地上。
5: 哦，是吗？看来醉妃还是把哀家的话当话的。既然如此，地上那么凉，跪着万一又发了病，倒是哀家的错了。莫觉，扶醉妃起来，赐座。
0: 太后顿了一顿，又转向坐在身旁的轩辕玉。
5: 皇上，司礼局用心择选了50名秀女，其中不乏绝色，连哀家看了前日画师送来的画像，都觉得甚是不错呢。
6: 今日由母后陪同朕一起择选，相信选入后庭的女子必是甚合朕意的。
0: 轩辕玉淡漠地说完，吩咐道：
6: 小李子，开始吧。
0: 李公公得命，随着尖利的嗓音在殿外响起，夕颜仿佛又看到自己在那年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进这殿内，却不想阴差阳错地成了轩辕玉的嫔妃。太后显然对这一次陪同选秀颇为兴致勃勃，而轩辕玉却是淡漠的。夕颜坐在轩辕玉的身旁，始终不敢去看他的脸。司礼太监尖利的声音再一次响了起来：
7: 襄亲王妖女纳兰强，年15。
0: 夕颜的目光开始凝向殿外正缓缓走来的那抹倩影。纳兰强戴着白纱毡帽走进殿来，按礼叩拜：
5: 带露蔷薇入夜香。
0: 太后吟出这句诗之后笑道：
5: 只不知你是否当得起这带露垂帘之态，脱掉毡帽。
4: 诺。
0: 纳兰蔷脱下遮住娇容的白纱毡帽，夕颜望向同父异母的妹妹，三年未见，纳兰蔷出落的也算是这些秀女里出类拔萃的。
5: 翠妃，你看如何？
0: 太后骤然发问道。夕颜的心抖了一下，太后果然发问了：
2: 回太后的话，应届秀女全都经过司礼局层层选拔，自然资质出众。
0: 夕颜回答得很是乖巧。
5: 哦，这位秀女似乎是醉妃的妹妹吧，看来纳兰王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一部，
11: 第11集。
12: 太后看似漫不经心，却字字犀利，夕颜的心不由得一沉。
9: 我不可以让妹妹进宫，不可以。
12: 夕颜转而望向太后，
11: 难道罪妃不认同哀家的建议？
9: 臣妾不敢，但是臣妾有句话却不能不说。臣妾这个妹妹自幼礼仪欠妥，连家父昔日都十分头疼。臣妾不能只顾包容妹妹而忽略选妃，应该以德为先。
12: 夕颜皱了一下眉头，还是说出了这句话。夕颜看得纳兰强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但夕颜却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保住这个妹妹，哪怕担上极度的虚名。
11: 哦，原来罪妃是为这个担心呐。确实，哀家起初也担心再选到一些不省事的来，坏了后宫的风气。不过既然是罪妃的妹妹，哪怕自幼欠缺，进了宫有罪妃调教，总归是可以弥补的。
12: 太后说完，笑意愈深，转头望向了轩辕玉。
11: 皇上，你觉得呢？
12: 夕颜第一次主动看向轩辕玉，希望能从轩辕玉的口中听到拒绝。轩辕玉也是第一次随着夕颜的目光淡淡地望向夕颜，不过只是一瞥，声音却是冷漠的。
13: 母后觉得好，又何必再问朕？
11: 既然皇上这么说，记下留用。
12: 太后仍旧笑着说出这句话，仍旧笑着看得夕颜蒙面的白纱在轻轻地颤抖。太后要的就是这样，任何人如果违逆了她的旨意，就要付出代价。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没有人可以例外。纳兰强躬身谢恩，退出殿外。站在纳兰强身旁的那名秀女并没有留用，与纳兰强一并躬身退出了殿外。在下一批秀女进殿之前，太后看向了夕颜。
11: 哎，才坐了这一会儿就觉得乏了。 看来哀家真是老了。醉妃扶哀家去歇息一下，这里就交给皇上吧。
9: 诺。
12: 夕颜只说得出这一个字，刚刚起身，太后的手已经搭在夕颜的手腕上了。
11: 皇上，好好选，让咱们如今这暮气沉沉的后宫也热闹热闹。
12: 轩辕玉沉默着，墨黑的眼底隐隐地映出了一丝深蓝色。夕颜没有看到轩辕玉此刻的目光，从刚刚的那次对视之后，夕颜不再去看轩辕玉，也没有必要再看了。夕颜扶着太后的手离开了两仪殿，转过诸阁，隐约可以看到秀女戴玄的那个殿里依旧是丽影重重。进宫为妃始终是光耀门楣的事，在夕颜的心里其实何尝不是呢？
11: 醉妃，你知错了吗？
12: 太后微起出唇，夕颜并没有惊慌，恭敬道：
9: 臣妾福伯有夫太后的费心安排。
11: 是福伯还是你有心拒恩呢？
12: 太后指了步子，站在了回廊的转角处，廊檐上有金铃迎风发出悦耳的声响，这些声音遍布于整座地宫，也是关于春日暖风最完美的一套解释。但是这些完美不过是表象罢了。
9: 太后，臣妾知道得到皇上恩宠对臣妾来说有多么重要，只是昨晚真的事出有因。
12: 原来口是心非的话也可以说到这样的真诚，仿佛夕颜心底想的就是这样。
11: 以哀家看，这事出有因，不过是醉妃深谙集宠于一身，就是集怨于一身的道理吧。
12: 太后冷冷地甩出这句话，搭在夕颜手腕上的手加了一些力气。
11: 当然，哀家要看到的，就是这宫里没有任何人专宠。醉妃，你明白吗？
9: 臣妾明白。
11: 最好你真是入了心的明白，如果你不明白，哀家相信不用哀家调教，纳兰强也

0: 会明白。
1: 太后的目光望向不远处的树荫下，有一名宫装的女子正缓缓走来。
0: 因为恃宠生骄，才让选秀拖延了两个月才举行。哀家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 夕颜听黎秋说过，因为正月里西定书未寒，轩辕玉起驾陪西定书前往热河的行宫，不知怎么延误了归来的日子，才让这一次选秀延期。至于详情，黎秋不愿多说。
0: 言儿，你很美，也很聪明，就像哀家年轻时一样。哀家相信，你想做的事一定是可以达成的。
1: 太后拍了拍夕颜的手，笑着说：“
0: 皇上是哀家的儿子，他是怎样的人，哀家最清楚。哀家更相信，纳兰家的小姐是最适合他的。”
2: 太后，臣妾会照您的意思去做。可是，臣妾不希望自己的夫君同妹妹分享。
1: 夕颜挑明这句话，用女人嫉妒时所惯用遮掩的语气说出。然而，夕颜的伪装却还是逃不过太后的洞悉。
0: 只要你一日握住皇上的心，那么纳兰强就会安稳地待在宫里一日。但是，哀家清楚，你真正担心的。
1: 太后凑近夕颜的耳边，旁人看来不过是替夕颜正了一正记边的金钗，唯有夕颜才知道，这钗深插进发髻的疼痛是直抵心底的。
0: 入了宫的女子很多都会死去，有些是犯了事，有些是莫名其妙的死于非命。你担心你的妹妹成为下一个是吗？
1: 没等夕颜回答，太后的语气立刻转为犀利。
0: 哀家最不喜欢别人诓骗哀家。
2: 是，臣妾不希望身边的人有事。
1: 夕颜咬紧嘴唇，低声说道：“
2: 所以，太后可以答应臣妾吗？”
0: 你是在和哀家讲条件？
2: 是，太后既然对臣妾说得这么明白，想必臣妾也值得太后这般做吧。
1: 太后不由得眯起眼睛，含义深刻地盯着夕颜。
0: 那要看看，你替哀家做的事是否值得哀家为你庇护这些人。当然，不止你妹妹，还可以包括纳兰王府所有的人。
1: 离这么近，隔着面纱，太后依然能够瞧到夕颜原本吹弹可破的肌肤上起了点点的红疹。当一个女子可以不惜以自己的容貌去为自己做赌注时，这个女子的软肋注定就会很少。夕颜拖住太后的手，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
2: 从此以后，这宫中绝不会再有人专宠。”
1: 太后笑着将她发髻的金钗拔下，随后道：“
0: 这金钗太俗了，过几日就换成步摇吧。”
1: 金步摇在宫里唯有正一品妃位才能佩戴。夕颜听得明白了太后的意思。
2: 太后，臣妾并不适合戴金步摇。
0: 是你的总归是你的，避不过的。
1: 太后说完，审视地看着夕颜。
0: 既然你不愿意现在进，那就等到你怀了皇嗣后一并进了吧。
1: 太后话里的分量夕颜听得明白，但是夕颜宁愿是不明白。
3: 嫔妾参见太后。
1: 随着一个清亮的女子的声音响起， 夕颜转眸看到了一抹他并不陌生的孔雀蓝，出现在近处那簇绿梅的树影里。
0: 是舒美人呐，免礼。
1: 太后手一抬，原本握着的金钗不慎落在了地上。西令叔淡淡一笑，并不俯身去拾，只是看着太后身边的女官。
2: 墨菊，太后的金钗掉了。
0: 啊、哦，不过是一只金钗。
1: 太后的脚从那金钗上踏过。
0: 既然脏了，就不必再拾了。
1: 沐烟最后送夕颜的这只金钗，终究还是没了。可是，夕颜不能去拾，一如很多事从那一晚开始，就身不由己。
2: 哎，太后，小心硌脚。
1: 西令叔欠身退到一旁，望着夕颜，笑得更加明媚。
2: 这位该是醉妃娘娘吧？嫔妾有礼了。
1: 西令叔只是稍稍扶了一下身，并没有按着规矩行礼。太后的余光望向了夕颜，夕颜瞧见西令叔的发髻上赫然别着几朵梅花，心里顿时想起了当初刚入宫时的情景。
2: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日选秀时沉默不语的女子正是她。不过是短短的三年，看上去他的性子不知是变了还是本来就如此呢。
1: 夕颜握住太后的手，分量越来越重。
2: 太后，您不是累了吗？臣妾扶您歇息吧。
1: 对于西令叔的行礼，夕颜只当是没有看见，径直地扶住太后的手向前走去。这是夕颜和西令叔的第一次见面，带着剑拔弩张的阵势。夕颜没有去看西令叔，就这样和他擦肩而过了。
0: 颜儿，金针族屡犯边疆，明州是越来越不太平了，眼瞅着一场恶战难免呐。
1: 太后仿佛不经意地提到这句话，却让夕颜扶住太后的手治了一治。
0: 哀家听说昨日早朝你二哥主动请缨，与你当初自请去牧方安确实有几分相像，不愧是乡亲王的子女啊。
1: 随着太后的话，夕颜心底泛起了一丝波澜。
2: 二哥为什么这么急于建功立业？他的腿伤刚好，怎么可以呢？尽管纳兰王府的男子生来就是为了浴血杀敌，尽管祖训也是如此，可是战争是残酷的，而二哥也是纳兰王府仅存的唯一男丁啊。
0: 不过哀家和皇上说了，你哥哥身子刚刚好，

0: 七言自然听得明白，唯有照着太后所要的那样去做，才能变成王府的福音。七言低低地应了一声。当天，轩辕玉就颁下圣旨，共选出15名秀女进入后宫，出封的位分也都在美人之位，与3年前并无两样。只有一人是特殊的，纳兰强被册以女史。这份特殊的缘由是纳兰强必须要随奉太后与慈安宫，所以没有人会嫉妒这样一份特殊的。这一年的选秀似乎很平静，但是平静下的暗潮汹涌终于在天永13年这个乍暖还寒的春日拉开了序幕。此时王妃陈元由墨菊引领着正在向冰染宫走去。今天是陈元额外得到太后的恩准，在阔别3年之后第一次进宫去见她的妍儿。陈元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这份欣喜使得3年来始终萦绕在陈元心头的阴霾淡去了许多。
1: 王妃娘娘，一会儿见着醉妃娘娘，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用奴婢提醒王妃娘娘了吧。
0: 墨菊的声音冷冷地传来，让陈元脸上不自禁露出的笑意尽数散去。陈元轻轻地点点头，他当然知道怎样做对他的妍儿才是最好的。这大半辈子就这么过了，繁华尽处，王妃陈元所剩下的也唯有妍儿和露儿了。当冰染宫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墨菊停下步子望向陈元。
1: 太后在慈安宫等着王妃娘娘，一会儿奴婢再来接您。
0: 墨菊说完躬身退下。与此同时，开启的宫门里，一个血色的身影匆匆奔出。
2: 妍，
0: 陈元只是念出这一个字，连忙噤声，恭敬的行礼。
2: 妾身参见醉妃娘娘。
0: 这一语让急奔到陈元跟前的夕颜分明愣了一下，一愣间，夕颜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是失礼了。
3: 快起来，王妃不必多礼。
0: 夕颜扶起陈元，手也微微地颤抖起来。这份颤抖随着陈元抬起脸来化为了震惊。陈元的右脸上有着一条长长的疤痕，使原本娇美的脸变得狰狞无比。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望着陈元的脸，夕颜的脸上充满了惊愕。陈元的手抚到那条疤痕上，是啊，再多的脂粉也是遮掩不去的。
2: 娘娘不碍事的。
0: 夕颜没有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扶住陈元走进了殿里。刚进入殿里，夕颜便并退了众人，扶着陈元入了上座，然后跪伏在陈元的膝盖前，像以前在王府时那样低低地唤了一声
3: 娘。
2: 傻孩子，娘没事儿。
0: 陈元竭力让自己的脸上带笑，依旧和往昔一般温柔地抚着夕颜的发髻。夕颜心疼地望向陈元，
3: 怎么会没事？娘脸上的伤痕究竟是谁做的？侧妃吗？
2: 不，孩子，不是他，是……
0: 陈元犹豫了一下，才轻轻笑道：“
2: 是你父亲出殡那天，我不该跟着去的，被那血莲教所伤。”
0: 一语刚落，夕颜的脸色骤然一变。

0: 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5: 第十二集，
3: 血莲将薛元玉那所谓的诱敌之策，还是伤到了我的母亲。
2: 夕颜的手轻轻地抚到陈元的脸上。
3: 娘，还痛吗？
6: 颜儿，不痛，一点都不痛了。
3: 娘，是颜儿没有好好照顾你，是我的错。
2: 夕颜说完，竭力地抑制住眼底里的泪水。看着夕颜的神情，陈元的眉头皱了一下，他旋即松开手，有些话再难张口，终究还是要说的。
6: 颜儿，看到你如今这样，为娘就放心了。只是
3: 怎么了？
2: 这三年清修的日子，夕颜所能知道关于家人的情况很少，不过是安好而已。
6: 你二哥执意要随军出征讨伐金针族，你也知道他腿上刚好，为娘真的担心呢。
2: 这句话陈元说的和太后一样。夕颜迟疑了片刻回答：
3: 娘不用担心，太后昨日还和我提起过这事儿。太后说了，会从家世相当的应届落选秀女中指一名给哥哥，待哥哥大婚后再做其他打算。说不定这一成婚，哥哥的心收了，念着嫂子，反倒不那么急躁了。
6: 话是这么说，可是你也知道，你哥哥的心气儿。
2: 陈元只说了半句，便把话结束在叹息中。
3: 娘，凡事都还有皇上，不是吗？只要皇上不允，哥哥再坚持也是无用的。
6: 颜儿，皇上的主意又岂是我们能揣摩到的？
2: 陈元说完，皱了一下眉头。
3: 娘，你忘了，女儿如今是皇上的嫔妃。这件事儿我自有主张。
2: 夕颜故作轻松，笑着宽慰陈元。其实夕颜也不知道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把握有多大。
6: 你这么说我确实放心了，颜儿。
2: 陈元继续轻柔地抚着夕颜的发髻。
6: 你也知道强儿进宫了，这是墨兰的意思。他总觉得如果强儿不争个出头的脸，他在王府就朝不保夕，所以我由得强儿参选。你们是姐妹，以后能照顾他一点就多照顾一点好吗？
3: 妹妹得太后赏识，日后定会出人头地。只是侧妃的为人想比娘也是清楚的，我什么都不担心，就怕他。
6: 没事的，哪怕王爷不在了，我毕竟是正妃，他能逞的不过是口舌之快罢了。为娘却担心你，毕竟这深宫里啊，到处都是吞人的陷阱，娘真的很担心那颜儿。
2: 陈元说到这儿，有些说不下去。
3: 哎呀，娘，好了啦，再担心来担心去，难得见一次面，倒弄得悲悲戚戚的。
2: 夕颜凝望着母亲脸上的伤痕，竭力地笑着。陈元眼里含了泪，也强笑着望着夕颜。
6: 好，好，不说这些，是为娘的错。越想开心，就越是担心不该担心的。
3: 娘，女儿让膳房做了些点心，娘一定要好好尝尝。
2: 这难得的见面是太后的施舍，对于夕颜来说，当然是分外珍贵的。此时，在慈安宫里，墨兰正在恳求着太后。
7: 太后，念在奴婢以前曾经伺候您这么长时间的份上，求太后念在奴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赏强儿一个好的前途吧。
8: 难道跟着哀家不是个好前途？
2: 太后冷冷地斜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墨兰。
7: 太后啊，奴婢不敢对您说狂话，要狂也是狂不过的呀。奴婢只知道女子得到夫君的疼爱才是好的，奴婢没有得到，所以奴婢希望奴婢的女儿可以得到。太后能体谅奴婢这份为人母的心吗？
8: 木兰，哀家不会委屈你女儿的，只要你对哀家忠心，有哪一样哀家没有让你如意呢？
2: 太后的话语依然是淡漠的。
7: 但是罪妃毕竟是陈元的女儿，她在府里时就不待见我们母女，奴婢就怕……哎呀，
8: 没有什么可怕的，哀家才是这后宫真正做主的人，你下去吧。
2: 太后说完厌烦地挥了挥手，墨兰只好下去了。望着墨兰离去的身影，太后闭上了眼睛。
8: 看时辰，陈元也该来了。
2: 一步一步，太后一直算得很准，不允许有任何的拖缓。想到这儿，她的嘴角浮出了一抹莫测的笑意。接下来的半个月里，轩辕玉按照惯例只翻了新晋秀女的牌子，所以后宫倒也是相安无事。除了随侍太后的纳兰强之外，其余的14名秀女都得了圣恩，夕颜的心却不能做得淡定了。但是现在的她除了等待以外没有其他的法子可循，利用等待的时间，夕颜正好可以做一件事情。原来夕颜在穆方安清修的这3年里，除了诵读佛经之外，还无意中偶然得到了一本庵内珍藏的医书。当初他只是为了寻找荆芥过敏的正因，没想到这3年读下来真是大有裨益。庵堂的小园里种了很多药草，其中就有荆芥。夕颜采完荆叶磨成粉，随身携带回宫里，以备不时之需。他只是没想到药粉的效力终究不及熬汤的汤药，才有了侍寝那晚的延误。正是熟谙了一些药理，夕颜想为母亲做一些事情。3月，草长莺飞，暖风和煦，后宫的女子不再蛰伏于宫室内，纷纷相携出游，即便属于他们的天地只有那么一隅而已。这天早晨，夕颜按照惯例往慈安宫请安，太后对夕颜和蔼有加，那天的事情也并不再提。从慈安宫出来，夕颜没有用笺帘，而是沿着仙木交错的甬道往前走去。湛蓝的天空，只见一只风筝站进了春色，那风筝拖着长长的绢条， 该是一个蝴蝶的样子，煞是好看。夕颜用手遮着阳光，抬头仰望那风筝，耳边隐约听到了清脆的笑声传来。就在这时，那高飞的风筝竟直坠了下来，长长的圈条在如洗的碧空中划了一个弧度，便像流星一般坠落了下来。夕颜愣了一下，回过神来，却见那风筝径直地落在了眼前。夕颜不由自主地朝那风筝走去，俯下身捡起风筝，目光却被绢条上一行清秀的字迹所吸引了。
3: 山玉且嵯峨，田书自倾城，秋桐善抵风，妾惜双栖蝶。
9: 娘娘，这是宫中起伏的风筝呢。
2: 黎秋怕惊了正在凝神看着风筝的夕颜，轻声说：“
3: 起伏止渊。”
2: 在身后的燕儿听了，雀跃地回了一句：“
9: 是呀，在宫里，每年三月，各宫的娘娘都会把自己的心愿写在绢条上，系在风筝后头。谁飞得最高，心愿就一定能实现呢。”奴婢恭喜娘娘。
3: 那如果这风筝掉了下来？
2: 还有半句夕颜没有说出来，因为夕颜身后的工人全都仓促地跪下行礼了。夕颜看到不远处明黄的华盖下，那抹玄黑的身影是那样的耀眼夺目，而那个人他身边的那袭孔雀蓝同样让人不能忽视。
3: 臣妾参见皇上。
2: 夕颜手握着那只风筝，俯身请安。
10: 皇上，嫔妾的风筝在那儿呢。
2: 轩辕玉身边的西令叔看见风筝后笑着说：“
11: 平身。”
2: 轩辕玉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冷漠，一如这三月的初晴。
3: 谢皇上。
2: 夕颜站起身来，并不移前一步，隔着一段距离将手中的风筝递给了西令叔。西令叔本来挽着轩辕玉的手，此时有些依依不舍地放开，迈得前来伸手接过。这一接过，西令叔的远山黛眉蹙了一下。
10: 呀，绢条破了。
2: 西令叔是极美的女子，她的正面甚至于比她精致的侧脸要更美，只这一蹙就带来了无限的讽刺。夕颜淡淡地回答：“
3: 想必是被上面的树丫勾到了。”
2: 西令叔脸上的笑意悉数散去，走回到轩辕玉的身旁，低声说道：“
10: 嫔妾的愿望怕是不灵了。”
2: 没等轩辕玉开口，一旁传来一个女子威仪的声音：“
8: 倒是什么不灵了呢？尽说些不吉利的话，哀家是最容不得的。”
2: 一语落地之后，太后由墨菊搀扶着来到了众人面前。请安过后，太后转向了西令叔：“
8: 拿来，给哀家瞧瞧。”
3: 诺。
2: 西令叔并无一丝的惧怕，将那风筝递给了一旁的宫女，再由宫女呈给了太后。太后的目光往绢条上一瞥，冷冷地笑道：“
8: 哼，玉书同心，哼，可真是一个好心愿呢。”
2: 是的，那首诗美句的第二个字连起来正是这个意思。夕颜早就看得出，只是他当作没看见罢了。

0: 而如今，谁都不能视而不见了。擅提君王的名讳，这是大忌。西令叔仗着宠爱，有些事确实是做过了。舒美人，不是哀家容不得你，恰是你自个儿做得越发过分了。太后看着西令叔，冷冷地说。
1: 西令叔并不像寻常的嫔妃那样听了这句话会听得慌忙跪在地上，而是傲然地望着太后。轩辕玉的眉头不禁皱了一下。轩辕玉的皱眉正落进不经意地望向轩辕玉的吸颜的眼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吸颜便跪叩在地，轻声说道：“
2: 太后容禀。”
1: 说，太后望了西颜一眼，一只手已经将那风筝从空中撕作两半，那声音很闷，就好像是一把极钝的刀从人的心上割过，不会有太多的动静，却能让人心痛。西颜淡淡地说：“
3: 太后，这风筝是臣妾妄为了。”
1: 西颜说完，双手合放在地。 将头跪伏在手背上，太后的眼睛微微的眯起，却没有错过轩辕玉眼底闪出的一丝清愕。
3: 妍儿如何妄为呢？
1: 太后用一种十分和蔼的口气问道，并亲自上前搀起了西颜。
3: 太后，臣妾欲举了。西颜
1: 的脸微微红了一下。
3: 有些伤感地望了一眼地上的风筝。这风筝是臣妾的。太后的眼底漾过了一缕笑意，
1: 她轻轻拍了拍西颜略显拘谨的纤手。
3: 哦，原来这是妍儿的祈福风筝啊。太后，臣妾知错了，刚刚风筝掉了，又被舒美人捡去，臣妾。
0: 剩下的话，西颜嗫嚅着，却说不出来了。一只手无措地缠着裙上的寿佩。你呀，确实错了。不过，虽然你进宫也有三年了，可不比那些一直在宫里却还不守宫规的人。太后顿了一顿，又说道：“同样的错只能犯一次，日后再犯。”
3: 哀家一定严惩不贷。这风筝虽然破了，另换好的去放。蝴蝶美则美矣，终究太过妖娆，也配不上你的身份。
1: 太后教诲的是，臣妾谨记。西颜依然保持着恭谨的姿势。太后牵起西颜的手，走到轩辕玉的身旁。
3: 将西颜的手递给了轩辕玉。
0: 今日难得皇上面朝，不如多陪妍儿一会儿。如果不是他清修三年，我朝也不会在这三年里风调雨顺，再无天灾。
1: 皇上，可切莫委屈了妍儿啊！轩辕玉顺势牵起西颜的手，西颜只觉得轩辕玉的手好冷。 不知道是他的手冷，还是一旁西令叔的目光更冷。西颜下意识地向后缩了缩手，轩辕玉却反而握得更紧了。西颜本来就是晕红的脸，如今连耳根子都红了起来。好了，
0: 哀家还要去畅音阁听戏，舒
3: 美人，
0: 你陪哀家去吧。
3: 诺。
1: 西令叔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失落，他转头望向轩辕玉：“
3: 皇上，臣妾告退了。”轩辕
1: 玉应了一声，趁着轩辕玉牵着自己的手一松的机会，西颜连忙将自己的手从轩辕玉的手里抽出，俯身跪安：“
3: 臣妾恭送太后。”西颜
1: 的举动做得极其自然。 没有任何的差错可循。太后望着西颜笑了笑， 将手搭在西令叔的手上，向前走去。气氛因为太后等人的离去而变得有些尴尬，轩辕玉沉默着。夕颜躬身道：“
2: 皇上，臣妾先行告退。”“
3: 哦。”
1: 轩辕玉低低地应了一声。话音未落，天上雷声响过，倾盆大雨顷刻之间便灌了下来。黎秋一惊，正要吩咐小宫女去取伞来，轩辕玉却伸出手，一把将夕颜拉进了明黄的华盖下。因为猝不及防，夕颜顿时脸红心跳，自己离轩辕玉那么近，近到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温暖地萦绕在华盖之下。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李道宗请薛仁贵进府喝酒，哪知道三杯酒一下肚，薛仁贵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那位说薛仁贵这个酒力太差了，不是那么回事，薛仁贵海量，喝两坛子都没事，这是为什么呢？酒里头有麻药，酒中有毒，故此才摔倒在地。李道宗一看薛仁贵面色铁青，不懂人事，过来还推了几把。仁贵，薛礼，仁贵。一看薛仁贵真不懂事儿了，李道宗是奸笑了几声。薛仁贵呀，薛白袍啊，可惜你武功盖世，那么高的本领，没想到本王料识小计，你就成了这模样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去请王妃。这都是他的人呢，时间不大，王妃来了。呵，小王妃是倍儿漂亮。李道宗今年70挂零，他的王妃才19岁，比他孙女甚至还小。再看王妃，宫娥才女搀架着来到这屋里头，见着又捶又抓，最后在薛仁贵后背上还狠狠咬了一口，好悬没把肉给咬下来。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薛仁贵那么好个人，怎么把这个小王妃给得罪了？怎么得罪的成亲王啊？他们为什么要陷害薛礼呢？这有原因的。原来啊，这位小王妃叫张美人，他爹是做大官的，叫张环张世贵，这也是历史名人呢。这个张世贵陕西人，也是大唐朝的一员猛将，立有赫赫战功，在唐朝很有地位。但这个张世贵这个人呢，有一个毛病，嫉贤妒能。你本来你自己就可以了，后来他扶保唐天子李渊，在李渊驾前称臣。后来呢，李渊和李世民收降了瓦岗寨的英雄好汉，就是《隋唐演义》那帮英雄，秦琼、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罗成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人都居了显官。比张世贵的官还大，张世贵从心眼里就不忿这事儿，埋怨李渊和李世民，心说拿我们来说吧，也立有赫赫战功，我们世代公卿啊，辈辈都是当官的，你说我这官可也不小，怎么赶不上这些响马呀？那秦琼是个捕快出身，好嘛，现在当了护国公，官居一品，位极人臣，连那三府

子办的程咬金大字儿不识，居然做了鲁国公，位极人臣。打铁的铁匠尉迟敬德也当了闹国公，我的天哪，都高高在我之上啊！每当张环想起这个事儿来，气得饭都吃不下去。他瞧不起这帮人，认为这帮人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出身低贱，不值钱。但又不敢跟皇上说，就暗气暗憋。偏赶这时候，高丽国跟大唐朝开仗了。开仗是有原因的，历史有凭可考啊。当时的朝鲜半岛是三个小国家，是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组成的高丽王国，跟大唐朝的关系非常好，友好邻邦，和睦相处。这高丽国是大唐朝的保护国。哎，有什么婚丧嫁娶了，有什么事儿了，互通有无，就跟朋友差不多少。可是高丽国后来冒出了一个叫葛苏文的，历史上管他叫盖苏文。这盖苏文是一个部落的酋长，这家伙蛮横不得了。他主张跟大唐朝断去友好往来，兴兵还要攻打大唐朝。高丽国王不同意，国王说：“能那么干事吗？朋友之间也不能这么办，何况国与国之间，我们素日无隙，就是什么毛病都不犯，为啥要反对大唐朝？”就跟这个盖苏文发生争执，盖苏文兵权在握，一怒之间杀死高丽国王，率部要统一朝鲜半岛。打那两个小国，那俩小国没办法了，这才向大唐朝提出呼吁，请大唐赶紧出兵制止暴乱。这才引出来唐王跨海征东，打的就是那个盖苏文。可那时候呢，你要打仗，你没兵能行吗？唐朝得招兵啊，这个招兵总管就派了这个张环、张士珪。招兵总管张士珪在龙门县设立招军处，大权在握，所有的兵丁都归他审查，归他批准。薛仁贵那时候正好年轻，薛仁贵满怀壮志，打算为国尽忠啊。本来自己平生就有武艺，故此到龙门县报名当兵，主考官张士珪。结果一直考武艺，那没说的，连张环都大吃一惊。哎呦呦，这小伙子白马长戟呀，人长得也漂亮，功夫也高，这要当个大头兵啊，缺了他的材料了。我手下那些将官也超不过他去，非常喜欢。一问你叫什么名，说我叫薛礼。问他的志向，你为什么要当兵呢？那不仅看武艺，还得面试呢。薛仁贵也不知道这里的套头，薛仁贵夸夸其谈，说我要像瓦岗寨的英雄那样，要像秦琼、罗成、程咬金那样为国尽忠、出力报效。哪知这几句话冲了张士贵的肺管子了。张士贵本来就瞧不起瓦岗寨的英雄，认为他们不值钱。一听这薛仁贵说出这番话来，打心眼不爱听。听说这小子这么大能耐，早晚立了功劳，再跟那帮响马勾串到一块儿，对我就更不利了。哎，这样的货我哪能要呢？他抓借口了，说薛仁贵以小犯上，哎，就像你这种人自吹自擂，你还有出息吗？我营之中绝不要你这种狂徒。一顿鞭子把薛仁贵赶出昭君处。薛仁贵挨顿鞭子，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他也没死心。后来交了几个朋友，周青、李庆先、李庆红，这八个人呢，都是占山为王的。后来遇上薛。

贵了。薛仁贵把他们都收服了，说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有什么出息？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国家正在招兵，不如咱们吃粮当兵去吧，为国家尽忠该有多好呢。哎，这哥几个真听薛仁贵的，带500多人二次到龙门县报名，仍然是张世贵招兵总管呢。哎，一看这薛仁贵又回来了，哎，行哎，打不走他，还领了8个人，这8个人全有武艺，还带了500人。后来张世贵把这8个人和500人全收下了，唯独不要薛仁贵。他又抓了个借口，抓什么借口？说薛仁贵穿白衣服，这大军未动，主军中之不利。你穿白挂孝，你给谁带孝啊你？哎，你是个不祥之物，赶出去。又把薛仁贵撵出去了。薛仁贵想到自己的身世太苦了，我连个当大头兵的资格都没有，我干嘛活着？我死了得了。要自杀的时候，正好遇上了程咬金。程咬金办事往回走，遇上了薛仁贵，正好有只老虎要吃程咬金，薛仁贵出力帮忙，致死猛虎，救了程咬金。老程这才说：“哎，年轻人，你有这么大的能耐，长得这么漂亮，你怎么不吃粮当兵去？国家正在招兵呢。哎，你怎么跑到这要上吊？”薛仁贵没敢说真情啊，他不了解官与官之间的这些事儿。一旦这程咬金要跟张环交情不错，我一抖了这事儿，不自己找倒霉吗？啊，他就说：“恐怕我这能耐不行，不配当兵。”程咬金说：“这哪能耐呢？太过。”你怎么办？拿着我一支大令，你去看张环收你不收你，看哪个敢出来。我有程咬金一手遮天呢，拿着程咬金的大令，第三次到龙门县去偷军。张环一瞅，一拨了脑袋，心说这人这是意志真坚决呀，啊，3番5次的回来，打都打不跑。一看有程咬金的大令，他不敢不听了。你别看他心里的恨程咬金和秦琼，他惹不起呀。就这么把薛仁贵给收留了，但是这小子继续冒坏水。这张环呢，这小演戏演得好，晚上偷偷了摆了几个菜，弄了点酒，请薛仁贵吃饭，跟薛仁贵是这么说的：“薛礼啊，你说咱俩人无冤无仇的，为什么我3番5次不收你？你知为什么不？”薛仁贵也不明白，说：“总管，是为什么呢？”“哎，你不了解内情啊。我这跟你说呀，出我的口入你的耳，你千万别对第三者说，说出去咱俩谁也活不了。”薛仁贵点头：“大人您说吧，我肯定不外传。”“他是怎么回事啊？”“前些日子皇上做了个梦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一个人跟你长得差不多少，骑白马，穿白袍，手使方天画戟，刺王杀驾呀，一戟挑到皇上嗓子眼上了，皇上大叫一声惊醒了，闹了半天是一场梦，对此皇上下了一道密旨啊。”“我这也有皇上的密旨，告诉我们暗中访查，发现梦中那样的人，穿白袍骑白马使大戟的，就把他给杀掉。皇上他心里的别扭啊。可巧我招兵你来了，我一瞅你这长相，使的这家伙事儿，跟皇上梦见那个刺客一般不二。你说我杀了你吧，我挺心疼。那个梦那玩意儿是荒唐的事儿，梦是心头想，什么玩意儿都有。真格的因为一个梦把人给杀了，是不是太残忍了呢？我寻思把你撵走了就得了，表面上我不近人情，实质我向着你呀。结果你可好，3番5次的非要投军不可。你说鲁国公也不明白内情，就叫你来了。我是收是不收？不收吧你对我不痛快，收吧太危险了。薛仁贵是个实在的人，张环这么瞎编，薛仁贵是坚信不疑。
还拿这张志贵当了恩人了，磕头谢恩。后来张志贵说："这样办，你呢就留到军中，但是不给你补名字，别补名啊！补名有时候上面派人去查，露馅了。我把你编到月字号第八棚，你暂时委屈委屈，当一名铡草喂马的火头军。怎么样？你算二线的。"你先委屈委屈，在这眯着。将来在打高丽的过程中，你要立了功呢，凭你的能耐，肯定能立功。一立了功，皇上把这茬也忘了，你也算将功补过了，可能有出头之日。仁贵啊，你看怎么样？"薛仁贵千恩万谢，火头兵也行啊，铡草喂马不也是人干的吗？就这样，当了火头兵啊。在攻打高丽的过程中，大仗小仗打了几百仗，唐军是出师不利，出师不利。那葛苏文那将可厉害了，调动高丽兵30多万。就在这紧关紧要的时候，

真是生龙活虎一般，所到之处，高丽兵是望风而逃啊！哎呀，离这远看不清楚。事后，唐王降旨，要找这个人，这是谁？这白袍小将，朕要重重加封于他。我大唐之中有这样的人才，我怎么都不知道？后来一查，是张志贵手下的。张志贵一看，这怎么办呢？哎，这小子更损。告诉薛仁贵，可坏了，你惹了祸了。我寻思叫你立点功，让皇上看见了，皇上下了圣旨，非要找你不可。这要把你找去，就把你杀了。你快藏起来吧，把薛仁贵藏起来了。那么让谁去顶着呢？张志贵是想，真坏。他有个姑爷，这姑爷的名字叫何宗宪，也穿白袍，骑白马，使长枪，可不使戟。离远看呢，跟薛仁贵那轮廓差不多少。他把他姑爷何宗宪推荐上去了。他一说就是他，就是他。皇上也没看真，哎呦，认为是何宗宪。当时加封何宗宪骁骑将军，赐一等爵。这小子屁能耐没有。所以那段书叫《真白袍建功立业》。假白袍顶名冒替，多缺德吧！狄龙换凤。日后薛仁贵立了功了，哎，领功的没薛仁贵的事儿，全是这何宗宪。那么些年唐王不知道啊，一直到后来尉迟敬德发现了这件事情，那段书叫《月下访白袍》。你看尉迟恭大老粗，粗中有细呀、啊，他觉着这里头有套头，那何宗宪那能耐他看见过，什么也不是，怎么在战场上就变了呢？这里边肯定有文章。问张世贵，张世贵又拈不主意，你说什么哑口不欠，一口咬定就是他姑爷。你没有人证物证不好办呢。后来尉迟恭月下访白袍。在月字号第八棚遇上了真薛仁贵。薛仁贵哭着哭诉前情，把这些年的经过讲述一遍，真相大白。后来尉迟恭领着薛仁贵面见李世民，李世民一听是冲冲大怒，这个张世贵蒙军作弊，为国挡贤，犯下不赦之罪，所以在平定辽东之后，胜利班师回到京城，除了加封有功人员之外，另一件事情就是铲除张世贵。皇上在盛怒之下，把张世贵一家子老老少少300来口绑到云阳市口，是开刀文斩，户灭九族。那阵那法律是也有点过分的，你就是一人犯罪一人担呗。家属惹着谁了，都得杀，户灭九族嘛。皇上恨透他了，就这么把张世贵给杀了。张世贵的小女儿叫张美人，长得漂亮，被成亲王李道宗看上了。要按说连这张美人都得杀，李道宗啊，仗着胆子跟皇上求情，说你看她这小丫头，她懂什么呢？哎，我挺喜欢她。干脆万岁开天恩，把他就留下吧。我想呢，把他带到我的宫里头去。怎么说叔侄之间，也得徇私舞弊。后来皇上点头，行，上一个小丫头片子也无关紧要的。所以张志贵一家都死了，就剩下张美人。张美人嫁给李道宗了。张美人想她爹，想她娘啊。逢年过节就哭啊，哭得跟泪人一样啊。李道宗就劝吧，这张美人就不依不饶的告诉李道宗，我爹死得太冤了，这薛仁贵跟他们合起伙来收拾我爹，皇上当时一时糊涂把我爹一家人都杀了，我非报仇不可，我恨透了薛仁贵了，没有薛仁贵我们一家子哪能死得那么惨，你是一国的太上皇，你就得给我报仇。一开始李道宗不听，李道宗还一本正呢，胡说，薛仁贵有什么错？

0: 那人太好了，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啊，无与伦比。而且那个人百病不犯，人家行为也十分检点，正大光明、正人君子。你叫我给你爹报仇报什么仇？你爹死，该死！你爹做那事太缺德了。嗯，为国挡嫌，盟军作弊。 犯下不赦之罪，他不死谁死？你叫我报仇，我怎么报？哎呀，这张美人一看，礼上说不过去了，就耍刁吧，不过了这日子，披头散发，不吃不喝呀。后来终于把李道宗给制服了。李道宗喜欢他呀，哎，李道宗答应说这么办吧，要害薛仁贵呀，那不是说手到擒来的事儿。 那也是王子，皇上面前红的发紫的人，咱们得找机会。等机会来了，慢慢再说。哎，现在机会来了，皇上想薛礼，调薛礼进京陪王伴驾。薛仁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进了京了。这张美人也知道这机会可不能错过，你把他骗进府来，我要亲手把他杀了，给我爹娘报仇。 就这样，李道宗一时糊涂，把薛仁贵劫到府里头来的，酒中投毒，所以薛仁贵人事不行。这张美人来了，为什么像疯了似的？想他爹娘啊，又抓又打又啃呐，不知道怎么解恨好了。然后他站起身来，拔出一把佩剑，当众要杀死薛仁贵。 刚一举宝剑的时候，旁边站个人，哟，王妃夫人不可，王妃夫人使不得。张美人回头一看，谁呀？娘家陪送来的人，总管张仁。这张仁也是张之贵的人，也恨薛仁贵，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王妃夫人到承启王府，他跟这是陪送，他也来了。
1: 哎呦，在这混的不错，在李道宗面前说一不二，当然了，他也仗着王妃的势力。他说的话，
0: 张美人一愣啊，张仁，你什么意思？哎呀，王妃容禀啊，使不得呀。像那薛礼，他不是说飞的咱们府里来的，他带着亲兵卫队，明晃晃来到承启王府，而且这些人都可以作证。 是王爷请他进府吃酒啊，您扑给他杀了。皇上问起来，谁能吃罪得起？为什么杀平辽王？谁杀的？您担得起吗？王爷担得起吗？皇上眼巴巴等着薛仁贵呢，这出来这么个岔头，我的妈呀，这是自己找事儿！这是，张美人也傻了，那我爹娘的仇怎么报？ 李道宗急得一跺脚：“你看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说不干吧，你非得嘟嘟囔囔叫我干。现在两手捧刺猬，杀不能杀，放不能放。要放了这薛仁贵也有罪啊！马上就怀疑到是我要陷害他，将来我还好得了吗？这张仁呢？你这是马后炮啊！你怎么不早给提醒呢？”
2: 张仁一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王爷、王妃，请放宽心，奴才早就想了个好主意，对付薛仁贵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蓝雀的声音。 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成亲王李道宗左右为难，想杀薛仁贵吧不敢，放吧也不敢，真好像两手捧刺猬，抱着不行，放不下。哎，这狗屎的奴才张仁呢，真有点坏点子。张仁给出个主意，王爷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李道宗听完之后一皱眉，放屁，你那是说人话呢吗？断不可行，不行。张美人在旁边听着鼓掌称善，好好主意，这主意太高了，王爷你就答应了吧，危今之际只好如此了，反正这是演戏，你就这样办就得了。不见，我也不活了，我死在你的面前。这女人呢没别的主意，这一哭这一闹，这边要命。李道宗一看直晃脑袋，哎呀，你呀，你就是我的催命鬼呀。好吧，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那位说什么主意，一会儿咱详细说。李道宗根据张仁出这主意，把今天宫娥才女王官所有在场的人集合在一起，先给他们训了话，宫里发生的这些事情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不准外传，哪一个要说出去，我杀你的全家。李道宗每人给了文银30两买大伙的嘴，这还不说，另外把在场目睹的人全都软禁起来了，转移出去，都不留在京城，转移到大郊区去。同时暗派杀手把这些亲眼目睹的人都暗中干掉，干嘛？怕他们说出真相，将来皇上一调查了解那怎么办呢？哎，又换了一堂人，这事儿咱不必细说。李道宗按着张仁出的这馊主意，转身赶奔后宫。后宫是哪儿？他姑娘翠华公主的翠华宫。李道宗啊，没儿子，就一个独生的女儿啊，叫翠华公主。这姑娘甭提多好，贤淑善良，知书达理呀。要论辈分来说，翠华公主是二主唐王李世民的叔伯妹子，但是跟亲妹子一样。有时候李世民就把妹子选进宫中，陪着李世民下棋，有时陪着李世民填词，兄妹之间的感情十分融洽。李世民非常赞赏妹子的才华，诗词歌赋无一不精，而且人也非常好。你说这个翠花公主人样子长得还行，再有这么高的地位，这么好的才学，招什么驸马呀？难呐。哎，怎么的也没找着合适的。今年 25岁的大姑娘了，还没找出人家去。翠花公主下了个决心，就不嫁了，就老死到翠花宫。李道宗为了女儿的婚事也愁坏了。另外，这翠花公主跟她这个小后娘张美人还合不来，张美人19，翠花公主都25了。她不乐意看她爹在她小娘跟前儿出那些丑态，所以身居翠花宫，很少到前边来，没事就读书，就抚琴。这会儿啊，正在宫中练书法呢，书法写的还好。褚遂良是他的过门师，啊，正在这桌上写着呢。宫女进来禀报说，王爷驾到了。这李道宗也很少到后宫来。翠花公主赶紧把笔放下，列队迎接。一看他爹从外边晃着高大的身躯进来，翠花公主飘飘万福，要爹爹，您了怎么来了？哎，丫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把翠花公主吓了一跳，心说爹犯什么病了？发现他爹最近气色不正，两眼深陷呐，瘦了。当女儿的怎么说也疼爹，所以呢，翠花公主就问爹呀：“您最近身体不好吗？”哎，丫头啊，都把爹愁死了，爹不能活了。哟，翠花公主闻听就是一惊啊，爹，何出此言呢？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把其他的宫娥才女全撵出去。李道宗把门关上，压低了声音：“丫头，爹问你一句话，你要如实的回答我。爹，您说吧，什么事儿？爹疼你不疼你？”翠花公主一听，她爹这怎么了？这是发现成亲王两眼含泪。

0: 姑娘心里头特别难过，爹，您是我亲爹，您哪能不疼我呢？啊，您非常疼我，好，你疼爹不？还用问吗？为爹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孩子。我能有你这样一个女儿，爹心满意足了。孩子，爹现在遇上点为难的事，需要你给帮忙啊。我，爹呀，我能帮什么忙？您说吧。
1: 哎，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为
0: 翠花公主一看她爹犯什么病了，直说外语，谈了半天没说出词儿来。爹，您倒快说，我都急死了！究竟你遇上什么麻烦了？
1: 也罢，丫头啊，
0: 担待爹爹啊！今天咱爷儿俩有什么说什么。我得罪仇人了，你知道本朝有个薛仁贵不？薛仁贵不是平辽王薛白袍吗？
1: 对，
0: 薛仁贵是我的仇人。有他就没我，有我就没他。孩子，你说你是要你爹，你是要薛仁贵？翠花公主越听越糊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爹呀，我都急死了！您说的都是什么呢？头上一句，脚下一句的，您倒说清楚。
1: 好吧，我就说吧，孩子。
0: 其实捞干的，我没得罪薛仁贵，薛仁贵也没得罪我。不是你那小娘吗？张美人吗？哎，张美人一家子都
1: 算死到薛仁贵手下了吧？啊，过去的事情我不必细跟你说了，
0: 都是为了薛仁贵挨了刀了。现在你这小娘想他爹娘，想他一家。太恨薛仁贵了，不把薛仁贵杀了，他出不来这口气，就让为父帮他的忙。你说我怎么帮忙啊？不帮忙，我得罪不起你这小娘。爹一时糊涂，把薛仁贵请进府内。本来皇上要召见他，我半道给劫来了，我酒中投了毒，他现在人事不行。你说要杀他吧，我又不敢杀。杀完了，皇上追究起来，谁能承担得起？
1: 放我又不敢放，放了他放虎归山，必要伤人。
0: 爹是左右为难。后来呀，张仁给我出了个主意，
1: 丫头，
0: 全在你了。现在薛仁贵人事不行，我打算把薛仁贵背到你的宫中，放到你的床上。
1: 把他的衣服扒掉，这个，他不是吧？他哎呀，丫头，你就委屈委屈，
0: 你把头发撕乱，衣服撕坏，脸再挠两下，你到皇上面前去告一状啊！你告薛仁贵吃酒带醉，醉闯翠云宫，见色起意，要强行无礼。我丫头啊，只要你这么一说，皇上过府这么一看，咱这官司就赢到家了。那么薛仁贵就犯下欺君不赦之罪，准死无疑。皇上降旨，不但杀他，杀了老薛家全家，给你这小娘一家就报了仇了。哎，丫头，就这么点事儿，爹为难呢，你能不能帮帮爹爹的忙？翠花公主闻听此言，直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翻，芳心乱跳，玉体不安，手脚冰凉，嘴唇都青了。你
1: 爹呀，爹爹，
0: 难为您贵为成亲王，怎么能办出这种不是人的人事？丧心病狂，连人性都没了。 爹呀，你害薛仁贵本身就是不对的，相反还出了这么个馊主意，叫我帮着你害人。爹，这主意谁出的？你就应当把这个人碎尸万段。他哪是帮咱的忙啊？他纯粹是往火坑里推咱们一家呀！爹爹，您都糊涂死了！我决定不帮这个忙。李道宗那脸跟外国鸡一样，让丫头给损的一阵白一阵紫一阵青。可话已经说出去了。等翠花公主说完了，她接茬说：“丫头，事到如今，你叫爹怎么办？”不管怎么说，你是好孩子，爹心里头有数，你就帮帮爹爹忙吧。不行，爹，二句话别说了。我也不是向着薛仁贵，薛仁贵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没有老薛家，哪有大唐朝的江山社稷？人家为了唐朝的江山，这一辈子容易吗？到头来还要把人家陷害了，还有点人味儿吗？爹，我决定不给你帮忙。不但不帮忙，我现在我还要告你一状。哟，这公主说完了，还真气急了，穿着衣服往外就走。李道宗也害了怕了，丫头，丫头，等等，你要上哪里去？我要赶奔皇宫大内，面见我的皇兄，当今天子。我要把事情的真相全都告诉他。哎呀，丫头啊，那你可要了爹爹老命了！你不能去，我非去不可。除非爹爹放弃害人的念头。你要真把我当你的女儿，要能听女儿一句话，你赶紧到前屋，用解药把薛仁贵解过来，说明真相，向他赔礼认错啊！爹爹，你要这样做，既不能结怨于薛仁贵，你还有能退身的余地。如果爹爹一意孤行，后果不堪设想啊！爹呀，您说怎么办吧？一个，您承认错，放弃害人的念头；一，我就告你。你说你怎么办吧？丫头，我不敢呐，我结怨于人，我怎么见人呢？这事使不得，使不得。好了，那么爹，既然你还坚持害人，那讲不了，休怪女儿无情，我这就告你去。这公主转身往外就走啊，李道宗也是个急劲儿，丫头，你给我站住！他一看这桌上也没别的，有那雕花玉石的大砚台。那砚台那玩意儿多沉呢，他一伸手抄起来：“你给我站住！既然你无情，爹爹我也无义。我……”公主还往外走，他骑虎难下了，一失手把这砚台扔出来了。正好公主一回头，啪嚓，正揍额角上的。额角就太阳穴呀，这地方骨头最薄不过了。那大雁得飞起来十了多斤沉，这要打上还好得了吗？翠花公主惨叫了一声，倒在血泊之中，花红脑子都崩出来了，地上、柱子上、门窗上全都是了。李道宗一看，我儿啊，就这么一个姑娘，能不心疼吗？李道宗是追悔莫及呀，抱着尸体，你说他这顿哭啊，哭有什么用？人死不能复生了。正在哭喊之时，张美人、狗屎的奴才张仁从外边进来了，劝吧。劝老半天，李道宗止住悲声。张仁呢，过来了：“王爷，嘿嘿嘿，保重身体为主啊！另外呢，奴才向您道喜了。
1: 他这是好事儿，去你妈的！你们家死人是好事儿，不，王爷，我有下情回禀啊。当然了，公主这一死是坏事儿，但她也是好事儿。怎么这么说呢？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就得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咱们还得依计而行，把薛仁贵抬到公主的凤床上，把她的衣服扒掉。然后您就到宫中前去告状，你就说薛仁贵吃酒带醉，怒闯翠花宫，阴间不允，打死了公主。皇上不相信，要到这一看，怎么样？人证物证，人证是您，物证是尸体。谁能相信你能打死你女儿？皇上也得向着您呐。这下人证物证叼住薛仁贵，他还好得了吗？死人口里无有招对呀，公主也不能说话了，你怎么说不就怎么是吗？所以奴才又给您道喜。
2: 你呀，他妈小子，你缺劳了得了你，这才叫未曾害人先害己。薛仁贵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先把姑娘搭上了。丫头，别怪你爹呀，时也命也运也，你认命吧。爹一定给你金顶玉葬，对得起你就是了。
1: 张美人还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放正事儿不办，你嚎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宫？”
2: 哎，张仁呐，府里的事情交给爹们了。千千万万把人都安排好啊，谁要嘴角一歪歪倒了出去可够呛。王爷放心，都是咱们可靠的新夫人，刀压脖子都不带说出真相的。
1: 好，我现在就进宫。
2: 上了脸哭着他进了宫了。哪个庙里没有驱死鬼呀？哎，
1: 一点儿都不假呀。你说薛仁贵冤不冤，屈不屈？单说唐王李世民想薛仁贵呀、为了等薛仁贵，他就像孩子似的，呵，这两天沐浴更衣，哎，天天烧香，另外命人把金庭馆驿收拾好了，准备以最隆重的礼节接待薛爱卿，而且把日程都安排了，头天干什么，第二天干什么，早晨干什么，晚上干什么。皇上是越想越高兴。后来听天使官说薛仁贵即刻进京，他就盼着。派人一打探说薛仁贵领着20名亲兵已经进了京城了。哎，来了来了，一会儿我们君臣就可以见面了。哈哈哈哈，这吃着喝着啊，谈谈当初辽东的事情，多开心。哎，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
2: 皇上有点纳闷，
1: 路也不算远，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面？
2: 派人打探，有人向他禀报，说薛王爷走到荷花大街，让成亲王李道宗接进府去了。听说李王爷要请薛王爷喝酒，然后陪着他一块儿进宫。哎，李世民一听挺高兴，挺高兴啊，心说我王叔还真行，没老糊涂。应该怎么办？你要对薛仁贵好，朕当然是高兴了，我就怕你们之间有矛盾呢。那等着吧，一会儿连我王叔来了作陪，我们好好谈谈，今天喝个通宵，唠个通宵。
1: 又等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来，李世民正在着急之时，
2: 就听外头喊：“成亲王到，成亲王到！”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跟哭声，李道宗进了后宫。
1: 陛下冤枉！
2: 李
1: 李世民大吃了一惊，这怎么回事？

0: 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一看王叔哭的跟泪人相似，胡子直颤，眼睛都肿了。王叔，这怎么了？哎呀，被压给沉坐住啊！你妹子，翠花公主，她被打死在翠花宫了。 我妹妹死了，什么病她抱病而亡？三天前还进宫陪朕下棋来着，她没得病，活蹦乱跳的叫人给欺负死了。谁？薛仁贵，他问。李世民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简直不相信成亲王李道宗的话呀。 傻了有点。叔叔，你再讲一遍。死在谁手？死在平辽王薛仁贵的手里。怎么可能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陛下思念薛白袍，降旨选他入都。其实我也挺想他的。我在府中准备的御酒啊。 陛下是您赐给我的御酒，没舍得喝，我拿出来招待他呀。这薛仁贵就是个武夫出身，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一边喝着酒，他一边说好，左一杯右一盏的，他喝醉了。喝醉之后，他晃晃悠悠、迷迷糊糊站起来，他说他没看过这么华丽的宫殿，让老父领着他溜达一圈，开开眼。 你说陛下，我说什么呢？我只好陪着他游览我的宫苑，转来转去就转到翠花宫啊，你妹妹那地方。他问这什么地方，我一说，他非要进去看看。我说好吧，就陪着他进去了。到里边一眼，他就看上你妹子了。
1: 又要跟你妹子唠嗑，又要陪着她填词，又要叫她陪着这陪着那。你说我说个啥呀，我呀！我向你妹子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啊，你陪她说几句话就算了。偏赶这阵，我有点事儿要处理，我就出去了。哪知再回来的时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你妹子惨叫的声音，我推开门一看，薛仁贵呀，赤身裸体把你妹子搂抱在怀中。你妹子不答应，他举起砚台，啪一下把你妹子就打死了。<笑>这，哎呀！ 李世民闻听此言，五雷轰顶，哎呀一声是人事不省。他对李道宗的话真是半信半疑啊，心说这究竟是真是假，我一定过府去看个究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文明礼貌。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成亲王李道宗在二主唐王驾前状告平辽王薛仁贵，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呢。您别说，这李道宗啊，还有说瞎话的天才，还富于表演能力。说到痛心之处，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是泣不成声，胡子都乱颤。李世民睁大了眼睛，连气儿都喘不过来。当他听完之后，哎呀一声，人事不省。什么原因？一，堂妹子翠花公主。二，这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太意外太突然了，受不了这种打击呀，所以昏倒了。哟，正宫娘娘啊，嫔妃呀，太监呐，上了一大帮，把二主唐王周起来，爬撒前心，捶打后背，进行紧急抢救。足能有十几分钟之后，李世民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他揉了揉眼睛啊，这个心跳成了一个了，瞪着李道宗问：王叔，你说的可当真？陛下，人命关天，这么大的事情，我怎敢胡言呢？陛下不信，可不可以过府您去看一看？好，备辇，把龙辇给备好了。皇上决定亲自去看看，他不信，因为薛仁贵的为人他太了解了。君臣在一起10来年呢，可以说风雨同舟，同生死，共患难，吃喝都在一起。薛仁贵人品极正，就这么多年你找不出他一点毛病来，他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是酒能乱性，吃酒带醉，往往这人呢能一反常态做点过头的事儿，但薛仁贵没有。那祝贺的事情也不止一次，喝醉了的时候也有啊，薛仁贵从来没失过态。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说你不信，皇叔李道宗哭成这样，他能说瞎话吗？所以李世民真为了难了，就上了龙辇，也半信半疑。简短截说，到了翠华宫，一直赶奔内宫，可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李世民提鼻子一闻，哎呀，这胃气太刺鼻子了，又腥又苦，这是什么味儿啊？还有一种酒气。低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翠花公主就横尸在门口，头朝着外，脚朝着里， 一只胳膊屈着，一只胳膊伸着，两腿卷曲，那脸上是血肉模糊，额角一个大窟窿，花红脑子绷的哪儿都是啊。一块砚台就在他的旁边，那砚台上也沾满了血迹。李世民一看是妹子，哎呀，心如刀绞一般，顾不得天子的尊严，是伏尸大哭。李道宗众人都还在后头看着，待了一会儿就劝陛下善保龙体啊，陛下节哀啊。李世民站起身来，再一打量，哗，再看薛白袍仰面朝天躺在妹子的凤床之上，把衣服都脱了，中衣还没脱，裤腰带也解开了，鼾声如雷呀，睡得这个香啊。李世民那脑袋都要气爆炸了都，哎呀，这是真的了，薛仁贵呀，薛仁贵呀，你当初不是这种人呐，为什么变了呢？哦，我明白了，怪不都说人是有变化的，随着你的地位身份的改变，你的脾气秉性你也变了，现在当了大官了，官居平辽王啊，哎，吃喝不愁，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你见我妹子长得不错，你再加上喝多了一乱性，你才干出这种事儿来啊！气死朕也！不单他生气，长孙皇后所有的嫔妃跟皇上来的人亲眼目睹，无不皱眉呀，把长孙皇后臊的转身退出去了。李道宗在后头紧说：“陛下，这您都看见了吧？这可不是任何人捏造的吧？人证物证俱在，陛下给老臣做主啊！”李世民是拂袖而走，现场没让动。其实您听得很清楚，薛仁贵多咱来过，叫人抬进来的布置的假现场啊！你看这人要害人呢，什么手段都有，让你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你再能说也不行。要说这个人是最可怕的，说狮子是猛兽，老虎是猛兽，饿了要伤人，那是饿了它咬人，不饿了它不咬，顶多咬一个人俩人它拉倒了，这人要想害人，害你结结实实的，而且害得你有口难分辨，永世不得翻身。你看岳飞那冤案谁不知道，打岳飞被害之后，死了多少年以后才得以昭雪平反呢。咱们闲言少叙，单说二主唐王李世民回到宫中，坐不时立不时，倒背着双手，脑袋嗡嗡响，两眼往外鼓，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实在是有点气坏了，最后吩咐一声：“来啊，点鼓升殿。”本来皇上升殿不是说想升殿就升殿的，他有指定的日期，什么三六九大朝、初一十五大朝，不是天天没事就跑龙书案那坐着去了，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不是升朝的日子，但是事情出于特殊，所以他下了旨意了。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钟鼓楼齐鸣啊，咚咚咚，在京的文武百官全听着了，一想这怎么回事是皇上升殿了，大概有紧要的事情。文官上轿，武将上马，纷纷进了武朝门，赶到八宝金殿。时间不大，李世民在众人的搀扶下升坐龙椅。文武百官一看吓了一跳，一瞅这皇上这怎么了，这是 面色僵黄，浑身颤抖。再看李世民，脑筋都蹦起多高了。百官心里的犯嘀咕，怎么了？有什么大事儿？莫非有什么国家造反攻打中国？莫非哪里发生了战争？莫非燕云十六州战事不利？莫非出现了什么重大的问题？不然皇上从来没这样过。空气是骤然紧张。李世民喘了一口气，轻轻把龙胆一拍：各位爱卿，朕把众位找来没别的事情，有一件大事向你等通报。朕已决定杀掉薛礼、薛仁贵，免去他平辽王及一切待遇。话可不多，无形等于重磅的炸弹，嗡！百官一听，是什么？把薛仁贵的官职一撸到底儿，贬为庶民，而且还要杀他。薛仁贵怎么了？那么大的功劳，谁不知道啊？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文武百官无不震惊啊。左班丞相魏征怀抱象牙护板，站在品级台下，一听就是一愣。别人没敢说话，魏征不能不说话呀。这是历史上的名人呢、专门犯言直谏，有什么说什么，跟皇上不分彼此。故此在历史上，魏征属于贤相之一，李世民也属于明君之一，这君臣都凑到一块儿了。魏征稍愣片刻，赶紧出班跪倒，高举象牙虎板呢、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魏爱卿从速奏来。陛下，老臣没听明白，请您再重复一遍您刚才说的什么。也许朕的心情紧张，太激动，没交代清楚，我再重说一遍。朕降旨将薛仁贵的职务一律撤销，贬为庶民，而且要把他开刀问斩，我要他的命。这回听清了吗？是是是，听清了。陛下，但不知薛白袍身犯何律，法犯哪条？陛下因何做出这种决定？哎呀，魏爱卿啊，你们都听着，是怎么回事？这皇上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强调：我不信，恐怕我说这话你们都不信。我到翠华宫亲自看了，我妹子横尸在地，薛仁贵躺在凤床之上。因此我向尔等通报，你等不信，现在奉旨全都去看看，看完你们就信了。八大朝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五府六部领旨之后，好像参观似的，拉着大队赶奔翠华宫。李道宗陪着，大伙看完全傻了。哎呦，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这真是哎，这薛仁贵他怎么干这事儿？这。哎呀，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哎呀，太不像话了，难怪陛下如此震怒。该死该死，这有的是这么说的，可有一部分人有不同的看法。以魏征为首的不相信，你别看看了，魏征心里的一翻个，什么原因呢？薛白袍不是这种人啊，绝对不是。 看他睡得那么香，似乎发生这些事儿他还不知道。薛仁贵怎么进给翠花宫，他怎么到底成亲王府？哦，听皇上说成亲王李道宗请他喝酒，所以他去的。他怎么能见着翠雍公主干出这种事儿来呢？这事儿是绝对绝对不可能，你就说出什么来我也不信。但你不信翠雍公主死了，的确是被砚台把脑袋给打漏了，那么不是薛仁贵干的谁干的？他爹李道宗干的也不可能。李道宗怎么能无缘无故把自个儿亲生女儿给打死呢？他们的父女感情非常好，没有不知道的。这有什么原因？莫非还有第三者不成？那第三者是谁呀？什么原因？那么聪明的魏征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想说服皇上没词儿。你就说不可能，皇上问你为啥不可能，你说张口结舌。魏征等人这心里的乱成麻团一样。回到八宝金殿，李世民问怎么样，爱卿你们都看了吧？陛下我们全看了。因此朕做出这种决定，你们就不感觉到意外了吧？来人呐，将薛白袍用凉水解过来，推到法场开刀问斩。杀！这回魏征有词儿了，二次跪倒，陛下刀下留人。魏爱卿，这为什么？陛下请想，薛仁贵现在人事不省啊，那么也就是说与法律手续不符合呀，起码来说他得招认口供啊。现在他一句话没说，也没签字画押，也没招任何的供，糊了吧都就把他杀了，恐怕这事儿不行吧。按照我们大唐朝的利率实行不通啊。

正三品那官在京里头来说呀，那小的可怜了，上八宝金殿的，那都是一品二品的大员，那都是国公王爷千岁，他这官可以说是最小的。那他是什么官儿？三法司正堂。三法司，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个衙门合在一块儿，这么个主审官，专门审理重大案件。你别看官儿小，权力可挺重。而且这个冯世刚，两榜进士出身。学识渊博呀，这人为官比较廉政，办事情公平，官声甚好，因此魏征看上他了，把女儿许配给他了，他还是魏征的姑爷。文武百官对他的印象也不错，李世民对他也颇为信任，准备想提拔他的官职呢。冯世刚臣在。我把薛礼案交三法司审理，你一定要审清断明，既不准屈枉人，也不准放纵恶人，你明白吗？臣明白，下殿去吧。旨意传下，代表皇上审问薛仁贵一案。冯世刚从八宝金殿下来，回到三法司公馆里头，冯世刚把圣旨供上啊，这心里就堵个大疙瘩呀。刚才上翠花宫他也去了，现场他也看见了，皇上怎么说的他也听见了，怎么个形势他心里也有数了。他可不傻呀，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在官场这么些年，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呀。他心里就盘算着，看着没，我要倒霉呀、啊，我要倒霉呀、啊！哎呀，薛仁贵呀、啊，薛仁贵呀、啊，你究竟是冤还是不冤呢？他分析了一下，我跟薛礼没什么交情，但从我老岳父那儿，从其他人的嘴中，我得知薛仁贵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而且正的不是一般人能赶得上的，你旁的人说正还有点毛病，薛仁贵几乎是个完人，没毛病。你就没听说薛仁贵干过什么？居官多年，不义之财绝不取，不义之财绝不动，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而且不管见着任何人，一点都不小瞧你，多大的官他也不巴结你，所以这个人叫人非常称赞。他这个人品质那么好，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冯世刚的心里跟他老岳父魏征想的一样，但不可能，你说这现场亲眼目睹，这又作何解释呢？方才万岁说了，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让我审清问明，既不准屈枉人，也不能放纵恶人。那么也就是说，不能冤枉了薛仁贵。但薛仁贵做了这个事儿，也不能把放纵他，也不能漏掉他。这我怎么审？他正发愁，他夫人来了。夫人呢，魏征的女儿，也有学问。一看老爷愁的那五官跟包子差不多少了，也听着点风声，夫人不放心，来看看他。老爷究竟怎么回事？哎，夫人呐、啊，是怎么回事？现在我是泰山压顶啊，你说这案子我怎么个审法？那么一老爷之间呢，夫人，这我跟你说。我不相信薛仁贵能干出这事儿，其中必有冤情。但怎么冤，我也说不透。我也不是神仙，我也不会那么掐算。

0: 但是万岁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了，我要审问的稍微有点不公，屈枉了一点人，我心何忍呢？再者一说，我看成亲王李道宗，人家李道宗是原告啊，李道宗哭成那样，那是一国的太上皇啊，为了给他女儿翠云公主报仇，才告的御状。那么也就是说，我要给薛仁贵放纵了，我就得得罪了成亲王。你说我怎么办？哪一头我惹得起？哎呀，这件事情都把我愁死了。老爷，我看您不必发愁，秉公而断。咱不管他是谁，他成亲王也好，平辽王也罢，你一碗水平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薛礼焕明白过来。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再深入调查，我看不难把此案审清啊，也只好如此了。夫人说的极对，来人呐，有，准备醒酒汤，把薛仁贵灌醒啊！现在把薛仁贵在翠花宫已经抬到三法司来了，现在是犯人了。那面给灌了醒酒汤，得让他醒酒，不有个过程吗？冯世刚正在这屋转悠，这功夫呢，报事的进来了。回大人，成亲王来了。哎，谁？成亲王李王爷过府来看您来了。哎呀，这，请。哎，等，我收拾收拾。冯世刚一合计，成亲王能到我这儿来看我来。日头在西边出来了，人家贵为一国的太上皇，我是小小的三品官，那怎么比呀？他回忆起来，就在朝堂上见着成亲王不止一次，给成亲王问安，成亲王眼皮都不撩，哼都不哼，根本没拿自己当回事儿。那怎么今儿个一反常态，过府来看我来了？哎呀！恐怕其中必有隐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三法司郑堂，冯世刚。正发愁呢，成亲王李道宗来了。这就好比一国的君主来看望臣子，咱也比喻的不太正确吧，好像这个省长啊到科长家里来了，这玩意儿受宠若惊啊。冯世刚手脚都没地方放，赶紧命令快收拾房子，把这客厅啊，本来那客厅干干净净的，撒点花露水，再把王爷熏着怎么办，把那没用了的那红毡子都拿出来铺到地上，快点都准备，手忙脚乱都准备好了。夫人回避，夫人不能再近前。冯世刚赶紧起身迎接，结果成亲王没走正门，在后门来的，这又转到后门才看见，真是事出意外啊。他发现李道宗穿了一身便装，王冠龙袍都没穿，穿一身便装，好像买卖家大掌柜，坐着一辆普通的轿车，那个轿车不是桑塔纳，也不是林肯，是什么车呀？就是前头牲口拉着，后边像轿子是那样颤颤巍巍的，那么一种车，坐着挺舒服。上了年纪的人呢，出远门一般都坐这种车。一个车老板，四名王冠，没有其他的人。冯世刚赶紧跪倒在地，迎接王家起来。

起来，起来，石刚啊，起来，起来，起来，我有话跟你说，往里请，往里请。王爷，您怎么事先不说呢？仓促之间，我都没准备好，我应当好好的接待接待王爷。哎呀，这都是小事儿，本王不拘小节，不想提这些事儿。也跟冯志刚特别热乎，拉着冯志刚的手，携手揽腕走进厅堂。到这，冯志刚哪敢坐着？正座让给成亲王，李道宗一挥手，让其他的人都退出去。屋里就剩下他们君臣二人。石刚啊，你坐下。哎呦，王爷在此，臣哪敢就坐？哎呀，在你家里头，快坐坐坐吧，坐下我才好讲话。冯世刚不敢实实拍拍坐那儿，那屁股粘着椅子脚，准备随时站起来好答话。这成亲王二话没说，是放声痛哭，把冯世刚给哭傻了。他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这成亲王哭的能有十几分钟啊，老泪纵横。冯世刚实在受不了，这才过来：“王爷，王爷节哀，王爷保重龙体。”哎呀，世刚呵呵，我女儿死的太惨了，你看见没？臣亲眼目睹，你说惨不？是够惨的。薛仁贵呀，薛仁贵，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他怎么能下得了这种毒手啊？哈哈，女儿啊，我石刚啊，我来不求别的。皇上派你审理此案，让你一碗水平端，把事情呢问清楚。我也是这个意思。世刚啊，你是两榜进士出身，官声甚好，你审的那个特殊的案子不在少数，经验丰富。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本王的一片心呐。无论如何，得把薛礼问成死罪，给我女儿报仇啊！是是是，王爷请放宽心，人证物证俱在，不怕他薛仁贵不招供，我一定审清问明，秉公而断。好吧，这我相信呐。石刚啊，这点薄礼，你收下吧。薄礼。成亲王说着，在袖筒里头拽出个礼单来。

0: 他就看清了那么几句话：东珠十颗，赤金如意两对，黄金万两。再往下什么他没看。冯世刚这个脑袋唰一转个，哦，明白了，明白了。现在可以断定薛仁贵冤。这李道宗心里头没鬼，给我送礼干嘛呀？当然你是原告，你疼你姑娘，你姑娘被人打死的，理直气壮啊。人证物证都在这儿呢，你用得着走这过程吗？为什么给我送这重礼？难道说就为给女儿报仇？你不送礼我也得是那么问呢。看出来贼人胆虚呀，啊！哎呦，这事儿更麻烦了，麻烦喽！说什么不能收？冯世刚跪下了，把礼单高高举过头顶。王爷，臣不敢收，您拿回去吧。这是万万不可的，我一定秉公而断。审问案子是我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我干嘛要受礼呀？王爷，您这份心我领了。
1: 哎，世刚，世刚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本王给你送礼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疼我女儿，我也希望你一下把这案子定下来，不要拖泥带水，也仅此而已呀。你可不要有其他的想法啊，收下吧。啊，
0: 王爷，我不敢收。倘若万岁，哎，万岁是谁呀？万岁是我侄儿，我是他叔叔，我是一国的太上皇。他妹子死了，他不难过吗？嗯，万岁要怪，就怪我。你还怕什么？
1: 那我也不敢收，我用不着，我该怎么问我就怎么问。王爷，您放心吧，实实在在，我不能收。
0: 嗨！李道宗急了，拂袖而起：“方世刚，你个不识抬举的货，莫非本王还打你的溜须吗？哎，我一国的太上皇，还要走你的门子，求你提拔不成吗？
1: 哎呦，王爷，吓死我了！臣罪该万死，只是这
0: 什么？我给你送的少是不是？你挑理了，还想多要点是不是？哎呀，吓死臣也不敢，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礼单先交到这儿，明天东西全给你送到府上。我就要求你一夜之间把案子定下来，如果薛仁贵不定成死罪，本王绝不饶你。说完了气呼呼转身就走，冯世刚也忘了送了，就在那儿跪着。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冯世刚左右的人过来了：
2: 老爷，老爷，王爷早走了，您还在这跪着干什么？
1: 哎呀！
0: 冯世刚站起来了，看了看李丹，都眼晕，这可怎么办？显而易见，薛仁贵冤呐！我要把薛仁贵定成死罪，一是良心上过不去，二一个，我这官就算完了，我叫什么清官？再说薛仁贵那些好朋友都是功臣宿将啊，骚北王罗通、驸马秦怀玉、周清八名御总兵，还有朝廷的元老程咬金、尉迟敬德等等等，能答应我吗？
1: 我老岳父能答应我吗？但是这成亲王我惹不起，
0: 看那意思这老家伙豁出去了，他要在皇上面前稍微歪歪嘴儿，我一家人都活不了。哎呀，官难当，官难当啊！嘿嘿。正这时候，夫人又来了。夫人知道成亲王来了，回避了。成亲王走了，夫人又来：

0: 老爷，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哎呀，夫人呢？我倒了霉了，是怎么回事？你看看李丹，夫人呢比冯志刚还镇定。看过李丹之后，揣在袖筒里头了。夫人，你这是干什么？我现在就赶奔丞相府找我爹去。这个事儿跟我爹说明白，问问爹，这份礼是收是不收？问问咱爹，成亲王送这礼什么目的？你等着吧，我马上就去。夫人，不行不行，不，使不得使不得呀！老爷，为什么使不得？你想想，我那岳父老泰山，太心直性梗了，在皇上面前无话不说。你要把这件事情一公开，他肯定拿着李丹去找皇上。不管怎么说，皇上是李道宗的侄儿啊，人家是一家人呢。夫人，你别忘了，叔伯间亲呢。也可能皇上表面上向着咱们，啊，向着咱们说话，狠狠地责怪成亲王。说实在，他能把成亲王如何？顶多说他老糊涂了，顶多说他不应该这么办，下不为例，仅此而已呀。成亲王翻回头恨咱，得恨成什么样？连我老岳父都不能得好啊！夫人呐，官场之中的事情就是战场啊，错综复杂呀，使不得，使不得！别把我老岳父牵连到里头了，咱自己的梦自己圆吧。那么，老爷依你之见呢？夫人，我这么想的，你听听对不对啊？那个现场你没去，我去了。就这个案子本身来讲，薛仁贵准死无疑呀。人证是成亲王，物证死尸，薛仁贵还在现场，就是怎么来说，薛仁贵这个案子是翻不过来呀。咱也不管其中有什么隐情吧，皇上的意思也肯定了。他不肯定为什么传旨要开刀呢？不是我老岳父动了一本，叫取他的口供，就把他杀了。所以说这个案子翻不过来了，不如什么？不如咱们就顺水推舟吧。薛仁贵死也恨不到咱头上，我是没有办法呀。哎，也许他不去。我只好就这么断了，这样呢，还不得罪成亲王，万岁也不能怪我，就有些人恨我也没有办法呀，我秉公而断呢，那些人都是明白人，能归罪于我吗？夫人，你看这呀，老爷，我听你说这话含糊其辞，你要和稀泥呀，莫非这份小小的礼单你动了心了吗？原来我认为你是个读大书的人，两榜进士出身，铁面无私。今天我通过这个事儿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是豆腐进士啊，你是畏惧权势啊！啊，你也要随声附和？你这种人，我嫁给你干什么呢？离婚。那阵有这词儿吗？哎，意思是这么意思，两口子还干起来。冯世刚最后气得把桌子也推翻了。老娘们之家少管男人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你少说废话。哎呦，家里的闹得窝里反呐，大伙来劝了，别打了别打了。后来把夫人呢劝到内宅去了，夫人呜呜直哭。当然李丹也没带着，又扔到桌上了。冷静下来，冯志刚一琢磨，就得这么干了，就得这么干了。没有第二条路走啊！这也正所谓良心丧于困地呀。李丹他锁起来了，然后问：“薛仁贵醒酒没？”“回老爷，刚醒酒。”传点下面升堂。什么时候升堂？按现在钟表说，晚上7点钟了，要升夜堂。

0: 叶棠的审问肃静，没有干扰啊。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冯世刚满身官服来到三法司正堂。三法司正堂可厉害呀！您见过那开封府那威风，不次于开封府。八班仁义分立两旁，120名战汤军，盔甲全身。 手执长枪大刀，两旁边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妖松跟森罗殿相似，正中央供着皇王圣旨，撤座是他的公案。那冯世刚还有点派头呢，稳稳当当升座公位，行名师爷，执笔的先生，两大溜站在他身后。 还有四个做记录的，他看了看，都准备好了。来，带罪犯薛仁贵，带罪犯薛仁贵。时间不大，薛仁贵被人架着来到堂上。到现在，薛仁贵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脑袋疼得一蹦一蹦。 脑浆子都要爆炸了，因为那个酒里头它有毒啊。薛仁贵还回忆呢，怎么回事儿？呼啦巴吐的，我离开家到京城，走到半道遇上个王官，说成亲王请我过府饮酒，本来不想去，后来情面难却，我去了。王爷对我不错，把我让进去，设酒款待。 我就喝了三杯两盏呐，可能是三杯。喝完了，我觉着头沉，人事不省。也不知道睡了多少半天，怎么这一睁眼把刑具给我带上了？我犯了什么法了？莫非在梦中不成吗？可又不是梦，脑袋也疼，他心里也难受，正在胡了巴秃的时候，升了堂了。 把薛仁贵带到堂上，仁贵抬头往正中一看，供着明晃晃的皇王圣旨，往撤座官桥坐着一位官长，四十挂零，三绺黑胡，方赤乌纱，蓝袍，两旁边全是皂笠，跟八班仁义。薛仁贵这心唰一下就缩紧了，不明白怎么回事儿。
1: 刚一迟愣的时候，冯世刚啪啪桌子一拍：“刀！薛仁贵，你愣什么？圣旨在上面，你还不参王拜驾吗？”两旁一喊：“还不拜读圣旨吗？”薛仁贵赶紧双膝跪倒，这就好像见着皇上一样，行了君臣大礼。然后冯世刚把桌子一拍。 薛仁贵，这儿跪！我现在正式通报你，你别觉着你是平辽王，别觉着你是一品的命官，现在你百麻不是了。我已奉旨撤销你一切职务，你现在就是普通的罪犯，你就是普通的黎民百姓了。你听明白没？哎，你要觉着不服不忿。
0: 你可有苦头，懂不懂？跪下，跪下，给老爷磕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在这地方，龙盘着虎，你得卧着。你有天大的能力，你也施展不了了。说到这儿，咱有个小插曲。有一本史书上详细记载过，京中大帅岳飞。 12面金牌调到临安，那也是三法司审问的。那个岳飞多了不起，指挥千军万马，800破10万，会战诛仙阵，要迎请二圣回銮。可是据记载上，岳飞在公堂上两腿都哆嗦呀，吓得。您不相信吧？师侄，这是事实。 薛仁贵也不例外呀，他是人呐。你看有那个官位在着那儿，那行，现在什么也不是了。
1: 任人摆布，能不害怕吗？薛仁贵心里直翻个，浑身皮肉直颤抖，因为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规规矩矩跪在冯世刚面前，罪民叩拜大人。这就对了，薛仁贵啊，你把你的所作所为还不如实地讲出来吗？
2: 大人，
1: 您叫我讲什么？
2: 胡说！你干的什么？还用本官给你讲吗？我且问你，
1: 你不在山西绛州龙门县粉溪村大王庄，你来到京城何故？什么原因？
2: 大人荣禀，那是万岁降旨让我进京陪王伴驾，故此我才进的京。
1: 往下说，那么你进京之后为什么不面见天子？你上哪儿去了？
2: 我有下情回禀，路上遇上一名王官，是成亲王府的，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成亲王要请我过府饮宴，因为成亲王是一国的太上皇，我不敢驳他的面子，因此我转过荷花大街到了成亲王府。
1: 这不就往下说吧。进了王府怎么样？
2: 王爷对我非常好，招待的也非常隆重，此时在酒席宴前我喝了三杯两盏就人事不省了。
1: 什么？你往下说怎么的？喝了三杯两盏你就人事不省了？
2: 正是。
1: 笑话，普通人喝那么点也没事儿，谁不知道你薛白袍是海量，你喝两缸我看都没事儿，那么喝几杯就什么都不懂了，你这是搪塞之词啊。那么以后的事你都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
2: 我实实在在不知道。
1: 那我替你说吧。你吃酒带醉，晃晃悠悠站起身来，非要看看成亲王李道宗的王府修建的怎么样，王爷陪着你转来转去，转到翠华宫。你问这是什么地方，王爷说是他女儿翠云公主住的地方，你非要进去看看，王爷没办法陪你进去了。你见着翠云公主容貌出众，你酒后乱性起了淫心呐。正好这会儿成亲王有点事情离开了，你干了些什么？我说薛仁贵，你兽性发作，你要强行无礼，把公主搂抱在怀，阴间不允，你把公主用砚台打死了。我这事儿你知道啊？
2: 薛仁贵听完了当时惊呆了，能有三分钟没出来这口气儿。大人，冤枉，冤枉啊！这些事情我的确没干过。
1: 没干？你不什么不懂了吗？这没干你怎么能懂的呢？
2: 薛仁贵啊，我告诉你吧，皇上的过府验尸亲眼目睹，文武百官包括本官在内已经勘察了现场，事有事在，人证物证俱全，岂容你抵赖？
1: 薛仁贵，现在要你一句话，如果你老老实实地招了供，免得皮肉受苦啊，你要强词狡辩一概否认，你可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有道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到了这一亩三分地我也得把你融化。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4: 你是相声演员啊？
3: 啊，
4: 你知我是干嘛的吗？
3: 你啊，
4: 啊，
3: 你不也是相声演员吗？
4: 不对啊，你没猜对。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
3: 嗯，
4: 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3: 你啊。
4: 哎，你看我这胳膊，
3: 嗯，
4: 你摸一摸，你害怕不害怕？
3: 嗯，我是有点害怕
4: 啊。你怕什么？
3: 我怕的折了。
4: 我，
3: 就您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呢，您好好保存吧。这玩意儿折了还没地方配去。
4: 你这人呢，看不起人呢。
3: 嗯。
4: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3: 是吗？
4: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3: 嗯，
4: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3: 嗯，
4: 有这么粗的，还有一
3: 这么粗的，
4: 这也是胳膊，
3: 这那汽油桶，
4: 废话，
3: 汽油桶你提它干嘛？
4: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3: 嗯，
4: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3: 是，
4: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3: 嗯，
4: 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3: 都带什么呀？
4: 带东西可太多了。
3: 嗯，
4: 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3: 不是这么多东西啊？
4: 还有呢？
3: 嗯，
4: 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3: 嗯，
4: 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
3: 这也叫仪器啊？
4: 我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3: 那是，
4: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3: 对，
4: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的。
3: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4: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
3: 嗯，
4: 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3: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4: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3: 对，
4: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3: 带什么呀？
4: 带一把扇子。
3: 哦，山上热呀。
4: 冷。
3: 嗯，
4: -40多度。
3: 那你带扇子干嘛？
4: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3: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4: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
3: 嗯，
4: 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3: 是啊。
4: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3: 嗯，
4: 我这有。
3: 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4: 我这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3: 我行了行了
4: 啊，
3: 怎么就你一个人忙过呀？
4: 还有比我忙的呢。
3: 谁呀？
4: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
3: 嗯，
4: 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
3: 嗯，
4: 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
3: 嗯，
4: 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3: 那你帮帮忙嘛。
4: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
3: 嗯，
4: 我说，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 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5: 哎，
4: 啊，
5: 你懂吗？
4: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
5: 嗯，
4: 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5: 啊、哦，行行。
4: 哎，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
5: 嗯。
4: 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5: 又马大夫了。
4: 来来，先来你吧。
5: 嗯。
4: 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5: 啊？
4: 哎呦，我摁他脖子上
5: 了。啊，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4: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5: 还干什么呀？
4: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5: 作诗？
4: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5: 啊，这有意思。
4: 哎，
5: 以什么为题呢？
4: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
5: 嗯，
4: 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
5: 嗯，
4: 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
5: 好，
4: 我先说一句啊。
5: 他先说。
4: 哎，
5: 他怎么说的？
4: 中国健儿来登山。
5: 嗯，第二个人的呢？
4: 决心爬上九重天。
5: 第三个人的？
4: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
5: 嗯，第四个人的呢？
4: 我说的。
5: 你说的？
4: 哎，
5: 你怎么说的？
4: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5: 哎，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4: 嗯，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5: 哦，该休息了。
4: 哎，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
5: 嗯，
4: 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5: 他也要说呀？
4: 啊，
5: 他怎么说的？
4: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5: 嗯，形容天冷啊。
4: 哎，
5: 第二个人呢？
4: 白吃冰棍不要钱。
5: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4: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5: 那个冰棍
4: 不要钱。
5: 要钱我也不吃呢。第三个人呢？
4: 现在零下40度，
5: 真冷啊。
4: 是啊。
5: 第四个人呢？
4: 我说的。
5: 你说的？
4: 嗯，
5: 怎么说的？
4: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5: 你这不像话呀。
4: 怎么了？
5: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4: 哦，直出汗。
5: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4: 虽然是零下40多度啊，
5: 嗯，
4: 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5: 那应该说是累的，
4: 不能说累啊。
5: 嗯，
4: 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5: 哼，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4: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
5: 嗯，
4: 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
5: 嗯，
4: 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5: 煮挂面。
4: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5: 他也要作诗啊。
4: 嗯，
5: 他怎么说的？
4: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5: 这句话怎么意思？
4: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
5: 哦，
4: 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5: 是啊，
4: 啊、
5: 嗯，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吧。
4: 是啊。
5: 第二个人呢？
4: 煮饭、做菜、蒸馒头。
5: 嗯，什么都行。
4: 嗯。
5: 第三个人呢？
4: 各个队员吃得饱。
5: 嗯。这是表扬他。
4: 是啊。
5: 第四个人呢？
4: 我说的。
5: 又是你说的。
4: 哎，
5: 你怎么说的？
4: 我说你呀、
5: 啊、
4: 煮锅挂面2钟头。
5: 嗯，我
4: 啊，
5: 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4: 怎么了？
5: 煮一锅挂面用2钟头啊？
4: 你8个钟头也煮不熟。
5: 喂，那怎么回事？
4: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5: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4: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5: 是啊，
4: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
5: 嗯，
4: 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
5: 嗯，
4: 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5: 怎么个惊险法呢？
4: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
5: 嗯，
4: 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
5: 嗯，
4: 你要是脚一滑，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
5: 嗯，
4: 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5: 你等一会儿吧。
4: 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5: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4: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5: 怎么还留下了？
4: 碰上雪崩了，一疙瘩雪给砸死几个。
5: 一疙瘩雪就能砸死人呐？
4: 啊，
5: 那这疙瘩雪得多大呀、啊？
4: 没多大，才200多吨。
5: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4: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
5: 嗯、
4: 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5: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啊？
4: 由许静同志带队。
5: 嗯，
4: 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5: 哦，
4: 我们是、
5: 哎、你等会
4: 儿啊、
5: 嗯、你说错了吧。
4: 嗯，
5: 报纸上登的是6位。
6: 六位
5: 啊，
6: 那是没算上我。
5: 这里头有你啊。
6: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5: 对。
6: 当时我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5: 什么叫超级大风？
6: 这也不懂。
5: 不懂。
6: 气象学生最大是12级，
5: 嗯，
6: 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5: 那到底有多大呀？
6: 这有一所楼，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5: 哪儿去了？
6: 刮跑了。
5: 这就刮跑了。
6: 哎，
5: 那你们怎么办呢？
6: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就穿在脚上的，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啊。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
5: 你
6: 等一会儿吧。
5: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
6: 冻糊涂了都啊。
5: 怎么了？

0: 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1: 这才打开大门。
0: 然后许靖队长又带领了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1: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0: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1: 那有意思。
0: 嗯，
1: 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0: 哎，上了北澳了，
1: 离顶峰不远了吧？
0: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1: 行了
0: 啊，
1: 再有2天就上去了。
0: 你上去了？
1: 我上不去。
0: 说话老那么容易。
1: 嗯，
0: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1: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0: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1: 那为什么呢？
0: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1: 这是英国人说的。
0: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1: 就是，
0: 是吧？
1: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0: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1: 是。
0: 至于被他吓倒了，
1: 嗯，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1: 对呀。
0: 是吧？这有什么？那什么，史队长，你上去吧。
1: 人家上去。你呢？
0: 我帐篷睡觉。
1: 你这像话吗？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0: 你不懂啊。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1: 哦，
0: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1: 哟，出什么事儿了？
0: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1: 天已经黑了，
0: 什么都瞧不见了。
1: 怎么办呢？
0: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1: 那儿有营地吗？
0: 没有啊。
1: 那住在哪儿啊？
0: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1: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0: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啊。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1: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0: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1: 哦，他们回来了。
0: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1: 对，
0: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1: 电报，
0: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当时许靖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1: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0: 就是啊。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1: 这里又有你啊。
0: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1: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0: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1: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0: 啊，
1: 那可真够呛。
0: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1: 怎么办呢？
0: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1: 都怎么表示的？
0: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1: 哦，这河南人。
0: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1: 怎么说？
0: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呢。
1: 四川人。
0: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还表示态度呢。
1: 他怎么说呢？
0: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1: 怎么说？
2: 他说你把这在这三年没给个司机住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这是什么呀？
0: 我说这是藏语。
1: 藏语呀、啊、
0: 哎，
1: 我听不懂。
0: 甭说你不懂，连西藏人都不懂。
1: 那你还说他干嘛？
0: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1: 对，
0: 都表示态度了。
1: 你呢？
0: 我也表示态度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那什么，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1: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0: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1: 哦，留作纪念。
0: 党小组啊，根据留。

0: 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1: 哼啊，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0: 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1: 啊，我当然差点。
0: 差点儿？
1: 嗯，
0: 差多了。
1: 是啊，
0: 都说叫你舍己为人，
1: 嗯，
0: 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1: 我也太矫情了呢。
0: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
1: 嗯，
0: 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
1: 嗯，
0: 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1: 对，
0: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20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1: 好，
0: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 好，
0: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
1: 嗯，
0: 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1: 好。
0: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1: 谁给你照？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字正腔圆，
1: 是
0: 特别的优美。
1: 哎，
0: 我给你唱一段刘巧。
1: 刘巧
0: 啊，那点
1: 什么？这那我不听。
0: 那你听什么呀？
1: 洪湖水浪打浪，
0: 洪鱼螃蟹
1: 啊，
0: 洪湖水浪打浪，
1: 不会唱。
0: 我说不会了吗？
1: 没有，
0: 还是的
1: 啊，
0: 不就平戏洪湖水吗？
1: 就是平剧。
0: 你点这个，我就给你唱这个。
1: 啊、你来的，
0: 注意听啊，
1: 嗯。

0: 你还挺高的，你这个是。
1: 哎，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哎，我这给你伴奏啊。
1: 我这用不着您伴奏。
0: 是啊。
1: 哎，
0: 好，
1: 这是不是评戏味？
0: 不错。哎，那您再唱出这乐曲怎么样啊？
1: 哦，又叫绍兴戏。
0: 对呀、啊，
1: 绍兴戏更好听了，
0: 是的，
1: 唱腔非常的柔和优美。
0: 你知道
1: 啊，特别是《梁祝》里头楼台会那一段。
0: 哎哎，不不、啊，这我不听这个，
1: 不听这个。
0: 哎哎哎，
1: 那你听什么呀？
0: 洪湖水浪打浪。这
1: 越剧的洪湖水
0: 不会唱。
1: 是，我唱出来比那还好听呢。
0: 是吗？
1: 哎，
0: 那您唱这出
1: 越剧啊？
0: 哎。
1: 洪湖水来拉达浪，洪湖岸边是家乡。

0: 啷个里个啷地灯，
1: 好吧，您这自己伴奏啊
0: 啊，自个儿伴奏，他少一份开支啊。
1: 嘿，这可费嘴了。
0: 嗯，您听这越剧是不是那么好听？
1: 好听
0: 啊！
1: 这么着，你唱这个安徽的黄梅戏《洪湖水》怎么样？
0: 黄梅戏
1: 能唱吗？
0: 行。
1: 嗯，
0: 洪湖水，洪湖那水来呀，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
2: 是家乡，
3: 是家乡。
1: 拉网小调这个。
0: 清早那起来呀去扫网，晚上回来雨满仓，把咱
1: 哎呀。

0: 请零九号顾客到六号储水窗口办理，请零八号顾客到三号储水窗口办理。
1: 您好，欢迎来到储水银行，现在预存一吨能享受双倍利息，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2: 存一吨水。
1: 已为您存入一吨，账户当前余额为32吨，可用至年底。
3: 水是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请节约每一滴水。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
6: 唱得好。
5: 你会唱什么？
6: 京剧呀。
5: 哦，会唱京剧。
6: 对呀，
5: 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6: 谁说的？
5: 我花枝叶气已在，满儿当拔剑战神。
6: 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啊、哦。
5: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是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6: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5: 你改什么了？
6: 拿京剧唱歌。
5: 拿京剧唱歌？
6: 哎，这首歌大伙儿都得会唱。
5: 什么歌？
6: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5: 三 D 环
6: 就手绢。
5: 来来来来，你们家就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6: 什么脑子？就手绢就是不是环绕？
5: 自己环绕啊？
6: 对呀。
5: 啊，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

0: 使劲拿自己玩去去，跟
1: 哪玩去？我
0: 近的近，停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将就唱个歌。
2: 对呀、啊，
0: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2: 什么戏歌啊？
0: 说唱脸谱。咱俩的豆儿墩大威猛，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1: 这个我也会，
0: 你会有用吗？
1: 怎么了？
0: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哎，
1: 什么
0: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1: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0: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哎，
1: 你当不了什么
0: 屎蛋？
1: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0: 你当粪球干嘛？
1: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
0: 不是，名姓英文石油破屎蛋。
1: 还石油破屎蛋？
0: 你文化这个人。
1: Super star。
0: 哎呀，这辈子就是这个。哎，
1: 嗯，行，
0: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嗯，咱到国外演出，
1: 是
0: 下面坐500个老外，哦，咱往台上一站，
1: 来人的豆儿墩，
0: 下面站起一位，嗯，豆儿墩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1: 没法解释。
0: 我说豆儿墩是个经纪人，哎，你
1: 把这个经纪人的，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0: 都没法说，
1: 哎，是没法说了。
0: 你要想 international， 嗯，蓝脸就不能是豆儿墩了，
1: 那得谁呀？
0: 阿凡达。哎呀。
1: 阿凡达，哎，这怎么唱啊？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1: 等会儿呢，嗯，他怎么不骑马呢？
0: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数据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就是这个，
1: 唱就完了。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1: 知道了。
0: 红脸的蜘蛛侠向上爬，红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就着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0: international，
1: 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0: 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1: 我不够。
0: 你出过国吗？
1: 没出过呀。
0: 那就好办了。哎，
1: 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0: 你没出过国，你雷森土蜜呀？哎，雷森，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嗯嗯，哎，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1: 你国外还有师傅？
0: 我有师傅。
1: 你师傅谁呀？
0: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1: 挑死。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0: 没说我吓死
1: 你，你就说你师傅谁？
0: 听好，我师傅，嗯 ，Michael Jackson。哎，
1: 谁
0: ？Michael Jackson。
1: Michael， 你听，迈克尔·杰克逊。哎，世界舞王。
0: Yes, it is。哎，
1: 我师傅别老说英文行吗？哎，知道跳舞跳得好，就有一舞蹈我喜欢。嗯，就人就那个，哎呀，就是。
0: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1: 这么难听的这话，
0: 你这么急娃娃成精了一样。
1: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0: 我师傅的舞是嗷，
1: 就这个舞蹈。
0: 我师傅的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嗯，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1: 哎，是
0: 世界舞王。
1: 那当然。
0: 穿衣服讲究。哦，外号美国许文强。哎，来。
1: 这都什么外号、啊、
0: 经常一身白西服，
1: 哎，是
0: 戴个蓝袖箍，
1: 对，
0: 要么一身黑西服，哎，戴个白袖箍，哎，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哎，经常你看我这祖传的九分裤，哎呀。

0: 还穿着九分裤
1: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在那做派在那放着
0: 啊，这还记下来了。
1: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 啊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0: 哦，这还有意义，
1: 有故事。
0: 那您说一说。
1: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BBQ， 哎，
0: 这烧烤，
1: 哎哎，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
0: 哎，走在
1: 走着走着，
0: 你等会儿，哪儿？
1: 德州，
0: 山东。
1: 我上山东啊，我吃扒鸡去，我去
0: 德克萨斯州。
1: 对，德克萨斯州。
0: 哎，
1: 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0: 你听听，
1: 走着走着，
0: 哎呀，
1: 我师傅突然兽性大，五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0: 跳起来了，呀呵，
1: 喂，等会儿，
0: 这
1: 景色太美，咏叹，
0: 啊，这是咏叹，
1: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
0: 嗯
1: 啊。大海呀、啊、全是水，夏天呐、啊、全是腿，丹丹老师你人美、哎、啊，我
0: 赢了，
1: 咏叹，
0: 哎，咏叹
1: 外面走着，
0: 哎呵，
1: 这边风景美，
0: 嗯、哎、
1: 这边风景更美，
0: 哎呵，
1: 天很蓝，
0: 哎呦，
1: 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0: 哦，踩着东西了，
1: 我师傅就纳闷，
0: 那是
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0: 哎，你踩着什么
1: 东西这么软乎呀、啊、
0: 你倒是这不还是山东吗？
1: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
0: 哎，
1: 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0: 哎，我谢谢你。
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0: 哎、
1: 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
0: 哎呀，和
1: 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
0: 哎、
1: 抬脚蹲下来得看，
0: 这瞅一眼，
1: 我师傅什么人呀、
0: 啊、
1: 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嗯、
0: 什么俏皮话，
1: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0: 丢人了，
1: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先把脚挪开，
0: 哎哎，
1: 走走走，
0: 快点挪开，
1: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0: 踩着什么了？
1: 我踩着狗屎了，
0: 哎，多脏啊！
1: 你想怎么办呀、
0: 啊？
1: 嗯，怎么办呀、啊？怎么办呀、啊？怎么办呀、啊？怎么办呀、啊？怎么办呀、啊？怎么办呀、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还思考呢，
1: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
0: 哎，这好的一个小时啊，
1: 在地上蹭，
0: 哎，那得蹭掉，
1: 哎，蹭，
0: 对，
1: 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0: 哎，是
1: 我师傅什么人呀、
0: 啊？哎，
1: 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啊。
0: 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1: 就说他的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
0: 哎、
1: 摩擦摩擦，一步一步，四爪牙，四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
0: 哎、
1: 像广场舞大妈，我想啪、哎、
0: 你师傅庞麦郎吧，
1: 怎么灰太狼呢？
0: 那这词怎么这么熟呢？
1: 就是得摩擦，
0: 这蹭吧蹭吧，
1: 有艺术感，
0: 嗯，
1: 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0: 怎么哎呦哎呦呵，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1: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0: 那得瞅一眼。
1: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汉子。
0: 哎，汉。说。
1: 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0: 这丢人了。
1: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啊、哦！蹭干净了。
0: 我才知道。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
1: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
0: 生活。别摆造型了，这你这还艺术呢？
1: 这叫 international。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0: 嗯，不明白。
1: 咱们相声也一样，
0: 怎么了？
1: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
0: 嗯。
1: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0: 没错。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呀、
1: 啊。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0: 怎么了？
1: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0: 哎，
1: 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0: 基本功呢？
1: 这么说有意思吗？
0: 说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0: 怎么更新的？
1: 什么火学什么？
0: 什么火呀？
1: 啊，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0: 哎，对对，老唱呀、哎哎哎哎。
1: 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0: 不是，我就知道有
1: 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
0: 来，还最新
1: 相声，有请 music。
0: 哎。就
2: 说的相声
0: 没错。

0: 小屁，不吃葡萄当时的葡萄屁，要吃葡萄到底吐不吐皮，
1: 师傅都不吐葡萄皮，
0: 吃个汉天的个冷凤瘦，这过年来吃大日九头，就是五十路都会有一堆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大家，过年好啊。哎呦喂，
2: 真热闹，
1: 太开心了。嗯，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2: 对，
1: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哎，这是规矩。
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2: 哎，对、啊、
1: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2: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1: 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2: 哎，是我
1: 孙岳。
2: 你看咱这人缘。
1: 嗯，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2: 是，
1: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2: 哎，帮忙啊。
1: 经常的提携我。
2: 对，
1: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1: 帮助我
2: 啊，帮忙帮助我。
1: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2: 您说说。
1: 我呀、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2: 我可没瞧出来。
1: 真的，我喜欢看书。
2: 哦，好看书。
1: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2: 您说，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2: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开卷有益。
2: 对对对，
1: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2: 哎，这没错。
1: 你喜欢看书吗？
2: 我喜欢。
1: 真的？
2: 我爱看书。
1: 你也喜欢看书？
2: 哎，我喜欢看书。
1: 太好了。嗯，书也喜欢让你看。
2: 对，
1: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2: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1: 看婶儿干什么？
2: 哪个书？
1: 书卷的书。
2: 书籍。
1: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2: 是是是，
1: 让我们去学习。
2: 没错，
1: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2: 哎，都有，
1: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2: 哎呦，不敢保证。
1: 不一定吧。嗯，这样，孙老师，
2: 您说。
1: 我出一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1: 我考您一个字。
2: 哦，考我个字儿
1: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2: 我认识，我告诉你，
1: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2: 您说什么字？
1: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2: 嗯，您说说。
1: 左边一个人，
2: 人，
1: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2: 没听见呀？从，
1: 从，哎，丛林的丛，
2: 从。
1: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2: 那念什么呀？
1: 念双人床。
2: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2: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嗯嗯。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2: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2: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2: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不是
2: 您不不，
1: 一个字啊。W，
2: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2: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2: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2: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2: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
2: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
1: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2: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嗯，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2: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2: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2: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1: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2: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2: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2: 谁呀、啊？
1: 我。
2: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哦。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2: 那就是不会。那、啊、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2: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2: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2: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2: 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2: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哎呀，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2: 嘿，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2: 这小伙伴全来了，
1: 团排着阿姨小伙伴的、
2: 哎、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2: 您那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2: 哎，这是大风歌。
1: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2: 守四方还有歌，
1: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2: 别唱了、哎、
1: 迷迷茫茫，
2: 有点
1: 我不能起个头，
2: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哎，
2: 对对 对, 对, 对、哎，
1: 这是别人的诗。
2: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2: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2: 哦，你说，嗯，啊，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2: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2: 哎，您听，
1: 听着、啊、
2: 害臊就好。嗯，
1: 第一句，
2: 第一句，
1: 你说，嗯、嘴巴嘟嘟。嘟嘟、哎、嘟嘟嘟嘟一下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2: 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1: 什么能耐呀、啊、
2: 露露，
1: 我最喜欢作对。
2: 谁呀、啊、
1: 我。
2: 您喜欢作对啊？哦，得谁跟谁作对？
1: 那不是人不抽我、啊，做对联，
2: 哦，写对子，哎，不是我瞧不起您啊，啊，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2: 您说说，
1: 上联是一个字啊，下联就得一个字，
2: 对字嘛。
1: 上联是两个字，嗯，下联就得两个字，
2: 两个字。
1: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2: 嗯、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2: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2: 您说说，
1: 天下无雨不成对，
2: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天对地，嗯，雨对风，
2: 是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嗯，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2: 仄平，你看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1: 我天哪！
2: 是是是，韵律还跟人对的，
1: 对吧？
2: 是是是，
1: 这规矩。
2: 您刚才说着啊，一个字吧，您就对一个字。
1: 我给您对一个字。
2: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2: 那您听我这上联，嗯，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嗯，是上
1: 上，嗯，我给您对
2: 对什么？
1: 下，
2: 哎，对下，
1: 上对下，忐对特，
2: 哦，忐忑，
1: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2: 我没问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干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这赖我。
1: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天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盐对醋。
1: 盐对醋。天。
0: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歹人的歹。
1: 哎，
0: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
0: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啊？
0: 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于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1: 怎么样？
0: 好，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怎么把他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了。好家伙。本人对上来了。
1: 谢谢。
0: 哎，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
1: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你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啊，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哦，
1: 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哎呦，
0: 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你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儿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
0: 听着啊。
1: 叔叔是30。

0: 三岁，
1: 叔叔。
0: 婶婶是四十四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嘿，
2: 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娥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2: 哎，好上联啊。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其实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2: 你等等等等等等，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2: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啊。
0: 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2: 对呀。
0: 打这边看也是，
2: 没错。
0: 简单，
2: 您对呀。
0: 我给您对，
2: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2: 蒙的吧？
0: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嗯，
2: 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啊！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2: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2: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2: 没辙了吧？还得说一遍，听清楚了啊！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2: 那我要出13777，这000731呢？
0: 13600000631。
2: 13500000531。
0: 我能说的大年初一，13400000。
2: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2: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嗯，没有什么新鲜的。
2: 这还没新鲜的。
0: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2: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哎
2: 呦，送春联啊！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2: 您送我那
0: 上联
2: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2: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2: 您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2: 您说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2: 人精神，
0: 人精神。
2: 啊，行行行，
0: 下联，
2: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2: 沉。
0: 横批好啊，
2: 横批是
0: 孙悦拱门。
2: 去你的吧。
3: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4: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5: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6: 哎哎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带，一定带。
7: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各位旅客，由本站开往成都的高89次列车预计还有5分钟发车。
4: 是本趟列车的列车员，虽然外面白雪皑皑，但是我们的高铁不会晚点。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有一种速度叫中国速度，有一种骄傲叫中国高铁。我代表乘务组给大家拜年啦！
5: 贾哥过年好，我在这儿也给你拜年了。我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3号我有事儿，4号你替我值个班。我5号6点钟的车，7个小时8点到我老丈人家，我跟他久久未见，是十分想念啊。我走了，哥。哥，你干啥呀？
4: 老弟呀、这小年儿拜的挺有创意呀、咋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从3号开始，你事儿挺多呀你呀。
5: 我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我答应今年去她家过年，但是刚好碰上我值班，我寻思你再踢我一次呗。
4: 我寻思我能不能踢你一脚。
5: 哥，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答应我媳妇儿了。
4: 但哥是无辜的。
5: 你就说行不行？
4: 我就说行啊，行。
5: 乘务组假好人并非浪得虚名啊。
4: 没错，我这个虚名就是浪出来的。
5: 哎，哥，我听说我嫂子是个空姐，平时你们俩聚少离多，你总替我值班，她不会不高兴吧？
4: 你给我闭上这个恭喜上金榜似的小坑。
5: 嫂子给你登了？
4: 咋的？我没腿呀、我就不能先登她呀？
5: 为什么呀？
4: 人家是空姐，咱这是高铁，一年到头见不到几面，这爱情的小说怎么续写？
5: 我听说我嫂子长得可漂亮了。
4: 你看过她卸妆啊？
5: 我上哪儿看他卸妆去？
4: 没眉毛，就这两条跟皮一个色，跟你这一样。
5: 那比我严重啊，从这儿往上全没了。
4: 这上都有
5: 啊，这样的。
4: 有一次我俩约会啊，他就坐我对面，咱俩吃饭，那灯一照，拿双筷子，我以为伏地魔呢。哎，这是人。

0: 来这是？你看这眉毛不大，怎么在脸上显得特别的重要？
1: 这个人呐，没头发可以，但没眉毛不行啊。
0: 行，没眉毛，咱们别眉，冒昧了啊。
1: 我怎么冒昧了？
0: 你帽子没了。
1: 我帽子，哟，我说我头这么凉呢，拉哪个车厢了？
0: 哎，我帮你找找吧。
2: 站住！
0: 哎呀，这不是我的空姐前女友，妮妮吗？
2: 请叫我伏地魔。
0: 听着了。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谁遇见的方便面？
2: 站住！
0: 都泡肿胀了。
2: 你说咱俩分手还不到一年啊，你就这么说我呀？你这是一点都没记着我对你的好。
0: 小妮儿啊，好像你还是对咱家楼下收废品那大哥更好吧？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0: 咱俩一吵架，你就把我送你的东西卖给他，一和好我再从他那买回来，这差价叫他赚的，买房了。
2: 那咱俩为啥分手？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一点都不知道关心我。
0: 你咋就知道我不关心你啊？咱俩不是总见不到面吗？
2: 那你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0: 我打电话你得接呀。
2: 那谁让你总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我下班你怎么不打呢？
0: 你下班我不得上班吗？
2: 我不是让你把工作给辞了吗？
0: 我就想当一个热爱工作的美男子，怎么了？
2: 我发现你这个人，
0: 你别发现我了，我还是先发现你吧。怎么的，一个空姐大过年的不坐飞机坐高铁，而且还专门挑我这一趟车，你这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
2: 你
0: 对不起，我的心哽咽了。
2: 贾冰，你过来跟你说个悄悄话。
0: 别忘了当初是你给我提出的。
2: 哎呀，过来，
0: 我就给你个机会。你骂谁呢？你呀，你空姐咋骂人呢？贾冰，
2: 我网上订的
0: 身份证。唉，与本人不服。
2: 怎么不服了？
0: 这上面有眉毛。
2: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投诉你？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跟你说声对不起？
3: 列车已经出发，前方到站郑州东站。
2: 哎，妹妹，妹妹，她哭啥呢？
0: 人家哭得多明白。老妹儿啊，你慢慢哭啊，哥都能听懂。
4: 怎么了？怎么这么的？
0: 确实有点过分了。
2: 不是，你听懂了？
0: 标点符号都不带唱。
2: 我说别的女乘客哭你就能听懂，那我哭你怎么就不懂呢？
0: 你哭吗？你每次不都直接动手吗？那哪次不都是我哭吗？
2: 哎呀，那她都说些什么了？
0: 她说她跟她老公吵架了，她老公把那个结婚纪念日给忘了，她就把她老公的火车票给退了，但人家两口子绝对没有动手。
2: 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能忘，就该跟他吵。姐支持你啊！
0: 不，你跟他掺和啥呀？那老爷们不得有自己的事业啊，不得赚钱呐？
2: 那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0: 妹呀，干啥？那不得给你们女的买个包，买个貂，买点好吃的养养膘，再满足一下你们的小傲娇吗？
2: 我也没觉得你满足我的小傲娇了呀。
0: 我不是没钱吗？
2: 那钱呢？
0: 我给那收废品大哥买房了吗？忘了。
4: 哎呀，行了，别吵了，我以后再也不跟我老公吵架了。看到你俩，仿佛看到30年后的我俩，太墨迹了。哎，
2: 等一下，这墨不墨迹，咱们先放一边啊。这30年后哪来的呀？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
0: 哎呀，你跟那个乘客你计较啥呀？按他那个推算的方法，现在我都退休了。行了，老妹儿，你坐下吧啊。人家说的没毛病啊，嫌老了，该找了啊。
2: 哟，你找了？
0: 哎呀，我劲可没那么大，多一个都装不下。妈呀，你还跟他套我话？你一天，你
2: 还贾哥，
0: 拿了一壶喝。
1: 我想好了，我不能光顾着我自己的幸福，你的事儿我也得提上日程。
0: 我啥事儿啊？
1: 你再也不用去见那个伏地魔了。
0: 哎呀，咱们餐厅里终于有肉夹馍了，你弄不弄呀？
1: 你说什么呢？我说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我有个朋友，29岁，是个教师。婷婷啊，婷婷可不行，婷婷人家有对象了。
0: 我让你
1: 于姐更不行了。于姐虽然是单身，但是女儿都已经念大三了，女大三抱金砖，你是这个意思吗？
0: 你咋有点彪呢你啊？我你今儿智商限号了你啊？那是那么个大三吗？
2: 贾冰，看不出来啊。
1: 这位是啥？
0: 狐狸。
1: 你把嘴巴里的鞋垫掏出来。
4: 他说的是伏地魔。
0: 我谢谢你的广播。
1: 嫂子，
5: 本尊。
1: 这不有眉毛吗？这没毛病啊。这我帽子呢？落哪个车厢了？
2: 贾冰， 你还挺讨人喜欢啊。
0: 不是我，
2: 我跟你说，我就多运来，我告诉你。
5: 陈服务员，陈服务员，
0: 哎呀，你让一让，来，你往前面上一上。哎，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5: 请问一下，这个一车厢的应该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0: 啊，一车厢的应该是这个位置，但你这不是应该啊，你这是无座啊。
5: 这张，
0: 哦，这个是的，
5: 这个是我给我老婆买的票。哎呀，终于找到了，走了我好几个车厢啊。
0: 哎呀，不是，咱哎呀，老弟干啥？你这当自己家了？拉花干啥了？你要办春晚的你啊？
5: 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这个城市当保姆，我老婆在下个城市当保安，过年回家我们都坐这趟车，前后脚就上。
0: 你老婆当保安呐？啊。
5: 本来我们俩一起去面试当保安，他们觉得我这个气质适合当保姆。哎呀，我这个人做事情比较细心，
0: 没毛病。
5: 不跟你说了，我要准备惊喜了。
0: 哎呀，你这个故事虽然短呐，但搞得我很感动啊。哦，
5: 你等一下再感动。他上车之后，你帮我把这个高铁的电闸拉了。
0: 那我不感动啊。啊？你给我喝二斤，我也不感动啊。你咋这么冲动？你要干啥呀你啊？
5: 我不是说要给他准备一个惊喜吗？你想一下，他一上车，电闸一拉，车厢一黑，我掏出一个小盒子，灯一亮，我对着他大喊一声：“张秀娟！”
0: 你要收了他啥？
5: 我不是要收了他，我这个是浪漫爱情，被你整成抓妖现行了。哎
2: 呀，你看看人家还知道制造点浪漫，你呢？哎呀，
5: 我不懂什么浪漫，我只不过给他准备了个惊喜，我给他买了个戒指，我的戒指，我的戒指，来，乘务员把车停一下，我下去找戒指。
0: 我要把车停一下，我就得下去找工作了。
5: 咋的了？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只给他买了个糖戒指，我好不容易打工给他买了个真戒指，我戒指
2: 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这个戒指多少钱买的？
5: 12.5万。
0: 你是打工去了还打劫去了你？这咋花这么多钱呢？
5: 打完折3000多。哎
0: 呀，粉碎性打折。
2: 要不这样，我给你凑凑钱，你再给你媳妇儿买个新的啊。
4: 对，咱们一块凑凑。
6: 漂亮。人间自有真情在，那想买戒指你得点外卖。
2: 点啥外卖？
0: 这是铁路，不是金铺。张秀娟上车看不到戒指，她的文艺晚会到此结束。
2: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嘛？
0: 哎，咋办？一个个都归位吧。
6: 晒不是。
0: 哎，玉华，
5: 大哥怎么上班还随身携带一个戒指嘞？
0: 这不是大哥的戒指，这是大哥的青春。
5: 那个大哥，你这个青春几克来的呀？
0: 大哥的青春是眼泪巴擦的，这是给某人准备的生日礼物，还没等送呢就叫人家给蹬了。哎呀，
5: 那这个女的太不懂得珍惜了。大哥，你这么好的人，谁跟着你幸福一辈子呀？
0: 你听听，老弟啊，我发现咱俩有缘分，这个戒指对我没有什么太大利益了，拿去。
5: 我不同意，
0: 我跟你求婚呢。
5: 不是，
0: 拿着。
5: 大哥，我不能要，你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还给你嘛？
6: 小了，啊？小了？
5: 什么小了？
0: 格局小了。你出去打工，你不就得坐那趟车吗？这就证明你出去打工就一定能够碰到我。到时候，
5: 我以后都不打工了。
0: 老弟啊，你不能为了个戒指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呀。
5: 不是啊，大哥你误会了，现在我们村里面发展得特别好，搞养殖的都自己盖楼了，我打算回去之后跟张秀娟在家乡创业。
0: 成功，别整丢了啊。
5: 谢谢大哥。
3: 列车前方到站郑州东站。
2: 这就是你之前说要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啊？
0: 嗯，那呗。
2: 那咱俩分手的这么久了，你还把戒指带身上，你怎么就不知道带着我呢？
0: 往哪装啊？要不这俩兜里挑一个呀？
2: 我一跟你说正经事儿，你就跟我开玩笑是吧？
0: 我不是，我这……
7: 哎呀，姐，别生气了，大哥多幽默啊！其实啊，我看明白了，你心里有他，为什么面子上放不下呢？你看，大哥工作起来多帅啊！
0: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腿收一收。
7: 所以呀，人长得老点儿，能忍。
0: 你嘴收一收。
2: 哎呀，你不懂，我俩这工作性质呀，平时也见不着面的，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7: 那我真不太懂，毕竟咱们也不是一代人。
8: 我俩都是80后。
5: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当然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我手短哈，我跟张秀娟一年才见一次面，次次见面像初恋啊。 两个爱人距离不是问题，心要在一起。当然我再次重申，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我手短，大哥这是我自己的戒指，我放在内包了。
0: 我就说丢不了嘛，
5: 还给你大哥来。
0: 哎呀，我送谁东西一般不往回拿。确实这个戒指对我来讲确实没什么意义了。
3: 郑州东站到了。
2: 我今天为什么坐这趟车，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了啊。我马上就要下车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其实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继续陪我坐下去，因为我有一句话一直想对你说。上次分手就是因为你过生日的时候许愿一关灯我睡着了，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2: 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准备生日连替了两个班，三天都没有休息了。但我今天不想听对不起，我要听另外三个字。
0: 你如果继续坐下去的话，我想对你说，补张票。哎呀，哎，
2: 大哥，
0: 哎，你咋，
2: 大哥，哎，这仨字让你说的，还补张票？你该去医院挂个号。
5: 就该去医院挂个号，再配个 CT 照一照。
0: 我脑子里没有打水泡，我照啥照？哎呀，这戒指又砸手了。
9: 唐唐，
2: 你怎么来了？
9: 唐唐，我找你找了好久，可算让我找到你了。我答应你，以后不管忙成什么样，是结婚纪念日啊，我一定陪你过。对不起。我错了。
2: 那我问你，结婚纪念日是几号啊？
9: 对不起，我又错了。这
2: 归位的啥也不是。
9: 好了，
5: 张秀娟。
2: 张秀娟啊，
5: 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2: 当然了，按着一路可是乘风破浪而来。
5: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2: 哎，真的准备了个礼物啊？
5: 真的。三二一，哇，你这个戒指上面这么
2: 欠不欠？
5: 欠，这个是给你的，做一收一收。
2: 咋不贴呢？
5: 这个是真的。
2: 真的啊？哎，那你这个真娘呢？怪不得这戒指上的玻璃球子看着还挺晃眼的啊。
5: 开不开心？
2: 开心。
5: 惊不惊喜？
2: 惊喜。
5: 意不意外？
2: 意外。
5: 喜不喜欢？
2: 一般。
5: 怎么一般了？
2: 太贵了，那钱都欠。
5: 没事，张秀娟，为了这个家你辛苦了。今天我不仅要送你戒指，我还要对你说三个字，学着点。然后我爱你。
2: 过来。
1: 哎，马上就要开车了，抱小孩的坐一下啊。贾哥，你看这是，哎呀，你弟妹。哎呀，
0: 这个弟妹好看呢。哎，不是，我说这个弟妹啊，才越来越好看了。在酒量上来，啤酒肚喝出来了。这
1: 怀孕了吗？
0: 啊，不是要跟你回家过年吗？
10: 哎呀，贾哥啊，我都谂清楚晒噶啦，之前谂住去我屋企嗰度拜年噶嘛，点知咧佢突然间要加班我，咁即系我谂嚟谂去，谂嚟谂去，应该去边个屋企拜年好咧？啊，终于俾我谂到啦。我哋咧今年边个屋企都唔去，我哋响应就地过年，我哋今年唔翻屋企啦。
0: OK。
1: 你听懂了？
0: 重在参与嘛。
1: 你弟妹说呀，今年你不用替我值班了，我们就地过年。
0: 这是好样的啊。
10: 哎，嫂子呢？
0: 要啥？
10: 嫂子啊。
0: 要嫂子呢？这怎么饿了咋的？
1: 嫂子。
2: 大哥不会说话，把人给气走了。
5: 他呀，根本都不懂爱情。
1: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哥，你愣着干啥呀？嫂子多好，赶紧追呀！
0: 我一年都坚持过来，我哪好意思追呀？我这……
10: 哎呀，大哥，你快点追佢翻嚟啦！
0: 啊，不去追就翻脸呐！
10: 你瞅啥？
0: 我瞅你咋的啊？
10: 上嘴呀！
0: 呀妈，这都没话说的，牙碜！不是，我这车快开了。
3: 完犊子了，
0: 这啥？
3: 贾彪，我有包纸巾落车上了，你要是有空的话你给我送家里来啊。
1: 有戏哦。
0: 没找着。
2: 哎呀，人家给你机会呢。啊，
0: 我确实没找着，哪有纸巾呢？
2: 哎呀，这儿呢
0: 来妮儿啊，这么说咱俩就和好了呗。你放心啊，不管有没有空
6: 我都会把你的纸巾送家去。
3: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你跟我聊天就不能加个宝贝儿吗？
6: 丽子，你放心，不管我有没有空，都会把你的宝贝纸巾送家去。
5: 哎，别干了，大哥，别干了，
7: 你发，
6: 我没发。

0: 谢谢大家，我收获了爱情，让我们每个人向着自己的幸福出发。此时已因为好看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道遇见成功今日不少。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0: 消息卡坏了，消息小人胖，让老孟先换好消息，让我们开心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好消息就是你们的嫂子我爱人要到咱们这个小县城来，马上就到。
1: 哦，你可以和嫂子团聚了。
3: 哎，老妈，哎，今晚呀，我们可以闹一把老洞房了。
4: 这个还是坏消息。
0: 快说快说。
4: 这次你们的嫂子来要带我走，我再见了。
0: 啊？
4: 多保重啊。
1: 老孟，啊，我不让你走。
0: 哎，我也不让你走。老孟，别离开我们。
2: 别急，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1: 快说。
2: 那就是我不走，我也不离开大家。啊，还有一个坏消息呢。
0: 切，有完没完？
2: 不跟你们开玩笑了啊，说真的啊。
0: 嗯。
2: 你们想啊。
0: 啊。
2: 你们那嫂子调了我三次工作，他哪一次成功了？
0: 哎，对，
2: 不是每一次都被咱们一一化解了吗？
0: 对。
2: 这个不一样，他亲自来了。现在呀，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第一逗他开心
0: 啊，
2: 第二让他多了解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然后让他再次改变主意。
0: 改变主意。
1: 老孟，
2: 嗯，
1: 我认为呀，要想抓住一个人的心
2: 啊，
1: 首先要抓住一个人的胃。
0: 胃。
1: 我要用我们种的新鲜蔬菜给嫂子做顿好吃的。
0: 哎，好主意。
3: 哎，我要用咱们养的猪喂嫂子。
0: 好啊。
3: 是用嫂子喂猪啊。
0: 哎。
3: 我的意思是说，用咱们养的猪做菜给嫂子吃。
0: 我要让嫂子为我们下蛋。
1: 啊，
3: 嫂子有这功能呀？
0: 啊，对不对，我要让嫂子吃我们养的鸡下的蛋。
2: 总而言之，一定要逗他开心，然后到时候看我的颜色行动，明白了吗？
0: 老
2: 孟，大娘，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哎呀，亲爱的，你来了，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
2: 来。
1: 同志们好，
5: 嫂子好。
1: 同志们辛苦了，
5: 为人民服务。
1: 同志们晒黑了，
5: 嫂子晒得更黑。
2: 啊，
1: 嫂子，你也知道这个。嗨，老孟打电话呀，经常跟我说这个。
2: 我教的。
0: 哎，老孟。我去给嫂子弄些好吃的，
2: 嫂子没事。
0: 哎，没问题。
2: 哎呀，谢谢你来看我。
1: 美的你，你看看你，这皮肤都晒黑了，这怎么都有白头发啊？
2: 没事，你们俩戳到这儿。
1: 我们就是。
2: 我们社区的人有意思吧？
1: 挺有意思的。
2: 这次来呀，多住几天。我带你啊，好好的看看我们这小县城的风景，怎么样？累了吧？给你按摩按摩。
1: 好了，
2: 啊，
1: 你就别忙活了，说正事儿吧。
2: 正事儿？
1: 啊？
2: 啥正事儿啊？
1: 哎，你不是说了吗？我今天一到你就给我一个答复，说吧。
2: 哦，你看我差点忘了，我说亲爱的，你就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吗？
1: 我给你的时间还不够呀，
2: 哎，
1: 已经三个月了。
2: 对，三个月了，那你就不能再理解理解我吗？
1: 我还不够理解你
2: 啊！
1: 我们这样天南地北的日子已经十年了，给你联系了几次工作都被你推掉了，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
2: 啊，对，机会难得，这可是你也知道啊，我从部队一转业就分到了社区，这里有我的工作，这里有我的生活，这里有我的同事。这里有我的爱。
1: 我不是你的爱吗？难道你就能离开我？
2: 不，我
1: 这么多年来我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你的工作，可是面临这次机会，你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2: 我
1: 走不走？
2: 我走不了嘛。
1: 那就离。
2: 离就
1: 你，
2: 我不是，我没说，
1: 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今天总算是说出你的心里话了。
2: 不，你听我说，我不是。
1: 让我走。
2: 啊，不，别，
1: 嫂子，
2: 你让我走。
1: 嫂子，你哭了。老孟，过来，你过来，你不能把嫂子惹哭，她好不容易惹哭，别喊了。老孟把嫂子惹哭了
2: 啊！
1: 这怎么能把他惹哭？
2: 嫂子好不容易来，
0: 你说你这人什么样子？你
2: 听我说，问题严重了
0: 啊！
2: 你们是嫂子，一定要带我走
0: 啊！那怎么办呢？
2: 行动，
0: 好，
1: 啊，怎么动？
2: 开心，
0: 好，
1: 啊，怎么动？
2: 想办法吧！
0: 你把自己
1: 一块弄进去，你先来
2: 我先来
0: 啊！
2: 你们谁也跑。

0: 我给嫂子
1: 啊，
0: 我给我最爱的人演一个节目、啊、老婆老婆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就像老鼠爱打你。哎，他瞪我
2: 啊，
0: 你们来。
3: 哦，小四来了，来来，
4: 不许不许，
3: 你给嫂子演个节目。
5: 给你表演个绝活。
3: 好好。啊啊啊
5: 啊！呀，嫂子，
3: 哎呀，
5: 你下。
3: 你来，你来，你来，给嫂子演
4: 个节目。嫂子，那我给你表演个节目。掌声。
3: Wow.
4: Music.

0: 我们不是他平时不这样，他今天疯了，我的天哪，哎呀，
1: 嫂子笑了，嫂子笑了，嫂子笑了，
2: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我想上厕所。
4: 我也想上厕所。
1: 老孟，你看看，
0: 就你们俩还欺负他了。
3: 我来，不是
1: 你来，
3: 我来，你先。
5: 嫂子，那我给你来个模特快板书。
0: 模特快板书，
5: 打个节奏啊！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5: 咚，我弹不进去，
4: 自己来。
5: 要演节目呢，恕我行，随便摆个姿势都心疼。我摆摆胯，我扭扭腰，我要现场把衣服脱。
0: 真笑了，
5: 嫂子，不好意思，我没有演好，我重新再来一遍。
6: 不，你们演的真好，谢谢你们了。
5: 嫂子，还有个诗朗诵，是歌颂老孟的，是我写的，你就听我朗诵一下。
6: 算了，别难为大家了。
0: 嫂子，你就听听我们的心声吧。
6: 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偏远的生活社区，我们是工作在社区里快乐的物业人。
5: 数十年如一日，老孟领着我们扎根深山，用真诚和笑脸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0: 嫂子，是你默默地支持着老孟，你用十年的时间为他撑起了一片蓝天。
5: 每当夕阳西下，老孟总是望着家的方向，他说能把你和孩子看见。他总是唱着这样一首歌，

0: 别唱了，嫂子哭得更厉害了。
1: 是老宋，是老宋，严重都怪你，你这什么手段？
2: 嫂子，嫂子，你老宋，嫂子的眼睛就是了。你这个嫂子，不能看，不能看。哎，嫂子，不好意思，都是我们不好，我们惹了你，你带老孟走吧。
3: 你把老孟带走吧。
1: 哎，对对对，嫂子，你就让老孟跟你走吧。
2: 谢谢大家，
0: 你听我说，都是我不好，我
2: 好了。 你别说了，就留下守着你这帮活宝们吧。
4: 真的，
2: 真的，
4: 同志们，让我们努力的工作向快乐出发。

0: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大哥，你想点办法啊。
2: 我能有啥办法呀？那咱家阿伟那就是个修车工，他有个当天文家的梦想，没啥办法。
3: 他说的想办法是让你想办法整点吃的。
1: 是啊，
3: 从早上到晚上了，咱就坐这干唠啊，整点瓜子也行啊。
2: 看我这脑袋，今天找你俩来呢是要说一个重要的事
3: 儿。我知道重要事儿，不就是阿伟说今晚有流星雨吗？哎呀，他不是又给天文台投简历了吗？哎
1: 呀，五年了，被拒绝那么多次，他是真执着呀。
3: 大哥，你说他那是执着还是有点缺心眼儿？
2: 你说啥呢？那你再怎么着，阿伟也是咱自己家亲兄弟呀。我觉得阿伟特别聪明。哎，
4: 我行冲日
2: 草率了。但我那话刚才没说过。
3: 哎，啥是火星冲日啊？
5: 火星冲日是指地球运行在火星和太阳之间，当火星和太阳黄金相差180度。
4: 阿伟呀，
2: 你让咱仨聊会天呗，你继续观测你的星空。你嘴咋那么欠呢？
3: 我忘了他这点了。
2: 啊，行了，说正事儿。这个事儿是关于阿伟的，阿伟的女朋友乃心前两天带一个男的到我的小饭店去吃饭，俩人点了一大桌子菜，就吃那么两口，俩人牵着手转身就走了。说明啥？
3: 说明你家饭菜不太好吃啊。
2: 你咋就知道吃呢？说明乃心劈腿了啊。那男的我打听了，叫张恒。
1: 啥？
6: 你们唠啥呢这么兴奋？
1: 阿伟，你知道张恒都干啥了不？
6: 知道。张恒字平子，曾发明地动仪、浑天仪、指南车等等，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家、地理家、文学家。
1: 我想回家。
2: 今天找个机会必须要让他知道真相，但是呢婉转点，间接点，一会儿你俩看我眼色行事，记住没？好不
1: 好？
2: 阿伟啊，嗯，看星空挺累的，来坐下歇会儿。来坐这啊。
6: 啥事儿啊哥？
2: 其实也没啥大事，小事。这事儿咋说呢，要不然咱仨人活动活动啊。

0: 哥，你上这儿干啥呢？
1: 劈腿。
2: 对，这练劈腿。
3: 现在很流行劈腿，没准乃馨在家偷摸练劈腿。
0: 乃馨那个腿啊，比你们柔韧性强多了，就你们这老胳膊老腿的，你赶紧坐下吧。
4: 哥，他我没听懂。
3: 没事，我还有第二桌。都饿了吧？
0: 啊，来。
1: 啊啊啊！
3: 看我今天从火锅店拿的啥啊？火锅，这些菜呀、啊哎，都是我们阿伟爱吃的、哎、啊。来，阿伟，
4: 韭菜、
2: 油菜、
1: 油麦菜。
0: 来，
3: 是等会儿哥，
0: 你仨准备这菜是不是太素了？
3: 这是素的事吗？
0: 它不光是素，关键全是绿色的。
4: 什么色？
0: 绿色。
1: 什么色？
0: 绿色。
4: 绿色代表着什么？
0: 代表活力、健康。绿色换我来吧，
3: 婉转点啊！
0: 活力，阿伟啊，
4: 啊，
0: 那个我给你演个节目啊，你看，你看我就这么一蹲，
5: 哎，吹表卖吹表来，
0: 你看出我演的是谁吗？
4: 你看出来了，武大郎。
0: 对了。
5: 耐心呢？
1: 没有。
0: 等会儿哥，人家那个叫金莲儿，
4: 你就当喂药的是耐心。
0: 耐心怎么能喂你吃药呢？
4: 我演的不是你吗？
0: 你演的不是武大郎吗？
4: 我演的什么武大郎？我演的这段主题你看明白没？
0: 明白了。你有大病，你要吃药。
1: 嗨，阿伟，姐跟你玩个游戏啊，这样，我比划，你猜四个字的成语。
0: 哎呀，
1: 这砖真沉呐，一块一块摞起来的，这叫什么？
0: 墙。
1: 我的小名叫什么？
0: 姓。
1: 这什么字？
0: 红。
1: 我和墙出来了。
0: 狗急跳墙。
1: 人。
0: 狗仗人势。人模狗样，
1: 我演的是植物，
0: 植物人。阿伟呀，你不是老四啊，你是纯纯的老六啊。
3: 只能上绝招了，我托我朋友把他俩约来，说今天晚上这有流星雨。阿伟呀，面对现实吧。
6: 亲爱的，这么晚了，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7: 亲爱的，我听我朋友说，今天晚上在这儿能看到流星雨。带上心爱的人就能许愿天长地久。
6: 你好浪漫啊。
7: 我不知道什么是浪漫，但是我知道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我都愿意为你去做。
6: 哇，好感动，谢谢你亲爱的。
3: 来揍他。
0: 哎呀，不是哥，
4: 别，
0: 我俩早就分手了。
3: 啥？
4: 分手了？
6: 我替他说吧，他怕你们劝他放弃他那个天文梦想，其实他早就背着你们把工作辞了。原来呢还能靠着修车赚点钱，现在工资都没有了。阿伟，失败这么多次，你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那天文是研究生和博士才能研究出来的，你一个大专生能行吗？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阿伟，再见。
3: 就算你们结婚，我也不带随礼的。
4: 我不随礼，我还得去吃席。
1: 我不是。

0: 姐，
1: 啥都不用说，都懂。但这事儿呢，属实。阿伟，你做的不对。
2: 我知道，哥。你放心，这次那个天文台的简历要是还不通过的话，我听你们的，好好找个班上。
1: 谁说你追求梦想不对了？我说的是，你跟乃馨分手不跟咱仨说，是你不对。啊？再说了，有梦想也不丢人呐。工作没了不怕，生活费没有了，哥给你。
3: 阿伟，这钥匙你拿着。反正我这个房子一直空着，你那车间肯定是住不了了，你就上那儿住去啊。
2: 你去他家道挺远的，你就拉着这车，贼滑溜。
1: 阿伟，现在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梦想，是我们四个人的梦想，所以你一定要替我们实现。
2: 好。
1: 哎，我就好奇了，你说你研究天文这么多年，你到底在天文界啥段位呀？
2: 哥，你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今天晚上在这儿会有一场流星雨？
4: 这能说有就有吗？
2: 什么玩意儿划过去了？
3: 哎，流星，真的是流星！阿伟，你做到了，你太棒了！
2: 这流星是从哪儿来的？
5: 流星是指运行在星际空间的流星体，它通常是由
1: 你嘴巴这么尖
5: 多种固体，
3: 就你长嘴是吗？
5: 它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流动。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请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啊。
8: 工作，
7: 防暴工具拿在手，站在学校大门口，看见危难一声吼，专门保护小朋友。小左看清，小浅看，小右转。哎，主任。
3: 小马，你怎么来了？不说今天不让你上班了吗？
7: 主任，我知道，从今天开始往后我都不用来上班了，是吧？
3: 你这听谁说的呀？
7: 大家都知道，现在学校的安保工作都让专业的安保公司负责了。前段时间刚刚换了新校车，现在又要换新保安了。
3: 我说萌萌啊，
7: 主任，你能不能不叫我的小名？
3: 那我叫你啥呀？
7: 你叫我大名马萌萌。
3: 行，马萌萌同志啊，关于你新工作的事儿啊，我今天抓紧时间给你落实啊。
7: 啊不，主任，新工作的事儿不用着急啊。
3: 不着急，那你来干什么呀？停，工资没发呢吧？我核实一下，马上给你发啊。
7: 主任，我主要是不放心。
3: 你还担心我拿你这工资跑路啊？
7: 不是，我主要是不放心，不是不放心钱，是不放心人。
3: 这不一个意思吗？
7: 不是。主任，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个安保公司的人8点才到，学生们呢有的7:30就到了，这半个小时呢就有个空档，这半小时的空档就没有人来保护学生，我来了以后呢，我就能保护学生，我保护了学生，我不就放心了吗？
3: 好，刘经理，我马上就到岗，你在办公室等我一下。哎，
7: 不是主任，那个我这个我是不是在这站一会儿？哎呀，你慢点哈，主任。
3: 好嘞，
7: 哎。哎呀，优秀保安的一天要从打卡开始。我先刷个脸，我应该给刷脸机一个怎样的微笑呢？
9: 无法视频，
7: 笑得不够灿烂，
9: 无法视频。
7: 我给你好脸了是吧？啊！
9: 请不要将异物放入扫描区域。
7: 真是人走茶凉啊，连刷脸机都不认识我了。
9: 刷脸成功。
7: 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啊？
10: 防暴工具握在手，站在学校大门口，看见危难一。

0: 牲口专门保护小朋友。
1: 不是，你说的好像是我的词儿啊。
0: 你也是个保安
1: 啊？
0: 不对呀，竞争上岗。
1: 别说，这身衣服挺好看。
0: 今天公司就派我一个人过来的。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同行翘活。也不对呀，我们公司都团体正规化了，不能够啊。
1: 小伙子，我问你一下，你是那个新的保安公司的吧？你们不是8点才来交接吗？你怎么不到7:30就来了呢？
0: 公司担心有学生会早到，特地派我提前过来的。
1: 你们公司想的还挺周到哈。
0: 那您是？
1: 这么跟你说吧，我是你的前任。
0: 大哥，贵姓啊？
1: 我叫马萌萌，你就叫我萌萌吧。
0: 你是大哥还是大姐呀？
1: 我长得有这么模糊吗？
0: 我知道，大姐，他这么回事，我吧一共处过仨对象，一个叫 Lucy， 一个叫 Lily，
1: 还有一个叫憨妹妹吧，
0: 叫铁锤。关键这名单里头也没你呀。
1: 不是，你这是什么名单啊？
0: 前女友的黑名单。
1: 你怎么出来个前女友啊？还
0: 你不是说前任吗？
1: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呀？我跟你说啊，按你对前任这个理解，我应该是大铁门的前任。
0: 铁门？
1: 对。
0: 和铁锤什么关系啊？
1: 他俩是姊妹俩。他俩没关系，我是这个学校以前的保安。
0: 哦，前辈啊。
1: 啊，这个称谓很准确，我很喜欢啊。
0: 你退出到安全线以外。
1: 哦，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安保手册第2章第7节第13小条，应让闲杂人等与学生保持安全距离。
1: 不是，我怎么是闲杂人等呢？我昨天还是学校的保安呢。
0: 今天不就下岗了吗？
1: 我下岗了。
0: 别说，对，到，对，明白啊？
1: 不是，我就站在黄线以里了，怎么着你啊？
0: 前辈，感谢配合啊。
1: 你需要我配合吗？我使着反作用力你就把我给运过来了。你不是，你有本事你就把你手里这个东西叫什么？
0: 这叫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1: 安保防闹防爆，你再说一遍。
0: 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1: 你就这个叉子，你有本事你就把它放下，放下以后咱俩比一比，你敢不敢？
0: 比啥呀？
1: 哼，比武。
0: 咱俩在学校门口打架不合适吧？
1: 谁说和你打架了？咱们比武术套路。

0: 确实比我厉害一点点啊，但是你空有一身武力不行，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对付那种狡猾的犯罪分子你不行，你这个智商啊你得提高，你知道吧？你这个智商不让我站里边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1: 我替你着急。
0: 请听题，请问一片草地打印一种花？
2: 梅花啊。
0: 还有一个问题，又一片草地还是一种花？
2: 野梅花呗。
0: 哎呀，我着急啊。
1: 请听题
0: 啊，
1: 一片草地来了一只羊，猜水果。
0: 苹果
1: 不对，
0: apple
1: 不对，
0: 香蕉
1: 不对，
0: 我不知道。
1: 草莓。
0: 草莓怎么会是草莓呢？草莓了啊，是草莓。我着急，我
1: 请听题，
0: 你说。
1: 一片草地来了一只羊，没吃草，猜动物。
0: 猜动物不知道。
1: 瞎呀。
0: 瞎，你才瞎呢。瞎啊，你说动物是瞎是吧？哎呀，我着急，你再说一个。
1: 一片草地又来了一只羊，还是没吃草。
0: 不，野虾。
1: 对儿虾。
0: 对儿。你这个智商，你这个智商，你多少，你多少稍微有点优势，我告诉你。
3: 前辈，还有五分钟，学生就到了。领导看见门口有闲杂人，那我没法交代您，赶紧走吧，行不行？
0: 不是，我就待一会儿。
1: 一会儿也不行，
0: 我就待一小会儿。
1: 你影响我工作了，知道吗？
0: 哎呀，我就待一小会儿还不行吗？我主要是不放心。
1: 前辈，你怎么这么轴啊？现在学校安保正规化以后，各个方面的安保都提升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就说这校车，有关部门出资配备了安全性能更高的新车辆，你说这新的是不是比旧的好？为了学生安全，你这旧的就应该被淘汰。
0: 你说的对，旧的

0: 把他留在保安室，看着他写会儿作业。家长来了，你再让他走。啊，还有四年级的李明远，前两天把腿给摔了。这孩子爱学习，坐着轮椅啊，也要来上学。他家长送过来以后，到学校门口，你就给他搭把手。这上楼下楼的不方便。
1: 哎，
0: 还有你那个工具啊，
1: 我
0: 要是没有什么危险，你就先别拿着。那学生有的胆小，我怕他们害怕。这些事儿你都不白干，学生们会向你敬一个标准的少先对比。然后你想着，到时候你也给他们回个礼，他们会给你一个最灿烂的微笑的。
1: 妹妹，您是我的榜样，我得向您学习。
0: 谢谢你啊。
2: 哟，
0: 我走。
2: 您俩这交接班呢？
0: 主任，这小伙子挺好
2: 啊，
0: 刚才我帮你试过了，比武我没比过他，斗文外没斗过他，他手里拿的那个叫什么，你拿着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3: 安保防盗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0: 啊、这个东西我也不会用，我可以安心的走了。
2: 先别着急，把这个签了。
0: 哦，谢谢主任。
2: 干嘛呀？
0: 签完字不都发钱吗？劳动合同。
2: 安保公司的刘总啊，听说咱们学校的保安特别的负责任，所以聘请你啊到他们公司啊上班，而且呀、啊、还回咱们学校当保安。
0: 哎呀，我又可以站在大铁门门口了。
2: 现在可不行，你得到他们公司啊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行。
0: 培训什么呀？
3: 培训安保防盗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0: 那我也可以用这个安保防盗防刀防爆不锈钢叉了。主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被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他来自德国，中学时一段偶然的经历，让他与中国结下缘分。
3: 我觉得是中国是比较现代，发展得很快，所以我有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2: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当代社会的开放包容，让他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
3: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然后每个地方、每个省、每个城市也是完全不一样，也很多不一样的文化。中国人很热情，对外国人好，我们真的互相帮助。
2: 在中国和德国之间从事贸易工作，让他感受到两国之间密切的联系。
3: 我觉得中德友好非常重要，两个国家在经济、在文化很多方面都很好的合作。
2: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德国友人薛提芬，中国开放发展充满活力和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德国友人薛提芬来自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体验了在中国生活的快捷便利，希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更加顺畅，两国关系越来越好。日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对薛提芬进行了专访。
3: 我叫 Stefan， 我有中文的名字是薛提芬，我来自于德国特里亚，我住在中国8年，我在贸易公司在上海工作，我本科在德国读书，然后我在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读了 MBA， 去年刚毕业了。
2: 薛提芬和中国的缘分始于2000年，他在读高中时作为交换生到中国香港学习了一年，也有机会走访了一些内地城市，发现中国是个现代化的国家，处处充满活力。
3: 我26年前是第一次来中国，那一年我也有机会来了深圳、广州、上海等等。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来过中国，我没来过亚洲，所以是我第一次。所有的信息是我从新闻拿到，但是我发现了我来了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是中国是比较现代，速度很快，发展得很快，所以我有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来香港，我不会讲粤语，但是我住在香港几个月，我很快学了粤语，然后我去了深圳、广州跟别的地方，我去了成都、上海等等、北京，我慢慢开始学中文。
2: 薛提芬还记得2000年，他作为交换生第一次从香港坐绿皮车到北京，在北京的一户家庭生活了几周，他们不仅给他做各种美食，还带他去参观名胜古迹。中国人的友好热情让他感到很温暖。
3: 我有一件难忘的故事，是2000年的时候，那一年我从香港坐绿皮车到北京，28个小时，然后我买了硬座的车票，然后我买了很多方便面，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可以在哪里买食物，我也是。

0: 是交流生在北京，在本地学校，没有外国人，全部也是普通话，这个是文化的交流。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很本地家庭住了两三周，因为他们的英语不特别好，然后我的普通话也不好，但是我们也可以交流，我们有自己的方法，比较温暖的方法沟通。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忘的故事，他们每天给我好吃的北京本地菜，他们带我参观，然后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他们带我参观故宫、长城、天安门广场等等，我很感动。
1: 中国给薛提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于是他在德国读大学本科期间再次回到中国实习。薛提芬感到中国发展很快，能从中学到很多国际经济贸易方面的实践知识。
0: 我本科在德国读书，专业是国际经济，我也有机会来了中国三次，我是实习生。中国发展得很快，然后一直都变化，我觉得我可以学很多，我的经历我也可以贡献在中国，也可以帮中国更发展。
1: 大学毕业后，薛提芬在德国、荷兰、新加坡工作了几年，而中国一直让他难以忘怀，几乎每年他都会来中国。2017年，薛提芬开始到中国定居，先后在广州、上海工作，时常能感受到中国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的温暖。
0: 2017年到2020年，我住在广州，从2020年我住在上海。我印象最深的方面是中国人很友好，然后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好。我觉得最感动的事情是2017年的，我刚搬到中国的时候，我在广州，然后我迷路的时候，我碰到中国人，然后中国人路人他们问我为什么你迷路，你要去哪里，然后我要去火车站，但是我找不到，然后这个中国人他们带我去火车站。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很热情，对外国人好，我们真的互相帮助。
1: 薛提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建筑情有独钟，在中国生活多年，中国美食的博大精深也让他养成了一个中国味。
0: 我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美食，我喜欢喝茶。早上我喜欢喝茶，如果我在香港，我在广东，在餐厅吃点心，我喜欢喝铁观音。在上海，我喜欢吃小笼包，杭州小笼包跟上海小笼包也不一样，我也非常喜欢吃。但是我也非常喜欢重庆吃火锅，但是如果我在重庆吃火锅，我吃了微微辣，因为是太辣的，但是非常好吃的，所以我已经完全适应了。我觉得有时候我去德国我不太适应，因为德国人喜欢吃面包，我也非常喜欢吃面包，但是早饭面包、晚饭面包，我觉得在中国你们的美食丰富一点。我喜欢书房和古老的建筑，比如说我住在上海，我觉得上海跟北京的一个特色，古老的建筑很多在北京，对，在比如说西安也有，然后别的城市也有。是一方面你有古老建筑，但是你也有现代的建筑，可以是对面，这个对一个城市也很漂亮。我觉得我们在德国也有古老的建筑，但是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在亚洲，我老家我的北京是欧洲，我觉得是很有兴趣看。
1: 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这让薛提芬有着不断探索、去发现惊喜的乐趣。
0: 我喜欢上海、杭州和广州，非常喜欢。对，因为中国面积很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然后每个地方、每个省、每个城市也是完全不一样，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因为看一下你中国在哪里，比如说东北的传统跟华南的也是完全不一样。我来过北京，我知道北京文化跟上海跟别的城市的文化也 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我只学中文，我只学普通话。然后如果我去出差的话，我非常喜欢跟，比如说出租车的司机，沟通。然后我问他们，你们的特色在本地的特色是什么？你是哪里人？你做什么？所以我可以学了很多。如果我跟我的客户、跟合作伙伴在外国跟他们沟通，我可以告诉他们中国怎么样欢迎他们来中国。
1: 在薛提芬看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不断取得科技创新突破，发展潜力巨大。不仅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国很多地方都充满机遇。
0: 当然，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高铁、移动支付、外卖和快递，我觉得很方便。目前去北京出差，我早上8点出发，然后我12点到北京南站，所以变了很多，方便很多。我手机上我有很多本地APP 叫外卖，然后我买火车、高铁票，然后如果其他的门票我也可以买。我觉得 APP 比较方便。我喜欢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欢迎外国人，然后上海对我们外国人充满机会。然后我觉得在中国工作机会不一定是在大城市，但是因为发展得很快，在其他城市也有机会，比如说在安徽、在合肥也有很多汽车行业的机会。
1: 薛提芬多年从事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工作，他感受到中国制造的手机、扫地机等小家电因质量过硬，在德国乃至欧洲越来越受欢迎。
0: 我现在做外贸的进口跟出口的，进口是德国跟欧洲设备、机械、机器，我们的出口是采购中国产品，我们到工厂，然后我们看质量，然后我们的客户是在德国，德国人跟欧洲人喜欢中国小家电、手机、做家务的小地基，我觉得所有的电子产品最重要是质量好，如果质量好，然后成本比较低，很多人有兴趣买。
1: 对此，德国浩廷定制解决方案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约尔格·谢尔指出。
2: 中国制定了非常长远的规划，在一些领域，中国已经是市场引领者，比如自动驾驶、半导体和微芯片以及人形机器人领域，中国无疑已经成为世界上的重要大国，中国也正承担起这份责任，推动世界实现更加良性的互动，让我们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共同开展商业合作。
1: 薛提芬说，德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德国人严谨，时间观念强，很准时，而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团聚。
0: 德国文化跟中国文化的不一样，德国节奏偏慢，中国速度很快。德国人是比较传统的，中国人适应跟变化比较快。然后比较开放的，德国人是比较保守的。我不要说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但是德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也有一样的，比如说德国人跟中国人也是认真的，也是热情的。然后我们中国人跟德国人觉得家庭很重要，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德国人很尊师，中国人觉得我们德国人最重要是尊师，然后中国人，我觉得你们非常重要是团圆，比如说你们跟家庭、跟亲戚一起吃饭等等，我觉得可能比德国人、西方国家的人觉得更重要。 但是我们圣诞节可能我们团圆一个晚上一两天，你们时间可能比较长，然后你们会午饭一起吃饭，然后晚饭也是一起吃饭，我们可能会每天一次，妈妈会做饭，我们平常不会去餐厅。
1: 在薛提芬看来，中国人对人热情，乐于交朋友，即使没有商业上的合作，中国人也愿意和你聚会聊天，慢慢成为朋友。
0: 因为我在中国工作，我已经认识很多外国人跟很多本地人，然后如果我真的需要，比如说工作的时候我需要帮助，我觉得在中国比较快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合作伙伴，不一定是签合同，不一定是真的是合作伙伴，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我定住在上海，然后如果我在别的省别的城市我找一个人，一个上古人，我觉得在中国比西方国家比较快可以找到一个是新人，但是新人我觉得中国新人很重要，但是德国新人也是非常重要，真的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是中国人比较开放的跟我沟通，比如说我去别的城市，然后我可以问朋友，朋友可以介绍一个本地人给我，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一起讨论交流，我觉得机会在中国比其他地方更多，中国人比较有兴趣跟别的人沟通，因为中国人很欢迎外国人，中国人也很热情很温暖的，这个温暖的不一定是你是我未来的合作伙伴，最重要是慢慢开始信任，互相帮助，以后可以合作。
1: 中德建交50多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国，两国产业深度融合，合作基础不断巩固。德国工商界人士表示，中国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为全球企业提供稳定预期，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深化国际合作注入确定性。德国菲尼克斯电气集团首席运营官乌尔里希·莱德克说，中国未来产业创新攻坚成效突出，发展前景广阔，希望能够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3: 过去这些年，中国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们在中国多个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并计划继续扩大投入，因为中国市场展现出非常稳健的可持续的发展态势，我们30年来始终对中国保持乐观，这种乐观从未动摇。
1: 薛提芬认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需要高级别互访，还需要民众之间的交流合作，增进互相理解与信任。
0: 我觉得中德友好非常重要，两个国家在经济在文化很多方面都很好的合作，这些年我发现了更多的德国人来中国是商务出差旅游，然后很多中国人去德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觉得所有的人，我有同事，他们不是东京里，他们不是定里，但是他们也有机会来中国参加，比如说中国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每年11月份。如果我们在德国有展览会，我们的中国同事他们也有机会去德国参观，保持合作，因为互相理解是很重要，一方面的是工作，但是一方面的也是理解文化，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1: 对此，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主办方德意志会展公司董事会主席约亨·科克勒表示，
4: 中国有非常非常优质的产品，中国工程师高度敬业，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我希望我们继续保持良好的国际贸易与交流，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非常重要，作为会展行业的从业者，我坚信全球贸易和交流的重要性，德国、欧洲和中国都能从中受益。
1: 从 2023年12月起，中国开始对德国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目前，持普通护照的德国民众无需签证即可来华经商、旅游、探亲访友和交流访问，最长可以在中国停留。

0: 他们非常喜欢中国。我爸爸是德国人，我妈妈本来是墨西哥人，他的亲戚哦，我的亲戚在墨西哥，他们也来过中国，他们也非常喜欢。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喜欢再来。
1: 薛提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中国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中国的环保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在很多很多很多地方，在全国城市比较绿色，有很多花。环保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比如说在上海有很多公园，越来越多的公园，我们可以在公园也骑单车，也比较安全。我非常喜欢跟我小孩一起玩，一起做运动，一起跑步等等。
1: 今年是中国农历马年，薛提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就属马。他说德国人也很喜欢马。
0: 因为我儿子今年12岁，所以他也是马，不马的，对对对。我觉得最好的礼物是我是十号爸爸，然后我支持他，我鼓励他。我觉得这个是最不一定是礼物，但是我觉得是必须的这样。我们也爱马，在德国有很多地方不是大城市，是比较小的地方，不一定是农村的，但是是小的地方。比较多的农民也有马，然后我们德国人喜欢带家庭带小孩去一个农民的地方农场，然后可以骑马过了比较开心的时间，很温暖的感觉。
1: 薛提芬说他和家人在中国生活得很开心，他想继续留在中国。
0: 我希望我继续有机会可以待在这里，因为我觉得中国对我很好，然后我可以小小贡献你们更发展。我的家庭非常喜欢住在中国，小孩成长得很好，所以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喜欢继续留在中国。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2: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6: 跟着三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 人工智能话题热度高起，人工智能家连续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智能经济也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被首次提及。
8: 能够把聪明的大脑用在这个需求更强烈的技术场景里面，我觉得才是这个说我们能够把 AI 去用到更广阔的产业当中的一个前提吧。
9: 通过人工智能的介入啊，希望以后的00后啊，就像打游戏一样去种地，让农业生产的心态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10: 其实我从失明到现在，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或者说有点奢侈的期待，希望我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工作。
11: 能帮他们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0: 作的根源，是我们努力的意义，也是科技发展的意义。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 AI 赋能生产生活，人工智能如何让民生更有温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在今年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表示，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开启一个人工智能创业项目，这就是当下流行的 OPC 创业模式。 OPC 是一人公司的英文缩写，只借助 AI 工具，个体便能独立完成过去需要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这里的一人也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的字面意思，而是指被 AI 赋能的超级个体或几个人。当 AI 成为同事，当虚拟世界运行的代码遇见真实的世界，一群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塑技术的边界。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有一群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去年8月入驻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的创业者红月，是社区启动后第一批入驻的创业者。由于项目还处在早期阶段，他也是名副其实的 OPC 一人公司。
2: 我平时其实会坐在这研发，然后坐在这里完成一些财务或者是决策类的工作。
1: 一到工位，红月就向记者介绍起了他的 AI 伙伴，一个名叫小泰的智能助手。在他的电脑里还有不少不同功能的智能助手，帮助他在过去6个月里从零到一搭建起了公司和产品原型。
2: 我过去其实只是个算法工程师，主要是会一些算法类的代码。那其实开发网站的这种全栈的能力要求在之前是不具备的，然后但是在跟 AI 互动过程中，我发现好像是 OK 的。
1: 出生于1998年的红月，硕士毕业后加入了一家传统能源公司工作。在工作中，他敏锐发现 AI 可以为各行各业深度赋能，所以他想搭建一个平台，让有技术需求的单位或者个人和掌握 AI 技术的超级个体们在他搭建的平台上进行可靠的技术交易。于是他辞职开始了一人创业，现在在他搭建的产品雏形上已经有了首批的注册用户。
2: AI 存在，包括它各种降低认知门槛的这个赋能，会让我不会觉得好像因为缺乏经验某些事情会有卡壳。
1: 和红月一样，北纬 AI 社区内集聚了几十家处在创业早期阶段的小团队，他们对这波 AI 潮的新机会充满期待。这些小格子间可能有的真的只有一两个工位，但并不影响他们用 AI 改变世界的梦想。2000年出生的韩家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AI 创业者。留学回国后，学习 AI 材料学的他和团队的几个小伙伴们一起，正在尝试用 AI 提升传统行业的效率。他们选择了一个很接地气的方向，用人工智能去服务水泥厂。记者就跟随韩家乐一起到山东一家他已经服务的水泥厂调研。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新做的一些混凝土的项目，就会有人去既懂这个 AI 的人，然后也懂这个材料的人，然后去在这个现场去和现场的工艺工程师进行这个非常紧密的对接，然后短的话十几天，长的话就好几个月，去在驻场和这个工程师进行一起讨论这个如何把 AI 技术用到生产，然后把整个架构给搭起来。
1: 经过前期的驻场调研，韩家乐和这里的技术团队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告诉记者，在厂里他要跟师傅们一起爬预热器，看堆料厂，摸原材料，这些都是日常。当实验室里的试管变成了真实的生产容器，很多原有的经验都要打破重来。
3: 因为在实验室里它是这样小的一个机器，在这个地方粉磨，然后像这个的话它就会这么长，然后在这里粉磨，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在这个配比和这个生产过程的参数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在这个智慧控制大厅内，韩家乐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为这个水泥厂定制的智能体，它能超越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帮助每一批次的水泥原材料找到最佳的成分配比。团队算了一笔账，这个智能化的配方管理系统一年就能给水泥厂节约上千万的成本。水泥厂工程师对此十分满意。
4: 通了一个好的成果应用之后，我们企业也尝到了这个 AI 啊这种智能应用的那种甜头，更加坚定了我们在推 AI 智能这个工作的这种决心。
1: 在老师傅们的认可中，韩家乐也找到了自己学习技术的价值。
0: 能够把聪明的大脑用在这个需求更强烈的技术场景里面，我觉得才是这个说我们能够把 AI 去用到更广阔的产业当中的一个前提吧。
1: 这群年轻的00后创业者们在热情之外脚踏实地的努力，他们经常聚集到一起喝杯咖啡，参加个沙龙。这些看似单打独斗的一个个创业者们，在这个生态社区里可以共享办公环境、算力资源、对接客户和投资人。这里也像一个创业者之家，为每一个有创业梦想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点。每一个模型创新的背后，是他们希望用技术让各个行业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愿望。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的创业者罗仁豪在办公室的墙上写了这样一行字：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
5: 我们都是年轻人，然后我就希望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宏大的志向，就想鼓励大家就是敢想敢拼，做出来的东西会更有价值一点。
1: AI 工具正在赋能生产生活等千行百业。去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无人产线、人机协同在车间、在工厂成为潮流，极大提升了设计、制造和质量检验等各环节的质效。在农业领域，稻田变身无人农场，那么 AI 最强大脑是如何种地的呢？2026年开春，华南地区首个伏羲农场示范区正在广州市增城区落地。关于未来农业的想象即将走入现实，和一般的农田相比，这里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不少高科技的农业机械和智能设备。中国科学院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工程实验室博士魏洪波介绍，
6: 这份农田我们目前部署的有无人农机，还有一些物联网设备，包括虫情气象，包括土壤的这些传感器，实现了这个整个种植从耕种管收全流程的一个智能化的决策与执行。
1: 如今机器人跑一遍，整块农田的营养分布图就出现在屏幕上，根据这份体检报告来精准施肥，代替过去的大面积均匀施洒。真正下地干活的是一台纯电动智能拖拉机，它没有驾驶室，取而代之的是北斗导航和自动驾驶系统，真正的核心是背后的 AI 最强大脑。伏羲系统目前已经实现了对土壤、作物、气象的全面监测，系统应对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种田开始从靠经验转变为靠数据，为新型职业农人的入行提供帮助。中国科学院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张玉成说，
7: 通过人工智能的接入通过这个农业生产的9个环节来挖掘每一个环节里边接本和增产的这样的一些潜力，希望以后的00后就像打游戏一样去种地，让农业生产的形态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1: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不仅赋能生产领域，智能终端也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 AI 眼镜、 AI 手机、 AI 电脑甚至 AI 玩具可谓潮品爆款不断。

0: 段涌县走进了千家万户。在浙江义乌， AI 玩具不仅成功出海，在国内市场也迅速升温。在义乌，不少创业者瞄准这一风口，连夜赶来选品，而家长们也乐于为孩子们的高质量陪伴买单。人工智能正从黑科技变成孩子们爱不释手的新玩伴儿。在义乌一家玩具商品的体验区，孩子们正与玩具进行互动，从简单的问候对话到知识问答、故事讲述， AI 玩具的陪伴功能越来越完善。一只可爱的机器狗吸引了沈明伟小朋友。
1: 我最喜欢这个机器狗，因为它会翻跟头，我觉得它很好。
0: 家长包佳佳说，
2: 以前买玩具主要是图个开心，现在更看重的是互动和学习的功能。虽然价格比普通玩具要贵一点，但如果能兼顾陪伴和启发思考，我觉得比单纯要看手机要好一些。我们还是愿意为这类产品买单的。
0: AI 玩具的热度吸引了外地创业者赶来抢滩。来自湖北黄石的汪芳晴计划将这种浙江新特产带回湖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开一家 AI 玩具实体店。
1: 我也是特意就昨天晚上从湖北黄石连夜坐车早上8点到我们义乌这边商贸城，然后来看我们的 AI 玩具以及说 AI 相关的教育类的产品。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这个行业嘛，我觉得是未来不管是10年、15年甚至20年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风口的。
0: 作为全球小商品市场的风向标，义乌正加速从制造型向技术赋能型转变，通过将语音模型、情绪识别等功能嵌入传统玩具，当地玩具经营商户不仅拓展了消费群体，也实现了产品溢价能力和品牌竞争力的双提升。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军说，
3: 以前的市场主要竞争的就是一个价格，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主要竞争呢，就是一个功能和体验上面了。通过这个 AI 技术加入我们产品里面以后呢，帮助我们的那个拓展客户群体，同时它的这个溢价的话就更高。
0: 在杭州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支特殊的创业团队，他们正在用 AI 技术帮视障者解决生活上的难题，通过人工智能让视障者感知世界。正是这个眼镜研发团队的初心，也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汇集民生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缩影。
4: 小童，小童，看一下，
5: 路面上是盲道，路两旁有树木，地上树影斑驳，左边是马路，路上有车经过，右边是大片草地。
0: 发出播报声音的是新一代助盲眼镜，此刻研发人员正在进行第2000多次测试。测试人员张志坚告诉记者，
6: 这次测试的话主要测就是我们经过一些响应速度的优化之后，想测一下具体的一些使用效果是怎么样的。
0: 蔡琼慧戴着 AI 眼镜参与测试，她7岁意外失明，作为一名钢琴调律师，蔡琼慧的指尖能精准拿捏钢琴8800多个零件，可出门后的10米陌生距离却常让她迷茫。
4: 大多数导航的话到了最后的10米其实已经结束了，所以常常是在这个地方就打圈就反而找不着。其实对于我们视障伙伴来说都是非常渴望出来的，就是害怕。
0: 今年年初，蔡琼慧有个新年愿望，就是能独立出门参加新春音乐会。为帮他圆梦，研发人员全力攻关 AI 眼镜的避障功能，团队用大半年时间走遍城市街巷，采集斑马线、台阶、障碍物等各种路况信息训练 AI。 除了能识别路况，更要提醒得够快。团队反复打磨，将眼镜避障反应时间从500毫秒死磕到300毫秒。
7: 时间的优化之后，就会让我走的时候就不那么拘谨了。
0: AI 眼镜的避障功能究竟怎样？在测试人员张志坚的指导下，记者决定戴上眼镜试试。
8: 我感觉下一步就是要撞到，但是它确实，
9: 它就上面翅膀不会撞到障碍物。
8: 对，它会给一个非常及时的提示。
0: 记者体验发现，眼镜虽能及时提示障碍、指引方向，但黑暗。

0: 中的每一步还是如履薄冰。为测试性能，团队成员都曾戴着眼罩反复实测，也正是这份感同身受，让团队更清楚该往哪儿使劲。AI 眼镜研发企业创始人汪建军的微信群里，200多位视障朋友的真实需求都是团队打磨产品的重要依据。
1: 其实视障朋友，在这个电子产品应用上面，有些时候比我们还要厉害。比如说像蔡老师他们有一些读屏软件啊，用的多，比我们溜的多了。
2: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你看我们的语音会比较快。我们是靠听来获取信息的，所以我们在眼镜的设备上，我们也有阅读啊、看菜单啊、看路牌啊等等这些需求。
0: 蔡琼慧的梦想不仅是能到达目的地，更是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在餐饮店里， AI 眼镜能帮他看菜单，
3: 看一下菜单内容，规划龙井，
0: 借助图像解析与场景理解能力， AI 眼镜能实时识别菜单和周围环境，转化为语音读给视障者听。这一暖心功能的实现，正是依托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支撑。该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公司业务总经理徐栋说，
4: 因为大模型的话呢，它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像人一样去跟环境互动，所以在我们一些看到的一些残障人士或者说需要帮助的人群里面，那么大模型可以起的变成他们的眼睛，变成他们的嘴巴，变成他们的耳朵，他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提升。
0: AI 眼镜研发企业技术总监张丽介绍说，
5: 这个大模型那就是像已经就是支持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我们的话去基于这个基础上，然后再给他输入一些这些盲人相关领域的一些知识，让他更适配咱们的这个场景。如果是自研这个 VLO 识别的这种大模型，中小企业是不太可能投太多精力去做这个事情的，这个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
0: 模型的开放共享，让 AI 助盲眼镜的研发之路走得更快更稳，也让蔡琼慧的出行梦离现实越来越近。
3: 其实我从失明到现在，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或者说有点奢侈的期待，希望我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工作。以前觉得不可能，但是这几年我发现科技的发展让我真正看到了我能跟一个普通的90后一样去生活工作的可能性，所以我也越来越期待了。
0: 所有的努力终会迎来花开，在研发人员默默保护下，蔡琼慧带着经历无数次测试反复优化的 AI 助盲眼镜，终于独自走过了陌生的街道，自信地走向舞台。他穿上了旗袍，把自己打扮得很美。
3: 小童，小童，
6: 我在。
3: 看一下我的样子。
6: 穿白绿相间旗袍，手持手机，戴黑墨镜，头发盘起，整体干净利落。
0: 聚光灯下的蔡琼慧弹起了心爱的琵琶，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青春心愿。而舞台背后，是研发团队在街头巷尾无数次测试，是技术与初心的双向奔赴。是中国 AI 以最柔软的方式托举起平凡人的梦想。
3: 不要轻言放弃，其实办法是比困难多的，尤其现在科技发达飞速发展的现在，所有的困难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坚持，都能慢慢的迎刃而解。
0: 对此， AI 眼镜研发公司创始人汪建军很是欣慰，
1: 能帮他们从不可能变成可能，陪着他们走得更远，是我们努力的意义，也是科技发展的意义。
0: 开源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落地生根，从实验室的算法打磨到千行百业的民生落地，中国 AI 创新跑出的不仅是技术迭代的速度，更是温暖人心的温度。当 AI 学会看菜单，当眼镜能够读路牌，科技也有了最柔软也是最坚硬的形态，它不仅是冰冷的参数，而是温暖的陪伴，也是照亮未知前路的光，更是让不可能渐渐变成我能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各位同学大家好，在宣讲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游戏。
2: 在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赵颖红被大家称为正能量的赵姐。在每一次班会、每一次谈心谈话、每一次实践活动中，她的话如心灵鸡汤。
3: 一个学生身上的责任，就你不仅仅是为你自己，你还关系到你的家庭，还关系到这个社会，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
2: 赵颖红自2014年担任辅导员以来，身体力行，努力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在学生心里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
3: 我们高校辅导员就首先是政治辅导员，就是我们辅导员是要做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你要教他正确的思想。
2: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栋梁，他鼓励学生苦练本领，在关爱他人、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中，树立与时代、民族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
1: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所推崇的文化就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的风气和文化。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让我们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无限忠诚，正气浩然，英雄辈出。济南特警张保国20年奋战公安排爆第一线，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以热血铸就警魂。
2: 平安是人民群众对公安民警最大的期待，平安也是我们人民警察能给予百姓的最大的礼物。
1: 面对凶残的罪犯，贵阳民警马金涛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用年轻的生命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从警29年来，北京民警肖俊京参与侦办经济案件100余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900余万。
3: 生前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这项任务交给我吧。
1: 他始终坚守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政委赵永前，一肩担起让重病女儿活下去的希望，一肩扛起确保边境安全稳定的重托，一边是家里的顶梁柱，一边是部队的主心骨，他义无反顾，笃定前行。
4: 作为一名基层部队的主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1: 扬州社区民警李树干坚守一个人的警务室，28年来他骑坏了2辆摩托车，5辆自行车，他用忠诚和汗水守护着一方平安。从马背上的派出所到百姓心中云端上的守护神，50多年来，一代代扬拉公安民警像隔三花一样，深深扎根在1087平方公里的雪域高原上。
4: 在我们这里派出所工作，必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才能保一方平安。
1: 他们都有一个光荣的名字，公安楷模，热血保安民。

0: 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一部，
11: 第九集。
12: 听到这两个字，夕颜的脸顿时淹出了一片红晕。直到两名同事迎着夕颜来到店里，夕颜的脸上依然挂着红晕。
9: 原来我并没有成为他的女人，可是从今天开始，我已经不再是个孩子。
12: 血色的帐幔被掀开了，一名同事走了出来。他拿起一只铜管的红色羊毫，在一侧飞金的小册子的第二页写上娟秀的几行小字：
10: 天永十年正月廿六，岁妃纳兰氏夕颜出朝。
12: 真果，夜晚，水汽缭绕的店里垂挂着层层叠叠的桃红帐幔，这些桃红色暧昧地绽放在这个偌大的空间里，隐约有潺潺的水声传来。
13: 圣上，叶国国主已经返回小雨。
12: 桃红帐幔之外，一位身着深灰短装的男子轻声回禀道。桃红的帐幔之内并没有一丝的声音传来，那深灰短装男子接着禀告：
13: 郡国灵州起了飓风，海水蔓延，淹没了数万人口。醉妃自请带发于木方安祈福3年。
12: 桃红帐幔内传出了一丝稍响的水声，像是有人在水里移动的声响。接着，一个沉郁的声音传了过来：“
14: 孤知晓，
13: 属下告退。”

0: 四周重新恢复了寂静，除了水声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透过那位落在地上的薄薄的桃红帐幔，里面是一池的温泉，在缭绕的水汽当中现出了一名男子英挺的面容，银赤仓。此时银赤仓巍峨的身躯正倚在那翡翠玉石雕刻成的碧绿色的龙首处，眼角略略地向上斜翘，眼睛里流露出不羁的风情，唇边浮起了一丝浅浅的笑，一尘不染的指甲比女子更加的莹润如玉，淡淡的烛光将银赤仓的指甲尖映成了淡淡的霞红色。银赤仓的手腕勾起了一个优雅的姿势，随意点了一名侍立在一旁的美姬。温泉池的旁边侍立着四名美姬，都只穿着桃红的薄纱。这一刻，被银赤仓点中的那名美姬轻轻地解开了薄纱，赤裸着无瑕的酮体轻轻地下了水池。她动作很轻，只是让水面起了一道不大的涟漪，那涟漪一环一环地荡漾开去，随着一声娇喘，这涟漪荡漾得更大了一些。美姬白银的腿稍稍跃出水面，她娇柔的身子被抵押在龙首一侧碧绿的水纹之上，随后人类最原始的声音便磅礴地响彻在这暧昧的空间里，而一旁垂手侍立的三名美姬却仍然宛如雕塑一般。稍后银赤仓上了岸，三名美姬低头上前用洁白的毛巾擦去男子身上残留的水渍，他们擦的是那么的仔细，尽管银赤仓裸露在空气里精壮的身体是那样的令人脸红心跳，可是他们的脸上仍然洁白如纸，没有染上任何的红晕。三名美姬知道在圣上腌好时是容不得人发出任何话语的，他们能做的只是交易，做圣上的女人是普天下最美好的事情，但是这份美好往往又是跟死神相随的。银赤仓的唇角带着一抹邪气，那春水般的凤眼里却蕴出了一丝阴霾，这层阴霾是那样的浓重，乃至于连桃红色的明媚都在这一层阴霾里失去了光艳。天永十三年三月初八，殉国的地宫内，昆朗门缓缓开启，一辆七宝香车缓缓地驶进门来。地宫共分四门，昆朗门是正门所在，能从正门入宫，这香车主人身份的显贵是显而易见的。沿着长长的甬道，香车一直驶到陇日门方才停下，从这道门进去就是后宫妃嫔的住处了，所以任何车到此都需要停下来换辇而入。此时陇日门前早已恭立着数十名工人，其中一名年长的宫女恭敬地走到车前：“
1: 奴婢莫菊，尊太后慈玉，在此恭迎娘娘。”
0: 车帘掀开了，一双柔白细腻的纤纤玉手伸了出来，莫菊上前伸手搀过，这一搀，一名身着血色宫装的女子袅袅婷婷地走下车来。搀扶那女子的莫菊，即便在宫里伺候多年，也曾见过无数美色，可是见到这位女子时，也不禁微微地愣了愣。
1: 娘娘，太后等您多时了。
2: 有劳嬷嬷了。
0: 宫装女子淡淡一笑， 清澈的眼睛望向院子里一株株盛开的绿梅。三月的天，梅花依然绽放，令寒冷的冬季有了温暖的感觉。
1: 娘娘，舒美人喜欢梅花，所以这宫里一年四季都在树下用冰块捂了，使梅花常开不败。
0: 墨菊看得出主子的眼色，连忙禀告道。宫装女子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慢慢上了肩辇，纱帘覆盖了下来。宫装女子安然地把手缩进袖袍里，这个姿势会让她觉得安全些。就在这时候，辇外传来了太监尖利的嗓音。
2: 夕颜
0: 闭上眼睛，

0: 很快，监辇便到了慈安宫。夕颜缓缓地下了辇，随着墨菊一路无阻地进入殿内。殿内拢了苏合香，这是义安太后最喜欢的香，安神淡雅。可是，越是喜欢这种香的人，越是投射出内心太多的欲望。夕颜低着脸，表情依然淡淡的，没有一丝的波澜，内心却并不平静。
1: 人的欲望永远是潜伏在那里的，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做任何改变，这一切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可是我呢，我不是也在自欺欺人吗？这一欺就是三年。我以为自己的带发修行能为国运祈福，能换回王府该有的一切庇护，而自己也能置身于宫闱的纷争之外。可是到头来还是被一道懿旨召回宫，而这道懿旨的主人此刻就坐在这殿内的金丝帐内。臣妾参见太后。太后长乐无极。
0: 夕颜止住了脚步，跪拜如仪。
2: 孩子，这三年辛苦你了。
0: 太后一反之前对夕颜的态度，声音里满是慈祥。
2: 快过来，
1: 诺。
0: 夕颜依旧低着脸，起身走到太后的跟前。太后牵住夕颜垂在衣襟前的手，这一牵，太后的声音里都蕴起了笑。
2: 好孩子，来，抬起头，让哀家好好瞧瞧，这三年可是难为你了。
1: 为民祈福是臣妾应该做的。
0: 夕颜恭敬地回答。夕颜缓缓地抬起头来，依旧是眼观鼻，鼻观心的恭敬。恰是这一抬，太后的眼底竟然有一刻的镇静。是的，镇静。三年，不算长不算短的三年，夕颜竟然出落得更为让人惊叹了。如果说三年前夕颜的容貌已经是倾国倾城，那么三年后夕颜的容貌已经不单单是这四个字可以形容得了的。夕颜的周身仿佛蕴着一圈淡淡的光华，在这份光华的蕴照下，让人的目光不能逼视，却又忍不住地想要将这份完美印在心底。太后眼底的笑意更浓了。
2: 哀家的颜儿清修三年，果然是出落得越发标致了。
1: 太后谬赞了。

0: 谬赞也好，名副其实也罢，总之言儿这次回来呀，少不得又要辛苦些了。
1: 太后话锋一转，接着说，
0: 这眼瞅着三天后又是一年的选秀，往年呀总是皇上一人定夺，少不得选些不省事的进宫。今年呢，哀家的意思是让妍儿伴着皇上一起去两仪殿择选秀女，也算是替皇上长一份心。
2: 太后，臣妾惶恐。
1: 夕颜正要俯身跪请，太后的手却拉着夕颜，不容夕颜跪下。
0: 这宫中即便是隔了三年，还是以妍儿的位分为尊。
1: 这一句话生生阻止了夕颜的任何婉言推辞，夕颜只能够继续地选择晋升。
0: 按说妍儿为国祈福应该晋位才是，但是妍儿尚未侍寝，与礼法又有所不合，等哀家和皇上合计合计，等妍儿侍寝以后就晋一位吧。
1: 太后说完，牵着夕颜的手却用了一些力，似乎不经意地说道，
0: 哦对了，你二哥纳兰禄的腿伤得了名医诊治，如今大好了，皇上预备再过两个月就让他随禁军先拉练起来，日后也算记了襄亲王的军勋。
1: 这一句话果然起了作用，太后满意地看到夕颜眼睛里起了一丝喜意。
0: 墨菊，传司寝司帐伺候贵妃娘娘回宫，这两天内教娘娘一些必要的礼仪。
1: 夕颜眼底里的喜意随着太后的话语转为了另外一种情愫，这种情愫与欣喜却是无关的。再次回到冰染宫，一切仍然是三年前夕颜离开时的样子，雪白色蔓延着整座宫殿，连窗外的春光都透不进几分的旖旎来。黎秋早已经等候在宫门口，身后是两名宫女。三年前夕颜去沐芳庵的时候没有带一名宫人随行，因为祈福不仅要心诚，更要以身作则，不要任何宫人随同伺候，一切的饮食起居都如同庵内的尼姑一般清苦，这些才是祈福最真实的本质。出身于侯门的女子大多是熬不住的，所以当宫内要遣嫔妃去沐芳庵的时候，唯有夕颜一个人是主动请缨的。伺候夕颜在冰染宫坐定，黎秋开始遵循太后的嘱咐，缓缓叙述着这三年宫中发生的点滴事情。
3: 娘娘，您可知道您不在宫中的三年发生了多少事情？三年前选入宫中的13名秀女，到如今进了位的只有昔日太傅的女儿樱皎月，其余的13名秀女有4名死了，有2名被打入冷宫，剩下的5名都不得圣恩。纵然不是在冷宫，也跟被贬冷宫相差无几。唯有梨华宫的舒美人西令舒，虽然未分未尽，可是在宫中却被皇上专宠了3年。
4: 舒美人是谁？
1: 对舒美人，夕颜虽然对这名女子并不陌生，那一晚轩辕玉的匆匆离去正是为了这位舒美人，但是对这位舒美人其人夕颜却是不了解的。
3: 回娘娘，舒美人正是薨逝的清怡皇后夕丽美的妹妹，也是当朝侍中的次女，只是这舒美人虽然被皇上专宠3年，却并没有得孕。宫内3名得孕的美人都死于非命，唯有樱皎月在4个月前怀了身孕，被晋为充仪。

0: 夕颜淡淡地听着这些，不觉得已是月上柳梢。简单用了晚膳，黎秋便吩咐备香汤沐浴。帐幔垂落下来，夕颜浸在洒满各色花瓣以及香料的浴水里，听得有女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1: 娘娘，奴婢等伺候娘娘沐浴。”
0: 夕颜抬起眼睛，正是太后指派下。

0: 面授这些宫中女子花重金都不可得的密室。这些密室不仅包括帝王对房中术的喜好，还有怎样做才能让帝王对你的身体更加迷恋。而这份迷恋对于宫中的女子来说，就是赖以维系的所有。夕颜本来垂在浴桶外柔弱无骨的手稍稍滞了一下，其中一名女官早已就势托起了夕颜的手腕，轻声说道：
1: 娘娘，奴婢伺候您。
0: 一语即出，夕颜的手就被轻轻地握起，旋即又被松开。夕颜终究避不过鸾凤和鸣琴瑟和谐这八个字，夕颜今后必须要做的也包括去迎合轩辕玉玉女的嗜好。
1: 娘娘，您这样的皮肤正是皇上喜欢的。
0: 托起夕颜手的女官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喜悦，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这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4: 第十集。
5: 夕颜的唇边浮起了一抹嘲笑，但是借着佯装羞涩略略地低下了脸，没有人看到他的这一抹嘲笑。思琴和思丈的悉心教导一直持续到天永十三年三月初十。三月初十是夕颜第一次侍寝的日子。当同使传来这道圣旨的时候，夕颜正在用晚膳，他正握着筷主的手分明顿了一下。黎秋站在一旁，眼睛捕捉到了夕颜的这个小小的动作。
3: 娘娘，这几天舒美人正是天鬼期，不能承恩，所以这几天皇上都会随意翻别的娘娘的牌。当然这也是三年来宫里别的娘娘唯一能承恩的机会，所以得到皇上的子嗣很难，能够安然生下来的更难。娘娘，听说皇上今天并不想翻牌，因为太后亲临天照宫，所以皇上便翻了娘娘的牌，娘娘可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5: 听了黎秋的这番话，夕颜心里顿时明白了，
6: 这一番定是太后之意，绝非是帝王之心。
5: 夕颜任由两名宫女替自己穿上轻薄通透的淡粉色的纱裙，这种颜色据说是轩辕玉最喜欢的颜色，也是清怡皇后素来喜欢的颜色。望着铜镜里银白如雪的肌肤，夕颜觉得

0: 自己配上这种淡粉色确实是美的。这也是三年来夕颜终于得以穿上其他的颜色。直到这一刻，夕颜才微微地惊讶于此时铜镜当中的自己原来已经变得如此美丽了。三年前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孩子，三年后随着初潮的到来，他终于脱离了孩子的稚嫩，变得愈加动人了。
1: 娘娘好了，
0: 思请晋升道，随即从袖子里取出了一瓶香料。
1: 这是陛下最爱的香料，奴婢这就替娘娘撒在衣襟上。不，
0: 夕颜断然拒绝了。瞧着思请眼里掠过的不解，夕颜淡淡地说，
2: 本宫不愿意撒在无用的衣襟上。
0: 夕颜说完接过思请手里的香料放在了自己的衣袖里。思请突然明白过来这位娘娘的意思，
1: 回娘娘，恩车已在宫外等候。
0: 司帐在门口轻声地回禀道。夕颜淡淡地应了一声，悄然地叹了口气，
2: 本宫觉得有些口渴，离秋替本宫去倒一盏清水来。
3: 是娘娘。
0: 离秋应声，很快就端来一杯清水。夕颜接过深深地吸进了一口气道，
2: 本宫有些紧张，你们先到殿外，本宫再收拾一下。
3: 诺。
0: 殿门轻轻地合上了，夕颜迅速地走到妆台边，取出了一个纸包，将里面褐色的荆芥粉末倒进了水里，然后一口喝下了。他的心在这一刻跳得十分的厉害。
2: 本宫准备好了。
0: 是的，夕颜准备好了。他不求自己的容貌能带来什么，只求这份容貌不要成为他这辈子不幸的根源。下了恩车，夕颜抬起眼睛望去，天边是半个月亮，还有几缕浅薄的浮云缠绕着明月，遮的月亮泛出了几分清冷。宫前栽满了绿梅，香气袭人间，犹如一幅水墨画般的隽永。夕颜轻轻拢了拢披风，缓缓走上了那金砖铺就的阶梯，一步步走向那宫中女子人人向往的龙榻。殿里很安静，唯有司请司帐两名女官能随着夕颜进殿，但是他们也必须止步于第一道明黄的帐幔之外。随着两名女官的手轻轻掀起那层帐幔，夕颜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纤手微扬间披风尾落在地上。帐幔后，金龙绕足的十八盏烛台上，手臂粗的巨烛流着绛色的红泪，缓缓地垂落凝结。在层层叠叠的黄绫帐幔之后，夕颜看到那个轩昂的身影早已经矗立在那儿了。他一步一步地朝着轩辕玉走去。夕颜此时脚上穿的是一双木屐，足踝透出瓷一样细腻的银白色。他的脚步很轻，但是木屐踏在澄清的砖地上还是发出了一丁点悦耳的声响。在这细微的声响之中，夕颜走进了轩辕玉，低下头去。夕颜不愿意去看轩辕玉的神色，这份低垂与羞涩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走得很慢，但是再慢还是瞧到了那双明黄的九龙靴出现在眼底。他的心渐渐地

0: 有了一丝的不安。夕颜稳住遇见忐忑的心神，止住脚步，先手解开薄纱的璎珞，身上的最后一层束缚随着这一解也悉数地滑落在地上。
1: 对于皇上，一定要欲拒还迎，切不可先把那薄纱除去。女子的身体将露未露时才是最吸引人的，才能激起皇上的征服欲。这一点也只有对高位嫔妃才是可行的，因为低位嫔妃侍寝前就会被裸身裹浴于锦被内，由驼妃太监驮进承欢殿。所以对于这一点，希望娘娘一定要善加利用。
0: 可是夕颜偏偏不按司寝叮嘱的那样做，而裸露肌肤才是夕颜现在所要的。夕颜继续走进轩辕玉，不知怎么他身子微微的一颤，这一颤随着夕颜的手攀上轩辕玉的衣襟而显得更加的明显，心底在此时竟然升起了一阵不知所措。夕颜的手几乎是颤抖着的攀到轩辕玉的第一个盘龙金扣上，金丝线密密匝匝的让夕颜的指尖触到了一阵刺痛。
2: 翠妃，迫不及待了吧？
0: 轩辕玉此时冰冷的声音从夕颜的头顶传来，一如三年以前。突然一手拽过夕颜纤细的手臂，一手将夕颜打横抱了起来。夕颜的心随着轩辕玉这一抱顿时如坠谷底。
2: 朕成全你。
0: 轩辕玉喘着粗气，夕颜突然想要逃走，却被轩辕玉紧紧地钳制住，再也动弹不得。夕颜青黄的眼神全部落在轩辕玉那深邃幽暗的眼底。轩辕玉将夕颜娇柔的身子扔到了龙榻上，随后便一言不发地栖身上去。夕颜想推开轩辕玉夺路而逃，但是理智却克制夕颜没有这样做。轩辕玉冰冷的手指抬起夕颜的下巴，迫使夕颜与自己对视着，薄薄的嘴唇贴近了夕颜的红唇，声音里带出了几分暧昧。
2: 翠妃，这几日学了多少伺候朕的本事呢？朕真是很期待啊。
0: 轩辕玉的衣袖里满是悠悠的龙涎香，让夕颜开始微微的晕眩了。
1: 皇上，臣妾先伺候您宽衣。
0: 拖延时间是夕颜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2: 不必了。
0: 轩辕玉冷声道，他的唇离夕颜只有一分的距离。夕颜的唇没有吐口汁，却依然是那样的鲜艳欲滴，让人想异常芳泽。轩辕玉松开夕颜的手，一手将夕颜身上的衣物全部出尽了。夕颜闭上了眼睛，微微喘息着，不敢再看，手心已经沁出汗来。就在轩辕玉更加紧地压到夕颜的身上的时候，夕颜的身子开始瑟瑟发抖。
2: 翠妃，难道不愿意瞧着朕吗？
1: 皇上，臣妾只是不太习惯。
0: 夕颜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只是敏锐地觉到轩辕玉的手已经开始分开他瑟瑟发抖的腿。就这一刻，夕颜再也忍不住了，欠身而

0: 义务效益。不过这份效益转瞬即逝。轩辕玉看到夕颜原本银白如玉的肌肤上顷刻间起了红红的疹子，这些疹子让眼前的夕颜不再无瑕，可并不能掩去她的美丽。这一吐，夕颜吐的几乎都是清水，空气里并没有丝毫令人厌恶的味道，反是有一种馨香传来，越过轩辕玉的龙涎香，漾出了一世的安然。
1: 皇上，臣妾失仪。
0: 夕颜用丝帕捂着唇，匆匆的逃也似的离开龙榻，翻身跪在了榻前。轩辕玉脸上的笑容显得更深了。
2: 纳兰夕颜果然是有法子区分的。
0: 夕颜光洁的身子上出现的点点红疹，一如那天晚上一样。
2: 传太医。
0: 轩辕玉立刻对殿外吩咐道，他随手拿起衣架上的披风一掷，便将夕颜裸露的身体遮掩了起来。层层的帐幔之外传来了两名女官的应声。
3: 诺。
0: 轩辕玉不愿意去看那两名女官，低垂的眼睛却看得夕颜轻轻舒了一口气。在这一刹那，轩辕玉的心突然就顿了一顿。这一夜的承恩就这样以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结束了。醉飞于龙榻上呕吐，浑身起疹，导致不能承恩，被送回到冰染宫。这样的描述在选秀的当天又以极快的方式传遍了偌大的地宫，甚至于比选秀更令宫中的嫔妃们注意。天永十三年三月十一，正是殉国一年一度的选秀女的日子。这一天，夕颜以身子过敏为由，命黎秋禀了太后，婉言拒绝了两仪殿选秀仪式。回宫的这三天，夕颜趁闲暇翻阅了相公宫里记事的卷宗。翻阅的结果，只向夕颜透出了一个讯息，那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在夕颜翻阅卷宗的时候，负责选秀的女官躬身进来了。
4: 娘娘，这是今天应选秀女的名册，太后吩咐让奴婢呈给娘娘阅览。
0: 夕颜接过名册，淡淡地看了一眼，只是这一眼便再也无法做到淡然。名册上赫然写着：
5: 襄亲王庶女纳兰强，年十五岁。
0: 夕颜合上名册，递给了那女官。
6: 替本宫备年。
1: 诺。
0: 黎秋立刻应声回答。夕颜用手抚了一下脸颊，还有红疹未退，便以白色的纱巾遮面上了年，急匆匆地往两仪殿赶去。夕颜还没有进殿，就瞧见殿外立着鸾凤花盖。宫内能用鸾凤图案的唯有太后和皇后，如今中宫空置，那就必然是太后在殿内了。随着通传，夕颜缓缓地步入殿内。还好第一列秀女还没有觐见，一切都还来得及。跪拜如仪间，太后的声音从殿上悠悠地传来。
7: 哀家听说醉妃昨晚侍寝，却突然身子不适，今日哀家一准你在宫中歇息，怎么反而又来了呢？
5: 回太后的话，臣妾早起略觉好些了，恰女官呈来名册，臣妾记着太后的吩咐，不敢相违。
0: 夕颜乖巧中带着惶恐说出了这句话，依旧跪叩在地上。
7: 哦，是吗？看来醉妃还是把哀家的话当话的。既然如此，地上那么凉，跪着万一又发了病，倒是哀家的错了。

0: 扶贵妃起来，赐座。
1: 太后顿了一顿，又转向坐在身旁的轩辕玉。
0: 皇上，司礼局用心择选了50名秀女，其中不乏绝色，连哀家看了前日画师送来的画像，都觉得甚是不错呢。
2: 今日由母后陪同朕一起择选，相信选入后庭的女子必是甚合朕意的。
1: 轩辕玉淡漠地说完，吩咐道：
2: 小李子，开始吧。
3: 诺。
1: 李公公得命，随着尖利的嗓音在殿外响起，夕颜仿佛又看到自己在那年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进这殿内，却不想阴差阳错地成了轩辕玉的嫔妃。太后显然对这一次陪同选秀颇为兴致勃勃，而轩辕玉却是淡漠的。夕颜坐在轩辕玉的身旁，始终不敢去看他的脸。司礼太监尖利的声音再一次响。

0: 纳兰墙脱下遮住娇容的白纱毡帽，夕颜望向同父异母的妹妹。三年未见，纳兰墙出落的也算是这些秀女里出类拔萃的。
1: 翠妃，你看如何？
0: 太后骤然发问道。夕颜的心抖了一下，太后果然发问了。
2: 回太后的话，应届秀女全都经过司礼局层层选拔，自然资质出众。
0: 夕颜回答得很是乖巧。
1: 哦，这位秀女似乎是醉妃的妹妹吧？看来纳兰王府要出两位皇妃喽。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5: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6: 主播小马，导演

0: 第一部
1: 第十一集。
2: 太后看似漫不经心，却字字犀利，夕颜的心不由得一沉。
3: 我不可以让妹妹进宫，不可以。
2: 夕颜转而望向太后，
1: 难道罪妃不认同哀家的建议？
4: 臣妾不敢，但是臣妾有句话却不能不说。臣妾这个妹妹自幼礼仪欠妥，连家父昔日都十分头疼。臣妾不能只顾包容妹妹而忽略选妃，应该以德为先。
2: 夕颜皱了一下眉头，还是说出了这句话。夕颜看得纳兰强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但夕颜却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保住这个妹妹，哪怕担上极度的虚名。
1: 哦，原来罪妃是为这个担心呐。确实哀家起初也担心再选到一些不省事的来，坏了后宫的风气。不过既然是罪妃的妹妹，哪怕自幼欠缺，进了宫有罪妃调教，总归是可以弥补的。
2: 太后说完笑意愈深，转头望向了轩辕玉。
1: 皇上，你觉得呢？
2: 夕颜第一次主动看向轩辕玉，希望能从轩辕玉的口中听到拒绝。轩辕玉也是第一次随着夕颜的目光淡淡地望向夕颜，不过只是一瞥，声音却是冷漠的。
5: 母后觉得好，又何必再问朕？
1: 既然皇上这么说，记下留用。
2: 太后仍旧笑着说出这句话，仍旧笑着看到夕颜蒙面的白纱在轻轻地颤抖。太后要的就是这样，任何人如果违逆了她的旨意，就要付出代价。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没有人可以例外。纳兰强躬身谢恩，退出殿外。站在纳兰强身旁的那名秀女并没有留用，与纳兰强一并躬身退出了殿外。在下一批秀女进殿之前，太后看向了夕颜。
1: 哎，才坐了这一会儿就觉得乏了，看来哀家真是老了。罪妃扶哀家去歇息一下，这里就交给皇上吧。
4: 诺。
2: 夕颜只说得出这一个字，刚刚起身，太后的手已经搭在夕颜的手腕上了。
1: 皇上，好好选，让咱们如今这暮气沉沉的后宫也热闹热闹。
2: 轩辕玉沉默着，墨黑的眼底隐隐地映出了一丝深蓝色。夕颜没有看到轩辕玉此刻的目光，从刚刚的那次对视之后，夕颜不再去看轩辕玉，也没有必要再看了。夕颜扶着太后的手离开了两仪殿，转过诸阁，隐约可以看到秀女待选的那个殿里依旧是丽影重重。进宫为妃始终是光耀门楣的事，在夕颜的心里其实何尝不是呢？
1: 罪妃，你知错了吗？
2: 太后微起出唇，夕颜并没有惊慌，恭敬道：
4: 臣妾福伯有夫太后的费心安排。
1: 是福伯还是你有心拒恩呢？
2: 太后止了步子，站在了回廊的转角处，廊檐上有金铃迎风发出悦耳的声响，这些声音遍布于整座地宫，也是关于春日暖风最完美的一套解释。但是这些完美不过是表象罢了。
4: 太后，臣妾知道得到皇上恩宠对臣妾来说有多么重要，只是昨晚真的事出有因。
2: 原来口是心非的话也可以说到这样的真诚，仿佛夕颜心底想的就是这样。
1: 以哀家看，这事出有因，不过是罪妃深谙集宠于一身，就是集怨于一身的道理吧。
2: 太后冷冷地甩出这句话，她在夕颜手腕上的手加了一些力气。
1: 当然，哀家要看到的，就是这宫里没有任何人专宠。罪妃，你明白吗？
4: 臣妾明白。
1: 最好你真是入了心的明白，如果你不明白，哀家相信不用哀家调教，纳兰强也会明白。
2: 太后的目光望向不远处的树荫下，有一名宫装的女子正缓缓走来。
1: 因为恃宠生骄，才让选秀拖延了两个月才举行。哀家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2: 夕颜听黎秋说过，因为正月里西令叔未寒，轩辕玉起驾陪西令叔前往热河的行宫，不知怎么延误了归来的日子，才让这一次选秀延期。至于详情，黎秋不愿多说。
1: 颜儿，你很美，也很聪明，就像哀家年轻时一样。哀家相信，你想做的事一定是可以达成的。
2: 太后拍了拍夕颜的手，笑着说：“
1: 皇上是哀家的儿子，他是怎样的人，哀家最清楚。哀家更相信，纳兰家的小姐是最适合他的。”
4: 太后，臣妾会照您的意思去做。可是，臣妾不希望自己的夫君同妹妹分享。
2: 夕颜挑明这句话，用女人嫉妒时所惯用遮掩的语气说出。然而，夕颜的伪装却还是逃不过太后的洞悉。
1: 只要你一日握住皇上的心，那么纳兰强就会安稳地待在宫里一日。但是，哀家清楚。你真正担心的。
2: 太后凑近夕颜的耳边，旁人看来不过是替夕颜正了一正祭边的金钗，唯有夕颜才知道，这钗深插进发髻的疼痛是直抵心底的。
1: 入了宫的女子很多都会死去，有些是犯了事，有些是莫名其妙的死于非命。你担心你的妹妹成为下一个，是吗？
2: 没等夕颜回答，太后的语气立刻转为犀利。
1: 哀家最不喜欢别人诓骗哀家。
4: 是，臣妾不希望身边的人有事。
2: 夕颜咬紧嘴唇，低声说道：“
4: 所以。”太后可以答应臣妾吗？
1: 你是在和哀家讲条件？
4: 是，太后既然对臣妾说得这么明白，想必臣妾也值得太后这般做吧。
2: 太后不由得眯起眼睛，含义深刻地盯着夕颜。
1: 那要看看你替哀家做的事是否值得哀家为你庇护这些人。当然，不止你妹妹，还可以包括纳兰王府所有的人。
2: 离这么近，隔着面纱，太后依然能够瞧到夕颜原本吹弹可破的肌肤上起了点点的红疹。当一个女子可以不惜以自己的容貌去为自己做赌注时，这个女子的软肋注定就会很少。夕颜拖住太后的手，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
4: 从此以后，这宫中绝不会再有人专宠。”
2: 太后笑着将她发髻的金钗拔下，随后道：“
1: 这金钗太俗了，过几日就换成步摇吧。”
2: 金步摇在宫里唯有正一品妃位才能佩戴，夕 其言听得，明白了太后的意思。
4: 太后，臣妾并不适合戴金步摇。
1: 是你的总归是你的，避不过的。
2: 太后说完，审视地看着夕颜。
1: 既然你不愿意现在进，那就等到你怀了皇嗣后一并进了吧。
2: 太后话里的分量，夕颜听得明白，但是夕颜宁愿是不明白。
4: 嫔妾参见太后。
2: 随着一个清亮的女子的声音响起，夕颜转眸看到了一抹他并不陌生的孔雀蓝出现在近处那簇绿梅的树影里。
1: 是舒美人呐，免礼。
2: 太后手一抬，原本握着的金钗不慎落在了地上。西令叔淡淡一笑，并不俯身去拾，只是看着太后身边的女官。
4: 墨菊，太后的金钗掉了。
1: 哦，不过是一只金钗。
2: 太后的脚从那金钗上踏过。
1: 既然脏了，就不必再拾了。
2: 沐烟最后送夕颜的这只金钗，终究还是没了。可是，夕颜不能去拾。一如很多事从那一晚开始就身不由己。
4: 哎，太后小心硌脚。
2: 西令叔欠身退到一旁，望着夕颜笑得更加明媚。
4: 这位该是醉妃娘娘吧，嫔妾有礼了。
2: 西令叔只是稍稍扶了一下身，并没有按着规矩行礼。太后的余光望向了夕颜。夕颜瞧见西定书的发髻上赫然别着几朵梅花，心里顿时想起了当初刚入宫时的情景。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日选秀时沉默不语的女子正是她。不过是短短的三年，看上去她的性子不知是变了还是本来就如此呢。
2: 夕颜握住太后的手，分量越来越重。
4: 太后，您不是累了吗？臣妾扶您歇息吧。
2: 对于西令叔的行礼，夕颜只当是没有看见，径直地扶住太后的手向前走去。这是夕颜和西令叔的第一次见面，带着剑拔弩张的阵势。夕颜没有去看西令叔，就这样和他擦肩而过了。
1: 颜儿，金针族屡犯边疆，明州是越来越不太平了，眼瞅着一场恶战难免呢。
2: 太后仿佛不经意地提到这句话，却让夕颜扶住太后的手滞了一滞。
1: 哀家听说昨日早朝你二哥主动请缨，与你当初自请去牧方安确实有几分相像，不愧是相亲王的子女啊。
2: 随着太后的话，夕颜心底泛起了一丝波澜。
3: 二哥为什么这么急于建功立业？他的腿伤刚好，怎么可以呢？尽管纳兰王府的男子生来就是为了浴血杀敌，尽管祖训也是如此，可是战争是残酷的，而二哥也是纳兰王府仅存的唯一男丁啊。
1: 不过哀家和皇上说了，你哥哥身子刚刚好，即便要为国立功也不急于一时。算着你妹妹也进了宫，你二哥至今却尚未娶亲，别生生的就给耽误了。你如今回来了，也替他长长眼，看哪家的小姐匹配，与哀家说一声，也算是成全了一桩美事。
2: 太后的这番话说得连消带打，夕颜自然听得明白，唯有照着太后所要的那样去做，才能变成王府的福音。夕颜低低地应了一声。当天

0: 轩辕玉就颁下圣旨，共选出15名秀女进入后宫，出封的位分也都在美人之位，与3年前并无两样。只有一人是特殊的，纳兰强被册以女史。这份特殊的缘由是纳兰强必须要随奉太后与慈安宫，所以没有人会嫉妒这样一份特殊的。这一年的选秀似乎很平静，但是平静下的暗潮汹涌终于在天永13年这个乍暖还寒的春日拉开了序幕。此时王妃陈元由莫渠引领着正在向冰染宫走去。今天是陈元额外得到太后的恩准，在阔别3年之后第一次进宫去见他的妍儿。陈元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这份欣喜使得3年来始终萦绕在陈元心头的阴霾淡去了许多。
1: 王妃娘娘，一会儿见着醉妃娘娘，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用奴婢提醒王妃娘娘了吧。
0: 莫渠的声音冷冷地传来，让陈元脸上不自禁露出的笑意尽数散去。陈元轻轻地点点头，他当然知道怎样做对他的妍儿才是最好的。这大半辈子就这么过了，繁华尽处，王妃陈元所剩下的也唯有妍儿和露儿了。当冰染宫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莫菊停下步子望向陈元。
1: 太后在慈安宫等着王妃娘娘，一会儿奴婢再来接您。
0: 莫菊说完躬身退下。与此同时，开启的宫门里一个血色的身影匆匆奔出。
2: 爷。
0: 陈元只是念出这一个字，连忙噤声恭敬的行礼。
2: 妾身参见醉妃娘娘。
0: 这一语让急奔到陈元跟前的夕颜分明愣了一下，一愣间夕颜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是失礼了。
3: 快起来，王妃不必多礼。
0: 夕颜扶起陈元，手也微微地颤抖起来，这份颤抖随着陈元抬起脸来化为了震惊。陈元的右脸上有着一条长长的疤痕，使原本娇美的脸变得狰狞无比。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望着陈元的脸，夕颜的脸上充满了惊愕。陈元的手抚到那条疤痕上，是啊，再多的脂粉也是遮掩不去的。
2: 娘娘，不碍事的。
0: 夕颜没有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扶住陈元走进了殿里。刚进入殿里，夕颜

0: 孩子，不是他，是……
1: 陈元犹豫了一下，才轻轻笑道：“
0: 是你父亲出殡那天，我不该跟着去的，被那血莲教所伤。”
1: 一语刚落，夕颜的脸色骤然一变。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这得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5: 第十二集。
3: 血莲教，轩辕玉那所谓的诱敌之策，还是伤到了我的母亲。
2: 夕颜的手轻轻地抚到陈元的脸上。
3: 娘，还痛吗？
6: 颜儿，不痛，一点都不痛了。
3: 娘，是颜儿没有好好照顾你，是我的错。
2: 夕颜说完，竭力地抑制住眼底里的泪水。看着夕颜的神情，陈元的眉头皱了一下，他旋即松开手，有些话再难张口，终究还是要说的。
6: 颜儿，看到你如今这样，为娘就放心了。只是
3: 怎么了？
2: 这三年清修的日子，夕颜所能知道关于家人的情况很少，不过是安好而已。
6: 你二哥执意要随军出征讨伐金真族，你也知道他腿上刚好，为娘真的担心呢。
2: 这句话陈元说的和太后一样。夕颜迟疑了片刻回答：
3: 娘不用担心，太后昨日还和我提起过这事儿。太后说了，会从家世相当的应届落选秀女中指一名给哥哥，待哥哥大婚后再做其他打算。说不定这一成婚，哥哥的心收了，念着嫂子，反倒不那么急躁了。
6: 话是这么说，可是你也知道，你哥哥的心气儿。
2: 陈元只说了半句，便把话结束在叹息中。
3: 娘，凡事都还有皇上，不是吗？只要皇上不允，哥哥再坚持也是无用的。
6: 颜儿，皇上的主意又岂是我们能揣摩到的？
2: 陈元说完，皱了一下眉头。
3: 娘，你忘了，女儿如今是皇上的嫔妃。这件事儿我自有主张。
2: 夕颜故作轻松，笑着宽慰陈元。其实夕颜也不知道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把握有多大。
6: 你这么说我确实放心了，颜儿。
2: 陈元

0: 继续轻柔地抚着夕颜的发髻。
1: 你也知道强儿进宫了，这是墨兰的意思。他总觉得如果强儿不争个出头的脸，他在王府就招不保夕，所以我由得强儿参选。你们是姐妹，以后能照顾他一点就多照顾一点好吗？
2: 妹妹得太后赏识，日后定会出人头地，只是侧妃的为人想必娘也是清楚的，我什么都不担心，就怕她。
1: 没事的，哪怕王爷不在了，我毕竟是正妃，她能逞的不过是口舌之快罢了。却担心你，毕竟这深宫里啊，到处都是吞人的陷阱。娘真的很担心那颜儿。
0: 陈元说到这儿，有些说不下去。
2: 哎呀，娘，好了啦，再担心来担心去，难得见一次面，倒弄得悲悲戚戚的。
0: 夕颜凝望着母亲脸上的伤痕，竭力地笑着，陈元眼里含了泪，也强笑着望着夕颜。
1: 好，好，不说这些，是为娘的错。越想开心，就越是担心不该担心的。
2: 娘，女儿让膳房做了些点心，娘一定要好好尝尝。
0: 这难得的见面是太后的施舍，对于夕颜来说当然是分外珍贵的。此时在慈安宫里，墨兰正在恳求着太后。
3: 太后，念在奴婢以前曾经伺候您这么长时间的份上，求太后念在奴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赏强儿一个好的前途吧。
4: 难道跟着哀家不是个好前途？
0: 太后冷冷地斜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墨兰。
3: 太后啊，奴婢不敢对您说狂话，要狂也是狂不过的呀。奴婢只知道女子得到夫君的疼爱才是好的，奴婢没有得到，所以奴婢希望奴婢的女儿可以得到。太后能体谅奴婢这份为人母的心吗？
4: 木兰，哀家不会委屈你女儿的，只要你对哀家忠心，有哪一样哀家没有让你如意呢？
0: 太后的话语依然是淡漠的。
3: 但是嘴妃毕竟是陈元的女儿，她在府里时就不待见我们母女，奴婢就怕。哎呀，
4: 没有什么可怕的，哀家才是这后宫真正做主的人，你下去吧。
0: 太后说完厌烦地挥了挥手，墨兰只好下去了。望着墨兰离去的身影，太后闭上了眼睛。
4: 看时辰，陈元也该来了。
0: 一步一步，太后一直算得很准，不允许有任何的拖缓。想到这儿，她的嘴角浮出了一抹莫测的笑意。接下来的半个月里，轩辕玉按照惯例只翻了新晋秀女的牌子，所以后宫倒也是相安无事。除了随侍太后的纳兰强之外，其余的14名秀女都得了圣恩，夕颜的心却不能做得淡定了。但是现在的她除了等待以外没有其他的法子可循，利用等待的时间，夕颜正好可以做一件事情。原来夕颜在木方庵清修的这3年里，除了诵读佛经之外，还无意中偶然得到了一本庵内珍藏的医书。当初他只是为了寻找经界过敏的正因，没想到这3年读下来

0: 真是大有裨益。庵堂的小园里种了很多药草，其中就有荆棘。七言采完荆叶，磨成粉，随身携带回宫里，以备不时之需。他只是没想到，药粉的效力终究不及熬汤的汤药，才有了侍寝那晚的延误。正是熟谙了一些药理，夕颜想为母亲做一些事情。三月，草长莺飞，暖风和煦，后宫的女子不再蛰伏于宫室内，纷纷相携出游，即便属于他们的天地只有那么一隅而已。这天早晨，夕颜按照惯例往慈安宫请安，太后对夕颜和蔼有加，那天的事情也并不再提。从慈安宫出来，夕颜没有用尖辇，而是沿着仙木交错的甬道往前走去。湛蓝的天空，只见一只风筝站进了春色，那风筝拖着长长的绢条，该是一个蝴蝶的样子，煞是好看。夕颜用手遮着阳光，抬头仰望那风筝，耳边隐约听到了清脆的笑声传来。就在这时，那高飞的风筝竟直坠了下来，长长的绢条在如洗的碧空中划了一个弧度，便像流星一般坠落了下来。夕颜愣了一下，回过神来，却见那风筝径直地落在了眼前。夕颜不由自主地朝那风筝走去，俯下身捡起风筝，目光却被绢条上一行清秀的字迹所吸引了。
1: 山玉且嵯峨，田书自倾城，秋桐善抵风，妾惜双栖蝶。
2: 娘娘，这是宫中起伏的风筝呢。
0: 黎秋怕惊了正在凝神看着风筝的夕颜，轻声说，
1: 起伏止渊。
0: 在身后的燕儿听了，雀跃地回了一句，
3: 是呀，在宫里每年三月，各宫的娘娘都会把自己的心愿写在绢条上，系在风筝后头，谁飞得最高，心愿就一定能实现呢。奴婢恭喜娘娘。
1: 那如果这风筝掉了下来？
0: 还有半句夕颜没有说出来，因为夕颜身后的宫人全都仓促地跪下行礼了。夕颜看到不远处明黄的华盖下，那抹玄黑的身影是那样的耀眼夺目，而那个人他身边的那袭孔雀蓝同样让人不能忽视。
1: 臣妾参见皇上。
0: 夕颜手握着那只风筝，俯身请安。
4: 皇上，嫔妾的风筝在那儿呢。
0: 轩辕玉身边的西令叔看见风筝后笑着说，
5: 平身。
0: 轩辕玉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冷漠，一如这三月的初晴。
1: 谢皇上。
0: 夕颜站起身来，并不移前一步，隔着一段距离将手中的风筝递给了西令叔。西令叔本来挽着轩辕玉的手，此时有些依依不舍地放开，迈得前来伸手接过。这一接过，西令叔的远山黛眉蹙了一下。
4: 呀，绢条破了。
0: 西令叔是极美的女子，她的正面甚至于比她精致的侧脸要更美，只这一蹙就带来了无限的讽刺。夕颜淡淡地回答，
1: 想必是被上面的树压勾到了。
0: 西令叔脸上的笑意悉数散去，走回到轩辕玉的身旁，低声说道，
4: 嫔妾的愿望怕是不灵了。
0: 没等轩辕玉开口，一旁传来一个女子威仪的声音，
6: 倒是什么不灵了呢，尽说些不吉利的话，哀家是最容不得的。
0: 一语落地之后，太后由墨菊搀扶着来到了众人面前。请安过后，太后转向了西令叔，
6: 拿来 给哀家瞧瞧。
4: 诺。
0: 西令叔并无一丝的惧怕，将那风筝递给了一旁的宫女，再由宫女呈给了太后。太后的目光往绢条上一瞥，冷冷地笑道：“
6: 哼，玉书同心，哼，可真是一个好心愿呢。”
0: 是的，那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连起来正是这个意思。夕颜早就看得出，只是他当作没看见罢了，而如今谁都不能视而不见了。擅提君王的名讳，这是大忌。西令叔仗着宠爱，有些事确实是做过了。
6: 舒美人，不是哀家容不得你，恰是你自个儿做得越发过分了。
0: 太后看着西令叔冷冷地说：“
7: 西令叔并不像寻常的嫔妃那样，听了这句话会听得慌忙跪在地上，而是傲然地望着太后。”轩辕玉的眉头不禁皱了一下。轩辕玉的皱眉正落进不经意地望向轩辕玉的夕颜的眼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夕颜便跪叩在地，轻声说道：“
4: 太后容禀。”
6: 说。
7: 太后望了夕颜一眼，一只手已经将那风筝从空中撕作两半，那声音很闷，就好像是一把极钝的刀从人的心上割过，不会有太多的动静，却能让人心痛。夕颜淡淡地说：“
4: 太后，这风筝是臣妾妄为了。”
7: 夕颜说完，双手合放在地，将头跪伏在手背上。太后的眼睛微微地眯起，却没有错过轩辕玉眼底闪出的一丝惊愕。
6: 颜儿如何妄为呢？
7: 太后用一种十分和蔼的口气问道，并亲自上前搀起了夕颜。
4: 太后，臣妾欲举了。
7: 夕颜的脸微微红了一下，有些伤感地望了一眼地上的风筝。
4: 这风筝是臣妾的。
7: 太后的眼底漾过了一缕笑意，她轻轻拍了拍夕颜略显拘谨的纤手。
6: 哦，原来这是颜儿的祈福风筝啊。
4: 太后，臣妾知错了，刚刚风筝掉了，又被舒美人捡去，臣妾……
0: 剩下的话夕颜嗫嚅着却说不出来了，一只手无措地缠着裙上的寿佩。
6: 你呀确实错了，不过虽然你进宫也有三年了，可不比那些一直在宫里却还不守宫规的人。
0: 太后顿了一顿，又说道：“
6: 同样的错只能犯一次，日后再犯，哀家一定严惩不贷。这风筝虽然破了，另换好的去放。蝴蝶美则美矣，终究太过妖娆，也配不上你的身份。”
4: 太后教诲的是，臣妾谨记。
0: 夕颜依然保持着恭谨的姿势。太后牵起夕颜的手，走到轩辕玉的身旁，将夕颜的手递给了轩辕玉。
6: 今日难得皇上免朝，不如多陪颜儿一会儿。如果不是他清修三年，我朝也不会在这三年里风调雨顺，再无天灾。皇上，可切莫委屈了颜儿啊。
0: 轩辕玉顺势牵起夕颜的手，夕颜只觉得轩辕玉的手好冷，不知道是他的手冷，还是一旁西令叔的目光更冷。夕颜下意识地向后缩了缩手，轩辕玉却反而握得更紧了。夕颜本来就是晕红的脸，如今连耳根子都红了起来。
6: 好了，哀家还要去唱莺歌听戏，舒美人，你陪哀家去吧。
4: 诺。

0: 西令叔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失落，他转头望向薛元玉。
1: 皇上，嫔妾告退了。
0: 薛元玉应了一声，趁着薛元玉牵着自己的手一松的机会，西言连忙将自己的手从薛元玉的手里抽出，俯身跪安。
1: 臣妾恭送太后。
0: 西言的举动做得极其自然，没有任何的差错可循。太后望着西言笑了笑，将手搭在西令叔的手上，向前走去。气氛因为太后等人的离去而变得有些尴尬，轩辕玉沉默着。西言躬身道：“
1: 皇上，臣妾先行告退。”
2: 哦，
0: 轩辕玉低低地应了一声。话音未落，天上雷声响过，倾盆大雨顷刻之间便灌了下来。黎秋一惊，正要吩咐小宫女去取伞来，轩辕玉却伸出手，一把将西言拉进了明黄的华盖下。因为猝不及防，西言顿时脸红心跳，自己离轩辕玉那么近，近到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温暖地萦绕在华盖之下。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南昌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生死营救》上集。1945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江西省的省会南昌，作为华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备受盟军中国统帅部的关注。于是，中国军队不断地对驻扎在南昌的日寇进行着进攻和袭扰。这一天，一架美军第14航空队的 B-25 轰炸机夜袭日军驻南昌的空军基地。

0: 往左，往左，稳住，稳住，明白
1: ，Anderson，
0: 瞄准，投弹，好样的！哦，上帝呀、啊，回去咱们好好喝几杯，庆祝一下，返航！哦
2: 邓家的，这是怎么了？
3: 你别怕，我到船舱外面去看看。小心点儿！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4: 小苏，熊翻译，你们到那边去搜。
5: 嗨，
2: 是，山本队长。
5: 救救我！美国空军大日本。
2: 啊，美国空军！快，鬼子来了！你把这个芦苇杆呐，放嘴里。
6: 躲到水里去。船上是山本，徐队长，上去搜。
7: 是山本太君。
6: 出去！给我出去！
2: 太君，我叫王春，这是我老婆，我们世代在赣江上打鱼的。
6: 我们都是良民呐，这是我们的良民证。你们一直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有人跳伞下来？躲到哪里去了？
2: 太君，我们一直在船舱里睡觉，刚刚枪声响起，我才出来看一眼，什么也没看到呀。
6: 你要老实回答，你要是说了假话，哼哼哼哼！
2: 太君，不敢，不敢呐。
6: 如有半句假话，你就杀了我！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抓他！抓他！
8: 山本队长抓住了一名飞行员。
6: 要是，你如果发现有美国人，马上向宪兵队报告，重重有赏。
2: 是，太君。
9: 出来吧，谢谢你，中国人。刚才你的同伴被抓了，这里不安全，你呀，先到我船上躲两天，我来帮你想办法。快，上船。第二天，天还没亮，军统江西站邓站长的办公室里。 来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军人。请进。报告，74军58师特务营少校营长熊昌平前来报道。熊昌平，28岁，南昌人，自幼习武，黄埔军校11期步兵科毕业后加入74军，民国27年。 在万嘉岭战役中因作战勇敢，获得6等云辉勋章。民国30年上高战役中再立新功，受到国防部嘉奖。
10: 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是我等军人本分。
9: 这次调你来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美军一架 B-25轰炸机昨晚在空袭南昌市被击落，据内线情报，一名飞行员被抓获，其他人下落不明。 这个机组多次执行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屡立战功，是美军王牌机组。重新电令，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幸存的飞行员。你身经百战，自幼在南昌长大，你的家庭在南昌关系深厚，因此特意调你来执行营救任务。
10: 是长官，只不过我已经脱离了以前的家庭，很久都没回去了。
9: 我知道你脱离家庭的原因。 你觉得你的父亲熊道远当了南昌商界的维持会长，你二哥从日本留学回来，又成了鬼子的翻译官，背着汉奸家庭的罪名，你过得不轻松啊。不过，你不知道的是，你的父亲表面上是为日军服务的维持会长，实际 私下里帮我们军统做了很多事情。
1: 啊，我父亲他？
9: 你们家的亲人要战，纺织厂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紧缺的物资。你家开的江西大旅社、亨德利钟表店、真真照相馆也为我们的情报活动提供了很多便利啊。
1: 那我二哥呢？
9: 你二哥虽然是翻译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完全有机会去争取他为党国效劳。
1: 是，长官，我一定尽力把他争取过来。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9: 时间紧迫，你准备一下，上午就出发。这位是我们军统江西站行动处最优秀的特工王曼丽。
2: 你好。
9: 他进城后负责把军统南昌联络站的行动队组织起来，听你指挥。
2: 熊营长，久仰大名，请多指教。
1: 哪里哪里。
9: 好了，你们各自准备一下，半个小时之后出发。进城之后你们先去省金塔下的万和楼与南昌联络站沈达站长取得联系，记住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1: 是，长官。

0: 去了黄埔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乡了，这说起来也快八年了，听着咱这乡音呐、啊、真是亲切。
1: 听说南昌有2000多年历史，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
0: 对，我们南昌赣江穿城而过，自古啊便是鱼米之乡。哎，等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带你好好逛逛我们南昌的7门9州18坡。
1: 哎，可惜这么好的地方却落在了鬼子手里。
0: 如今大半个中国都在鬼子的手里，作为军人，我们要把小鬼子埋葬在这里，让他们有来无回。
2: 哟，二位里边请，雅座二位。
1: 小二，你们这儿有什么茶？
2: 哎，客官，我们这里提供的主要就是江西本地的茶叶，遂川的狗骨脑，慈溪的白茶，铜鼓的春韵。您看，您这边需要来点什么呀？
1: 听说沈老板存了6斤6两极好的庐山云雾，别舍不得，就喝他的存货吧。再加一碟儿白糖糕。
3: 成，我去找沈老板来。
4: 哎，二位可算来了。刚刚收到情报，鬼子昨晚忙了一夜，在飞机残骸里发现了几具尸体，同时抓住了一个飞行员，现在关在宪兵队，准备得抓到另外一个飞行员之后一起送到武汉鬼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去。
0: 一个美国人在这里很难藏身的，想要独自回到湖南芷江空军基地更是不可能。现在我们要赶紧组织力量，要比鬼子先找到他，同时寻找机会来营救被俘飞行员。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4: 我们这个联络站包括行动组、情报组，总共20多个人。
0: 老沈，你派人到跳伞的地方多寻访江边的住户和江上的船家。曼丽，带行动组密切注意被俘飞行员的动向。我估计在宪兵队接人是不现实的，但是转运出来以后机会总是多一些的。
5: 好，
1: 好，
0: 我今天晚上先回家一趟，看看从我父亲和二哥那里有什么收获。
6: 慢着，怎么回事？
4: 你们坐，我去看看。
7: 哟，徐队长，您来了呀。这位是
8: 沈老板，你这儿的伙计是干活来了还是吊丧来了？没个笑脸不说，这一碗汤洒太君一身。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宪兵队的小泽太君，要烫伤了太君，小心你们的狗命。
7: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孩刚来还不懂事儿，我回去好好收拾他。去去，给雅间客人送水去。太君，徐队长，今儿这桌算我的啊，您包涵您包涵。
8: 这还差不多。哎，你刚出来那雅座里的姑娘挺漂亮啊，给介绍介绍。
7: 徐队长，您真是有眼光，不过这个不能介绍，这是我表姐的女儿，才刚结婚不久，这不两口子一起来南昌看我吗？
8: 那个大胡子是他男人？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7: 徐队长，那绝对不可能，他男人是满洲国人，还没来过南昌呢。哎，您喝着喝着，不打搅了，我去管教管教小二去。
9: 小卫，你刚刚怎么回事？
10: 我送水的时候看见的那个日本人，就是3年前带人在我们南昌县唐南镇杀了我们全镇860多口乡亲的鬼子，全镇就2个人侥幸逃脱，我看见他我就恨不得杀了他。
0: 小薇，你这个仇我们一定要为你报。

0: 罗叔，好久不见啊！你，三少爷，
1: 对，你可回来了，都8年了。老爷太太，三少爷回来了。
0: 昌平，你可回来了。
1: 爹，娘，大姐，你们身体还好吗？昌平不孝，8年了。
0: 未能侍奉在二老身边，
2: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如今正值国家危难之际，正是你们年轻人为国效命之时。昌平，你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那个被抓的美国人吗？爹，你也知道这事儿了？哈哈哈哈哈！我看估计过不了一天。
1: 全城的人都会知道，我觉得，像是日本人想借这个机会引你们上钩，你们要多加小心啊！放心吧，爹。
3: 昌平，快让娘看看，8年没见了，黑了，结实了。
0: 娘，我好着呢。大姐，你成家了吗？
4: 昌平，你还记得以前我的老师万长海吗？
3: 我当然记得。

0: 原本你们已经要成亲了，可是民国16年共产党南昌暴动的时候，他就跟着朱德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啊。
1: 是啊，我也以为再也见不着他了，可是过了11年他回来找我了。当时他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当参谋，后来日本人来了，他奉命在南昌周边成立赣北抗日游击大队打鬼子。
0: 这新四军游击队能有多大出息？看你有机会遇到他，还是让他带队伍来参加我们国军，这才是正规军呢。
2: 谁呀？快开门，是我，侦缉队徐兰成。你家二少爷喝多了，我送他回来了。
3: 来了来了。
4: 老三，你先回房，待会有事儿我再叫你。
2: 老爷子，昌河这酒量不行啊，这才半斤就这样了。
5: 瞎说，我哪喝多了？你不是又抓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山本队长重重赏你了，你我陪你喝个痛快嘛。
6: 又抓了一个？
7: 徐队长，你怕是要高升了，真有本事。你是怎么抓住他的？
2: 我是谁？我有招啊。那天我跟山本队长抓到安德森之后。
8: 徐队长，还有一个美国飞行员应该就藏在这附近，你多加派人手，要尽快把他抓住。
6: 是。
8: 他们这次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很震怒，要我们抓住他们，送到武汉进行严厉处置。
6: 是，太君。
8: 你准备怎么做？
2: 太君，这个漏网的美国人想要顺利的离开，必定要有中国人的帮忙，不然他寸步难行。我想把我的侦缉队的人全部装扮成游击队的人，在这一片拉网搜索，重点从住在附近的居民和渔民入手，因为他们即便是救了美国人，也没有能力送到湖南去，他们巴不得有人能够迅速地接他出去。
8: 就这么办。徐嫂，你对大日本帝国很忠诚，皇军会重重奖赏你的，好好干。
9: 谢谢山本队长栽培。
10: 当家的，这个美国人在船上待一天了，怎么才能把他送走啊？总在这儿也不是办法呀。
11: 哎呀，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对了，新建西山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活动
10: 啊，
11: 我得想法子跟他们联系上，让游击队把他接走。
10: 这样最好了。
9: 船家，船家，我们是国军，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美国人？我们是来找他的。
11: 长官，没有看到啊。什么美国人？
9: 好好好，没有就不打扰了。
10: 当家的，游击队这不是来了吗？你怎么不交给他们呢？
11: 这一带没听说过有国军的活动啊，他们都是正规军，大部队打大仗的，不会到鬼子眼皮底下来吧？
10: 那也不好说。刚刚他们不是说来找美国人的吗？
11: 也是，我出去看看，他们还会回来，我就交给他们。
12: 嗯。老乡，我们是游击队的，有没有看到一个美国人呢？
11: 你们是国军吗？
12: 是啊，我们专门来接跳伞的美国人回去的。老乡，你看见了吗？
11: 哎呀，可算把你们盼来了，他在我船上，你们快带他走吧，日本兵今天来两次了。
13: 总算抓到你了
12: 啊！你们不是国军啊！
10: 啊，
12: 快跑！

0: 熊队长，抓捕行动还算精彩吧？
1: 徐队长足智多谋，佩服佩服啊！
0: 哎，会长，今天在万和楼，我好像看到一个熟人
2: 哦，
0: 这背影啊，特别像你家出去当兵8年未归的三少爷呀！
1: 啊，哎呀，徐队长，我家老三8年前出去之后啊，一点消息也没有。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还能在南昌见着他？
0: 我也只是看着像罢了。如果真是他回来的话，还需要您提点他一下，早日弃暗投明。我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是乡里乡亲的啊。
1: 哪里话哪里话。
0: 只要会长让我在您的庆仁要站入一半股就行了。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明天还有事儿要办，告辞告辞。
1: 哎，徐队长慢走啊。

0: 成本抓美国飞行员是假的。
1: 那我给鬼子做了这么多年的维持会长，也是大汉奸了。来，你来枪毙我。
2: 爹，
3: 他爹，快别这么说。
0: 爹，你不一样。我知道，你虽然做了这么多年的维持会长，可是为咱们国军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你呢，熊昌河？如果你再不悬崖勒马、弃暗投明的话，将来在战场上，我第一个会枪毙了你！
4: 昌平，你都胡说些什么呀？你怎么就知道你二哥没有为国家立过功呢？
0: 啊！
4: 昌平，你误会你二哥了。
5: 大姐，不能说。
4: 不，我要说，我可不希望你们兄弟相残。你二哥虽然是鬼子的翻译官，可这么多年潜伏在敌人内部，传递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别的不说，就说你们74军打的上高战役吧，你们赢得轰轰烈烈。可日军第33、34师团的进攻计划，就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拿到的。
0: 啊，二哥，原来是这样，我错怪你了。
5: 三弟，这不能怪你，你也不知内情。来，我们想想怎么营救美国飞行员吧。
0: 好，二哥，这么说，这两个美国人都被抓住了。日本人他们什么时候押送他们动身？走水路还是公路？
6: 史密斯是今天黄昏时候被抓住的。山本受到武汉嘉奖，很高兴，说明天会做一些准备工作，后天一早8点出发，押送他们俩去武汉。晚上徐兰成请我喝庆功酒，听他说明天山本要带人去码头，看起来很可能是要走水路了。
0: 好，我赶紧回去安排。
6: 昌平，你们人手够不够？
4: 是啊，三弟，有需要你告诉我。我跟长海去说。
0: 不用了，大姐、二哥，新四军游击队毕竟不是正规军，能有多少战斗力？打鬼子还得靠国军。
6: 昌平，你对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有偏见吧？我们共产党的部队虽然人少、装备差，但是政治素养、战斗面貌却是一流的。且不说远的平型关、神头岭、黄土岭百团大战的辉煌，就说今年开春到现在，才半年的时间，我们全国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地对敌人发动春季攻势、夏季攻势，已经消灭了日伪军几十万人，解放人口上千万呢。昌平，你要有什么需要，就跟我们说。
0: 好，我回去准备，必要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联络的。你们有事儿就去万和楼找我，沈掌柜是我们的人。爹，娘，你们多保重。

0: 南昌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生死营救》下集。当熊昌平得知两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即将被日军宪兵队长山本一郎从水路押送去武汉的情报后，连夜去码头进行了侦查。深夜，熊昌平回到万和楼，沈达和王曼丽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
1: 昌平，我们队员去江边找人的时候，发现侦缉队假扮成游击队，把渔民给骗了，抓住了史密斯，现在已经关进了宪兵队。
2: 现在我们要展开营救行动了，你看怎么办？
3: 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侦缉队的徐兰成说，后天早上8点钟，鬼子从码头把这两名飞行员送去武汉，我们要设计一下营救方案。
2: 嗯，
3: 我刚刚去了一趟码头，看了看地形，来，你们来看。
2: 好。
3: 从南昌港大门口进去，一直到码头，中间一共有800多米，大都是空旷的平地。只有在靠近码头上船的这一段，必经的50多米的路段，有几排货柜。
2: 那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些货柜。
3: 没错，我计划在货柜上安放炸药，等日本人押着飞行员走过之后，引爆它，把押送飞行员的鬼子和后续的鬼子分开，然后行动队分成两组。我带第一组阻击后面跟上的日寇，敌人人多，我们要多用。

0: 第二组曼丽带队，从被隔断的鬼子手里抢人。沈兄
1: 啊，
0: 事先找好一艘快船，以作接应。
2: 码头是青帮的地盘，青帮老大刘勇跟我有私交，船的事情没有问题，只是港口外面有鬼子的巡逻艇，火力很猛，我们就算上了船又怎么离开呢？
0: 这样，你用电台向家里联络，后天早上8点钟让他们务必派出轰炸机对港口进行轰炸，同时派出战斗机重点对付敌人的巡逻艇，以策应我们乘船突围。
2: 好，我马上跟家里发报，明天我再带人进去埋伏。
3: 不，我和熊营长带人进去，老沈在万和楼策应，你跟刘勇打好招呼就行，我们进去之后就埋伏下来，等到晚上再布置炸药。
0: 好，就这么办。
4: 当熊昌平三人正在紧张筹划营救行动的同时，日本宪兵队里却是歌舞升平。
5: 什么队长？我还是不明白，后天押送美国人去武汉的事情不应该是机密吗？怎么您这么早就告诉了徐兰成？万一传出去不是很危险吗？
6: 小子君，别心急，来喝一口茶。我是故意让徐然成把消息放出去的，因为我们内部有奸细，上一次山高战役我们惨败，几次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眼看就要成功，居然又被他们逃了，我看一定有内鬼，
5: 所以这次故意把消息放出去，然后在码头精心准备一个陷阱，把他们一网打尽。
6: 是的，从明天白天开始，我们的人在外面埋伏好，只许进不许出，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5: 嗨，
6: 这边码头打响之后，我和熊翻译带一队宪兵乘车从陆路出发，经梅林取到武汉。我们的对手都在码头，你绝对不能扔一个漏网。
5: 嗨，
3: 昌平，这位是青帮刘勇大哥，他已经给我们备好了快船。
7: 多谢刘大哥，这次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帮助。
5: 哎，哪儿的话，沈大哥救过我的命，我们是生死之交，不谈什么谢的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跟我说。
7: 没有了没有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曼丽，我们开始行动。
3: 是。

0: 熊嫂，你们南昌的龟天气总是下雨，我每次天气变化之前，头都很痛。
1: 山本君，您呐，这是偏头痛啊，得抓紧治，不然呢，年纪越大，疼得越厉害。
0: 哎，去了陆金医院，没有效果。
1: 治这个西医没用，要用偏方。我家是中医世家，要不请老爷子给您看看。
0: 谢谢熊嫂，没白同学一场。 那就等过几天，我们回来看看。
1: 我们过几天还回来？
0: 熊嫂，当年你留学日本时，我们就是同学，后来又一起同事。这么久，我信任你。明天码头枪声一响，我们就带队伍押两个美国人走卢沟渠武汉，城内的反政府势力，明天就将被统统消灭。
1: 山本太君真是智勇双全，真是高招啊！兄弟，佩服佩服。
0: 山本君，治疗您这个偏头痛啊，是一定要用药引子的。我先让我姐姐安排人去找好药引子，等我们一回来，老爷子给您看完，马上就可以用了。
1: 什么叫药引子？
0: 这个药引子呢，就是说。 一两种药物啊，可以使其他的药物的药力迅速的达到你的这个患处，更能增加疗效的作用。比如像你的这个偏头痛，就可以用穿山甲的鳞片和这个猫头鹰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东西啊，临时买不着，这得提前找。
1: 中医果然神奇，那就拜托熊桑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喂，大姐。嗯，二弟。
0: 我明天一早啊要出差，想请姐夫帮我找几位中药和药引子，等我过几天回来拿，急用。
2: 二弟，你说吧，我记着呢。
0: 好嘞，是猫头鹰两只，穿山甲得一只，还有平地木、当归，各3000。
2: 记住了，二弟，一路平安。
0: 好，大姐，再见。
2: 再见。
3: 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熊昌宁，一定是出事了，二弟才会在深夜打电话回家。可二弟的言语里是什么意思？下一步要怎么办？他决定赶紧去万和楼找沈掌柜商量。
4: 大姐，这么晚来，什么事？沈掌柜。
5: 我二弟刚给我打电话，说他明天早上出差，让我家先生给他准备猫头鹰两只，穿山甲一只，平地木、当归各3000。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4: 当归，
5: 不好，我们上当了。嗯，
2: 怎么了？
5: 猫头鹰两只，代表两个美军飞行员，穿山甲表示走的陆路，而且要经过山。
2: 嗯，
5: 那我在我们这里就是经过梅岭这条路了，平地木。
2: 当归，表示昌平地有危险要迅速撤离。
5: 啊！
2: 昌平带人现在在码头埋伏，准备明天救人。昌河这是在预警，我得赶紧通知他们撤离，去梅岭阻截他们。
5: 要不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来负责通知新四军游击队在梅岭设伏营救美军飞行员，你来想法子通知昌平他们撤离。
2: 如果是山本的陷阱，码头这会儿应该被包围了。
5: 要怎么冲出来，真得想个万全之策。
2: 哎，
5: 我有个办法。明天按原计划会有飞机来轰炸，我们趁乱坐快船撤离。我马上再请求总部，在对码头第一轮突袭之后，第二波次的轰炸，等昌平他们突围出来之后，昌平再用爆炸来引导空军对粮库、军火库进行袭击。对，让鬼子乱成一锅粥，让他们没精力去想押运的事儿。
2: 我今晚等收到家里回复之后，再连夜去码头找昌平。
5: 鬼子都包围了，能进得去吗？
4: 放心，鬼子这时候对进去的人是不会阻拦的。
5: 好，就这么办。

0: 天亮了。鬼子的车队如果比我们的飞机先来的话，那我们今天就都要在这里撞脸。真希望看到 P-51 野马战斗机从天而降，这家伙居然能够零高度攻击，真是水面舰艇的克星啊。
1: 美国人比较守时，估计应该快到了。曼丽，我们被团团包围了，你怕不怕？
2: 不怕，我永远会记得戴安澜将军说过的话，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
3: 好样的，没丢咱们中国军人的脸。快看，鬼子车队来了。
0: 诸位，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虽然我们出不去了，可是多消灭一个鬼子，就给剩下的袍泽减少一个祸害。等汽车再近一点，预备，起爆！

0: 着飞机，等他清除完鬼子的巡逻艇，你们就上船撤退。
1: 是。小三太君，前面那个端着盒子炮的，就是熊会长家的老三，没错，是他。
2: 乱干！徐队长，道路已经堵死了，快用车把他冲开！其他人，给我冲！
1: 是，抓着车，跟我来。
3: 熊营长，掌柜的，鬼子的巡逻艇被摧毁了。
0: 好，劳沈曼丽，你们快走！
3: 别争了，来不及了。鬼子的装甲车就要上来了，给我炸药，我去炸了他。把炸药给我，掌柜的。就是这两个畜生，带着杀了我们全镇的乡亲们，我要给他们报仇。小鬼子，来呀！
4: 而在马头枪声响起之时，宪兵队长山本一郎也和熊昌和一起带着押送美军飞行员的车队出发了。
0: 熊嫂，马头打起来了。
5: 是啊，打得好激烈呀，这枪声爆炸声都听不到底儿了。
0: 哼，打得越激烈，说明包围的敌人就越多，我们今后就越安全。
5: 是啊，山本君真是神机妙算，智谋过人呢、啊。这次活捉两个美军飞行员，又用他们来做鱼饵，钓出了这么多在城内隐藏了多年的军统大鱼，并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下，你又要受到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了吧？
0: 嗯，只是有点可惜，军统在城里没有多少人。如果他们要是跟新四军合作，让他们潜伏的人也去码头救人，我们的战绩就会更大了。
5: 是啊，
0: 新四军游击队
1: 停车，立即停车。
5: 怎么了山本君？这是
6: 这里已经到了梅岭，敌视险要，以前这一带常常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如果游击队在这里埋伏，我们就麻烦了。
5: 山本君，正是因为这里地势险要，所以才是皇军扫荡的重点呢、啊。经过拉网式的扫荡，这里已经一年多没有过治安事件了。
0: 你们中国有句老话，诸葛亮以身为精神，关云长大意失荆州，我要做诸葛亮，不要做关云长。命令车队拉开距离，头车先过去，保持200米的距离，我们慢慢跟上。
5: 山本君英明。这样的话，车队距离拉得这么长，一般规模的游击队就没有办法全部阻击住了。
6: 梅岭周边还没有大规模的游击队，赣北游击大队虽然人多，但是离这里还有20公里，想伏击我山本一郎的人还没出城呢。
5: 真是。
1: 报告队长，头尾两辆汽车被炸毁，我们被堵在山路上了。
7: 啊，他们有多少人？
1: 最少有800多人，火力很猛。啊！
7: 全体下车，射击！
5: 山本君，别动，就别下车了。
1: 首长，你要干什么？
5: 来根治你的偏头痛。

0: 请下车，我是新四军赣北抗日游击大队万长海。
1: 天哪，感谢上帝，史密斯上尉，我们得救了！啊，中国人，我爱你们。

0: 都过去一天一夜了，也不知道城里现在什么情况，还没有大姐和三弟的消息吗？别着急，我已经把所有的侦查员都派下山了，应该就快有消息了。
1: 队长，下山侦查的同志们回来了，后面还带了几个不认识的人。是三弟，三弟，三弟，爹娘和大姐怎么样了？
2: 城里情况怎么样呢？
0: 三弟。 你说话呀，三弟！
2: 姐夫，二哥，爹娘和大姐都被鬼子给害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快说呀！

0: 昨天我从码头突围出去以后，就带着几个人去把鬼子的粮食仓库给炸了。等我赶到家的时候，鬼子已经把咱家给烧了。
1: 咱爹娘呢？
0: 爹娘都倒在院子里，致死，眼睛都不肯闭上。
1: 咱大姐呢？
0: 大姐受伤之后，被罗叔藏进了家里的密道。我们在密道里找到了她，可是她已经不行了。我们躲了一整天，趁黑夜才从水路出城的。姐夫，我大姐临终前有几句话要我带给你。
2: 长海，我不能等到你把我娶进门了。我们定好的等打跑鬼子就成亲的约定，我要失约了。你要替咱爸咱妈，替我，替千千万万死在鬼子手里的中国人报仇雪恨。永远爱，愿来世再做你的女人。
3: 长吉，
4: 姐夫，三弟，人死不能复生，就让我们活着的人去为他们完成未了的心愿吧。
5: 好，昌平，国军来护送飞行员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就跟他们一起回去。今后就让我们在不同战场上齐心协力杀鬼子。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不破楼兰终不还。
6: 广播剧《生死营救》，总策划张金杰，总监制李良生、曾继红，策划王斌、刘鑫、曹显兵、王庆，编剧李小琴，导演李小琴，责任编辑玉红、李毅，录音合成梁可嘉，音响效果公爵。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生死营救》，剧中人熊昌和由郑毅演播，熊昌平由李明修演播，山本一郎由赖泽臣演播，徐兰成由冯腾演播，熊昌宁由李毅演播，冯站长由陈毅南演播，熊道远由帅克演播，熊夫人由武玉演播，王曼丽由尹文静演播，邓站长由公爵演播，魏松由单延军演播，万长海由季强演播，小泽由赵亮演播，旁白齐潇，由南昌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她知道丈夫不容易，
2: 工地忙，我今天不回家了。
1: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
3: 嫁的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1: 她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4: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3: 嗨，我看他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1: 她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5: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他们的苦

0: 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往往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1: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咱上那儿坐坐吧。
2: 好啊，谢谢了。
0: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振兴。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习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这梦想很大，14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2: 听戏。
17: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5: 都有。
6: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4: 玩摄影。
13: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4: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7: 年龄不是借口，
8: 老有所乐，
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

0: 辉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咱俩还说呢，我们要不认真学习呀、啊，我们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上不会有什么成绩，你就是在工作上也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你呀、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3: 对。对，说的对，好，我接受你对我的批评，你对我的批评太正确了。是啊，我们应当要这样，要多听些个批评的意见。我们只有不断地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对，对，这说的对。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太生硬了，对吧？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的批评我。哦，你怕我接受不了。我希望你直爽的批评我，你更尖锐的批评我吧。
2: 嗨，我提的也不一定对，
3: 哪儿的话完全正确，我应当深思考虑，想一想我这些年我在学习上哪是我的进步，在工作上哪是我的成绩。我只不过就会在人前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我呢，我真是掉了队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对不起党，我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2: 这也用不着难过呀，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在学习上，在工作中，一定能做出贡献来。
3: 走。
2: 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一惊一乍的。
3: 好，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我谢谢你帮助我。
2: 嗯，
3: 你很相信我吧？
2: 相信。
3: 好，我向你提出保证
2: 啊，
3: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2: 啊，
3: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要不做出成绩来，那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2: 好，有志气。
3: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2: 嗯，
3: 我要努力学习，我是说话算数的。
2: 哎，
3: 我提出的保证，
2: 嗯，
3: 我发出的誓言。今天是6月，哎，3月，三月，
2: 哎，
3: 六月
2: 不对，4月，
3: 四月啊，四月啊，4月，
2: 哎，
3: 30号
2: 啊，
3: 我在今天，
2: 爸爸，
3: 今天
2: 不是30号，
3: 我今天30号，
2: 不是30号。
3: 哎呀，我愿意今天30号。
2: 那干嘛呀？
3: 我们1号发薪。
2: 哎，还别呀，净惦记发薪呢。
3: 反正离30号差不多了，
2: 差得远。
3: 不管你几号吧，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2: 哎，学习，
3: 我学习，
2: 学，
3: 我学。
2: 哎，
3: 学
2: 啊，
3: 我学什么好啊？
2: 说了半天还没谱呢，感觉。那就看你个人的志愿了。
3: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2: 好，
3: 怎么样？
2: 好，
3: 我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2: 好，好，
3: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研究科学，
2: 研究。
3: 研究科学，
2: 嗯，
3: 搞算术，
2: 哦，
3: 打算盘，
4: 哎，加减乘除，哎，算
5: 耗子。
4: 练呢，三角几何大代数，我保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哦，我要学习电子仪器、激光遥控、火箭雷达。嗯，宇宙飞船我都能掌握。
2: 那这可不简单。
4: 我是科学家吗？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哎，学外语，
2: 学
4: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纳威、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2: 哎，用不着那么多的话。
4: 哎，什么叫用不了那么多呀？多和一种外国话是多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2: 对，
4: 到了八年以后啊，我就发明创造了。
2: 是啊，
4: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哦，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啊，要亮就亮，嗯，要黑就黑。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2: 哟哈，啊，鼻子，
4: 疼，太阳就出来了。
2: 是啊，
4: 需要刮风了、下雨的时候啊，我一开电门，
2: 哟哈，又来了，哇。
4: 啊，下雨了，
2: 好，
4: 需要打雷呀、啊、打闪的时候啊，我一开电门，嘣、
2: 我这他又来了。
4: 到那个时候啊，啊，我们就不是大自然的奴隶，嗯，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2: 好，
4: 什么叫台风？嗯，哪叫地震？
2: 对，
4: 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2: 好，
4: 地球，哎，宇宙，
2: 成了。
4: 我让你为人类创造幸福。哎
2: 哎、行了，行了，
4: 我研究宇宙航行。哎哎。我把飞碟抓住
2: 啊！抓飞碟！
4: 我把研究飞碟。哎呦，我是大西洋海底的人。
2: 你呀、啊，
4: 我就是麦克
2: 啊！您，
4: 我看你像壮客。
2: 行了，
4: 我要在科学上。
2: 累了，累了，累了。啊，行了，行了，累了，
4: 不累，
2: 累了，
4: 不累，不累。哎，不累。哎，啊。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啊？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2: 我是
4: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2: 我不懂得科学啊！哎，您这想法是好的，这要做到了，再好没有。
4: 我谢谢你，哎，我谢谢你，嗯，我谢谢你鼓励我，哎，你很相信我吧？
2: 谢谢。
4: 我向你提出保证，嗯，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哦，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2: 好，您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2: 好，祝你成功。
4: 谢谢你，哎，谢谢你，哎，再见。
2: 好，
4: 再见，再见，哎，再见，
2: 哎，好，
4: 同志们，再见。
2: 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4: 同志，同志，哎，同志，
2: 哎，怎么回来了？
4: 您说我行吗？
2: 只要下决心就行啊。
4: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
2: 那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4: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味学会了吗？哎，
2: 这可不能嫌麻烦。
4: 我倒不是嫌麻烦，嗯，我是考虑啊，我这个性情啊，啊，当科学家不太合适。
2: 是啊，
4: 因为我是个急性子，哦，我急脾气啊，哎呀，我好动不好静。嗯，你让我坐的屋里，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可给我摔了它。哎哎，
2: 那、啊、还行啊，那怎么办呢？
4: 我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2: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呀？
4: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啊，军事家。
2: 你当军事家？
4: 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2: 好，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哎，研究军事学，哎，练练立正，立正，立正，少奇开不走啊，练骑马，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嗯。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哦，我练习射击，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嗯，啪
2: 啪，哎哎哎哎，成了成了成了，
4: 我射击，
2: 你射击谁发的你枪啊？
4: 我买
2: 买，
4: 哪买去？你卖过去？
2: 哎，不不，我没枪。
4: 我
2: 没有，
4: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啊，
2: 拿玩具练的，
4: 怎么着？怎么着？
2: 玩具，
4: 下功夫，哦，
2: 下功夫，
4: 下功夫，非行不可，非会不可，我拿这个练，我军事家嘛，
3: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

0: 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要熟读孙武子的兵法十三篇，我研究诸葛亮司马懿的战争艺术，我想写出一本书来，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好，
0: 我们军民一条心，发挥我们国防科学无穷的威力。人不犯国，我不犯人；人不犯国，
1: 行了行了，
0: 不怕天来地来。
1: 行了行了，累了累了累了累了
0: 啊，
1: 累了
0: 不累？我这想法怎么样？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想法是不错的，只要做到了，那是再好。
0: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
0: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好，您这精神还是好的。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好好，祝你成功，
0: 谢谢你。再见。好，再见。
1: 哟呵，也许行。
0: 同志，
1: 怎么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0: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盯不住。
1: 不住锻炼，
0: 你就说锻炼，这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
1: 哎，
0: 我当个军官
1: 啊，
0: 当兵也不要我，
1: 就是，那怎么办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那好嘛，他要当艺术家。
0: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根本我有艺术基础啊。
1: 你有什么基础？
0: 我打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舞蹈啊，演戏啊，化妆照相啊，编个笑话。呵，有次在我们学校
1: 啊，
0: 在我们学校化妆一老太太。
1: 是啊，
0: 还得了奖。
1: 哎呦，你嘀咕什么的？别乐，我告诉你，
0: 文学艺术，
1: 搞文学艺术可不那么简单。
0: 哎，对了，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啊，
0: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也许行，
0: 也许行，就是行。
1: 行，
0: 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首先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1个月的功夫，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1: 哇，够快。
0: 2个月，聊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
1: 够好，
0: 我是文学艺术家嘛。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我要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我学习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认真的阅读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我学习那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齐可夫的《樱桃园》，以凡诺夫戴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我是完全熟读。
1: 好，
0: 我要多看些个古典著作。
1: 哦，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全看。
1: 哦，
0: 我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1: 好，
0: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我必须要加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
1: 是啊，
0: 我认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四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
1: 好，
0: 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1: 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啊，我早就看透了。我要动笔了。就叫写了。
1: 写，
0: 搞创作。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1: 你写呀。
0: 我写，我当然我写。我写的几部长篇小说。弄的几个电影剧本。
1: 嚯，
0: 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的讽刺的，我写的讽刺小品文。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桥的把式净说不练的人。
1: 对，这种人得讽刺，得讽刺。
0: 那鲁迅先生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1: 哦，
0: 郭沫若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 齐可夫有英雄儿，我来个评书，他有三姊妹，我来五斗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个跳梁小丑，
1: 好嘛，净跟人学，
0: 净跟人学啊。嗯，我觉得将来我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了。
1: 你呀、啊、
0: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1: 我啊，
0: 几年以后你再见我呀、啊、嘿嘿，我就不这样了。
1: 是啊，你就胖了。
0: 胖当然胖不了。几年以后再看见我，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了？
0: 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哦、
1: 是啊，
0: 我的胸前的奖牌啊、奖章啊、纪念章我就戴满了。
1: 是啊，
0: 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哇、哦、稿费、录音费、创作奖都是我的。哇、哦、我钱就多了。哎，我有钱、哎、有钱我就买被窝啊，对，买棉帽子。
1: 是
0: 啊，我有钱我就吃啊，啊，吃炸糕。哎，
1: 行了行了，
0: 买吧，
1: 行了，累了，
0: 发卷
1: 儿，还是花卷哎，饿了吧？啊，我说你饿了吧？先来个烧饼店店，好不好？
0: 烧饼
1: 啊，
0: 哪烧饼？
1: 啊，您拿去了，一会儿就拿来。
0: 谁有烧饼？
1: 哎，一会儿拿来。
0: 烧饼先不忙啊，我在飞不就创作。
1: 哎，那他这，你累了，歇歇吧。
0: 啊，
1: 谢谢，
0: 不累不累，
1: 谢谢。
0: 哎，不累。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哎，行啊，看吧，
0: 啊，
1: 看吧。
0: 好，我谢谢你鼓励我。哎，你很相信我吧？嗯，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嗯，我要是不努力学习，不达到我的理想，哎，那我就不是祖国的
1: 好儿女了，
0: 那我就不配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都会了您这套。
0: 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嗯，好
0: 啊，我就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是啊，成啊，
0: 你祝我成功。
1: 嗯，我
0: 谢谢你，再见。谢谢你。
1: 这是怎么样？又回来了吗？
2: 同志，同志，
1: 您说我行吧？我看你什么都不行啊！
0: 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1: 我啊，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嗯，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哦，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要死了，留遗言来了。
0: 哎呀，我这个人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嗯，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哎，等等吧你啊，现在10点已经过了。
0: 10点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是啊，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哎，师胜杰，
4: 孙晨，
1: 分手这么多年还认识我？
4: 我哪能把你忘了？咱俩是老同学呀。
1: 小时候的事儿您还记着？
4: 我记得清清楚楚啊。咱俩小学一个班，在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又胖，我老装孙子。
1: 还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4: 对，
1: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4: 小孩那就是玩儿，
1: 玩人装的可像啊。
4: 嗯，
1: 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4: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1: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
4: 啊，
1: 不是，我是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
4: 嗯，
1: 她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4: 你先别替小霞吹，
1: 怎么着？
4: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1: 谁呀？
4: 大伟。
1: 大伟，
4: 大伟，你忘了？ 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1: 大舌头？
4: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咱们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哎，有这篇呢？
4: 大伟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1: 他怎么朗读的？
4: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豆。

0: 出大舌头来了吗？
1: 哎呀，感情这舌头唱这还正合适。
0: 人家动豆一场下来，连劳务带小费上千块，现在买了小汽车了。
1: 你小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
0: 咱们小学同学长大以后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哎，咱们班那小胆儿现在干什么呢？
0: 小胆儿，
1: 胆儿最小那女生
0: 啊，一看哪个同学流血吓得捂眼睛，那小胆儿，
1: 对，
0: 当外科医生了。
1: 当医生了，
0: 拿着手术刀天天拉肚子呢。
1: 嘿，好嘛，出息了啊，
0: 胆儿大了。
1: 哎，咱们班那小喇叭呢？
0: 小喇叭，
1: 这就是爱传话那女的，
0: 说话特别快，
1: 连骗子嘴。
0: 就那小喇叭，
1: 她干什么的？
0: 在传呼台呢。
1: 我这传呼台呢。
2: 先生您好，先生传几号？先生请留言，先生留全名，先生请挂机。
0: 在那儿传话呢。
1: 好啊。这个倒合适，
0: 这是他的强项，
1: 是不是啊？嗯，哎，咱们班那小数点儿干什么的？
0: 小数点儿，
1: 小数点儿，
0: 就是小的时候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儿
1: 啊，
0: 一考试就不及格，自己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那小数点儿。
1: 他干什么呢？
0: 在统计局当局长呢。
1: 他上统计局当局长了。
0: 现在小数点跟小时候截然俩人，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统计的数字特别精确，在当地被评为十佳公仆。
1: 哎呦，这变化可太大了。
0: 嗯，
1: 哎，小霞干什么呢？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3: 我想知道。
0: 哎，小霞旁边的同学忘没忘？
3: 不记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二，
1: 啊，老跟在别人后面踢踢突突跑那个，
0: 脏兮兮的，
1: 长得傻乎乎的。
0: 现在可不傻，
1: 怎么着？
0: 当了董事长了。
1: 当董事长了，
0: 自己办了个公司，发了大财了，
1: 是吗？
0: 嗯，
1: 那我可得找他搓一顿去。
0: 老同学多年没见，吃顿饭没问题。
1: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0: 我告诉你，好找。出了市区往北走，
1: 北面
0: 路过一片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1: 二住的还是别墅，
0: 气派。
1: 哎呦，
0: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着时候多，开着时候少，二在紧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蹲着了。那是
1: 他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怎么回事？
0: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他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给栽进去了。
1: 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0: 哎，要说抓二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谁呀？
0: 三儿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1: 那时候是二装这警察，三儿装这小偷。
0: 对，小的时候二老抓三儿。
1: 对呀，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了，三把二给抓起来。
1: 这好，这俩人掉个了。
0: 同学们对二都很惋惜。
1: 哎，这回你该说说小霞了。
0: 行，小霞旁边同学忘没忘？
1: 不是，你说那是二啊？
0: 哎呦，小霞左旁边，我说右旁边那个，
1: 我不记着。
0: 小石头，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国获过奖。
1: 最大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石头
1: 啊，
0: 接他妈妈的班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1: 这照理想比差的也远了点。
0: 小石头不这么认为。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还说这件事呢。
1: 啊，
0: 演讲的好，动作设计的有意思。
1: 哎，怎么设计的？
0: 我给大家学学。
1: 你学学。
0: 各位领导。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相差的太远了，我说不，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的。谢谢大家。
1: 他怎么一样啊？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1: 啊，
0: 而现在我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的。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1: 理想的境界在现实中得到升华了。
0: 同学们对小石头都很敬佩。
1: 哎，介绍了这么多老同学，这回你得介绍小霞了。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 你对小霞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挺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他了。
4: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5: 谁呀、啊、这是？
4: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0: 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1: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0: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1: 妈，你也太潮了吧。
0: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2: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3: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人呐，都应该讲究文明礼貌。
6: 对，
5: 因为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名称，
6: 叫做
5: 礼仪之邦啊，
6: 文明的古国。
5: 还不用说现在了
6: 啊，
5: 你说过去我们的古人，人跟人见了面了，还没说话，办事先得行礼。
6: 哦，古人
5: 啊，
6: 那这古人怎么行礼啊？
5: 你没看过？
6: 没注意。
5: 那戏里边有啊。
6: 是吗？
5: 啊，
6: 你给学学。
5: 我给你学学
6: 啊，
5: 一见面说这样。
6: 先生，这是
5: 拱手啊。
6: 哦，抱拳。
5: 哎，为什么叫拱手知道吗？
6: 是，
5: 就是借助这字。
6: 哪字？
5: 这叫手啊。
6: 手，
5: 人脑袋也叫手。
6: 对，
5: 拱手就是我给你鞠躬行礼了。
6: 哦，代表行礼了。
5: 那个人赶快就得还礼。
6: 怎么还礼？
5: 啊，大人，
6: 一先生一大人，
5: 来来来，见面了。完了事儿才能够说话办事呢。
6: 哦，
5: 这是男的，
6: 男人，
5: 妇女可不是这样。
6: 妇女
5: 那会儿到万福，
6: 这更不懂了。
5: 你没瞧见过？
6: 没见过。
5: 京戏里边那个妇女出来，两只手都在这个地方。
6: 那行礼什么姿势呢？
5: 我给你学一学啊。
6: 你来来，
5: 你这一看啊，
6: 来来来。大人，这叫什么？
5: 到万福啊。
6: 我以为闹盲肠炎了呢。
5: 盲肠炎
6: 不懂嘛。
5: 后来这个礼节就变了，
6: 我改了。
5: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6: 那这什么礼节？
5: 哦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6: 是啊，
5: 要行309叩的大礼。
6: 哦，行大礼，
5: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更麻烦了。
6: 是啊，
5: 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6: 哦，马蹄袖
5: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6: 对，
5: 用一手把这抹子下去，往那一跪，跟俩马蹄似的。
6: 这干嘛呢？
5: 有个讲究啊。
6: 这是
5: 愿意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6: 哦，有这么个讲究。
5: 是这意思。那会儿
6: 行礼什么样呢？
5: 行礼我给你学一学啊。
6: 啊，你学学。
5: 比如说那太监跟门口一喊，皇帝要召见谁了。
6: 是，
5: 您注意听啊。
6: 哎，
5: 圣上有旨，侯爷们进殿呐。
6: 还没选派人。
5: 请安
6: 啊，请安呐。
5: 噔噔噔跑3步，赶快就得请安，
6: 就这么一个案
5: 啊，麻烦极了。
6: 这是
5: 男的。
6: 男的
5: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6: 宫廷妇女
5: 请举手礼。
6: 我这我瞧见过
5: 啊，
6: 举手我会。
5: 会吗？
6: 举手礼会。
5: 你瞧见过？
6: 瞧见过。
5: 什么样？
6: 哎呦，这这宫廷妇女。
5: 你这不是宫廷妇女。
6: 我这不举手呢吗？
5: 妇女哪行这种礼呢？
6: 不这么举手。
5: 不，这是不行这种礼
6: 啊。
5: 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6: 哦，板头。
5: 哎，这样的。
6: 有
5: 对吧？
6: 对，
5: 上面有很多首饰。她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6: 为什么呀？
5: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下了，
6: 到失礼了。
5: 所以她只能行举手礼。
6: 什么样？
5: 就那会儿那宫廷里边的妇女啊，她走起路来两个脚趾一条直线，
6: 稳当
5: 啊。为什么呢？
6: 是
5: 因为她都穿那个高跟鞋。
6: 对，
5: 我弟弟叫长腿
6: 啊。
5: 那时候有高跟鞋吗？
6: 老高跟鞋
5: 没听说。
6: 老高跟也没有。
5: 不是，咱那会儿穿的都是咱们中国的高跟鞋。
6: 什么呀？
5: 咱们现在穿的都是那个羊高跟鞋。
6: 怎么叫羊高跟？
5: 咱们中国那高跟鞋，那个高跟在脚心中间。
6: 哦，在中间。
5: 脚心中间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似的，就那样的。
6: 哦，叫花盆鞋。
5: 哎，对对对，
6: 听说过。
5: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
6: 哦，
5: 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6: 你给学学。
5: 我给你学学啊。
6: 对，
5: 注意看啊。
6: 哎，又好看又大方，
5: 这是在宫廷里边。
6: 哦，
5: 那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6: 到咱民间什么样？
5: 一般都请那墩儿庵。
6: 什么
5: 墩儿庵？
6: 墩儿庵，
5: 墩儿庵，
6: 头回听说。
5: 我瞧见过，
6: 没见过。
5: 过去我奶奶他们老家几个见了面都请那庵。
6: 老人
5: 啊，
6: 您给学学这墩儿庵。
5: 其实很简单，两只手往腿头里一搁，往下一出溜，
6: 完了，什么样？
5: 我给你学学。
6: 来来，
7: 没瞧见你。
8: 走，咱们串门去。
9: 就是。
8: 哟，老姐姐，您过年好啊。哟，大妹妹来了。
9: 哟，石先生也在这儿呢。
7: 爸们一块来的。
6: 有你什么事儿啊？
7: 是不是
5: 挺那嘚干
7: 一学就会
5: 这种礼节现在也没有了。哎，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礼节。
7: 现在
5: 我们现在一般的有握手礼，
7: 握手
5: 啊，两个人见面了。哎，小石啊，你好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你可又胖了。
7: 还胖什么呢？
5: 握手礼
7: 很常见
5: 啊，还有鞠躬礼啊。
7: 鞠躬，
5: 我们上台来给同志们演出，各鞠一个躬。
7: 这为什么呀？
5: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晚会。鞠躬，演完了之后还要鞠一个躬。
7: 这意思，
5: 谢谢大家的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7: 有内容，
5: 对不对？另外少先队员还有我队里，
7: 队里
5: 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校去了。
7: 老师早
5: 啊，对理
7: 对理，
5: 这些都应该用，都应该会，让旁边的人一看，呵，这个人有修养，
7: 对，
5: 不错，特别是让我们外国朋友一看，中国人了不起，都是很有修养的，
7: 对，
5: 你要到了欧洲了，那就更注重礼节了。
7: 欧洲，
5: 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非常注重礼节，
7: 是吗？
5: 因为那会儿的人跟现在穿着打扮不一样，
7: 那阵儿怎么个装束呢？
5: 那会儿他们戴一大头帽。圆帽，脑袋上插根鸡毛，穿一大斗篷，走起路来扬眉吐气，趾高气扬的。见了人，把这个斗篷往起一撩，摘了帽子就要行礼了。
7: 什么样？
5: 我给你学一学。我一看啊，哎，
7: 你还别说，
5: 有下一位，
7: 这先生还真忙啊，
5: 朋友太多呀。但是这种礼节非常好，
7: 好看，
5: 好看是好看。年轻的要行这礼还凑合，
7: 是。
5: 要是年岁一大了行这礼可就困难了。
7: 哎，老人行这个礼也好看，
5: 因为他行这礼的时候重心都在这条腿上呢，
7: 腿上有功夫。
5: 年纪一大了弄跑能坐地下，
7: 不至于，
5: 不至于，
7: 不至于，
5: 怎么不至于啊？
7: 老人行这礼啊，照样瞧得漂亮，
5: 照样瞧得漂亮。
7: 哎，
5: 我给你学一学啊，
7: 你来。
8: 人呢，一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着没规矩。
7: 是，
8: 要说行礼啊，也够。你瞧是不是来了？
7: 哎，帅亮，
8: 哎，
7: 您倒好了。
5: 立刻拒绝不说。
7: 真是差点事，
5: 是不是？
7: 差点事。
5: 所以后来人家外国朋友一考虑，这个礼节不行了，
7: 怎么办？
5: 干脆改改得了。
7: 哦，也改。
5: 人家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7: 都什么礼节？
5: 一般的有拥抱礼，还有一种礼节呀，叫亲吻。
7: 哦，亲吻我懂，亲吻我可懂。
5: 你懂？
7: 亲吻说咱北京话就是亲嘴，对不对？对不对？要这样干，对不对？
5: 你这个讲法啊，有情可原。
7: 怎么了？
5: 这我得给你讲讲。是啊，为什么我一提到亲吻，他马上就一个反应就是亲嘴呢？因为这个礼节我们中国没有，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距离比较大，
7: 生活习惯。
5: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电影、有些戏剧里引用了这样的礼节了，
7: 有这镜头
5: 啊。你有时候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戏剧，哎呀，这一男一女特别好，眼看越走越近。
7: 哎呦，哎，怎么还往一块凑合呀？
5: 有的同志比较习惯了，
7: 哎，
5: 哦，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7: 怎么回事？
5: 有的同志他不行啊，看着他难受。哟，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7: 我是得留道缝啊，
9: 干嘛呢？
8: 我得看看这怎么回事儿呢。
5: 你不是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啊，
7: 都是看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回事？还得给他一个印象，以为外国这个亲吻就是亲嘴呢。我们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也会了，倒是，哎呀，也不分时间场合，不分地点，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就那么啃呢。
7: 阳光下的罪恶有点，
5: 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两个人真好，没关系，你找一个没人地方，是吧？你得你们俩人进步了好了，
7: 是，
5: 你得给那个现在还光棍呢，那是不是得照顾人家？你得照顾别人，注意应该注意影响。我今天给你解释解释
7: 啊，
5: 这个亲吻呢，不光光是亲嘴。
7: 哦，还有别的地方。
5: 由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辈数不一样，亲哪儿的位置都不一样。
7: 这么大学问，
5: 那当然了。
7: 你说说，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比如说，长辈见到晚辈了，知道亲哪儿吗？
7: 不知道，
5: 亲脑门。
7: 哟，这还能吻呢？
5: 那当然了。比如我要见到你了，
10: 哎呀，孩子，你回来了，爸爸太想你了，你好。
7: 你瞧这多好啊，亲我一下，他还占一便宜。
5: 有点知识呢。好朋友知道亲哪儿吗？
7: 朋友，
5: 好朋友亲两腮，
7: 哦，就是脸蛋。
5: 哎，非常要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
7: 哦，
5: 忽然间见面，两个人一拥抱，哇！
11: 没这么厉害。

0: 得很近呢、啊，
1: 暴力
0: 很近的，
1: 得较真。
0: 这个也不容易哦，这个也不容易的。
2: 好、啊，另外还有一种亲吻，我觉得最值得推广了，
1: 什么
2: 亲手背。
1: 什么情况下吻手背啊？
2: 就是以前跟人家不认识，在一个场合突然间跟人家相遇了，哦，人家给您一介绍，你要向人表示礼节的时候，就必须要亲手背。
1: 我吻手背，
2: 哎，吻手背。你比如说吧，就作为你，
1: 我，
2: 你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去了，人家给您一介绍，哦，
3: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 Miss 石夫人。哟，
1: 这我还 Miss 呢，
2: 别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4: 是我。
2: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4: 不知道，
2: 赶快把手拿出来啊！
4: 哎，您要哪个？
2: 不要哪个。啊、我一直都够了，哎，真好了啊！哎，我过来一接你这手，哦，
3: 您好，夫人，
4: 这完了，
2: 怎么了？
1: 这唾沫星子都跑这上了，口水。
2: 什么话？亲不着你这手背，
4: 怎么？
2: 因为人家那个夜里服都戴一个大手套。
1: 我还隔着一层，
2: 哎，只能亲那手套上。哦，我怎么说这个礼节它值得推广就在这儿呢？
4: 为什么？
2: 它卫生，
4: 这还卫生
2: 呢、啊？到现在这个卫生部啊，没引起重视来这问题。
4: 就你重视了，
2: 那就我重视了。这个礼节好啊，
4: 好
2: 啊，将来你要有机会，人家要参加什么宴会去，人一告诉你，这就是 Miss 石夫人，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我是得练
2: 啊，你得练练，
1: 要不然不习惯
2: 了。哎，你伸出来，人过来拿个。
3: 你好，夫人。哎。
1: 要不别的您知道
2: 怎么办
1: 洗碗
2: 不爱洗手感觉
1: 谁不爱洗手啊
2: 不是你刚洗完手
1: 都馊了都馊了嗯就你刚才吻那下吻的您不知道这东西一吻就馊着了
2: 这你可得注意啊、哎、将来人家要给你这么大一请帖、哎、让你晚上参加一什么宴会去、嗯、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哎、
1: 去
2: 把手洗干净、嗯、戴一个大手套、哦、你就嘎噔嘎噔嘎噔你就去了
1: 去
2: 到那儿人给您一介绍、啊、
3: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4: 是我
2: 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4: 伸手
2: 你把手伸出来在哪里看你好夫人
4: 好
1: 稳吧
3: 好的
4: 大方一点吧是不是拿我当贵夫人了
2: 没拿你当贵夫人
4: 那是
2: 拿你这手当鸡爪子了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7: 大家好
6: 我们这个节目叫还钱
7: 钱在我们生活当中
8: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们各位朋友各位来宾Ladies and 乡亲们，
9: 我想死你们了！
10: 大合唱，
8: 你们俩怎么会知道？我非得说我想死你们呀！
6: 别的你也不会呀、啊？
7: 怎么说话呢？这是冯老师，什么叫别的你也不会呀、啊？
6: 那应该说
7: 根本不会别的。我首先祝朋友们的事业像世博会的中国馆。红红的
6: 我祝朋友们的日子像亚运的接力火火的
11: 我祝朋友们的生活水平像嫦娥二号嘎嘎的
8: 我祝朋友们兜里的钱像我老婆的肚子鼓鼓的这个肚子看着就痛快虽说里边不是我的但是
11: 我停住了、啊、剩的就不是你的
8: 哦对了我没说清楚朋友们这里边可不是孩子是昨天我扫大街捡到的一个大皮包啊
7: 那是我岳父的养老钱呢
6: 整整十万块呢
11: 十万呢得买多少方便面
8: 张嘴就方便面咱都新北京人了你就不会买点榨菜啊把钱还人家
11: 不还照着明天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取
7: 是他不让
11: 我能让吗啊到你们家去弄不好你就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调虎离山关门打狗渡龙抓鸡浑水摸鱼瓮中捉鳖
8: 你等会儿 你老公究竟是什么动物啊？
11: 你什么动物也不能去。
8: 那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送，为什么也不同意呢？
7: 我能同意吗？你上我们家去，我经常不在家，我媳妇这么漂亮，你去，是不是？
6: 是什么呀？所以咱们定了个中间地带，
9: 世纪团接头。
11: 快点啊！哎呀，
8: 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赶紧走！
11: 我揣着他，快得了吗？你过来，过来！哎呀，注意观察！来，你背着。
8: 我背着这么个乌龟壳子似的往前面走，你后边跟着。社区的群众怎么反应？啊，超人姐姐放光辉，别人遛狗他遛龟。还是你揣着吧。
11: 我揣着他，我难受啊。
8: 你还享受的？刚才坐公交车，不都给你让座吗？小偷都不敢下手。
11: 那是，他要是下手啊，那就不光是警戒问题，还有作风问题。
8: 啊，对了，我听说这个经济问题背后还都是作风问题。
11: 哎，到了、啊，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8: 我定的是4点见面吗？
11: 这都5点多了。
8: 你说不许人堵车呀？咱不是头中午从甜筒院出来，现在能到电视台吗？就是，这不理解万岁吗？
11: 来了，
8: 后边还跟着个红马，
11: 估计是保镖。
8: 麦子，
6: 哎呦，你走啊！
7: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
6: 废话，就你长个包子样，还怪狗跟着，真是。呸！对暗号。
7: 远上寒山石敬瑕，
8: 石敬瑕，敬瑕。
6: 哎呦，你酸不酸呢？还敬瑕呢？
11: 霞霞。
8: 白云深处我和他，你干什么去了？
11: 接了个帽子。
7: 原想王子会公主，
8: 却是恐龙见青蛙。
7: 明月几时有，
8: 抬头自己瞅。
7: 问君能有几多愁，
8: 恰似一壶二锅头。
7: 啊，亲爹，
11: 品种弄错了。
6: 没错，见着钱他都叫爹。
7: 亲爹呀，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我妈靠他社保，我儿靠他高考，全家靠他温饱。如果要是丢了，我爸不能养老，我妈不能社保，我儿不能高考，全家不能温饱，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起早，多拉快跑，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
8: 兄弟，你放心吧，为了你爸的养老、妈妈的社保、儿子的高考、全家的温饱，为了你不贪黑起早、不吃奶起草，这10万块钱我还真还不了。
7: 怎么还不了啊？
8: 我得问清楚了，你这10万块钱你是哪丢的呀？
7: 你这10万块钱是哪捡的呀？
8: 不，你哪丢的我就哪捡的呀。
7: 你哪捡的我哪丢的。
8: 这么说我是闲捡的。
7: 我后丢的。
8: 那都不是你的。
7: 不是我的。
8: 是你那别瞪眼啊。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你给我定会儿。你瞪眼我都怕你啊。我可是当今武林界的人才。
7: 那我是当今武林界的天才。
8: 你天才比我人才，你不就多了个二吗？
7: 我怎么二了？我比划个动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嗨，这是什么？嗨嗨，
8: 这狗熊蹭树。嗨，这是什么动作？
7: 这
8: 业内叫怀中抱月。嗨，这个业内叫什么？
7: 这
8: 又抱一个月。
7: 怎么老抱怨呀？
8: 你抱揍丢了。
11: 哎，揍你老抱着。
8: 抱着。
11: 你等会儿，说话这女的是你什么人呢？
8: 她是我的保安。
11: 哟，保安怎么穿黄衣服啊？
8: 黄家保安。
11: 你这保安好大个肚子。
8: 这是来自黄家的问候，好肚有肚。
11: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8月。
6: 不是刚生？
2: 刚
6: 生完怎么又怀上了？
2: 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啊。
6: 双胞胎怎么不一块生啊？
2: 八月份没什么好节目，都等着出来看春晚，你管得着吗你？
6: 一看他们俩就不是两口子。嗯。
7: 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
6: 就是，你要说准了就是你的。
2: 你别看那边，你敢裁吗？你要裁准了这里边是什么？这里边的10万块钱就是你的。
6: 你玩啥的呀？你都告诉人家来。
7: 这还用猜吗？他都告诉我了，你这里边是儿子。
2: 我是二傻子，我庆幸的是我碰上个大傻子。
6: 这钱都不是他们的。
2: 等等，还怎么
6: 着？不能走，你上哪儿去？你哎呀，哎呀，哎呀，老公掉了，
7: 孩子掉了。
6: 我不是故意的。
7: 快送医院呐！
6: 对，
7: 保住孩子。
2: 保什么孩子？你们还家孩子这么点啊？
7: 就是我丢的家孩子
2: 呀！你们这话就这么讲。
7: 那包真是我的、啊、
2: 怎么能证明这里边有什么？
7: 10万块钱、嗯、
2: 还有呢？
7: 一张名片。
6: 对，
2: 还有，
7: 还有，
6: 你说呀，你
7: 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
2: 老婆起杆。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7: 黄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6: 过不去。
7: 过去了。
6: 过不去。
7: 过去了。
6: 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他那德行，这不我吗？您看，
2: 一个德行。
6: 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啊？
7: 就是，
2: 这是10万块钱，要搁我们手里丢喽，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我们头中午就出来了，打的怕贵，坐公交怕丢，只有揣在他怀里，我们心里才踏实，这叫绝密押韵呐、啊！你们可倒好。自打接了电话就没相信过我们，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就我们这个形象，我们像坏人吗？咱像吗？
6: 不怎么像。
2: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心里边连点隐私都没有，同事们都说我真浪费了一张鬼鬼祟祟的脸。我们是清洁工，但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啊，我们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的干净钱。
6: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你们真是好人，
7: 隐藏很深的好人呐、
2: 啊。就我们俩是好人啊，这鼓掌的这不都是好人吗？给他们，谢谢他们，
9: 谢谢好人。哎，
2: 当着好人的面把这钱数数。
6: 不用数了，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更是心灵的美容师。
10: 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你还是人黄毛好看。
2: 别，黄毛好，黄毛看着就振奋，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奥运火炬又传递了。咱们回家吧。
10: 老婆、啊，咱给人减了10万，他不反砸5000？
2: 咱都心灵的美容师了，咱们走。
6: 等会儿，魏总，钱我们收下了，这包您留着背吧。
2: 这归我了。
6: 再见。
7: 再见。
6: 再见了。
2: 哎，谢谢了。哎，这里面还有钱，哎，你们的10000块钱
9: 送给你们了。
2: 什么呀？赶紧把钱还人家！你快去啊！
10: 等会儿找你们5000，
2: 全给人家。
10: 找你们1人5000。
2: 对了，朋友们，还是咱妈说的好啊，
8: 好人一生长寿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是吧？哎呀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这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哎，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得有手牌啊。
4: 等一下，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单筒，别动，
4: 目标根本没动。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三号楼的黄小华吗？哎呀，你喝酒了啊？
4: 嗯。
3: 哎，小黄，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4: 曾经是。
3: 来来来，穿上穿上。
4: 哎，我认识你
3: 啊。
4: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3: 对对对，
4: 你的名字叫赵赵
3: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4: 赵刚子。
3: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4: 刚子。
3: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4: 刚刚，
3: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4: 哥。
3: 哎，
4: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3: 嗯，
4: 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3: 啊，
4: 那么体贴
3: 啊，
4: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3: 小王，你听我跟你讲，小王啊，你听我跟你讲，这我跟你讲，哎呀，小王，我跟你讲，小王，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来来来，小王，来来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站住3秒啊。
4: 行。
3: 来，来，小王，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请坐。
4: 你坐这儿。
3: 那你呢？
4: 我坐这儿。
3: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4: 不过来
3: 啊，
4: 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3: 啊。那么哎，
4: 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3: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4: 你是不是物业？
3: 是物业。
4: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啊？
3: 不是，我怎么
4: 服？我就想借个肩膀，我跪下怎么
3: 了？哎呀，我别哭别哭，来，业主上肩膀。
4: 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
3: 不是，小花，你听我跟你讲，
4: 我心里特别郁闷。
3: 是，给你说。
5: 大姐夫，
3: 哎，哟，妹夫，
5: 赵刚子，你这，哎呀， 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3: 不是，
5: 你们继续。
3: 顺风，你别走。
5: 有事儿。
3: 顺风，你听我讲。
5: 不是，大姐夫，
3: 哎呀，顺风，你别走。
5: 不是，我有事
3: 儿。顺风，你别走。你来这么着？顺风，你别走。
5: 我有事儿呢。
3: 顺风，来，顺风，来，
5: 我有事儿呢。
3: 顺风，
5: 哎，
3: 顺风，
5: 你啥一边？
3: 顺风，
5: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3: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5: 干什么
3: 呀？顺风，你误会了。
5: 是，我是误会了。
3: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你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5: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3: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5: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呢、啊、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哎哎，
3: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5: 锁不是你，
4: 你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5: 不是，话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4: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
5: 啊，
4: 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5: 我没带水啊，我没水。
3: 小黄，有水，顺风
5: 啊，
3: 来点替我看着
5: 啊，
3: 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
5: 啊。我去吧，
3: 马上就回来。
5: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别走。

0: 我一个人。
1: 你吵吵什么呀？
0: 你打我呀？
1: 是你欺负我还是我欺负你？这个人是这样，你人呢？
0: 人这儿呢，这儿呢，这儿
1: 在哪儿呢？哎呀，你是变魔术的吗？
0: 对对对，
1: 你刚才去哪儿？
0: 小黄妹妹，站好站好，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这人喝多了还挺有意思。小黄妹妹，你不是说要倾诉吗？说吧，什么事儿？
1: 没有肩膀我也说不出来呀。
0: 来，站起来站起来，哎，站住了啊。哎，来来看这样是不是好点？
1: 还行吧。
0: 来来，你倾诉吧。
1: 哥
0: 啊，
1: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0: 你这人相当可以啊。
1: 我对他那么好、啊、那么体贴
0: 啊，
1: 他怎么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呢？我郁闷你知道吗？
0: 小王妹妹，
1: 嗯，
0: 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哭。
2: 你说我们家钱顺风大晚上上哪儿消食去了？
3: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2: 说大晚上万一碰，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消化食儿怎么办呀？
3: 谁呀？
2: 别说话。
0: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2: 钱顺风，
0: 哎，
2: 过上了。
4: 谁？
0: 哎，不是，哎，
2: 看，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
3: 手给我打开。
0: 玩什么铁达尼？不是，不是，
2: 哎，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0: 我约什么人啊？我
2: 哎，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0: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
2: 哎呀，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3: 这
2: 钱上边，你还够
0: 恨了
2: 你？
0: 哎呀，大姐，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2: 钱顺
0: 风，哎呀，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说啊，小黄他喝多了，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2: 你把手给我撒开！
0: 我得扶着他。
2: 我怎么就
0: 扶着他就倒了？
2: 给我撒开！
0: 我撒开啊！
2: 撒开！
0: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倒啊！你倒是倒啊！
2: 往哪倒啊？啊！我怎么好像看到一个金鸡在独立呢？
0: 媳妇儿
2: 啊，
0: 他真喝多了，他
2: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
0: 哎，
2: 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
0: 啊，
2: 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4: 二、
2: 啊，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
0: 哎呀，
2: 啊，
0: 不是，
2: 算了，
0: 媳妇儿，
2: 你可真有钱，
0: 媳妇儿，媳妇儿
2: 啊，这大吃五斤鸡蛋了，是不是？
0: 媳妇儿，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2: 冷静不了。
0: 你听我给你解释。
2: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0: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2: 在哪儿呢？
4: 谁呀？
0: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3: 又编是吧？
0: 我没
3: 太编是不是？
0: 哎呀，
3: 还能是你大姐夫啊？
0: 哎，不是。
3: 当然不是，
0: 不是我大姐夫。
3: 顺风啊，
0: 哎，
3: 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啊
0: 哦。
3: 我就是给他找个女儿国送给他，他眼皮都不带抬的，
0: 哎、
3: 眯缝着眼。
0: 大姐呀、啊。你哪来的自信呢你啊？
2: 你看，
0: 行了，我不给你解释了，媳妇儿，媳妇儿，
2: 你别给我解释。
0: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2: 你怎么证？
0: 这样啊
2: 啊，
0: 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
3: 谁
0: 跟那个谁的故事。
2: 啊，谁和谁呀、啊？钱顺风，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了，你等着啊。
0: 快、哎、去吧、
2: 啊。行，我就看看。
0: 我躲起来啊，躲起来。
2: 哎、
0: 又来了，来了，来了，快躲起来，快
5: 呀！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哎呀呀呀，
0: 大姐夫，
5: 哎、呀，顺风，顺风，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啊，
0: 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
5: 你这个人呢，皇上，水来了，
4: 你能变出来吗？
0: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
5: 你跟谁说话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5: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 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0: 没有没有，谁也没来，谁也没来。
5: 好好
0: 好，喝喝喝，继续继续，
5: 来拿着喝吧。
1: 行，我怎么拿不住呢？我
5: 哎，拿不住，
0: 拿不住，拿不住，你喂他呗。
5: 我喂他不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呢？他又拿不住，他自己喝的话，洒一身。
5: 啊啊啊！
0: 你喂他，你喂他。
5: 行，
0: 喂
5: 他，喂。好。嗯，怎么样？
1: 好酒。
0: 看。
5: 你干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啊你啊？这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看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一大的。
0: 是大姐，
5: 哎呦我的妈！你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0: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
5: 你这一惊一乍的。
0: 哎，
5: 来，
1: 我不喝了。
0: 哎，小黄妹妹，别不喝呀。
1: 嗯。
0: 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吧。
5: 啊？
0: 要不然你抱着喂。
5: 我不能抱。
0: 为什么呀？
5: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米粒。
1: 你没抱我。
5: 啊。
1: 是你抱的我。
0: 哎呀，
2: 还解释什么呀？
0: 哎
2: 啊，你看我回家怎么，别的，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
5: 哎你
2: 老公
5: 啊。
0: 哎呀，
1: 你真棒。
5: 我这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3: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5: 顺风啊。
0: 哎大姐夫，
5: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0: 全是我安排的。
5: 顺风啊。
0: 哎，
5: 你这是坑我呀你呀、啊、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啊、我的妈呀，你这是往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0: 大姐夫啊，天地良心呐、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
2: 哎呀，你还演呢是吧钱顺风、
0: 哎、
2: 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0: 媳妇、啊、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
2: 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
5: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着，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
3: 啊，
5: 这是真的。
1: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5: 心里边难受。
0: 是啊，
5: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了。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
0: 嗯、
5: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3: 对，
5: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2: 对。那大姐夫
0: 啊，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
0: 嗯、
2: 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0: 对呀、啊、这么晚了。
5: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
0: 啊，
5: 这样、
0: 啊、
5: 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0: 带咱家，
5: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
2: 哎对对，这好，
3: 行，
2: 钱顺风，
0: 哎
2: 赶紧把他弄下去。
0: 行，小黄妹妹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2: 来，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
3: 不住。怎么那么笨、
5: 哎、干点什么事儿，来我来。
3: 哎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
1: 嗯，
3: 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1: 舒服。
3: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看。
1: 哥，
5: 回家。
1: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几十车，
7: 申奥成功了，花盆卖疯了，
6: 足球踢赢了，花盆走红了，
7: 股市胜利了，花盆提气了。
6: APEC会在咱上海召开了，咱这鲜花就摆成一大街了。
7: 来， 把今天卖盆的钱拿来。
8: 你放我这放会儿。
7: 快点儿。
8: 就这些。
7: 那个兜
8: 还有点。
7: 上边
8: 没了。
7: 下边
8: 没了呢。
7: 真没了。
8: 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
7: 哎呀妈呀，快穿上吧。
8: 是。
7: 你看你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你呀在这看会儿摊儿。
8: 哎。
7: 我去给你买双袜子。
8: 哎好，快给我买双袜。太悬了。我65块。我这老伴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我看来都有体会。我呀先把它藏花盆里，化整为零。这个盆藏上它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个盆啊我藏上它50，我一旁后手的。啊，来生意了。
9: 花盆多少钱一个？
8: 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
9: 哎呦真便宜哦，还带土豆。
8: 方便服务吗？
9: 哦，农民朋友做生意就是实惠。
8: 哎呀这花不错呀。
9: 啊，别动，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你就摸。
8: 不就是红玫瑰吗？
9: 你认识啊？
8: 他我认识，红玫瑰都是向自己爱人表白的。
9: 对，
8: 野玫瑰是为了外边胡来的。
9: 啊，这里还有两个盆 啊。
8: 等会儿，大兄弟
9: 啊，
8: 对不起，这俩盆不能卖，你买那些。
9: 摆这为什么不卖啊？
8: 我实话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
9: 啊，
8: 我呀是怕我老伴儿。
7: 是怕我呀？
8: 坏了，不是，我是怕这小伙看不中这盆
9: 儿。啊，我看中了，我就要这个盆。
8: 小伙子，盆那么多，你干啥非要这个呢？
9: 哎呀，既然那么多，我怎么就不能要这个呢？
8: 你要要这个，你快
9: 我。哎，你刚才讲的5毛钱，那怎么变5块了？
8: 价格放开了，自由浮动了。
7: 啥呢，老头子？小伙子，我说赚5毛。
8: 啥5毛啊？
7: 5毛？
8: 5块吗？
7: 5毛？
8: 5块吗？
7: 5毛？
8: 5块吗？
7: 哎呀，大兄弟，
8: 你还把人家捂那儿了吗？
9: 没事没事，就当给大家拜年了啊。你看看你看看，不要因为几块钱闹得你们不愉快。算了，5块就5块。
8: 哎，要是那白折腾了。
9: 我跟你讲，买东西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8: 就是心理作用嘛。
9: 其实这些花盆对我来说都一样。
8: 都一样的嘛。
9: 随便拿一个就完了。
8: 哎，随便。等会儿。大兄弟，这盆10块。
9: 是。你什么意思？
7: 黑啥老头子，你也太黑了。
8: 黑啥呀黑，你不了解里边什么情况。大兄弟，这个确实10块，这盆5块，两盆不一样，你拿这盆，这盆便宜。不。
9: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8: 啥意思？
9: 10块就10块，现在你拿去。
8: 哎呀大兄弟啊，实在是对不起呀。啊，
9: 哎呀算了算了，
8: 你再给5毛钱盆钱。
9: 奸商，十足的奸商。
7: 兄弟你就拿这盆哭，
9: 你肯定是他的托。干什么？有5毛变5块，有5块涨10块，你还要的？你卖的是什么？
8: 花盆。
9: 是金的吗？
8: 那不是。
9: 是银的吗？
7: 那不是。
9: 你的花盆能涨出钱来吗？
8: 那倒是。
9: 他说的花盆能涨钱呢。
8: 不是大兄弟，你别喊呢，我求你。
7: 瞎咧咧。
9: 瞎咧咧。我不管，你现在让他给我涨，不然的话我就带你们到工商管理所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8: 大兄弟你别再
7: 咧咧吗？瞎咧咧吗？我看你怎么给人家长出钱来。
8: 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逼人吗？你这是，你说我连个种都没有，种庄稼里有个种，这都是1分钱没有，我怎么给你长？
9: 我有5块，这就是给你的种。种啊，我看你怎么长钱啊。大家等着吧。
8: 那我要种出钱来，你让我走。
9: 种不出来，你跟我走。
8: 那我试试。
9: 种， 我就不信花盆能长钱。
8: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五块，长一倍，这事儿觉得挺惭愧。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9: 别动！老头子，你啥给鼓敲出来的？
8: 快走！
9: 站住！啊哈！你兜里有钱？
8: 没有，他刚翻过。
7: 对我证明。
9: 把那十块钱还我！你再给我种十块！
8: 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你说出种出让我走，我种
9: 不管。你给我种，种出来我就放你走。我还不信了我。
8: 那我试试。注意看。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十块，翻一翻。其实这事儿挺简单。
9: 哎呀，哎呀，
8: 哎呀，啥呀？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9: 大爷，
8: 咋的？看着钱叫大爷了？
9: 不，你就是大爷呀！
8: 小伙子，以后别那样。哎，哪能得理不让人呢？是的，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土里能长出啥，谁都保不住。牲口都克隆了，庄稼都基因了，土地里它就长出现金了。我们农民多年寒，向土地要钱，向土地要钱，这么多年理想实现了。
5: 但是大爷，我有点没搞懂
8: 了。你说
9: 他这个是什么道理？那是化学反应呢，还是物理反应呢？
7: 人没反应。
8: 你别管啥反应，反正我种出来了，你还不服气咋的你呀、
9: 啊？我服气啊！哎，
8: 你说
9: 你商量商量，能不能给我种一张面值更大的？
8: 啥叫能不能啊？只要有面值就能种。我不是跟你吹呀、啊，刚才你拿出五块和十块，你要拿出五十，我照种。
9: 真的？
8: 你拿呀。
9: 那你就给我种五十，
8: 没问题。
9: 美元，
8: 美元。哈哈哈没事找事把他美元还勾出来了，小伙子。你是人民不？啊，
9: 我当然是人民。
8: 你看你长得各方面多像人民呢，是人民，咱就种人民币，这家亲切。
7: 不，这样种啥种啥呗。
8: 瞎掺和啥呀？外国那玩意儿在咱自己土地上，说不定长出啥来，
9: 长出英镑就更好了。
8: 万一长出日元来，你不就跌了吗？
7: 哎呀，别管长啥都是钱呐。
9: 对，你可以跟我试一试吗？
7: 试一试，
9: 试一试，
7: 试一试，
9: 试一试。
8: 有你俩这话，我就试试。啊，常言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7: 盆有多大号，就能种多大坑。
8: 看着没有，这就快学会了。注意看，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
7: 长啊！
8: 别着急，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我就是摸不着人民币，
7: 长出来没有？
8: 吹啥呀吹呀，
9: 不能拔苗助长吗？
8: 那可急了，
9: 我给你浇点水，
8: 等会儿。那不崴泥了吗？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7: 种啥都长人民币，自己穿出来了。哎呦，
8: 看着没有小伙子，看没看着？这说明人民币还是坚挺的，亚洲经济没萧条，全是靠它带领的。
9: 对呀、
8: 啊，那好。
9: 但是有一点我没有弄懂的。
8: 你说
9: 你中的钞票怎么跑那里去了？
8: 你想知道吗？把车钥匙给我。哦，小伙子，你刚刚结婚，感受不深。你这要是结婚几年，就知道跟老婆藏钱了。
9: 藏的，
8: 藏的。
9: 原来是藏的。
8: 老伴，别生气，我跟你藏着玩的。
7: 老头子，也怪我，可能把钱把得太紧了。
8: 是紧点
7: 儿。可那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呀、啊？
8: 我知道。
7: 你平时要是多吃点营养品啥的，不比那抽烟喝酒强啊？给，蜂蜜。
8: 小伙子，看着没有，人这一辈子。吃在肚子里的才叫饭， 穿在身上的才是衣，送给爱人的才是花，真心疼你的才是妻呀、啊！哎呦。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

0: 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我的老婆今天回家，乐得我喜洋洋，哎，乐得我喜洋洋。哎，妈呀，对对对对对，哎，你儿媳妇说一会儿到家了，对，一会儿回来了，这是，啊，把孩子给送回来。你说妈，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一点也不理解年轻人的心呢？你说你儿媳妇出去办案都80多天没回来了，今儿个我们两口子好不容易团聚了，你马上就把小间谍给派过来？对，这么做不合适。这样吧，明天一大早我跟你儿媳妇去看见老人家，顺便就把孩子接过来，好吗？就这样，哎，再见。这老太太真能整，马上把孩子给送过来，你说我那有啥意思？谁？
2: 我。
1: 天哪，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月月，
2: 星星，
1: 亲爱的，哎呀，哎呀，哎妈，真能整，刚回家就把我扔外头了。
2: 哎呀，真把我给累坏了。
1: 是，你每次回来就会说这句话，可把你累坏了。来，亲爱的，让我看看。是，黑了，也瘦了。哎，月月，嗯，这次回家是不是在家能常住一段了吧？
2: 真对不起星星，我只是路过回家看看的，我今天还要到外地去执行新的任务。
1: 那大过年的不去不行吗？哎呀，
2: 我是技术侦查员，那不去怎么行呢？8点钟的火车，现在汽车就在楼下等着呢，我只能在家里待15分钟。
1: 你说就15分钟，你回家干什么？
2: 我想看看孩子。
1: 哦，就想看看孩子，就不想看看孩子他爸。
2: 想，怎么不想啊？做梦都想。
1: 这么说，我在你心中还有位置，还一半会儿离不了心。
2: 小星星。小星星，星星，咱家小星星呢？
1: 从你喊那玩意儿喊的，还小星星星星小星星呢？别人知道的你是喊我们爷俩，不知道还以为你跑动物园喊猴呢。
2: 爸，咱儿子呢？
1: 对，你看你这么说话多亲切，让我送他奶奶家去。你，
2: 哎呀，去跟我看儿子去。
1: 哎呀，就15分钟，来不及了。
2: 那我帮你干点啥？
1: 用不着，用不着。为了欢迎你的归来，咱家所有的活我都干完了。
2: 煤气罐换了吗？
1: 换了。
2: 还是你自个儿扛上来的？
1: 你这不废话，不我自己扛，还能雇条驴往上驮呀？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家住在8楼，每次你自个儿扛煤气罐都得歇2回。我
1: 太小瞧我了。太小瞧我了，现在我通过这么长时间的锻炼，我现在往上扛罐根本不歇2回了。
2: 真的？嗯，你有进步了。
1: 进步啥？歇6回了都。
2: 你看我不在家，你一个人在家里又当爹又当妈的，我这心里头啊，
1: 苦点累点那没什么，他关键是整天为你提心吊胆，这个实在让人受不了啊。你说你们当警察的整天为了抓罪犯，那是迎着刀子上顶着子弹冲，你说万一他要是不是我绝对没那意思，我那意思说咱能不能不干了？
2: 星星，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说过你不拉我的后腿的。
1: 他我不是
2: 是啥？ 再说了，我不干他不干，那社会治安怎么办呢？
1: 月月，你说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他关键不是，他关键不是他没媳妇的家，他不叫个家。
2: 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些不让我干呢？你说你说这些话，你说这些话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吗？
1: 什么？我自私？月月同志，这个事儿咱俩今儿得说道说道。咱俩结婚刚五天，你就去办案，一去就是33天没回来。我说什么了吗？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是人民，你是警察。生完小星星，还没满月呢，你又去办案，一去那就是66天没回来。我说什么了吗？我又没说什么，因为你是警察，我是家属。咱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就说今天啊，你去办案整整是88天没回来，我们爷俩是早也盼晚也盼，好不容易把您老人家给盼回来了，可你就给我们15分钟时间，同志，不太残忍了吗？那新闻联播还给30分钟呢。
2: 星星，你知道我多想跟你们爷俩多待会儿啊，可我那不是忙吗？
1: 你忙，你忙，谁不忙啊？你看他把我累成什么模样了，跟你结婚那咱个头还1.82米的，现在可倒好，1.28米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我欠你的太多太多，星星，星星，你听着，你再等我10年，10年以后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就天天在家好好的陪陪你们爷儿俩，行吗？
1: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何况10年了，只要你有这句话就足够了。你看我也是，你说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就待15分钟，你说我给你争这事干什么？看看看表，距离15分钟还差多远了，
2: 还有5分钟。
1: 我的妈，我赶紧给你端饭去。
2: 哎，不用了啊，来不及了，我不吃了，真的来不及了。
1: 那这样吧，在你出发之前我敬你一杯酒吧。
2: 你知道我不喝酒。
1: 哎呀，鸟窝咖啡。
2: 这是雀巢咖啡。
1: 对，雀就是鸟，巢就是窝，那意思说呢，不管你这只鸟飞多高飞多远，你一定要记住这儿还有个家。
2: 我记住了，
1: 快看看还差几分了。
2: 还有3分钟。
1: 亲爱的，你看在这3分钟之里咱两口子还能干点啥呢？
2: 你说呢？
1: 我多么想狠狠地吻你。我多么想吻。我说张军长，我就剩最后2分钟了，看在以往哥们的情分上，你就拉兄弟一把吧。亲爱的，
2: 还有1分钟。
1: 还有1分钟，啥也干不上了。那你还不快走？
2: 星星，我每次外出的时候，你都为我唱那首歌。今天，你再为我唱一次。
1: 好，那我还为你唱那首歌。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永远是朋友。

0: 谢谢。耶、yeah! ！
1: 成功了，
2: 我们终于
0: 成功了。耶、yeah! ！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与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哎，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0: 没错，
1: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2: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0: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0: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2: 怎么了？
0: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1: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0: 没错，
1: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2: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0: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2: 你们俩谁合适？
0: 他们俩。
2: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
0: 啊。哪里哪里，
2: 至今没发现第一。
0: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1: 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2: 真的
4: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2: 什么？
0: 还是请炕条子同志先唱。
2: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长、他在前面唱不算垫长、他不垫长谁垫长？
1: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给评委送礼。
1: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收礼只收，搓澡巾。
1: 怎么搓澡巾干嘛？
0: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1: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这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1: 行啊。
2: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1: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啊。
0: 你说什么？
1: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个过门啊，走。
2: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哎，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长房踢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跟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哎，天上地下，你们大伙儿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5: 好， 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

0: 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1: 广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哎，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2: 哎，苏林，
1: 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2: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了。
0: 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天才，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

0: 家，
1: 谢谢。
2: 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妻离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那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王姐，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快点离开，行了，你停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啊？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
3: 咱们向不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
0: 好，快！
1: 我叫王小一，
4: 我叫麦麦皮，
1: 今年都是18岁呀、啊，个头差不离，
4: 个头差不离。

0: 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2: 是，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诚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捧琴拿的，哎呦喂，神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捧琴拿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3: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4: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3: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4: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3: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4: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3: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4: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冯世刚，夜审薛礼。您说冤不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这官嘴大，你嘴小，不就收拾你。但薛仁贵能承认吗？没有那么八足事儿。薛仁贵据理力争，全都否了，没有。本来嘛，人事不行，什么也不知道。冯世刚一琢磨，这怎么交代啊？那成亲王那儿也通不过，皇上那儿也通不过呀。没有办法，一狠心冷笑了一声，薛仁贵，你就是钢牙铁齿，你不承认也不好使唤了。哎，看来你要想找皮肉之苦啊，大行此号。啪啦啦啦啦啦，五行之祖三根无情木上夹棍。据说这夹棍谁发明的呢？说是萧何发明的。萧何有个好朋友叫萧生，哎，他俩没事坐在一块研究，就研究这人呢，这是怎么收拾他才能难受呢？怎么能问出他的实话来呢？就研究这种刑具那种刑具的。当然了，在汉朝之上，收拾人的招也不是没有，不过那玩意儿都散乱。有这么干的，有那么干的，后来把它归纳起来，有五行，有外五行，有48种大行，规定公堂上使用的。据说这个夹棍这东西五行之祖啊，三根无情木把两条腿夹在里头，那人受得了吗？叫你说啥你得说啥呀，能挺过去的汉子不多呀。您说研究这种人的人缺德不？你要像爱迪生似的发明点电造福人类，你像瓦特似的研究蒸汽机造福于人类，你说你研究刑具干什么呢？同样是发明创造，就有这种缺德的人。总而言之一句话，薛仁贵把心横住了，怎么问也没供，死了3个死，就是不招。把冯世刚急的是满头大汗。冯世刚一想，这夹棍呢用的时候了，不能再使用了，再使用薛仁贵两条腿废了。不行，改换刑具，压杠子问不招，换刑具再收拾。这叫热汤，这叫。薛仁贵死过去，明白过来，死过去用药纸熏过来。是几度死活呀。最后冯世刚把拿手的一招拿出来了，叫脑箍，把脑箍拿出来了。这玩意儿人可受不了。据说脑箍这种刑具是一个铁帽子，扣到脑袋上，有螺丝往里头紧，这脑袋是硬的，硬磕硬，拿螺丝往里顶，这一收谁受得了。哎呀，薛仁贵明白了，原来觉着自己冤屈，对皇上抱有希望，没想到成亲王能加害他。现在他悟出个条道理来，皇上李道宗连这冯世刚一个鼻孔出气儿， 非要落实这案子不可，我不答应就得把我收拾死，实在难熬啊。这要把我打得傻不傻疯不疯，我成了个废人了，我有什么用啊？薛仁贵这个心情一散，最后招了，我招了。冯志刚没听明白，薛仁贵你有招不招？招。松行松行松行松行。有人递过手巾板来，冯志刚擦擦汗，他也累得慌啊。哎呀，我的妈，可有招了！薛仁贵，你听明白了？本官所问你的属实吗？属实。我打你去不去？不去。冤不冤？不冤。好，你要早这样，你何必皮肉受苦呢？假到花光。笔供单扔下去了，薛仁贵都拿不起这个笔来了。你看那员虎将，万马英中，出生入死，那是一只虎啊，到了现在不如绵羊了。喘了半天气，定了定眼神，提起笔来写了几个字儿：吃酒待醉，打死公主，诚心谋反。这么十二个字儿。薛礼招供，手牙摁上了。冯世刚一看，与案情不符啊，原告告的是阴间不允打死公主，现在他是吃酒带醉打死公主，原告没告他诚心谋反，哎，他自己主动说他要造反。冯志刚一琢磨不太符合，但又一想，哎，你就阴间不允也是把公主打死了，你吃酒带醉也是把公主打死了，反正这个事儿落下来了，你不管怎么说，你承认打死公主了，你就活不了。他一看薛仁贵这意思，非要问得一点不差，恐怕动用脑骨也不好使，薛仁贵就需死在公堂上，到那时候就不好办了，干脆草草收场吧。他承认他犯了死罪了就得了。画完供了，一摆手，把薛仁贵收监。薛仁贵走不了了，抬下去的。哎呀，冯世刚退堂之后，回到屋里，他喘了半天气儿，稍微休息休息。几个师爷来了，记录的口供，一大骡子，包括供单，都准备好了。冯世刚夹着，外面顺轿赶奔八宝金殿。今天皇上破例升座大朝，就等这个事儿。百官参拜已毕，分立两旁。冯世刚跪倒：“陛下在上，臣交旨。”冯世刚审问薛礼案如何？臣已经审问结束，全问得清清楚楚。现有薛礼的供单，望主公龙目预览。有人转呈到龙书案，李世民看了一看，别的那一大骡子怎么审问怎么答对的，没心细看，最后看这画供的供单，十二个字儿：吃酒带醉，打死公主，诚心谋反。这怎么回事？问出这么一条来，哎，皇上又想明白了，薛仁贵顾及脸面，要说阴间不允打死公主，这玩意儿太埋汰了，对人格有染，所以说他改了，叫吃酒带醉打死公主。你不管怎么说，我妹妹死到你手了，你承认就行，承认就行啊，这个也好，省着我脸上乌光，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就这么地吧。表扬了冯世刚几句，说他办事认真，连休息都不休息，一夜之间把案子就问明白了。然后跟文武百官说，现在薛仁贵一案已经落实，他已经供认不讳，全部都招了供了。各位爱卿还有何说呀？人证 物证、考功都有了。这没说的了吧？这一决，将他拉出天牢，开刀问斩。按理说，他的所作所为应当护灭九族啊。但是考虑到他的功劳太大，只处置他一人，家属不问，这我也就够宽大的了，这叫法外施恩呐。魏征一听，出班跪倒：“陛下且慢，臣身为宰相，执掌权衡，主公能不能把薛仁贵的供单让臣看一看？好吧，谁让你是丞相呢？你看看吧。”魏征站起来，拿过供单一瞅，是薛仁贵的笔迹。哎，诚心谋反，吃酒戴罪，打死公主，这词儿不对。二次跪倒：“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啊。这个原告、被告所说的不相符合呀，其中必有差错呀，这个案子不能落实啊。原告告他阴间不允，被告答对吃酒戴罪，另外这诚心谋反作何解释呢？薛仁贵能造反吗？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苦行之下不得不招，其中必有隐情，望陛下容其缓限，再重新核实吧。”走。魏征信口胡言呢、前者你就说罪犯没有口供不能落实，不符合大唐朝的法律手续，那么现在罪犯已经招供了，不管怎么说，公主是不是死到他手上，他承认把公主打死的，吃酒戴罪也好，阴间不允也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公主是死在他手的，他就犯下了不赦之罪，还有何说呀？干什么还得等待重新核实？这简直是无理取闹，朕绝不准门。来人，马上传旨，把薛仁贵推到法场杀。谁也别说了，做了最后决定。李道宗在旁边呢，李道宗这个乐呀，心说行，这李丹没白送，冯世刚真给我干活。薛仁贵哟，你死吧，你活着一天对我不利呀、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将来等他缓过气儿来，他非报复不可呀。所以在他心里呢，就希望薛仁贵快掉脑袋，死了死了，一死都了了。皇上问：“哪位爱卿愿当监斩官？”哪位爱卿当监斩官？文武百官，你看我，我看你，没言语的，谁也不干这事儿。就是这个事儿落实了，薛仁贵的确是这么干的，也不愿意当监斩官。薛仁贵那威望在那儿摆着呢，因此一个个低头不语。皇上点点头，冷笑一声，心里明白：哦，你们到现在还向着薛仁贵。好了，王叔何在？臣在。老人家您辛苦辛苦，您就出任监斩官吧，臣领旨。李道宗高兴啊，哎，我当监斩官我说了算，那太好了。报纸下边书说简短：午门外法场立好，把薛仁贵从天牢里抬出来的，那走不了了，受那大刑受得了吗？浑身血肉模糊，全是伤，把薛仁贵绑到朱王爵之上，刽子手身披大红，怀抱鬼头刀，奋力两厢。李道宗坐到监斩棚，吩咐一声：“放头绳追魂炮，动他！”炮声一响，是惊天动地。哎呀，再说白官，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魏征一想，我不能就这么束手不管呢，怎么办呢？魏征掏着找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跟这些人一嘀咕，动员了十几个人，跪倒在八宝金殿：“陛下圣明， 薛仁贵虽然身犯不赦之罪，但是按照我们朝廷的规定，得允许我们祭典法场啊，望陛下开天恩，多给点时间吧，我们祭典祭典法场总可以吧？
5: 嗯，
4: 这倒可以，朕破格给你们一个时辰的时间下殿去吧。一个时辰俩小时，这时间不短呐。驸马秦怀玉等人离开八宝金殿，来到法场，挤进人群，到了法镖金前，一看薛仁贵变样了，血肉模糊。那个人呢，就似乎魂不守舍，没魂了，脑袋耷拉着，发髻散乱。魏征等人心就一翻个，利用这机会得说说心里的话呀。过来呼唤半天，薛仁贵把发髻一甩，抬起头来，睁着两只无神的眼睛看半天，才认出来薛仁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秦怀玉眼含痛泪，管薛仁贵叫大哥，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薛大哥，你抖抖精神，你跟我们说句心里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倒是冤呢是不冤？大哥，时间宝贵，你能不能说点真话？薛仁贵口打哀声：“先帝呀，冤呐，我冤死了！我能不能失去理智，干那种不是人的事儿？我没干这些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怎么能喝醉了？我怎么能调戏公主？我怎么能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魏征也在旁边听着。仁贵啊，你没干，你为什么招供？哈哈，丞相，我是肉人呐，我挺刑不过。你们各位上眼，你们瞅瞅我身上受的什么刑啊！大伙儿撩开衣服这一瞅，全傻了都。那还叫人刑吗？打烂了都呀！魏征闻听此言，是两眼冒火呀。仁贵呀，哎，难怪有你这么一说，你受苦了。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真没干？没有，我死了我都不服。我不知我哪一点得罪了成亲王李道宗，他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往我头上扣十魁子，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这纯粹是屈打成招，我冤枉啊！哎呀，仁贵啊，这行了，我们心有底了。冤枉怎么办呢？这是，哎呀，一个时辰，怎么整啊？大伙开个碰头会。后来，还是驸马秦怀玉出的主意。秦怀玉说：“咱们在场的人都不好使唤，快点请我四叔程咬金吧。不请程咬金，谁也干不到这事儿。”那说程咬金在哪儿养老呢？鲁国公啊，开国元勋，现在上了年纪了，就养老，从来也不上朝，这事儿他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找来程铁牛、程万牛，让哥俩骑快马到鲁国公府去送信儿，越快越好。述说简短，两个人回到府里，见着老程了。哟，现在这程咬金呢，老宝贝儿。你说是程咬金那历史谁不知道？想当初落当帮子出身，背死狗卖死盐，打闷棍套白狼，后来认识了尤俊达，长夜林小孤山断绝黄盖，震惊天下呀。到了后来贾柳楼四十六友大结拜，鼻血临盆，歃血威猛，筷子令反山东炸济南，老程走马取金蹄三斧的定瓦岗，探地穴探出大旗，程咬金被推为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当过皇上，当好几年呢。后来投唐了，消灭了大隋，他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官拜鲁国公。这些年来，征南扫北，平西征东， 哪个战场没有老成吧？为大唐朝的江山立的那功劳没法再说了。别看大老粗德高望重，三朝元老，现在够份儿了。李世民拿他当老前辈，跟他说的清楚，你老就养老，你想要什么您吱一声，需用什么您开个单，我尽量满足，有事我过府前去请教。所以说程咬金现在可真发福了，上秤称一称300多斤。哎，程咬金真不知道发生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来得突然，定得也快的，他怎么能知道呢？深宅大院，后来程铁牛、程万牛满头大汗跑进来，爹爹爹，可了不得了，实在不得了，我操！你看程咬金那么胖，闻听此言一蹦多高，你带怎讲？我薛大哥要掉脑袋了，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哇呀呀呀！气死我了！你们为什么不保本？爹，我们说话不如狗放屁。慢说，我们说话皇上不听，连左班丞相魏征说话都不听啊！皇上眼珠子都红了，我们实在没办法了。现在我薛大哥被绑在外头，就给了一个时辰的时间，你老人家快去，去晚了脑袋保不住了。哎呀，要了我的命了！备马，程咬金备马上不去，有人招上去的。老程赶紧吩咐一声：“快快快，把我府里的亲兵卫队带齐了，赶奔法场。”程铁牛、程万牛一声令下，带着程府的500斧子队，拉着大队像旋风一样来到武朝门。百官一看老程来了，呼啦朝群过来了。老前辈啊，现在净叫伯父的，叫叔父的，老国公的，老大份儿的。程咬金甩灯立鞍跳下坐骑，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哎呀，把我急死了，到时辰们快了，别着急别着急，我来了仁贵就没事了啊，我到法场去祭奠祭奠，我问问怎么回事。程铁牛、程万牛、罗通、秦怀玉众人陪着来到法镖近前，见着薛仁贵，程咬金热心肠，一看这是薛仁贵吗？不是，这谁？这是都变了样了都。后来大伙儿一说，千真万确是薛礼，因为他受刑了，你看身上全是血了。我说谁是主审官？冯世刚审的。王八羔子，他等着我呢，我慢慢再找他算账。儿哎，我儿睁眼，儿哎，你看你干爹来了。你们说怎么还冒出干爹来呢？半拉干爹。说起来有一段往事，就是薛白袍跨海征东12年屡立战功，后来真相大白，他受张环的陷害，始终隐匿，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后来事情露了馅了，皇上非常高兴，拉着薛仁贵的手：“爱卿啊，你是重现天日，朕一定对得起你。”嗯。尉迟恭呢，在旁边说话了。尉迟恭说：“我月下访白袍，我跟他打了赌了，这是我干儿子。”薛仁贵也承认，当着皇上的面给尉迟恭磕了仨头，认干爹。程咬金半截腰插了一脚：“那不行，你独吞不行，我是半拉干爹，也有我一份儿。”就这么赖过来的。薛仁贵管他也叫爹，他跟薛仁贵这感情之后，程咬金这个人心肠自然热不过，心底无私。老程一看疼哭了：“儿哎，怎么回事？这是。”薛仁贵不见亲人不落泪，一看老干爹在眼前，哎呀，老干爹太胖老了，胡子刷白刷白的，想起往事来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爹，儿冤枉啊，怎么回事？”都说了。 程咬金一听，好啊，这还了得了，李世民呐、啊，李世民呐、啊，嘿嘿，你个无道的昏君！看着薛礼，我就想起当初的李世民，宫门挂玉带，建成元基，勾结张隐二妃，他们四张嘴把你咬住啊！那阵儿在你爹面前告了你一状，你爹就跟你似的，非要杀你不可，也是在这场子，我程咬金为了救李世民，我舍死忘生啊！现在换人了，嘿嘿，你当皇上了，你还要杀薛仁贵，你把当初的事儿你全忘了，这还了得吗？儿啊，不必难过，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爹爹来了，保你平安无事，我这就上殿保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鲁国公程咬金在法场见着薛白袍，当他问明了经过之后，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心说李世民呐、李世民，你那么聪明的君主，你那么明白的人，这件事怎么犯了糊涂了呢？这不是小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薛仁贵是个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他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而且发生的事情是在翠花宫，是在成亲王府，就是薛仁贵吃酒带醉，酒后无德，初次跟翠云公主见面，能不能起这种淫心？换句话说，他敢不敢？更主要的，薛仁贵的人品你是最了解的，这简直是荒唐以极呀！就即便翠云公主死了，肯定有其他的原因，跟薛仁贵毫无关系。你看程咬金老了不糊涂，看事情看得非常透彻呀。但是程咬金这个人，你别看是大老粗，绝不胡来，没理的事儿他不干。老程把大肚子一舔，儿啊，放心吧，有干爹在此，保你平安无事。只要你是冤的，咱爷们儿站到理字上，就不怕。说着话，他要上金殿保本去。驸马秦怀玉过来了，四叔啊，时间可差不多了，您要一保本一耽误的时间长了，追魂炮一响，我薛大哥脑袋就落地了，是吗？好嘞。我说铁牛啊，长子程铁牛舔着草包肚子过来了，你看这一家都是草包肚子，这边随根爹爹，孩儿啊，你什么事儿也甭干，

0: 就在这儿保护你薛大哥，爹爹上边保本。在这期间，有人敢动你薛大哥一根汗毛，亮出斧子给我切开亮着。天塌下来，有爹盯着啊！爹，你放心吧，你谁也不敢动我薛大哥。这程铁牛拉着斧子，像凶神附体一般。 站在薛白袍身旁，哎呀，很多刽子手啊，也向着薛仁贵。那刽子手不也是人吗？只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有一线之路，也不愿意动手。大家不但没有反感，相反的心里还非常高兴。单说老程，转身赶奔八宝金殿。
1: 歪脸一看，哦，那边是监斩棚。监斩棚里头有监斩台，恍恍惚惚坐着个人。他问秦淮玉和罗通：“我说那谁呀？啊，你问监斩官呢？啊，能有旁人吗？皇叔，成亲王李道宗。他妈的嘞，这个老王八蛋，我一直瞅他就不顺眼。” 这个角色谁也不能干，非他干不可。嗯，我去看看他。程咬金干嘛看他？老程不傻，监斩官在这个时候有一定的权利啊。他代表皇帝在这监斩，他说杀就杀，他说不杀就不杀，你不要低估了他。老程一合计，我得把他稳住。 别让他冒坏水，所以大摇大摆走进监斩棚。李道宗心急火燎啊，恨不能到了时候，三声炮响，薛白袍人头落地，人一死就白了，什么都完事儿了。死人口里无招对，这个案子就算定型了。可是这个时间迟迟他不到啊。
0: 皇上开天恩，给了一个时辰，这时间可不短呐。李道宗急的是抓耳挠腮，就怕出事儿。哎，抬头一看程咬金，李道宗就知道不妙啊，心说这家伙怎么来了？嘿，来的真是时候。他恨透了程咬金、秦琼等人，他跟张世贵的看法是一样的。 这帮人呢，胡子出身，都是响马，现在官居显位，觉着他们不配。他认为这帮人呢，一个好人都没有，从心往外看不起，但是又得罪不了。跟皇上的关系，人家太好了。李道宗怕程咬金，知道这主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赶紧起身相迎啊！哎呦，卢国公，哈哈哈哈哈！老千岁，今天怎么上朝了？你看程咬金表面上还过得去。老程一抱拳，哎呦，太上皇，成亲王，哈哈哈！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你老挺好啊，托福托福。 老朽混的还算可以吧？说着话，两个人落座。程咬金瞟了一眼，上到供着圣旨呢。哎，我程亲王，我在府中待着，我听人们传言说，这要杀人，我不相信。太平年月杀什么人呢？结果到这一看呢，真立了法场了，而且杀的还是薛礼、薛仁贵。
1: 方才我一打听啊，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哎，王爷，不管怎么说，薛白袍有功于大唐，这一点你承认不？本王当然承认，而且不是一般的功劳。薛仁贵功劳太大了。是啊，正因为如此，我呢想上殿保本，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万一万岁给我个面子。 把薛礼给饶了，王爷，你说你高兴不？
0: 喂，当然，
1: 我也不愿意国家折杀良将。是啊，这么说，咱们君臣的心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那我晚来了一步，听说时间紧迫，请求王爷，你高高手，到了时候呢，你别传令，让薛仁贵多活一会儿，不知意下如何？哎呀，卢国公，这事儿可不行，这事儿可不行。本王乃奉旨行事啊，这个法场的时间要求的最严不过，三声炮响必须人头落地，否则我无法向皇上交代。别的事儿都好通融，唯独此事难呐，啊，难呐！这么办吧，我也知道您为难，哎，您把这责任推到我身上，好不好？鲁国公，您有什么办法啊？当然有了，万牛何在？程咬金俩儿子称铁牛，称万牛。铁牛保护薛仁贵，万牛在身后跟着呢。爹爹，进来。斧子队呢？在外边准备着，拉100斧子队把监斩棚包围。你在这陪着成亲王坐会儿啊，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伤害薛白袍，如有不听者，拿斧子给我砍，我看谁敢不听。李道宗一听，吓得吸了口冷气，心说：“这不是吗？又犯了胡子劲儿了，响马的脾气又拿出来了。”李道宗是叫苦不迭呀。程万牛拉了把椅子，坐到李道宗旁边，把大斧子往身旁一戳：“我说王爷，来来，我陪你聊聊天。”哎呀，李道宗咧着嘴，跟吃苦瓜差不多少。程咬金全安排好了，一看不会发生变故了，这才离开监斩棚，赶奔八宝金殿。程咬金刚一上殿呢，李世民就看见了。其实这时候时辰已经到了，皇上给一个时辰，现在超过了。李世民刚想降旨，催促李道宗马上行刑。在这节骨眼上，程咬金上了殿了，人没进来，肚子先进来了。李世民见着程咬金是又高兴又害怕，因为程咬金这个人呢有几大特点，咱们在《隋唐演义》那套书交代的非常详细。你看程咬金这人吧，第一个热心肠，您交朋友交程咬金这样的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绝不猥琐。有个马高凳短，哪怕掉脑袋，程咬金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热心肠比谁都热呀。罗成、秦琼都靠边站，谁也赶不上程咬金。为此，大伙儿都喜欢他。二，程咬金胆大心细，那转轴还特别多。你瞅他长得粗大麻拉滑的，张嘴说话有时候就离板儿，但是有转轴。李世民深知此人粗中有细，有时候要出个点子，一般的人你想不到。第三，程咬金这个人说得出干得出，啊，不怕死，比贼胆子还大六圈儿。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旁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专门捅娄子，在全国没有不知道的。对此，李世民非常崇拜他。再有一点，谁也做不到的，程咬金呢，就是脸皮厚，那脸皮那个厚，蒸不熟煮不烂是滚刀筋呢。他要说磨上一件事，狗皮膏药粘上了，没完。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李世民一瞅，一喝，他来了，甭问，有人给他送了信儿了。原来我早就加封他了，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你就在家里头养老，没有特殊的事情不必朝王拜驾，有特殊的事情旨意选召， 或者皇上亲自赶奔鲁国公府向程咬金请教。你看看多高的身份。实质上程咬金的身份啊不次于太上皇。冷不丁他来了，李世民能不知道吗？为薛仁贵的事儿，有人给他送了信儿了，要不他这么大年纪跑这儿干嘛来？正在想的时候，老程已经到了龙书案前了，一抱拳，满面陪笑：“陛下，老臣参王拜驾。”李世民噌就站起来了，拿他当老前辈，老爱卿免礼平身，不必多礼，来呀，赐座。多谢陛下。这八宝金殿赐座那得什么身份，敢在皇上面前坐着吗？那除非是程咬金。受这种殊荣的在唐朝也就几个人。椅子搬过来，老程坐下了。这李世民就得问呢，老人家，偌大年纪不在府中休息，来到金殿所谓何故？陛下圣明。是啊，老了，臣什么也干不了了。他娘的，长个大草包肚子，我就成了废人了。早一步就得喘半天，但能不动弹，我就不动弹了。我在府中正在歇着，听家人们说，武朝门外挺热闹。立了法场要杀人，而且杀的是平辽王薛仁贵。老臣闻听大吃一惊啊！我认为家人们说话有误，亲自到外边观看，等到了法场一看，这是真的。陛下，老臣不明白薛仁贵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因何将他问斩？你听程咬金说话一点不走本儿，说得合情入理。李世民闻听此言，口打哀声：“哎，老爱卿有所非知，此怎么怎么回事？”李世民耐着性子把经过讲述一遍，什么经过咱说过了，不必重述。程咬金眯缝着眼睛，理着胡子在这听着。等皇上说完了，老程把眼睁开了：“陛下，这么说，薛仁贵招了供了啊？招了。供单现在朕的手中，我给老爱卿念一念。”一念，程咬金一拨了脑袋：“陛下，我看原告、被告。”这供词不符啊。成亲王李道宗状告平辽王，吃酒戴罪，阴间不允，打死公主。而薛仁贵则招供是什么？吃酒戴罪，打死公主，诚心谋反。这都差到哪儿去了？陛下，您不认为这里头有毛病吗？您不认为这案情里头有事儿吗？李世民一听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转圈给薛仁贵求情来了，仍然耐着性子：“老王兄啊，这件事情朕岂能糊涂啊？我就问你，我玉妹死了，薛仁贵已经承认是他打死的，吃酒戴罪已成定局，而且朕亲自过府验尸看得清清楚楚。不管怎么地，人命关天，我玉妹死到他手里头是千真万确，人证物证口供俱在，这就足够了，还什么找那些词句呀？为什么还得符合呀？另外，老人家，我跟你说，阴间不允，好像这几个字儿对他也不好看，对朕也不好看，因此他兜了个圈子，

0: 他不管怎么兜圈子，人命是出在他身上。这事儿没有更改了，他已经犯下了死罪，故此朕也没有追究，才将他开刀问斩。这还有什么毛病吗？陛下，还有您最后这句"诚心谋反"，哎，陛下，薛仁贵为什么招出这么句口供来？他能反吗？ 他为了咱们大唐的江山社稷抛头颅洒热血，跨海征东12年，没有他哪有大唐朝的江山社稷？他怎么能造反？这话说的简直太荒唐了！您不认为这句话里的另有文章吗？您就不想过问一下吗？哎，这，哎。
1: 丞王兄，我也想过，他这是妄自己脑袋上啊安史窟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要求我迅速传旨，将他置于死地。什么罪大，他招认什么呀？他只求一死，不求一活。他反也好，不反也好，又无有证据，朕也不予追究，这可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程咬金一听，把大脑袋一拨了。陛下，这不算什么。难得您还能说出这种话来呀！我的陛下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痛昧心切，想要杀了薛仁贵，你好出这口气，是也不是？因此，你就顾及不到旁的了。 您乐是沾世则迷，臣等是旁观则清啊！陛下，您讲话了，人命关天，您要审慎对待。尤其薛仁贵，那乃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啊，咱们大唐朝绝无仅有的人物。一旦把他杀了，案情有变，您是追悔莫及呀、啊！陛下。
1: 老臣不求别的，只要求您容期缓限，派几个得力的人再重新复审，调查个清清楚楚。那么，即使薛仁贵身犯死罪，他死的心服口服，满朝文武也心服口服，陛下也心安理得。死者在九泉之下也闭上眼睛了。
0: 相反的，您这阵就把薛仁贵杀了，人心不服，疑团重重。您呢，心里头也不踏实，有什么好处呢？就在您一句话，容其缓限，重新复审，又有何不可呢？哎，老王兄，我看这叫多此一举呀。 人证、物证、口供，都在，还复审什么呢？大伙儿都亲眼目睹，这个事情很简单的，为什么非搞复杂了呢？哎，老王兄，当然，你是为朕的江山社稷着想，为朕、为大家着想，你的心是好的，但是有点过分了，老王兄啊！ 你心里头难过，朕也不比你次啊，我也非常难过，我也无论如何没想到薛礼这个人是人面兽心之辈，旨意传出绝不更改了。王兄，回府休息去吧。陛，程咬金呱嗒那脸蛋子沉起来了。陛下，是方才老臣。 在武朝门外，见着文武百官，大伙问我，说：“你这次上殿保本能有希望吗？”臣已经打了保票了。我说能，我跟陛下不分彼此。我在陛下面前说话，不敢说说一不二，差不多少。我们君臣感情在那摆着呢。我要求陛下容其缓限，没得可说。陛下，我这功课拉满了，你要驳了我的面子，我见着大伙儿，我说点什么？我怎么出八宝金殿？陛下呀、啊。
1: 老君老臣的有一定的感情。哎，不管怎么地，咱也不说薛仁贵冤也罢，不冤也罢，搁在一边，就冲在我的份上，陛下，容其缓限吧。不行，岂有此理！程咬金，念你偌大年纪，朕不怪你。哎，回府去吧。陛下，合着这事儿一点研究的余地都没有？没有。您再好好想想行不？哦，不必想，我想了100回了。现在就得杀啊！杀！程咬金一听，噌就站起来了，舔着大肚子来到龙叔案前，用手一指李世民：“好啊，好啊，陛下。”怪不得人都说龙眼无恩，卸了磨杀驴呀、啊！我今天算看透你了。我李世民，我问问你，你看，李世民听什么？指着我的鼻子，叫着我的名字，程咬金，你是要造反呐？李世民气得也豁然站起，君臣二人就隔着一张龙书案。李世民眼睛也立了起来了。程咬金，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翻翻老账。哎，李世民，你记得不？数十年前呢，你还是个年轻的娃子，官拜秦王，代替你爹执掌朝政。你爹身体不好，经常闹病，不能临朝，对不对？你忘了没有？你哥哥李建成，你兄弟李元吉、张隐、二飞四个人联合起来对付你。有一次你查宫查到庆衍宫，发现建成、元吉和张隐、二飞做出下贱之事，你把腰中玉带解下来挂在宫门，来个宫门挂玉带，表示警告他们，这个事儿你已经察觉了，让他们今后杜绝。有没有这个事儿？结果你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人们在你这条玉带上大做文章，反咬一口，说你李世民私闯庆衍宫，调戏皇娘。那张隐、二飞撕破粉面，在你爹面前狠狠把你咬住。你爹不辨真假，升了八宝金殿，非要杀你不可呀？有没有这事儿？李世民呐，那时候你被绑在法场，跟今日的薛仁贵有什么区别？我程咬金闻知此信之后，我豁出老命不要了，我来到金殿上找你爹辩理。那时候你爹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一个不行，百个不行。后来我程咬金豁出老命去了，到底查了个水落石出，你冤案得以昭雪呀。陛下，过去的往事莫非你就忘记不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在八宝金殿为给薛仁贵求情，跟二主唐王李世民君臣闹翻了。没说嘛，程咬金最大的特点，旁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
4: 我要他就翻开小肠了。
3: 把当初宫门挂带的事情一五一十啪啪啪全说出来了，哎，记得那个清啊。把李世民问的是张口结舌，呼呼直喘粗气。他脑子，他什么，有没有这事儿？我说陛下呀，你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你想想，你能背屈含冤，难道薛仁贵就不能背屈含冤吗？我看这个事情跟你前者发生的事情是大同小异，愿陛下三思啊。李世民还拧手，老千岁，言之差矣，